0: 各地积极探索便捷参保赔付、兜牢保障底线。
1: 今年第十号台风将于今天登陆我国，海南、广东、广西等地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
0: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1: 美国新增非农就业岗位降到4个月来最低。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百年大党初心如磐，民族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从红船起航开天辟地，到中华巨轮行稳致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的信心与决心。中央组织部组织二局副局长梁小强：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105年不懈奋斗，充分证明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新征程上，我们要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穿组织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各方面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事业中来。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人事司副司长郭瑞：
3: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我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回望来时路，我们党领导人民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我们要坚持好、运用好、发展好党的领导这一最大优势，不折不扣把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0: 全国总工会宣传教育部思想政治引领处处长、一级调研员何子玲：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05年不懈奋斗，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听到这句铿锵有力的话语，我心里满是感动与底气，真切读懂了道路决定命运的深刻内涵。我们要引导职工听党话、跟党走，以工人阶级的实干担当，为中国式现代化、强国复兴事业添砖加瓦。
0: 中央政法委政策研究局副局长蔡国胜：
5: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文献，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在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下，领导广大人民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作为政法战线的干部，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履职尽责，全力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大家表示，总书记用6个始终揭示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为我们党始终保持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指明方向，提供了遵循。科技部

0: 四司司长苏静。
1: 总书记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六个优秀特质，让我感受尤为深刻。正是因为这些优秀特质，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不断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重大创新成果竞相涌现，科技创新全面赋能，高质量发展。
0: 生态环境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李红兵。
2: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正是以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人民群众身边的环境越来越好，天更蓝了，山更绿了，水更清了。我们要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生态环境保护各项工作中去，一步一个脚印，把美丽中国建设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0: 中央社会工作部办公厅主任林志。
3: 我们将把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结合，深入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统筹解决好不同社会群体关切和诉求。
0: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馆长李宗远。
4: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馆五年来，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和外国元首政要纷纷走进展馆，寻找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中国共产党取得的辉煌成就致以敬意。下一步，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新时代的故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故事，用心用情建设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带头落实总书记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坚定信心，不懈奋斗，不畏艰险，不惧风浪，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马展。
5: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扛起使命责任，发扬党的优秀特质，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突出为人民而战，坚决惩治蝇贪蚁腐，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向群众身边延伸。
0: 外交部美大司第一党支部书记、一处处长彭湃。
6: 总书记强调，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也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与生俱来的国际主义情怀和追求世界大同的历史使命。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总书记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落地生根，正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热烈响应。新征程上，我们将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不懈的努力，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0: 全国妇联组织部部长杨静。
7: 我们要深学习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党建引领，深化实施巾帼建功系列行动，团结带领亿万妇女听党话、跟党走，把党的关爱温暖送到妇女姐妹们身边，扎实办好妇女儿童可感可及的好事实事。
0: 共青团中央国际联络部国际组织处处长郑月。
8: 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勉励广大青年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我们要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带领青年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 引导青年在各领域拼搏奋斗，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0: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推介会一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生动呈现了新征程上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深刻阐释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方案。值此中土建交55周年之际，两国以现代化为主题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有助于增进政治互信，推动发展战略对接，携手走好现代化之路。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0: 七一勋章获得者王于昌今年已经90岁高龄，他18岁投身军营，在两次击落 U-2 型高空侦察机中做出突出贡献，荣立一等功，两次破格进衔。转业后他居功不显，将赫赫战功深藏60年，在平凡岗位默默奉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90岁的退伍老兵王于昌退休前是安徽萧县原百货公司副经理，18岁他如愿参军，成为一名航空兵战士。1958年，国家秘密组建地空导弹部队，王于昌被选入空军地空导弹部队2营3连，负责组装导弹、加注氧化剂和辅助燃料等危险工作。当时 U-2 飞机是美国最新式的高空侦察机，频繁入境我国领空，偷拍各类核心军事设施。
12: 咱们的飞机只能飞到17000，它飞到23000，飞机够不着。再个呢，高射炮，咱的高射炮最高达到10000米，更高不着。说打到只要用导弹，
11: 用导弹打当时世界上最难应付的侦察机，对于王于昌等第一批学员来说，只能在困难中摸索前行。
13: 我们没有别的兵器，用木头刻模拟导弹，用塑料模型建造，操作拿按钮假的来练习。
11: 经过成千上万次的模拟训练，王于昌成长为部队1级技术能手，被派往江西上饶执行伏击 U-2 高空侦察机的任务。1963年和1964年，王于昌所在的2营先后在江西上饶、福建漳州两次击落 U-2 高空侦察机。由于战绩突出，王于昌荣立一等功，并获得提前晋升军衔的荣誉。1973年，王于昌告别19年的军旅生涯，回到地方工作，被安置在萧县百货公司，当了一名普通的柜台营业员。
12: 当时正在学校叫干啥干啥，以前我是一块砖，大家往哪摆往哪摆，没意见，干得很好。
11: 原萧县百货公司王于昌同事陈军，
14: 那个检察院的正直正派，他有个外号叫老直觉，把工作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11: 退伍后整整45年，王于昌从未讲起自己的战功，直到2018年全国退役军人信息采集启动，他的英雄事迹才逐渐被人们所知。戎马建功，淡泊名利，对党忠诚，无私奉献，是这位九旬老兵写下的一名共产党员的家国答卷。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截至6月底，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人数达到2990.2万人。自本月起，试点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5: 货车司机张雪东在一家货运平台上接单已有8年。近期在完成订单的过程中，他不慎骨折，于是在平台工作人员的指导下，他申请了保险理赔，
16: 提供我就医的证明还有骨折的片子，报了6万多，误工费了，什么营养补偿了，一次性打到我卡里边的。
15: 张雪东所享受的理赔正是我国专门为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等平台灵活就业人员创设的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 简称新职商。某首批试点平台企业市场负责人王工表示，目前企业新职商试点累计投保2亿多元。
17: 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已经覆盖了12.3亿单，覆盖的新老司机呢也达到了280万以上，赔付的案例呢超过了2800例。新职商的推行呢，能够解决司机师傅们这个后顾之忧。
15: 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于2022年7月1号启动，目前已覆盖出行、及时配送、同城货运三个行业11家平台企业在17个省份的所有接单人员。上海将职业伤害预防费纳入规范化管理，还推进职业伤害保障服务全程网办，对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伤残津贴、生活护理费等待遇的给付实现免申即享。北京在职业伤害保障经办服务上推出了小伤快赔模式，有效解决轻微伤害案件理赔流程繁琐、时间成本高的问题。北京市工商保险事务管理中心高强介绍，
18: 我们还跟银行呢进行了工作的联动，将待遇的发放的频次呢从每个月的3次提升到了每天1次，小伤案件的平均理赔时效呢已经缩减到了10天。同时呢，我们的委托承办的伤保机构啊推出了一个1对1的专人服务，我们劳动者受伤之后啊，这些服务人员呢就进行全程的帮办跟办。
15: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工商保险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王丽表示，新职商将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
19: 7月1日起，将出行行业的9家平台企业纳入试点范围，将即时配送行业的5家平台企业纳入试点范围。
10: 今年第10号台风预计将于今天白天在海南三亚到琼海一带沿海登陆。海南、广东、广西等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0: 昨天，国家防总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一线协助指导。水利部针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记者从海南铁路海口车务段了解到，受天气影响，为保障旅客安全出行，海南环岛高铁、三乐旅游铁路列车、海口市域列车全线停运，海南省万宁市陵水黎族自治县、三亚市和琼海市教育局昨晚相继发布停课通知。
21: 预报显示，未来几天，广东省将受到严重的风雨影响，多地渔港进入防风状态。昨天在茂名市电白区的博鹤渔港，渔民逐一巡查船体设备，反复加固船锚与缆绳，扎实做好防风准备。渔民张小林：
22: 台风进入南海前，我们就接到通知，现在休息期嘛，船就全部在里面，全部固定好。
21: 执法人员逐船确认锚泊位置、缆绳加固和值班配置，对无动力施工船、内河闲置船舶等重点盯防，督促企业落实人员撤离。茂名市博鹤镇应急办干部蔡文杰：
23: 各村社区对接需转移群众，通知其做好转移准备。
21: 受台风影响，今明两天广站高铁、深站铁路、广茂铁路部分列车停运。
24: 目前广西也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台风4级应急响应，预计今天至6日，广西将出现强风雨天气。为保障海上交通安全，广西海事局及北海、钦州、防城港3个海事局启动防御台风等极端天气4级应急响应。广西海事局2级调研员莫卫华：
25: 我们要求沿海各海事局加强值班，密切关注台风动态，通知在港船舶、航运企业、水上水下施工单位做好防御台风准备，派出海巡船艇和人员开展防台隐患排查，加强现场检查和电子巡查。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日前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从7月起到12月，各地将面向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集中提供职业指导、招聘对接、权益维护等多方面就业服务。
0: 记者昨天从中国气象局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了解到， 预计七月份全国多地气温偏高，有四次阶段性高温天气过程，发生时段为7月3号到8号、7月10号到16号、7月18号到22号、7月25号到28号。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大部等地降水较。

0: 较常年同期偏多。
1: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中老铁路国际货物列车累计开行超2.2万列，进出口货值达902.8亿元。今年上半年，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171.6亿元，同比增长33.7%。黄金大通道作用持续凸显，区域互联互通水平稳步提升。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至上理念，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不断取得成功的关键秘诀之一，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也具有重大意义。斯里兰卡共产党总书记维拉辛哈表示，
3: 习近平总书记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他说，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他带领中国人民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科技自主创新，充分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用中国式现代化彻底打破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迷思。
0: 比利时布鲁塞尔马克思主义大学创始人、学者维尔梅尔什认为，习近平主席的讲话具有重要的全球性意义。
3: 中国共产党不仅坚持为人民服务，还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展开实践。正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才能从一个曾经贫穷的国家发展成为今天蒸蒸日上的国家。中国共产党的理念值得其他国家借鉴。
0: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经验给其他国家和政党提供重要启迪和借鉴。塞尔维亚执政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说，
4: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我仅向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全体党员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特别是在脱贫攻坚和现代化建设领域，令我们深感敬佩。我们需要向中国共产党学习这些成就背后的关键密码。
0: 联合国前副秘书长阿拉基表示，
4: 在习近平主席引领下，中国在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发展位居世界前列，这是一项伟大功绩。中国共产党在执政为民、组织能力以及维护国际秩序方面展现出巨大优势，中国理念值得其他国家学习。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号表示，为报复乌克兰对俄境内民用目标的袭击，俄军对乌克兰进行了大规模报复性打击，主要涉及乌克兰军工企业、燃料能源综合体以及军用机场等，俄方将继续加大对乌施压。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境内一座炼油厂、无人机仓库等目标实施了打击。
0: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2号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将坚决且迅速回应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干涉行为。所有邮轮及商船要想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都必须遵循伊朗指定的航线。
1: 美国劳工部2号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6月新增5.7万个非农就业岗位，明显低于市场预期，为最近4个月以来最低水平。多个研究机构认为，美国休闲和餐饮住宿业在4月和5月新增就业较多，可能受到季节性因素和世界杯赛事等短期因素带动，但相关支撑效应已开始消退。
0: 美国国家气象局网站2号发布消息说，破纪录的高温天气将持续笼罩美国中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最高体感温度可达约46摄氏度。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约有1.63亿人受到高温影响。美能源部要求多地启用柴油机、天然气发电机等备用发电设备，减少使用公共电网。高温还导致美国东北部铁路运输受到影响，多趟车次被取消，部分列车降速运行。
1: 葡萄牙政府宣布，全国将从3号开始进入警戒状态，以应对预计将持续到6号的极端高温天气。 与此同时，针对农业活动中使用机械设备的紧急限制措施正式生效，以降低野火风险。葡萄牙海洋和大气研究所称，自二号起，葡萄牙本土18个地区中的12个地区将进入红色高温预警状态，其余6个地区将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
0: 秘鲁政府二号宣布，由于当前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发展，并可能引发强降雨和重大灾害风险，全国多个省份的796个区市进入为期60天的紧急状态。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西班牙队3-0战胜奥地利队，成功晋级16强。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今天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打开。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今天起面向港澳民众、青少年学生等群体开放，并开展军事体验、训练展示、文艺展演等互动交流活动，让香港澳门同胞更加直观深入地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情况。今天晚上7:30，2027年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中国男篮将在沈阳辽宁体育馆主场迎战日本男篮。北京时间今天，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中国乒团迎来多场关键对决。男单1/8决赛2场比赛，王楚钦、林诗栋将分别对阵丹麦选手林德和法国选手大勒布伦。北京时间11:55，混双半决赛，中国选手温瑞博、蒯曼将对阵韩国选手林中勋、申玉斌。世界杯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将进行2场淘汰赛，7点葡萄牙对阵克罗地亚，中午11点瑞士对阵阿尔及利亚。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志鹏、孙稳、程浩龙，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3、2、1，野火！
8: 怒放野攻，烟雨再奏，烽火不间断，永远值得。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
10: 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转播完了。接下来请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11: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2: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1: 王军政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
12: 录音特写，这一刻山海共情；
11: 我区各地开展形式多样活动，庆七一、送党恩、礼赞美好新生活
12: 系列报道，天路20载，播出幸福歌声传遍四方。
11: 十四五期间，拉萨地区生产总值首次突破1000亿大关，全市经济发展积厚成势。
1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1: 西藏台消息，近日，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政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传达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安排部署我区相关工作。与会人员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进行深入交流。大家一致认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 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王军正强调，要深刻认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意义，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刻认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政治意义、重大理论价值、重大现实意义，深刻理解把握这一思想的科学体系和实践要求，深刻领会蕴含其中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切实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在深学细悟中坚定信念，明确方向，推进工作，从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高度，一体学习贯彻十四个坚持，牢牢掌握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自觉对标对表，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加强党的建设，坚定不移把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向前进，确保中国共产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根本保证。王军正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加强组织领导，迅速兴起学习宣传贯彻热潮，各级党委党组要把习近平党建思想纳入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重要内容，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在学深悟透上下功夫，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做到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进一步筑牢思想根基。要广泛开展宣传宣讲，各级党委党校要把习近平党建思想纳入培训必修课，做好研究阐释工作，用群众听得懂的语言和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把鲜活的思想讲鲜活，把彻底的理论讲彻底，有力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人心，引导各族群众听党话、敢党恩、跟党走。会议听取了2026年上半年自治区党委全面从严治党工作情况汇报。王军正指出，自治区党委高度重视党的建设，严格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牢固树立反腐败没有特殊性的思想，坚持不懈正风反腐肃纪，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锲而不舍开展改进作风狠抓落实工作，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取得新成效，有力推动了全区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王军正强调，全区各级各部门要坚持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动党的建设，以更大决心和勇气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始终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刻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制造方略，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以实际行动坚定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加强统筹结合，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巡视整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整改等有机结合起来，推动党员干部立党废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扑下身子干实事、谋实招、求实效，不断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完善党建工作体制机制，强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持续整顿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不断提高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组织功能，凭能力用干部，以实际论英雄，公道正派选人用人，完善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工作机制，努力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队伍，以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深化作风建设，把作风建设摆在全面从严治党的突出位置，持之以恒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持续转作风、树新风，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坚持风腐同查同治，以零容忍态度反腐惩恶，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使把严的氛围营造起来，把正的风气树立起来， 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持续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牢牢拧住责任制这个全面从严治党的牛鼻子，压实党委主体责任、纪委监督责任、党委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和班子成员一岗双责，加强对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以及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确保全面从严治党各项任务不折不扣落到实处。
1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林芝市八宜区林芝镇

0: 村党支部被授予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称号。7月2号，村党支部书记次仁朗杰带着沉甸甸的荣誉奖牌返程回乡，这份至高荣誉让山村暖意融融，村民备受鼓舞。请听录音特写，这一刻山海共情。
1: 桃林环抱的林芝镇真巴村今天格外热闹，村里的干部群众早早等候着从北京领奖归来的村支书次仁朗杰的到来，大家满心期盼，一同迎接这份属于全村的荣誉。
2: 扎西德勒，扎西德勒，扎西德勒。
1: 一声声扎西德勒质朴滚烫，满是乡亲们由衷的喜悦与自豪感。真巴村党支部书记次仁朗杰
2: 今天带着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这个荣誉回到村里，看到大家都在等我，心里既温暖又感动。
1: 大家刚刚落座，在场党员村民代表便满心迫切，大家最牵挂最想听的就是颁奖那一刻的现场情景。
2: 总书记给俺了的土地的长庄村联上总书记俺了
1: 几句家常话，让所有人真切感受到来自北京的关怀和牵挂。昨天收听收看庆祝大会直播实况的喜悦，今天再遇归来的兴奋交织在一起，村民们感恩情奋进至溢满心间。真巴村村委会副主任巴桑旺堆：
3: 总书记亲自把牌匾颁给我们次仁朗杰书记手里，看到这一幕心里非常激动，非常振奋，我们对未来充满了信心。
1: 村民扎西平措：
4: 全村人都感到骄傲自豪，这是我们真巴村300多名村民共同努力才得来的荣誉。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们会再接再厉，团结一心，把村庄建设得更加美丽。
1: 大家围坐在一起看奖牌谈收获，这块沉甸甸的奖牌是对村里的基层党组织的极高认可。真巴村党支部书记次仁朗杰：
2: 总书记这么关心我们村子，关心我们老百姓，我们也要以更高标准抓好党建，带领乡亲们走好乡村振兴的路，让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深深扎根在每一个村民的心里，不辜负党和国家对我们的期望。
1: 2021年，总书记走进真巴村下辖的嘎拉村走访考察，为村子发展定向领航。2025年，一直暖心回信跨越山海，殷殷嘱托，时刻鞭策着全体村民。今年村党支部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一次次跨越山海的牵挂温暖，深深激励了村民们。真巴村乡村振兴专干白马央：
5: 从5年前总书记来到嘎拉自然村，到去年总书记给我们回信，再到这次村里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真切感受到了党和国家对我们边疆群众的深情关怀和浓浓厚爱。
1: 真巴村村委会监督委员达马才旦：
4: 作为村干部，我们会当好群众带头人，始终把村庄发展、群众所需放在心上，全心全意为群众服务。
1: 这些年，村党支部牢记总书记嘱托，带领群众抓住国家兴边富民、生态保护政策机遇，让嘎拉村的桃花村品牌声名远扬，村民收入节节攀升，生活更加幸福美好。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这是村民们的心声，也是这个美丽山村写给时代的答卷。村民齐家：
6: 现在共产党的政策那么好，我们那个路呀，还有电，还有那个交通，什么都方便了，谢谢党中央，谢谢国家。
1: 村民齐米：
7: 我们每年都有分红，日子越过越好了，这都离不开我们的党支部和党员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回幸福。
0: 连日来，我区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激励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更续红色血脉，在新征程上砥砺前行。请听报道。
1: 在唱支山歌给党听自治区2026年7.1歌咏比赛上，再唱山歌给党听、东方金色的太阳等歌曲唱响了各族干部群众坚守初心、实干争信的时代心声。声乐组一等奖获得者山南爱兄组合：
4: 我们歌颂党中央的好政策，歌唱西藏人民越来越好的生活和越来越好的景象，我们会继续努力收集更多民歌，创作出更多作品。
1: 现场观众罗布央拉：
8: 我深深感受到，在党的带领下，西藏旧貌换新颜，家乡日新月异。今后一定好好学习，心怀感恩，争做有理想、有担当、向阳向善的好少年。
1: 在全球各地，一场场歌咏比赛接连上演，大家用歌声热情讴歌党的丰功伟绩，唱响感恩党的心声。那居士所县县委统战部副部长普琼。
9: 大家积极投入排练，反复打磨每一句歌词，每一个声部，就是为了把对党的感恩之情完整地唱出来。接下来我们将这份热情转化为工作动力。
1: 山南加察县洛林乡党委副书记乡长吴磊。
10: 用歌声礼赞建党华诞，今后我们会始终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把赤诚初心融入本职岗位，建设美好家乡。
1: 拉萨市城关区香嘎社区群众党员索朗许真。
11: 节目非常精彩，愿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更加繁荣昌盛。
1: 此外，全局各地党员重温入党誓词，不忘初心使命，表彰先进，激励党员干部奋勇争先，离退休党员交流学习，意义峥嵘感党恩。当雄县驻拉萨离退休党委第三退休党支部书记永红。
12: 以前是什么样的，现在咱们是什么条件，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这都是咱们跟着党走的成果。
1: 山南市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桑珠。
13: 我们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层层压实责任，以过硬党建引领队伍建设、公安业务齐头并进，守护辖区长治久安。
1: 阿里地区扎达县检察院干部达瓦罗布。
14: 我们将把此次活动凝聚起来的奋进力量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坚守初心使命，主动担当作为，用心用情做好守边固边、民生保障各项工作。
0: 20年前，一条钢铁巨龙穿越世界屋脊，将雪域高原与祖国各地紧紧相连。这条路是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团结线，也是一条承载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的幸福路。20载风雨兼程，青藏铁路见证了西藏的沧桑巨变，更见证了高原儿女与全国人民一道在迈向现代化的道路上同心同行。如今每一列飞驰的列车都载着梦想与希望，驶向更加辽阔的明天。系列报道《天路20载》播出录音报道，幸福歌声传遍四方，带您继续感受青藏铁路沿线各族群众日子越过越红火的满满幸福感。
15: 那是一条神奇的天路，
1: 飞驰在高原的青藏线列车，载着天南海北的人们，在壮美风光的一路相伴下，跨越千里，收获难忘的高原之旅。旅客龚国宇。
16: 大学毕业一起出来玩
17: 毕业旅行。
1: 旅客唐胜杰。
18: 这趟火车会让西藏与祖国各地更加紧密的联系。
1: 刚刚大学毕业的日喀则小伙平措朗杰也和两位同窗结伴返乡，一路上他们用相机不停记录下沿途美景，定格珍贵记忆。平措朗杰。
19: 我是从沈阳到北京，北京转到拉萨，然后拉萨直接回那个日喀则的。火车的话，对我们给带来很大的便利。
20: 是谁带来远古的火？
1: 来自山东的退休夫妻刘广峰和张丽，终于坐着火车前往拉萨，圆了毕生的梦想。
21: 多年的梦想，当变成现实那一刻的时候，这个心情啊。就好像飞到西藏一样，非常激动，非常激动。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修好了这个铁路，我们应当感谢共产党。
1: 2006年7月1日，青藏铁路全线通车，结束了西藏不通铁路的历史。20年间，青藏铁路累计运送旅客超过4100万人次，货物突破1亿吨。这条天路承载的不只是人和物。更是各族人民交往、交流、交融的一段史诗，是高原千家万户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拉萨车站客运运转车间党支部书记易西塔杰。
22: 那天首趟列车乘坐的旅客很多，我当时在检票岗位，就在想，以后我们西藏的孩子出去求学，老百姓出去看病，再也不用翻山越岭了。
1: 退休干部多布杰。
2: 铁路通车前，我外出上学是坐汽车，从拉萨到格尔木走了三四天，那时候根本没

0: 没想过会通火车。后来火车通车后，我带着我爱人全程感受了一遍。现在的交通真的越来越方便了。
1: 拉萨商户苟云霞，
2: 以前的话都是靠货车，然后很慢。青藏铁路打通了进出高原的物流通道，货运很快的到达拉萨。靠着天路带来的流通便利，我们的小店也经营的蒸蒸日上。
1: 青藏铁路通车时，索朗塔杰还是藏北纳区的一名农牧民，后来他成了护路队员。这十几年时间里，他亲眼看到家乡变得越发繁荣。祖国各地的人们来西藏旅游经商的，西藏人民坐着火车到区外求学工作旅行的也越来越多。在索朗塔杰心里，这条铁路不仅是富裕之路，更是各民族同胞交往交流交融之路。索朗塔杰，
3: 每次火车经过的时候，我们都会敬礼。当同胞们坐着火车安全地从眼前经过，我都非常开心，感觉自己的工作特别有意义，也坚定了我继续守好青藏铁路的决心。
1: 一条天路连接雪域高原与祖国各地，一列火车载着发展的希望和辽阔的明天。天路二十载，有坚守，有改变，有交融，有希望。这条神奇的天路把人间的温暖送到边疆，从此山不再高，路不再漫长，各族儿女欢聚一堂，幸福的歌声传遍四方。安多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热布旦：
4: 青藏铁路通车彻底改变了安多以往仅有青藏公路穿境而过的局面，有力促进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从根本上激活了县域经济发展活力。20年间，全县地区生产总值从2.7亿元增至21.24亿元。
1: 那区市民贡嘎：
5: 像之前那取到拉萨要8-9个小时，现在3小时多就到了。青藏铁路通车20年了，我们跟很多城市通过铁路建立了联系，希望未来青藏铁路能发展越来越好。
1: 游客谭女士：
6: 我是从成都西坐火车进藏的，能在高海拔高寒的地区修建一个这样的铁路，特别的伟大，特别的了不起。
1: 某旅游公司总经理杨万福：
7: 旅游人数呢是一年比一年递增，我们的旅游专列每年都是成批量的，我们老百姓的收入呢也看得见摸得着的，特别的感谢青藏铁路。
1: 拉萨商户朱珍一：
8: 青藏铁路把五湖四海的客人都带到了西藏，我们也通过售卖文创产品把西藏的文化送到全国各地，希望我们店铺的前景就跟青藏铁路一样，越延伸越敞亮，越走越有奔头。
9: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新闻联播。
1: 西藏的消息，7月2号，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第六场新闻发布会，介绍拉萨市“十四五”发展成就及“十五五”发展规划相关情况。据了解，“十四五”期间，拉萨各项事业取得全方位进步，历史性成就。拉萨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强：
10: 经济发展实现历史跨越，地区生产总值历史性的突破了1000亿大关，城市面貌发生了量丽蝶变，生态安全屏障日益坚实，空气质量稳居全国168个重点城市前列，民生福祉得到全面提升。坚持把80%的财力用在民生领域，十四五末城乡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到了61802元、29189元。
1: 拉萨市委副书记、市政府常务副市长张明志：
11: 十四五期间聚焦强基础，教育整体水平实现了新跨越，聚焦提质量，教育普及水平实现了新提升，聚焦促公平，普惠优质公共服务更加完善，先后有128所学校创建成为全国全区全市的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学校，全市的教育取得了长足发展。
1: 十五五时期，拉萨市将力争经过5年的努力，地区生产总值突破1500亿元，年均增长6%以上，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突破15万元，首府城市辐射带动作用持续增强， 各族群众生活品质不断提高，确保拉萨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拉萨市政府副市长骆色：
12: 十五五期间发展新质生产力，立足高原特色，提质增效绿色工业产业，立足资源禀赋，培育壮大清洁能源产业，立足人工智能加谋划发展数字经济产业，走出一条具有拉萨特色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1: 拉萨市政府副市长赵世东：
10: 到2027年，全市乡镇街道和社区的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实现100%的覆盖，在乡村大力推广巡回诊疗，运行流动医疗车，建好远程的医疗平台，将外部优质诊疗技术支撑及时送到农民群众的家门口和田间地头，让各族群众能够切身地体会到优质医疗服务就在自己身边。
1: 连日来，引领新向党、星火传少年、大手拉小手初心讲堂主题宣讲活动在拉萨市多所中小学陆续展开。由退休干部组成的银发宣讲团以亲身经历为教材，用扎根高原数十载的奋斗故事，向青少年生动讲述西藏从落后走向进步、从封闭走向开放的沧桑巨变，让红色精神如涓涓细流浸润童心，代代更续。请听报道。
13: 青少年要珍惜现在的好生活。
14: 首场宣讲在拉萨市第三高级中学开讲，退休老干部李建宁为师生带来了一堂接地气有共鸣的沉浸式思政课，没有空泛的理论说教，只有扎根一线的真实故事。台下学生认真聆听，在前辈的青春记忆里感受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把党团结带领群众艰苦奋斗的滚烫历程深深烙印进心里。学生徐瑞丽：
15: 我为前辈奋斗在一线的红色事迹感动，我要牢记党恩，传承红色精神。
14: 宣讲活动还陆续走进城关区第九小学、第十小学、拉萨市第二高级中学等，退休干部们结合自己亲身经历，讲述西藏城乡面貌、教育条件、民生保障的点滴变迁，引导孩子们感悟当下的美好生活，让红色精神在大家心中生根发芽。城关区第十小学学生噶玛希热措姆：
16: 今天听爷爷讲过去的故事，我心里特别感动。以前的小朋友上学很难，现在我们有漂亮的教室，好多书本，长大也要建设美丽西藏。
14: 拉萨市第二高级中学学生顿珠一夕：
17: 共产党帮助老百姓过上了幸福的日子，希望中国发展越来越强大。
14: 一场场宣讲通过跨越代际的讲述，用一个个带着烟火气的鲜活故事传递直抵人心的红色力量，在潜移默化中引导各族青少年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厚植爱党爱国爱家乡的深厚情怀。自治区党委老干部局党建工作处处长李梅：
18: 将持续用好银发资源，发挥老干部独特优势作用，深耕关心下一代工作，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凝聚银发力量，以实干实效汇聚奋进合力。
19: 西藏台消息：随着西藏航空口岸藏字号产品全流程贸易服务模式全面落地运行，高原特色产品出口通道进一步拓宽，藏品出藏口岸贸易服务体系日臻完善。近日，承载106件1019公斤山南帕竹红酒的西藏航空航班自拉萨贡嘎国际机场起飞，顺利抵达香港。这是西藏红酒首次通过航空物流直航香港，标志着拉萨至香港航空货运出口通道顺利贯通。
20: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19: 以下是一组简讯：5年来，我区累计选派12.6万名干部，常年进驻5500多个行政村和社区，每批驻村工作队都要集中开展走村入户大调研，每年走访近84万户农牧民群众，5年间累计制定3.7万条针对性帮扶措施，协调解决12.4万件群众急难筹盼问题， 改造提升5118个村级澡堂，5401个村级厨房。
1: 前五个月，昌都市招商引资固投达6.14亿元，共实施项目34个。现代服务业成为主力军，完成投资4.3亿元，占比超70%。清洁能源与绿色工业稳步跟进，分别完成投资0.9亿元和0.41亿元。此外，文旅及高原特色农牧业项目也在有序推进，形成了以现代服务业为引领、多产业协同的良好发展态势。
19: 日前，拉萨市银发经济产业联盟成立，联盟将整合养老服务、健康医疗、养老金融、生活保障、康养旅游等领域资源，常态化开展居家照料、健康康养、老年课堂等服务，持续提升养老服务精细化、品质化水平。
1: 近日，阿里地区举行新兴领域友好型社区、友好型商店揭牌仪式。近年来，阿里地区持续优化城乡公共服务体系，以打造一个友好型社区、10个友好型商店，旨在为外卖配送员、快递员等新兴领域劳动者提供便民服务。
19: 日前，日喀则市定捷县2026年乙工代赈项目集中开工。本次项目总投资5000多万元，涉及全县6个乡、10个村，建设内容包括道路硬化、排水治理、人居环境提升、安全防护及配套基础设施，着力补齐乡村发展短板，改善农牧民生产生活条件。
1: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情况。阿里和日喀则南部有小雨，部分地方有中雨。山南南部、林芝东部和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阵雨，其他地方晴。以下是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晴，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桑珠斯晴转多云，10到25度；那曲晴转多云，1到16度；巴宜区晴转多云，11到27度；乃东区晴，10到26度。石泉和小雨，西南风4到5级，11到21度；卡若区晴转多云，6到26度；改泽多云，8到21度；普兰多云转小雨，西南风4到5级，8到21度；深扎晴，东风3到4级，7到20度；安多晴，1到15度；当雄晴，3到21度；索县晴转多云，3到18度；嘉黎晴转多云，2到18度。丁青晴转多云，4到24度。
19: 这次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错母群央、曾将军、千发李森，录音央吉，主播文凯、望真。这次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早安，西藏。
1: 嗨，早安，西藏。
2: 早安，西藏。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向高原，照亮城市乡村。熟悉的声音，熟悉的音乐，我们与您准时相约。每天早上九点，天下大事，身边小事，尽在耳畔。每天早上九点，最新资讯，生活服务，一一送达。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早世界。

0: 早安西藏，我是德央。
1: 早安西藏，我是胡博。
0: 崭新的一天从新闻早世界开始，接下来的九十分钟，我们陪您一起在路上听天下。
1: 快节奏的资讯，有温度的陪伴，无论您是在开车走路，还是刚端起一杯甜茶，把耳朵交给我们，把世界装进心里。
0: 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
1: 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星期五，我们先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有什么事发生。2001年7月3号，青藏铁路格尔木至拉萨段全面铺开大规模施工建设，这条铁路结束

0: 这里能听见北京，这里能看见山海，这里能触摸幸福。新闻早世界，和你一起行高原，行高原，见高原，见高原。
1: 嗨，早上好啊，我是西西。在拉萨的晨光里，在林芝的微风里，在昌都的炊烟里，您在路上，西西也在路上。早高峰的太阳岛隧道堵不堵？进出藏的航班有没有晚点？今天下班想看的电影票还多不多？别着急，西西帮您先探路。新闻早世界，西西在声音里为您服务。

0: 新高原见高原，北京时间9:04，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德阳，
1: 我是胡博。进入七月，暑期出游高峰也随之到来，今天我去的天气怎么样，出行方面有哪些需要注意的，接下来呢，就让我们的 AI 生活助理西西给大家来详细介绍一下，来吧西西。
2: Hello， 各位小伙伴们，我是西西，先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我区东南部有降雨，累计降雨量可达中雨级别，整体没有大范围强降雨过程，其余大部地区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全区今天没有大范围强风天气，大部分地区风力在3到4级左右，不会对出行造成明显影响，整体温度保持在夏季常规区间。拉萨等河谷地区气温舒适，小拉萨、日喀则、昌都、林芝四地今天的城市空气质量全部达到优，风力都小于3级，但是区域气候差别特别大，穿衣出行一定要区分对待。高海拔地区昼夜温差依然较大，中午太阳晒得燥热，早晚有些凉意，10几度温差是常态，单穿短袖早晚会有些冻，全天穿厚外套，中午又闷一身汗，所以短袖加轻薄防晒外套，热脱冷穿，灵活适配全天温度。长期在西藏游玩的朋友优先选透气长款防晒衣，物理防晒比单纯涂防晒霜更靠谱，同时随身带大容量水杯，高原干燥缺水，补水一定要到位。另外，昌都、林芝近期降雨频繁，开车的朋友注意，雨天路面湿滑，刹车距离变长，务必拉大跟车距离，减速慢行，山路雨天视线差，安全第一。接下来最近有打算坐飞机出行的朋友，这条省钱消息一定要关注一下。7月1日，各大购票平台收到多家航司通知，7月5日0点起，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标准下调，每段航程直接省下30元或50元，优惠力度实打实。调整后的新标准为：800公里以内短途航线，成人每航段燃油费50元；800公里以上长途航线，每航段收取100元。对比调整前，短途少花30元，长途直接省50元，单人往返一趟能省60到100元。西西重点提醒大家的是，优惠生效只看购票时间，和登机时间无关。7月5日及之后下单买票才能享受降价，5号之前提前购买的机票无法享受降价。不着急出行的朋友可以等到5号再下单更划算。这也已经是今年第二次下调燃油附加费。这次降价刚好贴合学生返乡、家庭旅游、外出探亲的需求，实实在在减轻了大家出行开销。

好的，感谢西西带来的天气和出行方面的提示。接下来关注一组资讯，区内方面。截至2025年12月31号，西藏自治区党员总数为48.42万名。

0: 比2024年底净增1.38万名，增幅为2.93%。现有党基层组织2.41万个，比2024年底净增249个，增幅为0.84%。其中基层党委1726个，总支部1006个，支部21384个。全区共有机关基层党组织7019个，事业单位基层党组织3468个，企业基层党组织2452个，社会组织基层党组织438个，基本实现应建尽建。
1: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西藏广播电视台主办的唱支山歌给党听七一歌咏比赛在拉萨举办，来自全区各地各部门的6支合唱代表队和6支声乐代表队深情演绎经典红色曲目与原创佳作，用歌声抒发对党和祖国的无比热爱。整场演出气势恢宏，亮点纷呈，感染力十足，引发现场观众阵阵掌声和强烈共鸣。大家纷纷表示将牢记初心，不忘使命，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扎实的作风，践行党的宗旨，积极投身新时代新西藏的发展建设。经过激烈角逐，拉萨市代表队荣获合唱组1等奖，山南市代表队荣获声乐组1等奖，活动同步设置优秀奖、组织奖等奖项。
0: 记者近日从人民银行林芝市分行了解到，西藏银行米林市支行、邮储银行林芝经开区支行相继完成碳加底核算，正式挂牌碳中和网点。其中，西藏银行米林市支行成为我区首个地方法人银行碳中和网点。此次挂牌的西藏银行米林支行是林芝市首个县域碳中和网点，将为县域清洁能源开发、生态特色产业发展提供适配性更强的低碳金融载体。
1: 近日，2024至2025年度西藏自治区科学技术奖评审结果正式揭晓。由西藏自治区藏医院、西藏自治区藏医药研究所作为第一完成单位申报的藏医药与天文历算数字化平台建设项目，荣获自治区科学技术奖1等奖。这一成果标志着西藏在传统藏医药与天文历算领域的数字化、标准化、应用化建设取得里程碑式进展。
0: 来关注国内资讯。为期1个月的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已于近日开展，超过5000家互联网企业集中释放超过20万个就业岗位，不少互联网企业集中发布招聘资讯和岗位信息。例如，京东集团释放就业岗位2.5万个，覆盖技术服务、销售顾问等多类岗位。腾讯发布招聘需求达到了8000多人，涵盖 AI 算法、高性能计算等技术研究岗位。字节跳动提供7000个岗位，涵盖大模型应用、 AI 搜索等前沿技术领域，以及综合运营管理等多方面。美团招聘6000人，涵盖技术、产品等100余种职岗位。活动中，各地运用 AI、 大数据等新技术开展沉浸式走播、会场巡播等直播带岗的活动，助力青年人才与企业精准对接。不少互联网企业集中发布了招聘资讯和岗位信息。
1: 国家能源局日前发布《中国供电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电力供应体系，居民用户和小微企业告别了花钱办电的历史，人民群众用电获得感明显增强。2025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迈上新的里程碑，突破10万亿千瓦时大关，电力用户也接近8亿户，居全球首位。全国各地还设有供电服务网点9.9万个，从业者超过56万人，推动我国供电能力和服务水平跻身国际第一方阵。
0: 中华全国总工会近日印发通知，启动2026年大国工匠人才推进工作，计划在全国范围内推选420名大国工匠人才。根据通知，大国工匠的推选人选要突出中华民族大厦的基石、栋梁、顶梁柱和国家战略人才的定位，需为长期在一线工作的高技能人才，充分具备引领力、成就力、创新力、 专注力、传承力等大国工匠卓越能力。通知要求各推荐单位要加强组织领导，广泛地发掘人才，精心组织实施，坚持政治标准，注重实际导向，从提名环节抓起，严把政治关、廉洁关，优中选优，宁缺毋滥，严格执行相关规定和程序，充分发挥民主，广泛听取意见，自觉接受监督。
1: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5年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发展情况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比上年增长 8.8%。 数据显示，文化产业九大行业营业收入全面增长，其中创意设计服务、内容创作生产、新闻信息服务、文化娱乐休闲服务四个行业营业收入实现两位数增长，比上年分别增长 13.2%、 12.4%、 12.3% 和 10.7%。 文化装备生产、文化传播渠道、文化投资运营、文化辅助生产和中介服务、文化消费终端生产五个行业营业收入比上年分别增长 8.0%、 7.7%、 3.1%、 2.7% 和 2.5%。
0: 2026年7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行。作为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实施将进一步推进我国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更加坚实的法治保障。详细内容我们将在今天的话题板块详细来了解。
1: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内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消息，阿富汗当地时间7月1号22时27分，北京时间7月2号1时57分发生5.5级地震。震中位于阿富汗巴达赫上省朱尔姆地区，北纬36.53度，东经70.45度，震源深度216.7公里。阿首都喀布尔震感明显，截至发稿暂无人员伤亡报告。
0: 国际油价1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92美分，收于每桶68.58美元，跌幅为1.32%。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1.38美元，收于每桶71.57美元，跌幅为1.89%。
1: 总部位于伦敦的世界黄金协会1号发布全球黄金市场年终展望报告指出，尽管今年上半年经历了价格回调，黄金仍是过去12个月表现最佳的资产之一。今年下半年黄金价格走势将趋于稳定，继续充当全球宏观经济的晴雨表。报告认为，上半年金价驱动因素包括地缘政治风险上升，其中中东战事的影响尤为显著。此外，投资者调整仓位、获利了结等行为也对金价产生了显著影响。
0: 乌克兰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2号凌晨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对基辅市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初步信息显示空袭已造成至少5人受伤。截至凌晨20:35，新华社记者在基辅市仍能听到爆炸声和防空系统的开火声。
2: 加速醒来，新闻早世界，给你一个刚刚好的清晨。

0: 和世界一起加速醒来，北京时间9:16，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德阳，
1: 我是胡博。接下来咱们围绕7月1日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来和大家说透这部和每个人息息相关的法律。
0: 那么初次接触这部法律的时候啊，不少人可能会先入为主啊，产生距离感，下意识的就认为民族团结的相关规定只适合于类似边境村寨啊、多民族聚居的乡镇，和我们城市里的一些普通居民啊、外出的务工人员、街边的经营商户没有太多的交集。
1: 其实我之前也有相同的想法啊，直到完整梳理完这个法条细则，再翻看各地基层积累下来的真实的生活案例呢，才彻底的改变固有的认知。从日常的邻里相处、求职上班，再到逛街消费、外出旅行，我们生活里的每一处场景呢，全部都在这部法律的约束和保护范围内。
0: 长久以来呢，各地街道乡村长期组织各族群众啊，开展联谊共建、民俗交流活动等等啊，那么邻里之间互帮互助的氛围一直是特别的浓厚。但过去啊，始终是缺少一部全国统一、标准统一的专门法律作为支撑，处理各类涉及民族矛盾纠纷时，各地啊，只能就是依托本地的自治管理条文处理的尺度和维权的渠道都各不相同啊。那么这样一来，同样一件事情啊，在不同地区的处理方式就不尽相同了。
1: 是的，在外务工的人群呢，体会会更加的深刻。常年跨省流动的劳动者，区别对待的情况呢，是时有发生的。群众遇到不公，分不清该向街道、市场管理或者是民族工作部门反映，在多方辗转之下呢，合理的诉求是很难快速的落地解决的。
0: 那么这也是出台这部基础性的法律最核心的意义了。数十年基层邻里和睦相处形成的行为准则全部啊都被纳入了法条里面，成为了全国所有公民必须共同遵守的规范。无论是身处内地城市工业园区，还是边疆乡镇的居民区啊，只要是遭遇了区别对待、歧视、排挤等等这样的情况啊，都能够找到清晰的法律依据维护自身的权益。此前专项发布会上，相关人员就明确地提到，这部法律整合多年全国多年的交融共治的经验啊，依靠法律形成长效保障，不再是单纯的依靠群众自觉地维系民族交往的氛围。
1: 是的，呼和浩特玉泉区清泉街社区呢，就是长期坚持多元融合建设的典型。这片社区7000多名常住居民，包含汉、蒙古、朝鲜、俄罗斯等11个不同民族。社区专门开辟了2处专属的交流空间，一处叫荷香唠嗑室，一处命名为好邻居议事厅。不设置复杂的预约流程，居民呢随时可以坐下来闲谈沟通。
0: 小到家中的水管维修、独居老人日常照料看护，那么大到孩子的课后托管、小区公共场地的使用分配，各类细碎的民生琐事啊，都能够轻松的在交谈的氛围里达成协商共识。那么多年的累积下来啊，上千件极易激化对立的邻里小矛盾啊，全部都在萌芽阶段妥善的化解了，避免微小误会不断的积累，慢慢产生心理隔阂。
1: 这套成熟的社区治理模式呢，如今被法律固定下来，向全国推广。条文也明确要求各地

0: 刻意将不同的民族住户分隔开。
1: 那么不少老旧小区建成的时间比较久啊，公共活动的区域就比较的稀缺了，住户作息错开，平日里碰面都很难，更谈不上是深度的沟通往来了。那么新法实施之后啊，所有社区都会逐步的完善共享配套设施，定期组织百家宴、趣味运动会、民俗分享等等这类的活动啊。那么各族居民一同聚餐，一同参与文体活动，高频次的日常接触啊，就能够自然而然地消解彼此之间的陌生感。
0: 在职场务工层面呢，内地也有可供借鉴的实践范本。福建晋江一家荣恒鞋服装厂，全厂在岗员工800人，其中维吾尔、苗、壮、土家等少数民族员工就接近400人，新疆籍务工人员350多名。企业在日常管理中呢，完全统一薪资核算标准、福利待遇、岗位晋升通道，不会以民族身份设置任何的差异化门槛。
1: 厂区内啊，还专门的划分了适配不同饮食需求的休息就餐区域，充分的兼顾了各族员工生活饮食的习惯。不少少数民族的职工入职多年，凭借工作能力啊，也是逐步晋升车间的管理岗位，真正的实现了同工同酬、同等发展。这家企业长期稳定用工的实践经验啊，也被写入了法条，形成硬性条件。
0: 往后呢，所有的用人单位在招聘录用、薪资发放、住宿安排、岗位提拔等各个环节呢，都不能设置区别化的限制。不管是本地务工群众，还是跨区域流动过来的劳动者，都能享有完全平等的就业发展机会，从法律层面堵住就业歧视的漏洞。
1: 接下来咱们再把视线落到家家户户都绕不开的财产问题上啊。那么日常生活中，不管是夫妻共有的房产，和是合伙置办的商铺啊，都属于法律上的共有财产。很多人啊，因为不懂共有规则，分不清共有、共同和按份共有，常常会出现私自卖房、擅自转让财产等等这一类的纠纷啊，轻则是伤了亲情、毁了合作，那么重则就是闹上了法庭，财产受损。那么今天我们的好朋友 AI 主播西西就结合真实案例，给大家带来了民法典中有关共有相关规定，守住自己的财产权益。西西，你在吗？
2: 西西来了。今天咱们结合真实小案例，让大家区分清楚共同共有和按份共有两大类型。民法典第297-299条划定的共有基础为：两人以上可共有财产，分共同共有、按份共有；夫妻未分家家庭成员财产属于共同共有，无明确份额；朋友、商户合伙出资置办资产为按份共有，份额按出资比例划分；无书面约定时，亲属关系推定为共同共有，普通合伙推定为按份共有。同时，第301条是核心红线。处分大修共有不动产，共同共有需全体共有人一致同意，按份共有只需占份额2%以上共有人同意。成都青白江区法院曾经判过一个判例，一对夫妻婚后购房，房产仅登记男方一人名下，男方私下低价将房屋过户给外孙，女方知情后起诉维权，法院依据民法典第301条判决转让合同无效，认定婚后房产属夫妻共同共有，单方无权私自出手，即便登记一人名字，处置也必须配偶签字同意。这起案例提醒大家，婚内房屋共同养殖牛羊都属共同共有，私自转让、抵押均为无效行为。另外，上海市司法局法律服务行业信用信息平台曾公布了一个商铺份额转让纠纷，三名商户合伙购商铺，钱某持有20%份额，未提前通知另外两名共有人，直接将份额卖给外人。依据民法典第305、306条规定，按份共有人转让自有份额，必须提前通知其他共有人，同等条件下其余合伙人享有优先购买权，未履行告知义务的转让行为存在效力瑕疵，所以法院判决钱某的份额转卖无效。最后，西西叮嘱大家的是，共有财产覆盖城乡群众生活方方面面，也是家家户户都会碰到的产权问题。夫妻房产、农牧家庭承包地、合伙商铺都受法律约束，私自处置共有财物、隐瞒转让份额、独占征地补偿，都会面临合同无效、返还钱款的法律后果。大家遇到共有产权

0: 解决矛盾，可留存出资记录、承包台账、聊天凭证，通过调解、诉讼维护自身共有权益。大家只有学好公有法律，才能守护亲情与合伙信任。希望今天西西的普法内容能帮大家理清共有财产的法律边界。
1: 好的，感谢西西的介绍，我们继续来关注刚刚的话题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这部法律呢，在全国划定了统一标准，对于我们西藏这类多民族聚居的边疆地区呢，更是夯实各族群众共居共富和睦共处的重要法治保障。长久以来，我区以汉、藏、门巴、洛巴、纳西等多个民族世代毗邻而居，大家一同种地放牧，合伙经营产业，结伴外出务工，日常相处呢是本就十分和睦的。新法落地之后，相当于把长久以来和睦共处的生活常态以法律形式稳固下来了。
2: 那么说到咱们西藏本地的真实故事啊，米林市南依洛巴民族乡琼林村就是很有代表性的村子了。村子里汉藏洛巴门巴群众长久的共同居住，大伙商量着啊，联合办起非遗支部合作社，依托山林风光和洛巴的传统手工技艺发展乡村旅游。那么村里的妇女啊，就一起制作民族手工艺品供给游客选择，那么集体合伙运营民宿啊，林间观光的路线，所有的产业生产的效益啊，全村统一分配，不会区分民族户籍搞差别，家家户户就一起打理产业，平日里啊就是结伴劳作，闲暇时互相分享各自民族的美食啊歌舞，邻里之间就是不分你我了。
1: 没错，靠着抱团发展文旅产业呢，琼林村村民的收入呢是逐年的稳步上升，前些年村子里人均可支配收入就突破了35000元。各族群众在共同增收致富的过程里，不断地加深了解，生活里的隔阂呢，自然而然地就消失了。这样共居共富的乡村发展模式，刚好契合新法里推动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事、共乐的核心要求。
2: 不管是边境乡村，我区城市社区也在按照新法导向完善配套建设。那么拉萨市不少的新建居住小区、老旧改造片区规划阶段啊，就预留出了共享活动的广场、综合活动的活动室，还有街道社区每个月都会组织邻里聚餐呀、趣味运动会，还有民俗体验等等这类的活动。
1: 是的，住在城关区各个小区的居民呢，藏汉等各族住户常聚在一起，逢年过节就互相登门送上特色吃食，谁家老人需要照料，谁家孩子没人看管，邻里呢都会主动搭把手。过去这些暖心举动全靠居民自觉，如今新法出台，社区开展各类交融活动有了明确的制度支撑，相关的场地活动经费以及调节岗位都会得到稳定的保障。
2: 如果邻里间因为饮食禁忌、传统节气、生活作息产生了认知偏差，不管是内地城市还是咱们西藏的乡镇社区啊，都有统一规范的处理路径，所有公民合理合规的民俗文化相关的需求都享有平等被尊重的权利。同时啊，要倡导大家主动的换位思考，包容不同的生活习惯存在的客观差异。
1: 但是呢，有两种情况要区别看待啊。一种是如果只是因为不了解对方风俗产生的轻微误会呢，不存在刻意对立的主观想法，社区会依托红十六调解室安排专职调解员上门疏导，面对面的来讲解民俗的相关常识，解开双方心里的芥蒂，全程以温和调解沟通为主。就像咱们拉萨很多社区配备的专职调解员，日常呢也是经常上门沟通化解琐碎矛盾，新法实施后，这套调解机制会全面标准化落地。
2: 那么另外一种情况啊，就是可如果就是有人刻意的拿着民族身份制造矛盾，当众说出带有歧视性质的话语，主动的挑起邻里冲突，那么这样的行为啊，就触碰了法律划定的红线了。街道的办事处、市场监管民族工作相关职能部门啊，可以依法介入调查，根据情节轻重落实对应的处置措施。这条约束标准全国统一，在西藏本地的尺度啊，也是不会被放宽的。
1: 这里有一条界限啊，需要所有人的记清楚，尊重正常的民俗习惯和刻意排斥、区别对待他人呢，完全是两回事儿。居民遵循自身饮食、节庆传统会受到法律的完整保护，但是上

0: 商铺、商超、景区、政务服务窗口设置接待门槛，拒绝为特定人群提供商品和服务，属于法律明令禁止的歧视行为。
1: 我区各地市场管理部门已经面向全部的沿街商铺、乡村民宿、景区经营者开展了线下的宣讲，明确告知门店的经营者，店内不许张贴带有排他倾向的一些标语啊，也不能以生活习俗的差异为借口拒绝提供服务。一旦啊何时存在类似这样的行为，就要责令的限期整改了，还会依法做出行政处罚哦。
0: 很多经营户呢，之前存在模糊的认知，总觉得本地多民族相处氛围好，相关约束呢是可有可无的。但是新法落地之后呀，经营行为有了清晰的法律边界，来我们西藏旅游的各地游客呢，也需要主动尊重本地各族群众的民俗习惯，双向包容、双向约束也是法条里明确倡导的内容。
1: 那么游客进入了边境村寨、特色乡村观光，要主动的遵守当地的生活礼仪、节庆习俗是基本的要求。反过来啊，本地的民宿店铺的经营者也不能够针对不同游客划定差异化的定价，也不能够抬高价格、设置接待壁垒。那么旅游往来啊，不再只是简单的观光消费，更是各族群众互相熟悉、深度交融的重要渠道。
0: 除了乡村旅游呢，社区生活、跨区域务工也是西藏群众接触较多的场景。一方面呢，不少区外的企业有西藏籍务工人员长期就业，享有和其他员工完整同等的薪资晋升待遇。另一方面呢，我区也有大量群众前往区外的工厂、城市来务工。新法统一的就业保障条款，能全方位保护外出务工老乡的合法权益。只要遭遇就业生活中的不公平对待，都能依照同一套法律条文维权，各地职能部门必须按照统一标准来受理处置。
1: 那么我们再回头看啊，梳理整部法律的底层逻辑，从全国大范围收集群众的意见，结合内地的社区工厂的成熟的一些实践的方式啊，在落地适配西藏多民族聚居边境发展的实际情况，每一条细则都兼顾了国家的全国的通用性和边疆的特殊性。
0: 新法呢，没有脱离边疆群众的生活实际，不会照搬区外单一发展模式，而是吸纳像琼林村这样西藏本土共富共荣的真实案例，把边境多民族联合发展、互嵌式乡村建设、文旅抱团增收这些本地实践纳入全国统一的法律引导方向。
1: 过去啊，我们依靠宣传引导，基层干部奔走协调维和和谐的一个氛围啊，那么人为的协调就是会存在不稳定性，一旦工作人员调整，群众的观念出现偏差，就很容易产生一些细碎的矛盾。那么法律出台之后吧，把邻里的一些相处的方式、就业经营还有文旅服务、乡村建设方方面面的相处都固化了，形成了长效稳定的保障机制。
0: 现在很多人浏览短视频时呢，容易走向两种极端，一部分人不敢主动提及各民族特色风俗文化，担心言语不当引发矛盾，还有一部分人呢，片面放大自身习俗，以此为理由排挤身边的其他人。今天呢，把这条法定界限梳理明白，不管是区外的居民，还是咱们西藏本地的市民、农牧群众，出门消费、与人相处、开门经营，都能精准地把握行为尺度，不用再模糊纠结。
1: 那么放在咱们西藏的日常生活里啊，这条边界就显得格外的关键了。平日里各族群众一起赶集做生意、结伴出行，日常交流频繁，清晰的区分包容习俗和刻意歧视的界限，就能够让邻里商户游客之间的相处啊，就更加的熟悉顺畅，避免啊因为认知模糊产生不必要的误会。
0: 我们在分层次梳理法律带给普通人的实际改变，在居住层面呢，全国统一推进了互嵌式社区乡村建设，西藏城乡同步完善共享活动场地，常态化组织邻里交融活动。在就业层面呢，全国企业统一落实同工同酬，外出本地务工群众都不受区别对待。在消费文旅层面呢，商户平等接待所有群众，游客主动尊重各地民俗，双向约束有法可依。
1: 那么在矛盾处置层面呢，从内地的城市社区到西藏的边境村落，都配套标准化的调解流程，轻微的民俗误会以沟通疏导为主，刻意制造对立歧视他人的行为啊，就要依法的处置了。全国执行标准统一，群众维权啊，不用再跨部门反复的奔走了。
0: 长久以来，我们西藏各族群众共同守边、共同发展， 大家一起建设家园，发展产业，形成了牢不可破的深厚情谊，这是我们本地最珍贵的底色。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施行，是把这份代代延续的和睦传统赋予刚性法治保障，让各族群众共居共富、共交往交融的生活常态长久延续下去。
1: 那么很多农牧民社区群众听完普法讲解之后啊，都会有很直观的感受。以往觉得民族团结啊，就是一句倡导性的话语，如今有了法律的兜底，自己的平等权利、生活习俗、经营权益都有了明确的保护，遇到不公不用再被动忍让，有清晰的途径维护自身的合法诉求。
0: 就像琼林村的村民大伙合伙做文旅产业，不用担忧收益分配出现区别对待。城关区各个小区的住户邻里产生小摩擦，有专职的调解员来依法调解。外出务工的老乡在外求职租房不会遭遇隐形门槛，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改变都是这部新法落地带来的实际红利。
1: 全国无数的社区乡村企业积攒数十年的交融实践，结合西藏本土的边境共建、多民族抱团发展的真实故事啊，共同构成了这部法律的现实根基。它不是脱离群众的硬性约束，而是扎根全国、贴合民生的生活指南，规范所有人言行的同时啊，全方位守护各族群众平等共处、共同发展的权利。
0: 整部法律兼顾全国统一标准与西藏边疆发展实际，用真实生活故事做参照，把抽象法条转化为大家日常能用到、能看懂的行为法规，往后各族群众相处有标尺、维权有依据、发展有保障，依靠法治力量持续推进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
2: 分
3: 不分？
2: 分
3: 不分？
2: 一定要分！
3: 都说了我不分嘛，
2: 上次就说要分了，这次必须分。
4: 哎，不是小赵小张啊，这一大清早的，你说你们在这垃圾箱边上吵什么呢？
3: 别提了，这扔个垃圾还扔出分手来了。
2: 哎，刘姐，您是咱居委会的，你可得给我评评理
4: 啊！
2: 垃圾分类这么点小事儿，小张他就是干不好，天天这塑料瓶、菜叶子啥的一股脑的一起扔，哎，我说的话他都当耳旁风，这以后日子长了我可受不了。
3: 这垃圾扔进垃圾桶不就完事儿了吗？还非得分这个桶那个桶的，太麻烦了。
4: 哎，小张啊，这我可得说你两句了啊，塑料瓶它属于可回收垃圾，要是处理不好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微塑料要是再循环进入人体，那可就危险了
3: 呀。这么严重啊？
4: 是啊，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倡导垃圾分类。
3: 那这，哎呀，那看来这垃圾分类以后我得好好做呀。
4: 哎，这就对了，
2: 分今天必须分。
3: 啊怎么还要分呢？
2: 嗨，谁说要跟你分手了？我一直说的都是垃圾要分。
5: 对于感情我们尽量说和，但是对于垃圾我们坚决劝分。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
6: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7: 上班路上，世界正新鲜。早上九点，我们把远方带到你耳边。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早世界，站在高原听世界。
8: 嗨，早上好啊，我是西西。在拉萨的晨光里，在林芝的微风里，在昌都的炊烟里，

您在路上，西西也在路上。早高峰的太阳岛隧道堵不堵？进出藏的航班有没有晚点？今天下班想看的电影票还多不多？别着急，西西帮您先探路。新闻早世界，西西在声音里为您服务。

0: 站在高原听世界，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德阳。
1: 我是胡博。最近我区文旅又发布了不少好消息，不管是来西藏旅游的游客还是本地居住的朋友呢，都能收获专属的福利。第一是布达拉宫全新雪城专属参观线路开启民意征集，即将解锁更多的古建筑景点，游览体验全面升级。第二呢，是全区大型书法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面向全民开放参赛，有机会让作品出圈，斩获丰厚的奖项。接下来呢，我们就跟着西西一起详细了解一下详细内容。西西来吧。
2: 西西来了，今天西西带大家关注两条我区本地文旅的好消息。不管是爱逛景点的游客，还是喜欢写字拍照的文艺爱好者，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福利。布达拉宫日前发布最新消息，布达拉宫管理处计划新开雪城专属参观线路，目前正在面向全社会开展民意征集，有想法有建议的都可以大胆反馈。据了解，雪城参观线即游览山下雪城片区，不含山上白宫、红宫，两条线路完全分开，整片游览区域包含珍宝馆、雪监狱、雪巴裂空、雪造币场、龙下宅、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22处古建筑，一次性解锁布达拉宫山下完整历史场景，特别适合人文历史爱好者。同时拟定票价为旺季25元每人，淡季仅10元。开设这条线路主要是为了盘活文物资源，丰富游览选择，分流主宫殿客流，优化所有人的参观体验。有想法的朋友可以发送书面意见至电子邮箱全拼布达拉宫2022@126。西西个人觉得这条新线路值得期待，绝大多数游客直逛山顶宫殿，完全错过厚重的历史故事。低价独立售票，既能保护文物，又能让大家全方位读懂布达拉宫。有建议的小伙伴抓紧时间反馈。另外，热爱提笔写字、随手记录高原风景的小伙伴看过来，民族团结我践行第八届民族团结书法摄影作品征集展览暨采风活动日前正式启动，整体活动持续至9月30日，作品投稿截止时间为8月15日，大家有充足时间打磨创作。本次活动由自治区民委主办，西藏传媒集团承办，面向全国所有书法摄影爱好者开放，专业创作者、日常记录生活的普通人都能参与。活动核心主旨是用笔墨镜头记录雪域高原民族团结日常，展现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的温暖瞬间。优质投稿作品还会作为官方宣传素材广泛传播，让你的作品被更多人看见。而且本次活动还设置了丰厚的奖项，喜欢记录西藏风土人情的朋友千万别错过。需要注意的是，书法纸质稿件邮寄地址是拉萨市朵森阁路36号西藏日报社，收件人贡先生，联系电话18108903337，摄影电子稿件发送的电子邮箱为18108903337@163。不管是本地人随手拍下的邻里温情、乡村风光，游客记录的高原治愈瞬间，还是擅长藏汉书法的爱好者，都可以投稿，既能定格雪域美好，还有机会收获现金奖励。

0: 好的，感谢西西带来的提示。那么接下来咱们再来关注一组资讯。区内方面，记者日前在西藏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十四五时期西藏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日趋完善，从拉萨出发的游客基本实现乘坐民航一日畅达全国各主要城市的目标。截至2025年的年底，西藏自治区公路通车总里程达到12.52万公里。
1: 6月30号，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我区维护新就业群体劳动保障权益工作的一系列

0: 新就业群体劳动保障权益服务一本通。
1: 西藏自治区2027年度藏传佛教学经僧人晋升格西拉章巴学位夏季预考7月1号在拉萨的哲蚌寺开考。来自哲蚌寺的13座寺庙的13名考僧围绕五部经典进行辩经，并参加文化知识和实施政治的考试。考评委员会将根据综合结果评定2027年度格西拉章巴学位立宗答辩的最终资格和成绩排名。
0: 此次考试严格遵守四条标准实施，完善考核的晋级制度，加强藏传佛教界代表人士队伍建设，为系统推进藏传佛教中国化西藏实践全面从严治教、健康传承提供人才支撑。昨天，由著名词作家屈原和著名作曲家印钦再度联手创作的《天路姊妹篇》《天路长歌》 MV 在全网同步上线。这首歌是献给青藏铁路通车20周年和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礼物。谭维维和藏族歌手罗真的演绎，把天路比作琴诗，旋律柔美。歌词里那句"一腔祈愿爱不会缺氧，特别打动人心"，因为高原上最缺的是氧气，最不缺的是信仰。在青藏铁路开通20周年这个特殊日子，这首歌就是高原儿女对祖国最深情的告白。
1: 近日，拉萨市人民医院脑脊接口咨询评估门诊正式开诊，成为西藏首个聚焦神经损伤后脑脊接口，那么介入肢体功能评估康复的专项的门诊。那么门诊由援藏专家、拉萨市人民医院神经外科主任郝强推动筹建，院方在技术准入、多学科团队组建等环节给予了全力支持，旨在为神经损伤后功能障碍患者提供专业
0: 化评估和个性化的康复方案。第四届虎峰林卡音乐季将在7月10号到11号在拉萨市达孜区德庆镇达孜大桥西侧盛大开幕。这次继续免门票，还升级了草地露营、创意市集、野奢林卡体验等配套。达孜区文旅局介绍，这个活动已经成了当地的标志性文旅 IP， 完整的艺人阵容和演出时间表会通过达孜文旅官方公众号和抖音陆续公布，大家持续关注。
1: 林芝市最近举办了一系列文艺活动，纪念林芝地区恢复成立40周年，其中普布多吉摄影展和第5届少年梦画书画展品共展示了林芝40年的城市发展和民俗风光，还有青少年的美育成果。这个展览是林芝市文艺扶持的重点项目，展期会持续到7月15号，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看。
0: 近日，第2届红色昌都振兴奋进干部大练兵理论知识竞赛决赛落幕。此次竞赛是昌都市深化党员干部理论武装、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常效化的重要举措。决赛舞台汇聚了从全市各单位脱颖而出的8支队伍，展现新时代昌都干部的理论素养与精神风貌。竞赛内容紧扣时代脉搏，从波澜壮阔的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 社会主义发展史到自治区和昌都市的大政方针、重大政策，一道道题目既是知识的考验，更是思想的洗礼。
1: 近日，那曲市班哥县北拉镇开展"我是高原石榴子"欢跳国装送党恩传统国装舞比赛，全镇12支参赛队伍同台比拼，将爱国情怀与传统民俗文化深度融合。此次活动以国装为纽带，巧妙融合红色主题和传统民俗，不仅有效地传承弘扬了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更进一步拉近了各族群众的距离，凝聚起全镇全族群
0: 众，同心同德，团结奋进，积极向上的力量。北京时间9:49，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世界。进入7月，暑期出游高峰也随之到来。今天我去的天气怎么样？出行方面有哪些需要注意的？接下来呢，我们就让我们的 AI 生活助理西西给大家来详细介绍一下。来吧，西西。
2: Hello， 各位小伙伴们，我是西西，先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我区东南部有降雨，累计降雨量可达。

0: 雨级别，整体没有大范围强降雨过程，其余大部地区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全区今天没有大范围强风天气，大部分地区风力在3到4级左右，不会对出行造成明显影响，整体温度保持在夏季常规区间。拉萨等河谷地区气温舒适，小拉萨、日喀则、昌都、林芝四地今天的城市空气质量全部达到优，风力都小于3级，但是区域气候差别特别大，穿衣出行一定要区分对待。高海拔地区昼夜温差依然较大，中午太阳晒得燥热，早晚有些凉意，10几度温差是常态，单穿短袖早晚会有些冻，全天穿厚外套，中午又闷一身汗，所以短袖加轻薄防晒外套，热脱冷穿，灵活适配全天温度。长期在西藏游玩的朋友优先选透气长款防晒衣，物理防晒比单纯涂防晒霜更靠谱，同时随身带大容量水杯，高原干燥缺水，补水一定要到位。另外，昌都、林芝近期降雨频繁，开车的朋友注意，雨天路面湿滑，刹车距离变长，务必拉大跟车距离，减速慢行，山路雨天视线差，安全第一。接下来，最近有打算坐飞机出行的朋友，这条省钱消息一定要关注一下。7月1日，各大购票平台收到多家航司通知，7月5日0点起，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标准下调，每段航程直接省下30元或50元，优惠力度实打实。调整后的新标准为：800公里以内短途航线，成人每航段燃油费50元；800公里以上长途航线，每航段收取100元。对比调整前，短途少花30元，长途直接省50元，单人往返一趟能省60到100元。七夕重点提醒大家的是，优惠生效只看购票时间，和登机时间无关。7月5日及之后下单买票才能享受降价，5号之前提前购买的机票无法享受降价。不着急出行的朋友可以等到5号再下单更划算。这也已经是今年第二次下调燃油附加费，这次降价刚好贴合学生返乡、家庭旅游、外出探亲的需求，实实在在减轻了大家出行开销。
1: 好的，感谢西西带来的天气和出行方面的提示。再来关注国内方面，7月1号起，我国社会救助领域的第一部基础性、综合性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正式实施。新实施的社会救助法拓宽了求助的覆盖面，新增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刚性支出困难家庭作为法定的社会救助对象。此外，社会救助对象还包括特困人员、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受灾人员、基本生活暂时出现严重困难的人员等。
2: 近日，教育部办公厅印发关于做好2026年中小学、幼儿园暑期安全工作的通知进行部署。通知指出，各地各校要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严格落实属地管理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和学校主体责任，提前部署、周密安排、切实织密暑期学生安全防护网。
1: 据气象部门预报，海南热带低压将于今天下午至晚上在海南岛东部沿海登陆，并于4号下午至晚上在广西沿海到越南北部的沿海再次登陆。受其影响，预计3号到5号，海南岛、广东、广西等地的部分地区先后将会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会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决定于7月2号12点，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反台风的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一线协助指导。
2: 中国气象局昨天发布《中国气候变化蓝皮书2026》，内容显示，全球气候变暖趋势持续演进，海洋变暖显著加速。2025年，全球平均海平面创新高，冰川强烈消融，北极海冰年度最大范围创历史新低，中国增暖速率高于同期全球平均水平，极端高温、强降水等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多发强发。
1: 国家林草局昨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已明确1140处候鸟迁飞通道重要栖息地，不断地完善鸟类保护的监测网络，大量濒危鸟类种群稳中有升，19种国家重点保护鸟类种群呈稳定或者增长态势，各地集群鸟类的种类数量明显增加，鸟类的保护措施取得显著成效。
2: 在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之际，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携舰载直升机、陆战队员于昨天上午抵达香港特别行政区，开启为期5天的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据了解，这是南宁舰、衡阳舰首次抵达香港。
1: 2026年光影科学梦影视资源全国科普场馆巡映活动日前启动，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5个月的光影科学影视巡映与沉浸式的体验活动。活动以科技赋能、红色传承、光影照亮、奋进征程为主题，面向全国科普场馆无偿地提供106部科学与红色的影视资源，涵盖国产科学电影、经典红色影片、精品的科普视频等多元的内容。
2: 北京时间2026年7月2号7:46，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4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海洋2号 E 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54次飞行。
1: 7月2号，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美国大满贯混双1/4决赛，中国组合王楚钦、孙颖莎3-2、艾利克斯、勒布伦、大藤沙月成功晋级混双4强。
2: 日常生活中，不管是夫妻共有的房产，还是合伙置办的商铺，都属于法律上的共有财产。很多人因为不懂共有规则，分不清共同共有和按份共有，常常出现私自卖房、擅自转让财产等纠纷，轻则伤了亲情、毁了合作，重则闹上法庭、财产受损。今天呢，我们的好朋友 AI 主播西西就结合真实案例，带大家了解民法典中共有的相关规定，守住自己的财产权益。来吧，西西。
0: 西西来了，今天咱们结合真实小案例，让大家区分清楚共同共有和按份共有两大类型。民法典第297-299条划定的共有基础为：两人以上可共有财产，分共同共有、按份共有；夫妻、未分家家庭成员财产属于共同共有，无明确份额；朋友、商户合伙出资置办资产为按份共有，份额按出资比例划分；无书面约定时，亲属关系推定为共同共有，普通合伙推定为按份共有。同时，第301条是核心红线，处分大修共有不动产，共同共有需全体共有人一致同意，按份共有只需占份额2%以上共有人同意。成都青白江区法院曾经判过一个判例，一对夫妻婚后购房，房产仅登记男方一人名下，男方私下低价将房屋过户给外孙，女方知情后起诉维权，法院依据民法典第301条判决转让合同无效，认定婚后房产属夫妻共同共有，单方无权私自出手，即便登记一人名字，处置也必须配偶签字同意。这起案例提醒大家，婚内房屋共同养殖牛羊都属共同共有，私自转让抵押均为无效行为。另外，上海市司法局法律服务行业信用信息平台曾公布了一个商铺份额转让纠纷，3名商户合伙购商铺，钱某持有20%份额，未提前通知另外2名共有人，直接将份额卖给外人。依据民法典第305、306条规定，按份共有人转让自有份额，必须提前通知其他共有人，同等条件下，其余合伙人享有优先购买权，未履行告知义务的转让行为存在效力瑕疵，所以法院判决钱某的份额转卖无效。最后，西西叮嘱大家的是，共有财产覆盖城乡群众生活方方面面，也是家家户户都会碰到的产权问题。夫妻房产、农牧家庭承包地、合伙商铺都受法律约束，私自处置共有财物、隐瞒转让份额、独占征地补偿，都会面临合同无效、返还钱款的法律后果。大家遇到共有产权矛盾，可留存出资记录、承包台账、聊天凭证， 通过调解、诉讼维护自身共有权益。大家只有学好公有法律，才能守护亲情与合伙信任。希望今天西西的普法内容能帮大家理清共有财产的法律边界。
1: 好的，感谢西西的民法典的解读。接下来我们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据霍尔果斯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的数据，今年一到六月口岸累计验放出入境人员79.7万多人次，同比增长15%，突破历年的同期峰值。目前每天都有大量的国内外游客经过霍尔果斯公路口岸往返中哈两国。
2: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7月1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部署美国中程和短程导弹系统，严重破坏亚太地区稳定与安全。扎哈罗娃表示，日本这一行为对俄罗斯远东边境构成直接威胁，俄方多次警告过日本不要做出此类破坏性的决定。
1: 法国南部埃罗省和奥德省7月1号突发野火，截至当晚过火面积已经达到了800公顷，已有数百名消防员、6架消防飞机和1架直升机投入灭火。这场野火发生前，法国持续数日的热浪、强风和干旱导致野火在低矮且极其干燥的植被中迅速蔓延，山形地势导致消防员难以进入现场，灭火进展并不乐观。
2: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7月1号在葡萄牙举行的欧洲央行中央银行论坛上表示，当前美国通胀水平仍然过高，同时重申美联储工作的优先事项是确保物价稳定。
1: 美国贸易代表贾米尔·格里尔1号发表声明说，美国不同意以现有的形式继续签约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议。声明说，美国将继续与墨西哥和加拿大就该协议的不足和贸易逆差问题进行沟通，在上述问题得到解决或者该协议终止前，美墨加协议仍然有效。美国将按此前的计划于7月20号所在的纳州与墨西哥举行第三轮双边谈判，

0: 分地区炎热潮湿，是此次热浪受灾最严重的省份之一。该省西南部日间的气温持续走高，夜间无法得到有效的降解，东部也在遭受旷日持久的热浪袭击。加拿大中部地区本周早些时候遭遇暴雨的袭击，引发严重的洪涝灾害。该省西部城市多芬于一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1: 美国海军中央司令部一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美军一架海鹰直升机当天在阿拉伯海实施紧急水上迫降，四名机组人员中三人获救，一人失踪。声明称，目前没有迹象表明迫降由敌对行动导致，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0: 温网男单头号种子辛纳一号以7-6、7-6、6-4击败葡萄牙选手博尔热斯，晋级第三轮，向着卫冕目标又迈进了一步。这是辛纳在温网赛场取得的连续第九场的胜利。辛纳将在第三轮迎战美国选手布鲁克斯比。
2: 也有比赛，
3: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2: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4: 一号电池
5: 到，
4: 357号
5: 到。
4: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5: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6: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7: 这里能听见北京，这里能看见山海，这里能触摸幸福。新闻早世界，和你一起行高原，见高原。
0: 行高原，见高原，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世界，欢迎继续收听。
1: 两杯甜茶慢慢聊，青藏铁路通车20周年之际呢，本台特别推出融媒体节目《天路20年声音的站台》，聊聊这条铁路的建设守护者与青藏铁路的故事。今天的嘉宾是西藏首批入职铁路的藏族大学生达洛，请听播客访谈《20年达洛的青春站台》。
8: 两杯甜茶慢慢聊，播客访谈。
9: 大家好，我是德央，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西藏首批入职铁路的藏族大学生达洛，他现在已经是拉萨西站的副站长。你好达洛。
10: 主任你好。
9: 那达洛先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自己吧。
10: 大家好，我叫达洛，我是从2006年开始，6月份开始入职。当初2006年参加工作，我就从事的就是客运员，一干就是5年。然后2011年的时候就开始从事货运，后期就从事行车，现在逐步成长为咱们车站的一个管理人员啊。这个20年的这个通车，我都经历过。比较算是完整的跟着青藏铁路拉萨站还有拉萨西站的发展一路见证过来的。
9: 那一干就是20年了，您前后也换了好几个岗位，可以看得出您和天路的缘分其实是特别深的。那我比较好奇啊，这个缘分是怎么开始的呢？
10: 主要还是从上大学时候开始，刚开始考大学的时候也是比较幸运，就选了这个铁道运输这个专业，到西南交大进行这个入读，

0: 然后大学毕业以后就一直在咱们这个铁路上一直从事这个铁路工作。也是当时选的时候，家里人啊这些都是给了我一个比较大的自由，让自己选，然后就这么选进来参加这个铁路工作的。
1: 那青藏铁路当时还没有通车啊，您填报志愿的时候，您当时为什么要想着是选个铁道运输这个相关的专业呢？
0: 就是当时我上学的时候，就是当时也了解到，咱们国家也在这个修建京藏铁路，内心还是充满一个期待，希望这个学这个给家乡做出自己的一点贡献。
1: 您刚开始填报这个志愿的时候，有没有对这个工作特别期待的一些点呢？
0: 内心里都充满期待。铁路开通以后，对咱们这个西藏的交通也是越来越方便了。因为当时也是到内地以后坐过火车。希望啊，是通过学这个专业，来建设家乡，做出这个一点贡献。
1: 那我们了解到，2006年6月，您是正式入职了拉萨站，距离7月1号全线通车，就是剩下差不多短短1个月的时间了。
0: 对。
1: 对，那当时对于未来的工作、未来的人生，有没有什么样的想法或者说是期待呢？
0: 当时也是刚报到的时候，大家都特别忙。因为忙着要开通，我也是在那时候跟着大家一块儿忙这个忙那个的。当时对这个未来啊，还是当时想的是不是特别多，但是还是有点想法，想着啊，抓紧这个开通以后，从最基层的工作开始做起，是吧？这个把基层这个打好以后，把这个自己的这个一些能用的、学到的一些东西干到这本职工作中，有这么一个想法。
1: 那当时您家里人对您回拉萨在铁路上工作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呢？
0: 当时啊，这个家里人可能对这个铁路没什么太多的概念，因为只是这个电视啊，这种电影上看过。对，西藏那时候火车没通，然后想着啊，咋那么忙啊？他当时想的是，当时也大概家里说了以后，后面慢慢的也理解了我的这个工作。
1: 那您刚报到到站那会儿啊，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氛围呢？
0: 我刚到那时候，拉萨站那边特别忙，第一个，大家都忙着干自己的活；第二个呢，就是当时，怎么说啊，自己也是刚参加工作，对很多东西不是特别懂，只能是跟着我们自己的师傅，帮一下这个，帮一下那个。
1: 那您当时接手的第一项具体的工作是什么呢？能想得起来吗？
0: 当时第一项具体工作就是跟着师傅，像这个站台内的一些设备啊。候车室的一些区域布置啊，这些就帮忙弄那些。
1: 听完您刚入职前紧锣密鼓的，就是筹备通车的这段经历啊，真的是能够感受到当时所有人的期待。那筹备忙活了这么多天，7月1号通车的当天，您在不在拉萨站的现场？
0: 对对，通车那天啊，我就站在咱们这个站台上，跟着我们的一些同事在一块儿等着这个火车进站。
1: 有没有一幕画面啊，让你现在回想起来依旧是比较印象深刻的？
0: 当时啊，站台上挤满了人，各族群众也是带着哈达、五星红旗等待这个列车。那一幕啊，到现在都20年了，都无法忘掉。
1: 那您在拉萨站干客运的那些年啊，每天都要面对形形色色的旅客啊，那您觉得日常工作的压力大不大？
0: 当时啊，拉萨站客运量，其实还是不小。说压力不大吧，还是有一点压力。在那时候也是车站人数也不算多，一天也是特别忙。但是实实在在帮到这些，到内地去啊，很多咱们的老乡啊，心里面还是感觉很充实的。
1: 那您在日常接待旅客已经算是比较忙碌了啊，有没有哪一刻您觉得，哎呀，好难熬呀？
0: 也是刚这个工作没几年，那时候到这个拉萨西站来上班的时候，就是因为拉萨西站这个工作的特点吧，不光是白天，还有晚上要进行一个作业，然后导致咱们这个休息不规律，长时间还要熬夜。有一次啊，就是我们车站这个下雪啊，下的比较大，那一年我也听着新闻说是有将近10年左右吧，是最大的一次雪。也是清理咱们这个站台，还有我们货场的一些 当时也是觉得比较难熬，但是看到这个火车也是准点发出的到达，然后想当初我也是选择这个专业建设咱们的家乡，感觉有点自豪，再调整好心态吧，踏踏实实把这个工作干好，保住咱们铁路运输生产安全。
1: 有没有一位老乡的故事让您真切的觉得这条铁路真的改变了大家的生活？
0: 是的，这个我也遇到过很多这个淳朴的老乡啊，
1: 嗯，
0: 包括有些那个农牧民的一些大叔，这个感触很深。通车以前，他这个到内地卖一些东西，包括卖一些牛肉啊这些，只能是通过汽车运到内地，
1: 嗯，
0: 外地。然后当时也是路费贵，路上也是容易造成这个东西变质，导致浪费很多。
1: 嗯，
0: 通车以后啊，这个他也是每次通过火车呀，包括咱们这个客车、货车，然后把自己的东西卖到内地。
1: 嗯，
0: 一是降低了成本，再一个咱们这个货物这个损耗也少了。也是他的自己的收入也是越来越多了。
1: 嗯嗯。
0: 后来啊，也是，在到车站的时候，跑到我们那边也是感谢我们，说实话，这个心里也感到特别骄傲。那一刻啊，就是不光是觉得这个铁路是方便大家出行，也是一个致富路，
1: 对，
0: 这个青藏的。
1: 那您2011年从拉萨站调到了拉萨西站啊，也就是从客运变成了货运。当时是组织安排的还是您自己主动争取的呢？
0: 当时这个从客运调到货运还是组织安排的这一块。因为当时咱们货运是量越来越大，人员是越来越紧张。
1: 嗯，
0: 然后当时组织安排以后，我也是积极主动的融入到拉萨西站的这个工作岗位中。
1: 刚开始得知您要调岗的一个消息的时候啊，心里有没有犹豫这种呢？
0: 这个没有犹豫，自己学的就是行车呀、货运方面的一些
1: 专业对口了。
0: 对，
1: 嗯，
0: 想着把自己的学到的一些用到实处。
1: 嗯嗯嗯。那您第一次走进拉萨西货场的时候啊，当时就是看到的场景是什么样的？
0: 当时到拉萨西货场的时候，第一个啊，这拉萨西的周边，全是农村那种农田，包括好多温室大棚啊这种。
1: 嗯嗯。
0: 周围的路比较差。来回坐汽车啊，这些反正是不好搭车，公交也没有，那就反正是到那边比较难，然后
1: 条件比较艰苦，
0: 对对，
1: 啊，
0: 交通不便，条件也艰苦。
1: 嗯，那除了您刚刚说的道路这些问题之外啊，和现在您熟悉的这个货场相比，当年比较艰难的点还有其他的什么吗？
0: 当时这个设备啊，好多这种。库房啊，这种都是简易的那种盆子啊，这种来存放货物，然后再造成这个咱们有时候卸货的时候，如果突然下雨啊，就容易造成货物的一个损耗。
1: 嗯嗯。
0: 再一个就是当时卸车的时候全靠人力，靠咱们这个装卸工，
1: 很大的工作量。
0: 对对，没有什么大型机械啊这种，然后人在来往搬的时候容易造成货物的一个损耗。
1: 嗯，
0: 现在呢，就是咱们可能看着货场里头好多这个大型的龙门吊，汽车吊，还有正面吊，甚至这个咱们叉车呀，这个有些地方都这个现在为了这个我们这个环境不容易把这环境污染，有这个
1: 非常智能化的
0: 对防尘网啊这种。对对对。
1: 那从客运员转成货运员啊，工作节奏和内容其实可以说是完全不一样啊。那您刚上手的那段时间，您遇到的最大的难题是什么？
0: 从客运转到货运啊，第一个就是以前客运主要是跟着这个旅客打交道，是吧？这货运呢，主要是跟这个货主打交道，然后这个很多业务就不一样。像咱们平时多接触的都是咱们旅客啊，这种可能这方面我们可以，怎么说都可以能解释到。但是到了货运的话，很多业务还得要重新好好再学，所以当时主要还是 第一个难题就是好，把这个业务要学好。
1: 嗯，
0: 然后当时也是出过一些小问题，专业术语啊这些不懂，闹成一些小笑话。
1: 那刚到西站那会儿啊，那么货场的各方面的条件肯定是远不如现在嘛。那么工作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特别棘手，或者说是忙得团团转的这样一些突发的

0: 情况呢？
1: 那个时候这个咱们这个货场啊，也是没有这种智能的这种设备，很多这个到达呀、发送的全都是靠人工在那登记，包括这个到达的什么化肥啊这种都比较多，都用人工登记，然后造成有时候一到夏天一下雨，咱们库房有时候质量不太好，造成货物失损，然后好多单据也是造成这个，被雨水打湿了，看不到，我们只能是把我们的人全部叫过来，一项一项的进行清点，是吧？然后重新抄写这些单据，哎，这个也是一晚上大家都在这么干，但是这个后面哎，保证了咱们这个春耕物资的一个及时往各个地区还有县，心里面也感到也很高兴。
0: 那后来您是从这个货运员逐步成长为了助理工程师啊，那段时间您是主要钻研哪些方面的事情呢？有没有自己琢磨出一些小办法帮货场提升效率的？
1: 当时还是干货运干的时间还是比较久，特别是一些这个货运方面这个物流的一这种提高货运的一个效率方面，一个就是咱们这个货物站台，因为这个卸车以后容易把这个货物站住，所以我们也是平时啊多跟货主沟通，及时跟咱们运转这边也是沟通以后，抓紧把这个车对上，给货主及时弄过以后，可以提高咱们这个货位的一个效率。当时也是我们摸索出一点点小办法。
0: 从助理工程师啊，您又是到了工程师，再到了副站长这个岗位上啊，那一步步走向这个管理岗，您觉得最大的转变是什么呢？
1: 最大的转变就是我感觉这个责任的范围就不一样了。以前做咱们的客源货源还有技术员，只要把自己分管的这个东西包括一些物资啊台账做好就行了，但是走上管理岗位以后，不光是管这些东西，还要统筹各个工作，兼顾货运行车，然后日常的一些施工维修这些工作。从这个以前只专注一个个人的一个转变到现在，这个考虑到全盘的一个都进行一个考虑思考，感觉啊肩上的责任也是越来越重了。
0: 那刚到西站的那会儿啊，那您记得运输的货物主要都是些什么呢？
1: 刚到的时候运输的主要还是这个咱们的这个百货日常的像什么大米面粉呀，建材一些比较少发的呢，就是很少，当时有一点就是有矿泉水，但是量不多。
0: 那跟现在比变化是不是特别大？货物的种类是不是也丰富了特别多呢？
1: 对对，现在呢除了这些百货以外，好多这种建筑上的一些用品啊，包括大型的那种钢材啊，这些到底是越来越多了。往内地发的东西也是矿泉水啊，这些品类是越来越丰富了。现在这个咱们这个这边到的集装箱是量越来越大了，以前我刚到的时候集装箱就没到过。
0: 那货物运输的量还有品类都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您觉得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变化呢？
1: 第一个还是西藏的这个经济发展越来越好了，到西藏来旅游啊这些也是越来越多了。这个特别这个感觉的到的时候，以前往到拉萨这边的汽车很少，可能也就是快到过年啊这时候到一点，现在是每天都有汽车到达的咱们这个小型家用的这种小型汽车，然后甚至好多内地跑到拉萨的，然后自驾游以后不想开车下去的人自己坐火车下去了，汽车靠着咱们这个铁路运下去了，这种也比较多。
0: 那么多的货物进出啊，有没有哪一类特色的产品是第一次大批量的从咱们西站发出去的？当时您心里的感触是不是非常深，很有成就感？
1: 对对，
0: 嗯，
1: 让我成就感最强的就是高原这个咱们的牦牛肉，第一次大批量整车外运的时候，以前啊这些东西只能通过咱们这个零散托运啊这些，然后导致这个成本也高，损耗大，牧区的人很难把这个东西卖到外地。后来打通这个整车货运渠道以后，大批的牦牛肉啊，我发往内地，各地的订单也是增加挺多的，不少这个农民。

0: 这条小路，收获也是条件改善了很多。自己亲眼看着这些东西从靠着铁路走出去，实实在在的帮到了咱们的乡亲，那一刻心里面感触特别深。
1: 那这些年外运的特产也是越来越多了，也可以看得出咱们货场的承载能力一直都是跟着需求往上走。那这20年间，拉萨西站前后也是进行过好几次的扩建升级啊。那么多的改造里面，有没有哪一次升级变化让您觉得感触最深呢？
0: 对，我们拉萨西站也是进行了多次这个升级改造。这里头改造最深的就是那一次咱们这个仓储园区标准化那次改造。这次改造就是新建了大量的那种密闭的防潮的这种仓库，引入了自动化的装卸蒸煮设备，还专门划出了一个咱们春耕物资啊高原农牧民的一个专属的存放区域，针对我们实际的存在一些或一些痛点难点，看着这个简陋的咱们这个露天的货场啊，一步步有了大型的这种现代物流的这种样子。20年的变化实实在在的摆到眼前，内心也是感慨万千。
1: 那我也有听人说您是高原铁路少数民族职工成长成才的典型啊，那您是怎么看待这个评价的？
0: 这个谈不上什么典型啊，当年也是比较幸运啊，作为第一批进这铁路这个藏族学生里面最普通的一个，刚上班，啥也不懂，还是靠着咱们的师傅老师傅手把手的教过来。单位上也有这个，也愿意给我们这些少数民族这个年轻干部进行个学习锻炼的机会。能走到今天，不光是这个，也是靠着这个青藏铁路给了我平台，赶上了我们这个，家乡发展的好时机。大家这么夸，其实说白了就是更多的是鼓励。在以后工作中啊，我还是踏踏实实把这个本职工作干好，不辜负大家的这份认可。
1: 今年是青藏铁路通车20周年啊，站在这个节点往回看，您觉得自己当时最庆幸的一个选择是什么？
0: 最庆幸的还是当年没有到其他地方找工作，选择回西藏参加这个青藏铁路。刚上班看这个这些都比较简陋，冬天啊又到室外要去干活，也中间心理上可能还是要动摇过，是吧？
1: 但也是克服下来了。
0: 对，回头看，感觉还是太值了。看着这个变化越来越好，看着西藏本地的好多东西运出去，这个周边的老百姓生日子也是过得越来越好，也自己也在这个岗位上学到本事。一点都不后悔啊。
1: 那20年过来啊，您觉得自己和青藏铁路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算是互相陪伴一起成长吗？
0: 对，确实是互相陪着一起长大。刚来的时候啥也不会的一个学生，那时候也是咱们车站的货场也小，货物只有是一些建材粮食。这20年过去以后，随着车站的这个一次次的一个这个翻新改旧，是吧，好多设备都上了，也是咱们这个铁路给我机会，让我从一个基层的一个货运员做到副站长。是在这里20年，亲眼看着这些东西天路带着咱们这个西藏这个物流是发展越来越好，也算是互相成就。
1: 今年是青藏铁路通车20周年嘛，那这条天路也是承载了您20年的青春和坚守。如果说是给这条走过20年的铁路送上一个生日寄语，您最想说的是什么呢？
0: 希望我们这个天路越来越好，越来越能带动周边的居民增收致富。也再次祝咱们这个青藏铁路生日快乐。
1: 20年风雨坚守，一条天路连接希望。再次感谢达洛的真诚分享，也愿青藏铁路生生不息，畅通万里，载着雪域高原奔赴更加美好的明天。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1: 刚才我们乘坐时空里的青藏列车，在声音的站台里听到20年达洛的青春站台。感谢收听，相关内容也欢迎大家关注西藏卫视家公众号。北京时间10:28，从晨光熹微到太阳升高，感谢您一路的收听和陪伴。新闻是流动的，但陪伴是有温度的。希望今天的信息能为您的一天添一份从容。
2: 节目之后，我们的精彩片段也会上传珠峰云平台，欢迎大家进入新闻合成间随时点播。明天我们准时再见。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0: 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分享学者智慧光芒。百家讲坛现在开讲。
1: 心肺如何互相配合，确保人体气血畅行无阻？中医又有哪些养护心肺的好方法呢？敬请关注《延年益寿话养生》第一部第12集《心肺行血向助君》。

0: 黄帝内经有云，人之所有者，血与气耳。气血是人体生命活动的基本物质和重要动力，气血充沛的人，各脏腑功能良好，面色红润，精神饱满。气血亏虚的人，则身体机能失调，面色不佳，疲倦乏力。谈到气血，我们就不得不提到心与肺的关键作用。在中医看来，主导人体气血运行的重要脏腑就是心与肺。心主血，肺主气，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良好的心肺功能是气血输布人体全身运行通畅，从而保证了身体各脏腑经络的调和与健康。那么既然人体的心肺功能如此重要，我们到底该如何养护心肺，确保气血运行畅通无阻？中医又提出了哪些调养心肺的深刻思想与日常养生的小妙招呢？北京中医药大学马舒然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延年益寿话养生》第一部第十二集《心肺行血向助君》。
1: 提起心肺啊，我就想起了明代诗人徐渭的《将相未间劳出入，君臣道合治平康》的诗句。在这句诗当中呢，他描述的就是将相、君臣他们互相信任，和谐相处，治国安邦，可保一方平安的社会现象。这里的君臣关系就与今天我们要讲的心肺的关系特别的类似，只有心肺功能协调有序，人体呢才能健康不病。因此呢，今天我就从王朝的君臣关系入手，看看五脏当中的君主和宰相是如何协同互用来维持我们身体健康的，以及我们如何保养他们才能健康长寿。中国封建王朝绵延2000余年，想必大家都对王朝的运行机制有一定的了解吧。秦朝呢，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第一个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王朝，设立了宰相的职位，皇帝虽为九五之尊，高高在上，统揽全局，但不可能事事躬亲，必然要将部分权力进行下放。宰相为百官之首，负责全国的政务，监督百官对君主负责的同时呢，又是官僚机构的一个代表。国语其语言，为君不君，为臣不臣，乱之本也。君臣关系在很大的程度上决定了国家政权的平稳，因此呢，如何处理君臣关系是每代帝王无法回避的问题。历代王朝不断优化朝内外的制度，以期合作共治。取象比类是中医学常用的一个思维，中医学喜欢使用比喻的修辞手法，来使得中医理论呢更加的平易近人。俗话说，君主之官操生杀，相府之官佐天下。那么请大家来想一想，如果把我们人体的五脏给它分封官职，谁更能够担任君主呢？是人体的心脏。心脏是人体最先开始工作的一个脏器，在胎儿的时候，心脏从受孕的第二周开始就进行了发育，到第六周的时候呢，基本上就发育成熟了，此时就可以通过 B 超来监测胎儿的胎心了。这是在初始阶段评判胎儿的状态是否正常的一个重要的手段。而从中医上来说呢，在《黄帝内经·素问》中就说了，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这就是强调心脏对于生命活动的一个主宰作用，这体现在心主血脉和心藏神两个方面。什么叫心主血脉呢？在中医认为呢，心主血脉指的就是推动和调控血液在脉道中运行的一个能力，而心脏呢，是机体血液循环的一个发动机，它能够提供最原始的像泵一样的动力。而心藏神呢， 它指的就是心呢，能够统帅人体生命活动的精神、意识和思维活动。只有在心神的统领下，我们的有机体呢，才能够完成协调一致的生命活动。那么接下来呢，大家再来想一想，哪个脏腑可以出任宰相呢？大家都知道，小宝宝们咕咕坠地的那一瞬间，老辈子的人们呢，也常从小孩出生时候的哭声的嘹亮与否来判断小孩的健康状态。哇哇的哭声，就是肺张开吸入清气的一个象征，也是宇宙的元神注入新生命体的一个表现，更是新生命拥有独立的呼吸循环的一个象征。如果哭声响亮，表示这个孩子的生命力很强，而哭声低微呢，就表示这个孩子生命力比较微弱。所以我们说，人体中除了心脏这个泵动力之外，人体的呼吸呢也是非常重要的。由此呢，我们就知道了宰相无疑呢就是人体的肺脏。从位置上来看呢，肺脏是覆盖在五脏之上的，它的位置是最高的，所以中医呢就把它比喻作像古代皇帝出行的时候盖在船上或者车上的盖子一样，把它称为了华盖之脏，就有如宰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一样。而从功能上来看呢，肺又主管人的呼吸，肺还能运行水液，同时肺呢又能够调汇全身的血脉，主治理调节人体的气血水的运行。在上可以助君主心脏来行血，在下呢可以统领百官，就是其他所有的脏腑的气机的升降出入，以及津液的运行、血液的运行以及汗尿的排泄等等，都靠肺的宣发速降主治理调节来进行调控。所以其位高权重，我们由此可见一斑。肺脏之于心脏，就如同姜子牙之于周武王，诸葛亮之于蜀汉后主刘禅。而人体生命活动的维系，虽然依赖心主血脉的推动和心主神明的一个调控作用，但还是需要肺朝百脉和肺主气主宣发速降的这个功能的协助。正如明代的著名医家张景岳所说，经脉流通必由于气，气主于肺，故为百脉之朝会。意思就是说，全身的血液都要通过经脉汇聚到肺脏，在肺气的推动下运行到全身去，而心脏和肺脏的关系呢，也就体现在气血的运行上面。肺气充足了，可以推动心脏运行血液，让心脏运行血液变得有力，营气化生血的功能就会变得强盛，血液生成呢也会充盛，肺得心血的濡养呢则功能旺盛。所以中医认为呢，心肺的关系主要表现在气血的生成和运行方面，气血的调和决定着生命活动的正常进行。韩非子公明曾说，一手独拍随即无声，这说明一枝独秀不是春，而百花齐放春满园，必须有两个以上的要素协同才能有声有色。就人体而言呢，心肺同居在横膈膜以上的胸腔，它们相互配合，共同实现气血的输布和循环。肺气能生血，能行血，助心血化生和运行，心血呢也能滋养肺气，运载肺气，帮助肺气充足和输布全身，以及宣发和速降。正因为心肺在机体气血生成运行中的重要地位，中医呢也有了心肺同源的说法。若肺气停滞或者肺气虚，气行不畅，无力推动血行，血行就会变得迟缓，心脏的血液呢就会淤阻，就会导致了心肺的疾病。患者呢常会出现肺气虚的气短乏力之症，还有心血瘀阻的舌面青紫有瘀斑，或者舌下的脉络粗大怒张或者青紫， 而心前区呢也有憋闷刺痛等心血瘀阻的症候。比如说肺部疾病也会引起心脏的问题，肺泡与血液的气体交换出现障碍，血液中的氧气含量就会逐渐的降低了，而二氧化碳的含量呢就会越来越高，这样呢就引起机体缺氧和二氧化碳的驻留，就会导致患者呢出现呼吸困难。如果您不及时的就医抢救，就会累积了心脏的功能出现衰竭，会引发胸闷、心悸、乏力、头晕，甚至下肢水肿或者粉红色的泡沫痰等表现。这就是临床医学上所说的肺源性心脏病，它属于中医的肺脏病的范畴。严重的时候呢，还会引起心脏和脑部的缺血缺氧。临床上我们还可以看到，严重的心衰、心梗、心包积液等疾病也会引起心脏摄血减少，血液的回心受阻，肺部出现淤血水肿，气血交换受阻，患者呢表现为夜间阵发性的呼吸困难，难以平卧入眠，夜间呢会突然的憋醒，坐起来大口大口喘息之后呢才可以得到一些缓解，而活动之后呢他的喘促会加重。如果您之前上四层楼没有问题，现在呢上两层就开始呼呼的气喘了，一定您要引起重视了，一定要赶紧就医。这个呢就是心脏问题引发的肺脏出现疾病的表现了。《黄帝内经·素问》曾经说道，血气不和，百病乃变化而生，这就体现了君主之官的心和相府之官的肺这一对君臣的合作共治在生理病理方面的一个重要作用了，也就说明了心肺同治在临床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0: 中医理论中心肺同源、心肺同治的重要观点告诉我们，在平时的养生中也要做到心肺同养。要想做到心肺同养，就不得不提起一种常常被我们忽视但却发挥重要作用的良药，那就是稳定的情绪与心态。在中医看来，心肺能共同调节人们的情志，但反过来情绪的波动对心肺功能也产生了相应的影响。那么我们的情绪变化是如何影响心肺的？要做到心肺同养，中医还有哪些好方法呢？
1: 心肺的合作配合还体现在神志的调节上。《黄帝内经·素问》有言，血气者人之神，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气血是人精神意识思维活动的物质基础，人体呢只有在气血充沛的条件下，我们的心神才能发挥正常的统帅功能，这样才可以使各个脏腑所主的情志维持在正常的范围之内，人的精神状态意识思维才能够正常。如果您悲忧过度，最容易损伤人的肺气，引起肺气的宣发和速降功能的失调，所以呢人们在嚎啕大哭的时候常常会有呼吸气短的症状，说明悲哀这种属于肺的情志过度还可以损伤心脏，继而呢导致全身五脏六腑的功能失调。反之呢，临床上我们还可以看到心肺系统的疾病，比如说冠心病、慢阻肺、肺心病等躯体性的疾病患者中，他们会出现晚上睡不着觉的问题，医学上把这个叫什么呢？叫睡眠障碍、焦虑、抑郁状态等。那么这些情绪失常在临床上可以达到半数以上，而焦虑抑郁状态又会反过来加重失眠。作为君主之官的心最终最容易受累了，其次呢会伤肺脏，进而呢引起脏腑的气机紊乱，它不利于心肺疾病的治疗，形成了一个恶性的循环。那么从症型上我们来看，气虚血亏、气虚血瘀、气滞血瘀这些症型的患者呢在临床上是非常常见的。神我们说能够主宰人体的生命活动，而只有神的功能正常，心肺才能发挥正常的功能。 人体的脏腑机能活动、精气血津液都需要受心神的调控和主宰。一旦心神受损了，必然会影响心肺的功能和气血的运行。一人之身，一国之相也，胸腹之射由宫室也，肢体之位由交境也，骨节之分由百官也，凑理之间由四渠也，神由君也，血由臣也，气由民也，故治人能治其身，亦如明主能治其国。意思就是说，若将一个人的身体比喻作一个国家，人的胸腹就像是君主居住的宫殿，而四肢和躯干呢，就是郊外和边境，而骨骼和关节呢，就是国家设置的文武百官。皮肤和肌肉及其纹理是连接宫殿、郊外、边境的四通八达的一个道路，而人的神识则是君主。所以呢，懂得养生的人就能够关照好自己的身体，就像英明的君主能关照好自己的国家一样。这比喻说的多么有道理啊！大家有没有体验过，在过度紧张焦虑的时候，您会出现突然心跳加速、浑身冒汗、呼吸频率不由自主的增加的表现呢？甚至有人会感到肢体出现麻木了，头也晕，眼也花，呼吸呢也出现困难了，严重的呢还会出现晕厥，还会出现抽搐。那么这些症状看起来非常吓人，其实这是因为呼吸中枢调节出现了异常。患者在精神紧张的状态下感受不到自己的呼吸而加快呼吸，导致体内二氧化碳不断的被排出而浓度过低，引起继发性的呼吸性碱中毒等症状。那么在医学上呢，我们就把它称作了过度通气综合征。而这些症状虽然看起来很吓人，但是呢，只要让患者平躺下来，平静心情，扣个纸袋子，或者采用面罩限制一下通气，采用腹式呼吸，缓慢的呼吸，情绪缓解之后，他的心慌啊、呼吸困难啊，这些症状都会有所好转。这就充分的反映了神对心肺的调控作用。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 ，Just Delay。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0: 手拉手共建美丽西藏，心连心共创和谐家园。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近日，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政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传达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安排部署我区相关工作。会议听取了2026年上半年自治区党委全面从严治党工作情况汇报。王军政强调，全区各级各部门要坚持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大决心和勇气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加强统筹结合，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政治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巡视整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等有机结合起来，推动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俯下身子干实事、谋实招、求实效，不断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连日来，我区各部门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庆七一”系列主题活动，自治区教育厅等单位组织干部职工走进西藏毛泽东像章博物馆，开展主题党日活动，大家循着实物史料重温西藏发展历程。自治区市场监管局通过召开表彰大会、讲授专题党课等形式，引导干部务实履职。自治区通信管理局通过举行升国旗仪式，重温入党誓词，表彰两优一先党，引导党员干部立足岗位，担当尽责，矢志奉献。近日，我区首个大规模专题性考古展览“时政万年，同根同源”西藏考古成果展面向社会公众开放。本次成果展是由自治区文物局、西藏博物馆打造的2026年度精品大展，旨在全面展示、系统宣传西藏自治区考古事业发展历程与丰硕成果，深度实证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事实。本次展览面积近800平方米，展出文物400多件。今年以来，日喀则市紧紧围绕稳粮、兴牧、强特色、促增收、守底线、美乡村合计目标，全力推动高原特色农牧业提质增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预计上半年全市农林牧渔总产值达36.03亿元，同比增长12.7%，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预计达到6624元。

700件。据了解，援助西藏发展基金会已持续在山南、林芝、昌都、阿里等地开展善行边疆关爱在行动爱心义务发放公益活动，累计惠及各族群众2.3万多人次。近日，拉萨市民政局联合多部门开展守护银铃远离诈骗、筑牢养老前安全防线主题宣传活动，共发放双语宣传册3000多份，宣传品4000多个。活动现场还特邀专业医护人员开展公益眼科义诊，为老年人进行视力检测、白内障筛查等检查，针对眼部问题一对一给出诊疗建议，将暖心健康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

0: 请听广播连续剧《渭水村的故事》第三集。
1: 四组长，这今天就是我们是的是
2: 大事情啊！别说了，别说了，啊，开会，开会。
3: 改造
4: 啊！来，我说啊，今天召开支部扩大会议，咱们主要是研究渭河大道的拓宽和城中村改造坟地搬迁的事儿。大家都说说看法吧。
5: 书记，这事儿啊，可能还真的比较麻烦。我统计过，这要涉及到187个祖坟，163家拆迁户。
4: 李主任，你说的没错，道路拓宽、祖坟搬迁，牵扯的面确实很广。在座的又都是村组的干部，首先，我们得统一一下思想。
1: 这个我先说吧。这163家的这个拆迁户还好说，就是这个搬迁祖坟呐，难度太大。咱们村啊，是亲戚套亲戚，一个老祖坟呐，怕是要涉及十几户甚至几十户的大家庭吧。
6: 对，
7: 是啊，没错啊。
8: 对对对，王组长说的对啊。听人说这祖坟动不得，一旦动了，咱村的风水就破了。
6: 哎呦，这风水不能破。
9: 我们四组啊，主要是赵家人多，人家早就放出狠话了，说是谁要是敢动他们家的祖坟，就和谁没完。
10: 这事儿
8: 工作不好搞啊。
11: 这说起来呀，我们六组倒是有个别人同意迁坟啊，但开口的这补偿费要得比拆迁装基地还要大。那简直就是狮子大张口啊！
6: 这才有这事儿
8: 啊！
4: 好，很好。这些事情嘛，怕就怕在不知道问题出在啥地方。看来大家都是做了不少的摸底的工作，把问题的症结都找到了嘛，是吧？是。
5: 雷书记，找到症结。

0: 解又能怎么样啊？距离市场要求的道路拓宽开工日期，这还不到一个月了。您看看，这祖坟搬迁还没真正签一份协议书呢。
1: 哎呀，这可咋办呢？
2: 是
1: 没时间了。
2: 今天开会，我们还有一层意思。我们干部啊，都是当事人，家家户户都涉及祖坟搬迁。我看，只要咱们干部带头，这事就好办。
1: 这
3: 可是
1: 这
3: 个
0: 带头搬迁。哎呀，
2: 听我说，不过我也明白。搬祖坟这事儿确实让大家很为难，心里都一时半会儿转不过弯，是不是？
0: 是啊。
2: 但大伙儿想想，渭河大道拓宽我们已经盼了多少年了，城市发展了，得好处最多的那还不是我们渭水村吗？
1: 有道理，有道理。
0: 林书记，道理我们都懂了，可关键是这个这个还有个现实问题啊。这祖坟搬迁，那祖坟搬到哪儿去啊？
1: 对，
0: 搬到哪儿？
2: 对，提的对。这几天我一直通过土地局和民政局协调，基本上与南园的李家村达成了共识，他们愿意给咱们村提供迁坟的墓地。
4: 这新墓地是有了，但迁坟这事儿啊，还是看看情况再定吧。
1: 对，还得再去。对。
2: 刘组长，咱渭水是个中等的农业城市，三门峡大坝的问题已经让我们错过了几十年的重要发展机遇。现在全省的渭河综合治理正在进行，中心城市的北扩西进也正在加紧实施，咱渭水村可不能拖了城市发展的步子。
0: 是啊，
1: 这回绝对不能再错。
2: 我表个态，这几天我和大哥侄儿都已经商量好了，我们家第一个迁坟
1: 啊。书记
0: 同志们，书记都表态了，我也表个态，迁，
5: 我也迁，
6: 迁，
5: 迁，
6: 迁，
5: 迁，
6: 迁，
5: 迁，
6: 迁，
5: 迁，
6: 迁。

0: 你听，你听外边，哎，像是鬼叫的声音。
1: 快别胡说！
0: 窗户那儿有个影子，哎呦，
1: 啥鬼鬼鬼的？哪儿来的鬼？
0: 就是有鬼！
1: 我就不相信这个世上的鬼邪，我去看看。
0: 哎，你别去！
1: 谁？
0: 别去！他爸。
1: 没事，我不怕邪，也不信邪，咱胆是正的。我看这身影像是梅花和狗蛋儿。
0: 啊，要是梅花和狗蛋儿，他俩那才惹不起啊。这
1: 说啥呢，你就放心吧，咱又没做啥亏心事，怕的啥鬼呀？梅花和狗蛋儿这是在吓唬咱，想让我放弃迁坟计划。
0: 哎呀，你就别逞能了啊，他爸千万要小心这些人啊，知道不？
1: 哎，你别多想了，老婆子，没事的。我告诉你，他们越是这样，迁坟的事儿我还得加快进度。我这是为了城市发展和咱村里大多数人的利益干事儿，怕个啥？
0: 哎呀，我小心他们报复你。
1: 我走得端行得正，怕他们干啥？他们爱上访，那是因为咱村发展还有问题，我得想办法帮他们打消顾虑。我就不相信把这石头捂不热。
0: 你

0: 各位父老乡亲，各位父老乡亲们，渭水山原公墓今天正式落成了，现在公祭仪式正式开始。仪式第一项，由雷书记代表村委会向祖先上高香，一鞠躬，二鞠躬，再鞠躬，礼毕。下面有请雷书记讲话。
1: 乡亲们，我雷渭水感谢大伙儿对我工作的支持，感谢大家。我想好了，以后每年清明节、寒衣节，两委班子都会在这里举行公祭仪式，给祖上点上高香，送来纸钱，让他们在九泉之下护佑咱渭水村人丁兴旺，家家幸福。
2: 好，雷书记想的就是周到啊。
3: 对呀，
4: 这样的干部带头祭祖，这个做法好啊，大家都不要忘记祖先，哎，也是教育了咱的下一代嘛。
3: 是啊，
5: 是啊，是啊。
3: 对了，每年干部带头祭祖，说实话，这事儿还真少有。
6: 对，说的对。
3: 雷书记这个做法太好了，我们支持，
7: 支持，支持，
8: 我们支持，
9: 我们支持。

0: 谁呀？
1: 是我，洋洋。
0: 哦，是洋洋啊。
2: 哎，二十二，哎，我叔在吗？
0: 在，快进来，快进来。哎，渭水，
3: 哎，
0: 洋洋来了。
3: 哦，是洋洋。
2: 哎，
3: 啊，快坐。
2: 二叔，哎，
3: 让你二婶给你倒水。
2: 哎，
0: 好，
2: 不用，我找你说点事儿。
3: 好，来坐下说。哎，嗯，好，说吧，你有啥事儿？
2: 二叔，村里招考会计的通知我看了。
3: 嗯，
2: 我想干。
3: 啊，你想干？
4: 中共中央关于废止，
3: 就你那点墨水哪能干得了会计的活啊？
2: 不是，二叔，这会计有啥难的吗？不就是记记账吗？
3: 洋洋，叔劝你别掺和，你娃娃真干不了啊。
2: 二叔，你要是让我干，我一定能干好的。哎，你放心。
3: 不是我说你，你想啊，这次村里推行的小组的财务账村上统一管理，招考会计是面向全社会进行公开的专业和政治考试，最后还要经过村民代表投票以后才能定的，哪是我说了就行的。
2: 二叔，你要是愿意帮我，那不就是你一句话的事儿吗？
3: 哎，好我的傻侄啊，这渭水村又不是我一个人的，哪像你说的那么不着边儿。我要这样做了，那村民还不骂死我？什么？这是个原则问题。
2: 这啥原则问题啊，二叔？我长这么大还没求过你办过啥事儿了。再说这事儿对你本来就是一句话的事儿，谁干这不都还一样吗？
3: 你这孩子咋就多少油盐不进呢？啊，我知道我当支书这么多年亏欠咱雷家的太多，可是这件事确实是个原则问题，真的不行。
0: 哎，渭水，你看是不是这样？
3: 啥是不是的？
0: 那
3: 没你的事儿，你到里屋去，到里屋去。
0: 哎呀，你，哎，
2: 哼，下午吃饭时候我说要找你，我爸还说你不会给我面子，我当时还不信。今儿可我算是领教了，难怪凯凯哥说你不近人情，有你这爸跟没你这爸有啥区别？
3: 你这孩子别没大没小。
2: 我说错了吗？你当书记，咱雷家人跟上你，除了奉献谁还得过啥好处啊？你说。
3: 雷阳，别说你的工作，上面有领导打电话让我照顾他的亲戚，我照样回电话让他们报名考试。你娃有本事也去报名嘛。
2: 那我要能报名考试，我还找你干啥呢嘛？
3: 跟你说了半天你咋就说不通呢？滚滚滚，
2: 走就走，扫没你这个二爸。

0: 哎，梅花，你这是？
1: 雷书记，我给你拿了些鸡蛋。
0: 啊，你有事儿来了就行，拿东西干啥？
1: 我都不好意思来你们家了。
2: 哟，这不是梅花吗？啊，稀客，稀客呀！啊，
1: 嫂子，
2: 哎呀，来了就来了嘛，我还正好有话要问你呢，一直没逮着机会呢。
0: 你这是干啥？你有啥话要问的？真是没事干。
2: 没事儿干了，我就是要问问他梅花。哎，梅花，我问你啊。黄河大学的征地款下来了，渭水是想细水长流，钱生钱给大家办好事儿，啊，你却满世界糟蹋他，告他，你到底干的啥心嘛？啊，你跟狗蛋儿在我家门口啊，晚上又装神弄鬼的睡瓶子，哎，你想干啥嘛？啊，我还没找你算账呢。
0: 行了，
2: 你倒找上门来了啊？
0: 老婆子，
2: 我问你，你到底啥意思嘛？你
0: 老婆子。这一村一院的，你说这些干啥？再说，有理不打上门课，是不是？你一把年纪了，都跟梅花计较个啥嘛？
2: 啥计较啥？人家把屎盆子都扣到你头上了，
0: 你啊，
2: 哎，你还这么淡定？你有没有一点男人骨气？
0: 哎呀，看你说的，这是两回事儿。
2: 啥两回事？
1: 嫂子，书记说的对，这是两回事。
0: 哎，是的。过去的事儿，哎，就让它过去吧。一风吹不就完了吗？
1: 就是。
0: 再说那时梅花对干部们不太了解，有点气，你不能让他不出嘛，是吧？
1: 嫂子，你就别跟我一般见识了。我真的错了。
0: 好了，这过去的事儿就不再说了啊。
2: 错了，不说了，啊，说的都容易得很。你气得过，我还气不过呢。
1: 哎呦，嫂子呀，你大人不计小人过。我发誓，我要是再像以前我样子啊，那就，哎，天打五雷轰。
2: 哎，我可没这么说啊，我担当不起。
0: 哎呀，好了，花他妈，你少说两句。哎，梅花，
1: 啊，
0: 你来我这儿有啥事儿？
2: 那没事儿，他能来看你，想得美。
1: 书记是这，俺儿子啊，我年纪也不小了，这提亲的人还真不少，可是俺还没有庄基地呢。
2: 看，我说的吧，哎，这下是用着你雷书记了，啊，梅花，你是无事不登门啊？啊？
0: 行了，别说了，老婆子，这是公事，啊。梅花，
1: 啊，
0: 你娃结婚是件大事儿，这个你放心。如果符合条件，我肯定给你办，绝对不阻挡。
1: 好。
0: 不过今儿个我把话说明，事儿我办，礼不能收。你把这鸡蛋和那两条烟拿回去。
1: 哎呦，雷书记，这是俺的一点心意，这有啥呢嘛？你就收下吧。
0: 哎，这可不是小事儿啊。这可是牵扯到干部的形象问题，你必须拿走。
1: 哎呀呀，不拿！哎，我给你放这儿了啊，
0: 哎，
1: 一定要收下。
0: 梅花，你别走，你不拿我就给你送回去，真的。梅花，
1: 哎，雷书记，我过去错怪你了，对不起。哎呀，实在对不起，我对不起你全家人。
0: 哎，
1: 我这给你赔不是了啊，对不起。
0: 过去的事儿就不说了。梅花，来，把东西提回去吧。

0: 哎呀，书记，哎呀，请进，请进。哎呀，哎，
1: 嗯，文杰啊，不错啊，哎，你这院子房子收拾的挺干净的，哎，也挺整洁，有一点创卫的样子。
0: 哎呀，雷书记啊，这多亏了你啊。
1: 嗯，
0: 要不是你当年带头和村委会帮扶我，哎呀，我这说不定还在哪儿流浪嘞。哎呀，
1: 看你说的啥话呀，村帮村，邻帮邻，我们这是一家人。
0: 对
2: 对啊。哎，文杰，
0: 哎，
2: 林书记这次来呀，啊，是想看看你家还有什么需要村委帮忙的。
0: 哎呀，
2: 说
0: 啊，没有了没有了，请领导放心，我李文杰一定好好干，绝不拖咱渭水村的后腿。
2: 嗯，好好。
3: 坐坐坐，开会坐。
4: 哎，听说你今儿很赚钱呢。
3: 真的，坐坐坐，
4: 走。

0: 一样，
1: 太紧张了，
2: 大家安静，大家安静，村民兄弟姐妹们，父老乡亲们，请安静，听我说啊，今天开会主要想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黄河大学征地拆迁补偿赔款啊下来喽！
3: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哎呀，有钱了！
4: 哎，聊咋的？把人能当急死！哎
3: 呀，就这样，
5: 赶紧来跟你商量。哎，主任，主任，哎，那咱们一会儿能整多少嘛？
6: 按政策走，少不了你小子的。哎呀，
3: 这太好了，太好了，有钱了！哎，
7: 大家安静，安静！大家听我说，我觉着这钱不能分。
8: 啊啊！这不能分，为啥不能分？
5: 全就是说什么？这为啥？为啥不能分？为啥？为啥不能分？
9: 哎呀，雷书记呀、啊，我还等着这钱呢，给我娘看病呢。
10: 哎呀，哎呀，哎呀，书记呢？我娃大了，还等着这笔钱给娃盖新房用的呀。
4: 就是嘛，我们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到了这笔急救钱。你说为啥不能分？
10: 哎，就是呀，
5: 为啥
10: 我活嘛？
5: 为啥？那你说为啥？这不明摆的事吗？叫人家干部花起来方便。哎呀，
10: 这不行啊！
6: 都别胡吵吵了。哎呀，都吵吵个啥嘛？是是，家家都有事儿，都要花钱，静一静，静一静嘛。这个钱怎么办？大家听雷书记说，好不好？
10: 我不听，我要钱。
7: 乡亲们，乡亲们，听我说。乡亲们，这钱不是不能分，而是不敢分。
5: 有啥不敢分的吗？
7: 大家想一想。大家想想，这都啥年代了，咱们的观念得跟着城市发展的脚步转呐。渭水村那点土地越来越少，往后的日子还长着呢。我们是城中村的农民，这地没了，以后咋办？怎么办？想过没有？告诉你们，补偿款看起来不少，但我们不能坐吃山空。
10: 哎，你说的比唱的都好听呢，你。
11: 哎呀，我看呀，雷书记说的有道理。
5: 哎，
10: 不行，
5: 不行，你是我还是不值，我还是值。
10: 哎，就是，我得要钱，我得要钱的，我要钱，我要钱。
6: 哎，安静，安静，你们都胡说啥呢嘛？静一静，静一下嘛。这钱不分有不分的道理。雷书记已经和村委班子交换了意见，村委会干部觉得雷书记说的有道理，这才召开村民大会的。大家听一听嘛。
4: 就是嘛。
10: 有什么？不行，我得要钱，我不管那么多。
7: 乡亲们，
10: 我必须要钱。
7: 乡亲们，大家听我说，
10: 我必须要钱。
7: 听我讲完以后再议论，好不好？
9: 是不是又给我们？

0: 碗迷魂汤啊！
1: 成天都拿着说你的事，
2: 就是，是不是又编啥圈套骗个老百姓呢？
3: 就是，嗯，雷书记，讲来讲去还不是为了钱吗？地卖了，不分钱，你可要考虑考虑我们实际情况呀！
4: 就是，
5: 哎呀，大家都不要乱草草的好不好？咱先听书记说嘛。
6: 好，是这回事儿。这老话说得好啊，大河有水，小河满。渭河没水，小河干。咱们渭水村和每家每户的关系，就是大河与小河的关系。告诉大家，只有咱村上有钱了，富裕了，咱每家每户每个人，这才有好日子过。
7: 刚才您听到的是四集广播连续剧《渭水村的故事》。
8: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9: 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请听广播连续剧《渭水村的故事》第四集。
1: 这老话说得好啊，大河有水小河满，渭河没水小河干。咱们渭水村和每家每户的关系就是大河与小河的关系。告诉大家，只有咱村上有钱了，富裕了，咱每家每户每个人这才有好日子过。
2: 这道理说的是没错，这就是这个理儿啊。
3: 是不是
4: 书记？那你说咱这钱不分租不分的，你准备让这钱留给儿子呢，还是咱弄呀吧？你说
5: 就是我还得要钱，
4: 听吗？
5: 又要钱，就说说，你说，
1: 听我说，
6: 说让大家听听。
1: 对对对，大家听我说。大家都知道吧？眼下黄河大学征用了咱们的土地，给了6000万元的补偿款。这笔钱不算个小数目，我也想了很久，分钱是大家大部分人最实际的想法，是不是？
4: 不是，
3: 是啊，
4: 既然钱才用上，
7: 钱才最实在的。
4: 就既然认识，你既然召开村民大会，那分钱又是咱大部分村民的想法，那你为啥还不分？
8: 就是，我必须要钱。
9: 你们先别着急，这分不分还没最后定下来，大家都别着急嘛。等书记讲完了再发表意见行不行？
4: 不行，
8: 我必须。
10: 哎呀，
8: 我
10: 先
8: 别着急嘛，听书记讲。
4: 咋，你还不让人说话呢？人死刑犯枪毙前还有最后让说话的权利呢。
10: 哎呀，你
8: 急啥？
10: 你等一会儿再说不行吗？
4: 那咋能不急呢？
8: 哎呀，对呀，不是不让你说吗？有你说话的机会，有理不在升高，也不在迟早。你说你急个啥嘛？
4: 那咋能不急？你的钱你
8: 还是我的。
10: 哎呀，行了，你有心事。
1: 来，听我说。我给大家算了一笔账。你们大家想过没有？这6000万元涉及到4、5、8组共1210口人，如果每个人按6000元算，要不了5年就用完了。但如果用这笔钱，咱们和大学联合搞经营开发，能取得大学生公寓的经营权20年，按每人5000元计算，8年左右就能收回成本，其余12年就是净利润。如果联合开发，我们还能安排不少村民去当管理员，挣工资。这一颠一倒，哪个收入多，哪个收入少，这笔账明摆着嘛。
8: 对呀，大家算一算嘛。你们好好想一想，这是不是就叫死钱变活钱呀？
10: 对呀，
8: 这用也用不完嘛。
10: 就是的，
4: 就是。你这话说的好听，账归账嘛，我还不是水煮的月亮，画出的烧饼，能顶饭吃还是能顶钱用呢？
6: 你说我们要现成的，抓到手的才是吃到下的。
4: 对，
6: 就
4: 钱哪能受的？
5: 就是不分不行。
1: 听我说，
6: 就是要分。
1: 人说话不说不清，这账不算不明。我之所以苦口婆心、八八九九的给大家讲来讲去，我就是想把咱们村这块蛋糕做大，到时候给每个人多切上一块。老先人说得好，吃不穷，穿不穷，计划不到，一辈子穷。
10: 哎呀，雷书记啊，这账算的是抹麻的。哎，这道理大家伙明白了吧？
11: 哎呀，雷书记，你说的不就老先人说的吗？吃不穷，穿不穷，计划不到，一辈子穷啊。
10: 真是吗？
7: 至于这钱咋用，书记可得给我们交代清楚了。
5: 哎，对，再交代清楚，
12: 说清楚嘛，
6: 交代清楚。我们得心里有点儿，不要到时候一算账啊，挣下的钱全让干部吃了喝了。
1: 好，大家的担心我完全可以理解。村委会已经初步与黄河大学达成了合作意向，这生意啊是稳赚的事儿。只要大家同意，就可以签合同了。
7: 这是好事啊！
1: 我在这儿再表个态，如果在征地和联合开发上谁手脚不干净，村民任何时候都可以向上级举报，牵扯到任何具体的人，包括我在内，一切 按法律程序办。
3: 好，
12: 哎呀，雷书记，你不用说了，
10: 这下就放心了。
12: 我支持联合开发，
11: 也算我李文杰一个啊。
10: 对对对，那也支持。
1: 对，咱雷书记啊，是十九大代表，习主席都接见了。
11: 也是，
1: 他说的这个办法啊，我看没错。我支持，
11: 这样吧，换我一个，
10: 支持，支持，
11: 这好事啊，
12: 这是个好事嘛，
11: 那也支持，那
10: 是件好事情。
13: 李书记想的长远呀，
12: 是啊，太好了，
1: 好，好，大家静一静。我老雷谢谢大家的信任和支持。今天我再立一个军令状，在和黄河大学联合开发上。如果不像我给乡亲们说的那样盈利分红，我主动辞职，并用我家的运输公司和家产担保。
12: 哎，这支持李书记，好。

0: 李昭，李昭，开门！
1: 哎，来了来了！哎呀，李主任，
0: 哎呀，李昭，哎，
1: 哎，
0: 快看，谁来了？
1: 哦，雷书记，还有文杰，你们都来了！
2: 哎，是是是，
1: 快进来，快进来！
2: 哎，好，
1: 哎呀，请坐，请坐啊！
2: 哎，
1: 哎呀，刚说你们呢，你们就来了。我妈呀，刚才还念叨呢。
3: 是吗？
1: 来，大家喝茶。
0: 哎，好，谢谢啊。
2: 哎，好，谢谢。
1: 雷书记，这些年呢，多亏了你，你是我们家的恩人。
3: 嘿，李昭可不敢胡说。
2: 哎，书记，这不怪李昭激动，我也一样。
3: 走。
2: 哎，书记，你忘了，那年我家失火，房子被烧得片瓦不留，是你号召全村给我家盖房子、捐钱。你还把你儿子结婚盖房用的那个楼板、沙子，哎，对了，还有那个水泥都送过来了。哎呀，这些啊，我都记在心里呢。
3: 哎呀，我说这个文杰呀，不就这么点事儿，你还能给人说一辈子不成？
2: 哎，当然要说，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哎呀，我虽然是个粗人，但知道感恩，报恩。
1: 对呀、啊，雷书记，你给我们家又送米面又送油的。我妈几次病危啊，你都是亲自送她去的医院呢、啊。我们不记你的好，记谁的好啊？
2: 哎呀，就是就是。
3: 哎，我说呀，只要你们生活的好，我就放心了。嗯，李昭，
1: 啊，
3: 你那个修脚店生意咋样了？
1: 还行还行，一个月比干公家的事儿还挣钱的多。
3: 哦，好好好，这就好。我告诉你们，村两委有义务帮助你们脱贫，更有责任帮你们早日致富。用现在的时髦话说，
2: 哦，这叫增加造血功能。
3: 增加造……哦，对对，李主任说的对，就是要增加造血功能。
2: 雷书记，
3: 不但要治标，还要治本，让大家彻底挖掉穷根，过上有尊严、有梦想的好日子。
1: 哎呀，雷书记，你替我们想的可真周到啊！
2: 对呀、啊，对呀、啊。啊，雷书记，
1: 雷书记，
2: 雷书记，
1: 雷书记，你怎么了？
2: 哎，
1: 书记，
2: 哎呀，
1: 主任。这
2: 快快快，喝点水，
1: 主任，
2: 喝点水。
0: 别慌，别慌，先倒点水。
1: 哎，好好好，好。李书记，喝点水。
0: 哎呀，这不行啊！
2: 雷书记，
0: 快下人中，下人中，
1: 好好好。哎呀，雷书记，
0: 书记，
1: 书记，哎呀，雷书记，
0: 醒醒，书记，
2: 醒醒啊，书记，
0: 这不行啊，这不行啊，我打电话，我打电话。
2: 行行行行，
1: 雷书记，
2: 书记，
1: 雷书记，
2: 快醒醒，快醒醒，雷书记，
0: 书记，120吗？有人晕倒了，
1: 你可不能
0: 快到渭水村三组。啊，对对对，
1: 雷书记，
0: 渭水村三组救人呢。快呀、啊、快呀、啊、
1: 怎么办
2: 书记
1: 哎呀
0: 你们两个帮我
2: 哎哎好好
0: 把书记慢慢抬到床上啊
2: 哎行行行
0: 好好轻点轻点轻点轻点
1: 好
0: 好慢慢点好好好、
2: 哎、
0: 好
2: 慢
1: 大夫、
4: 哎、大夫
1: 大夫、
2: 啊、
4: 大夫
1: 严重不
4: 咋样大夫、
5: 啊、这个病啊估计不太好
1: 啊
4: 哎呀，哎呀，老天爷呀！
1: 是
4: 啊，这可咋办呢？都怪我，都怪我！哎呀，
0: 别着急，
4: 他好一段时间说这个喉咙卡着，咽东西不舒服，我让他检查，他推说是啥咽炎，嗯，等忙过这一段再说。谁知道啊？
1: 妈，妈。
6: 嫂子，好几次开会，他都说这胸闷眩晕，还老说是劳累，休息一下就好了。可，哎呀，可谁知道会是这样？
1: 爸，爸，
0: 书记，
1: 爸，
3: 李主任，你慌个啥？
0: 书记，
3: 我没事儿，没事儿，挂几天针。就能回去。
0: 哎呀，
4: 老雷，
0: 你这说啥？
4: 你疯了你啊！老雷，
6: 雷书记啊，我跟你十几年了，这工作上的事儿我可都听你的，但是你看看你现在这样子，这看病这事儿啊，可再也不能耽搁。

0: 得了，淑琴，这回你必须听我的。
1: 对了，爸，
0: 好，
1: 对了，爸，爸，
2: 好，好，哎，
0: 这就对了。哎，
2: 可是我得拜托你。
0: 哎，淑琴，你说，
2: 拜托你把魏桥市场项目改造的事抓紧。抓紧跑下来！
0: 哎，好，书记，
3: 你别说了。
2: 呀，百世家门面房，那可是咱村里的摇钱树，是件大事啊！哎，
0: 好好好，书记，你放心啊，放心。
3: 你老成啥了吗？啊，你还操心的啥烂项目呢？你真是，你看你这身体。
2: 我说。老伴儿，
1: 爸，
2: 老伴儿啊，你跟我过了几十年了，你还不了解我吗？
3: 了解，了解。
2: 我是在渭水村长大的，
1: 爸，
0: 书记，书记啊，哎

0: 这雷书记住院了，也不知道病咋样了吧？哎呀，
1: 听说啊，明天做手术，好像病不太好。啊，这不，这那听说呀，好像是食道癌，癌症。
0: 哎，不会是就和你太多阴气的吧？哎呀，梅花，啊，你可积点口德吧！人家雷书记为咱们村买断那个魏桥市场，支持咱们村家家办旅社，那办企业。
2: 哎，对了，还有跑运输。
1: 每年分红多少钱？你又不是不知道，咋这样说话呢嘛？你这，
3: 那也没有说法，就是雷书记不计前嫌，给你划了庄基地，你也可不能没有良心呀！
1: 哎呀，就是就是。
4: 哎呀，你们都误会我了，那不是我个意思。
2: 你有啥意思吗？
1: 我是说啊，雷书记为了咱村的事应酬太多了。 把自己身体都弄坏了。
0: 哎呀，那你说清楚嘛！
5: 那咱们明天一大早去医院啊，看看雷书记。
0: 对，一起去。对。
6: 当雷渭水身患食道癌的消息传来时，渭水村几乎所有的村民含着眼泪跑到医院。
0: 村民们手捧鲜花，提着鸡蛋。
5: 心急如焚地在手术室门外守了整整8个小时。大夫，我啥时候能出院？哎呀，现在这种情况呀，你尽量少说话。只要你好好配合治疗，很快就会出院的。
7: 哦。
8: 没事，我这个人命大，哎，这都快住1个月了。再说，这病也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养好的，
7: 是吧？
8: 叔，咋说还得住个10天半个月的，也不在乎这几天呀。
7: 你急啥呢？就是，哎，惯了。
9: 一闲下来就心慌，你看，这一晃个把月，也不知道咱村里成啥样了。
8: 哎呀，就你能，那离了你地球都不转了。
7: 就是呀，
8: 啊，
7: 就是他爸，你能不能别急，安心再养几天再说行不行？<笑>我咋能不急嘛？ 你看，这村里在家进建设，建设国家级养老卫生院，也不知道都干到啥程度了。哎呀，让我打个电话，问问情况。
9: 哎，爸，你就安心养病吧。要我说呀。
1: 把村上的工作辞了好不好？身体呀，比啥都重要。
9: 对对对，老头子，孩子说的对，你可是咱家的顶梁柱啊！你要有个三长两短的，那我可咋办呢？就是嘛，你想想，你在村里都干了38年书记了，哎，你这心还没操够啊？慢点。
7: 你别着急啊！我就说嘛，啊，你那良心到哪儿去了？啊？这，你说，我要是一病下就跟人家撂挑子不干，这事儿我做不出来。
1: 你，
9: 哎呀，爸。
1: 快过节了吧，妈，你说的是重阳节吧？还有3天就到了，
9: 也不知道我还能熬到1天不？
1: 哎呀，妈，你千万不敢胡说，你身体好着呢，活100岁都没问题。
9: 哎，今年这重阳节还不知道。
0: 能不能过上？
1: 村里都给你们这些老年人过了七八年了，今年肯定还会过的。妈，你就放心吧。
0: 啊、哦，我就好。听说雷书记到外地开会去了。
1: 哦，
0: 他这一走啊，也不知道谁管这事呢。雷书记他能不能赶回来呀？
1: 妈，这事你就别操心了，不管雷书记回来不回来，村里都会给你们发红包、唱大戏、吃蛋糕的。
0: 哎，我还不知道能不能等得到啊。
1: 哎呦，妈，你就好好的，别操心了啊。
2: 各位老叔兄、大爷大妈们，大家请静一静啊，静一静。好，下面由村委会书记雷渭水为重阳节致辞，大家掌声欢迎。
3: 乡亲们，乡亲们，听我说，
0: 是雷
3: 乡亲们，
0: 雷书记回来了。
1: 妈，是雷书记，雷书记回来给你们过节来了。
0: 给俺们过节。
1: 是呀，
0: 他回来了，
1: 回来了，
0: 我老婆子也能闭上眼了。
1: 哎呀，妈，看你说的这啥话吗？
0: 啊，梅花，你一定要告诉雷书记，让他把自个儿的身体当回事，可别我们劳累呀、啊，
1: 妈。我知道了。
4: 千难万难，只要党员干部带头就不难。在城市化进程中，雷渭水用一个共产党员朴素而坚定的信念，以为民服务的无私情怀，带领党员干部和群众脱贫致富。他以敏锐的眼光，依托城中村的资源，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号召和鼓励户户创业、人人创业、党员办企业，开创出了城中村向新型社区转型发展的新路子。

0: 书记回来了。辛苦了，
1: 回来了，先休息一下吧。
2: 李主任，这次参加会议回来，我心里激动了。你赶快安排一下，我要在第一时间向乡亲们传达省上的会议精神，让大家早点领会，和我一块儿分享啊。
1: 好好好，我马上安排。乡亲们，老少爷们们，快到村委会的大会议室。雷书记要给大家传达省上的会议精神，还有政府对咱农村农业最新的优惠政策呀。
3: 好，
2: 乡亲们，我简单说几句。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一年。这次省上传达了中央关于乡村振兴的会议精神，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明确了目标和任务，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大家都到会议室去，听我详细给大家传达。走啊！

0: 享受低碳生活每一天，我是文凯。此时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3: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王军正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
3: 录音特写这一刻山海共情；
2: 我去各地开展形式多样活动，庆七一，送党恩，礼赞美好新生活
3: 系列报道；天路20载播出，幸福歌声传遍四方；
2: 十四五期间拉萨地区生产总值首次突破1000亿大关，全市经济发展积厚成势。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西藏台消息，近日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传达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安排部署我区相关工作。与会人员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进行深入交流，大家一致认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王军正强调，要深刻认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意义，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刻认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政治意义、重大理论价值、重大现实意义，深刻理解把握这一思想的科学体系和实践要求，深刻领会蕴含其中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切实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在深学细悟中坚定信念，明确方向，推进工作，从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高度，一体学习贯彻14个坚持，牢牢掌握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自觉对标对表，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加强党的建设，坚定不移把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向前进，确保中国共产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根本保证。王军正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加强组织领导，迅速兴起学习宣传贯彻热潮，各级党委党组要把习近平党建思想纳入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重要内容，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在学深悟透上下功夫，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做到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进一步筑牢思想根基，要

0: 严格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牢固树立反腐败没有特殊性的思想，坚持不懈正风反腐肃纪，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锲而不舍开展改进作风狠抓落实工作，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取得新成效，有力推动了全区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王军正强调，全区各级各部门要坚持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动党的建设，以更大决心和勇气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始终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刻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制造方略。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以实际行动坚定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加强统筹结合，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巡视整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等有机结合起来，推动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扑下身子干实事、谋实招、求实效，不断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完善党建工作体制机制，强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持续整顿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不断提高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组织功能，凭能力用干部，以实际论英雄，公道正派选人用人，完善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工作机制，努力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队伍，以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深化作风建设，把作风建设摆在全面从严治党的突出位置，持之以恒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持续转作风树新风，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坚持风腐同查同治，以零容忍态度反腐惩恶，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使把严的氛围营造起来，把正的风气树立起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持续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牢牢拧住责任制这个全面从严治党的牛鼻子，压实党委主体责任、纪委监督责任、党委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和班子成员一岗双责，加强对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以及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确保全面从严治党各项任务不折不扣落到实处。
1: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林芝市八宜区林芝镇甄八村党支部被授予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称号。7月2号，村党支部书记次仁朗杰带着沉甸甸的荣誉奖牌返程回乡，这份至高荣誉让山村暖意融融，村民备受鼓舞。请听录音特写，这一刻山海共情。
0: 桃林环抱的林芝镇甄八村今天格外热闹，村里的干部群众早早等候着从北京领奖归来的村支书次仁朗杰的到来，大家满心期盼，一同迎接这份属于全村的荣誉。
2: 哦，这是嘞，这是嘞，这是嘞，
0: 一声声扎西德勒，质朴滚烫，满是乡亲们由衷的喜悦与自豪感。甄八村党支部书记次仁朗杰
2: 今天带着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这个荣誉回到村里，看到大家都在等我，心里既温暖又感动。
0: 大家刚刚落座，在场党员村民代表便满心迫切，大家最牵挂最想听的就是颁奖那一刻的现场情景。
2: 总书记给俺们的徒弟的长张村联上总书记俺们
0: 几句家常话，让所有人真切感受到来自北京的关怀和牵挂。昨天收听收看庆祝大会直播实况的喜悦，今天再遇归来的兴奋交织在一起。村民们感恩情奋进至溢满心间。甄八村村委会副主任巴桑旺堆：
3: 总书记亲自把牌匾颁给我们次仁朗杰书记手里，看到这一幕，心里非常激动，非常振奋，我们对未来充满了信心。
0: 村民扎西平措：
4: 全村人都感到骄傲自豪，这是我们甄八村300多名村民共同努力才得来的荣誉。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们会再接再厉，团结一心，把村庄建设得更加美丽。
0: 大家围坐在一起看奖牌谈收获，这块沉甸甸的奖牌是对村里的基层党组织的极高认可。甄八村党支部书记次仁朗杰：
2: 总书记这么关心我们村子，关心我们老百姓，我们也要以更高标准抓好党建，带领乡亲们。

0: 们走好乡村振兴的路，让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深深扎根在每一个村民的心里，不辜负党和国家对我们的期望。
1: 2021年，总书记走进甄巴村下辖的嘎拉村走访考察，为村子发展定向领航。2025年，一直暖心回信跨越山海，殷殷嘱托，时刻鞭策着全体村民。今年，村党支部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一次次跨越山海的牵挂温暖，深深激励了村民们。甄巴村乡村振兴专干白马央，
2: 从5年前总书记来到嘎拉自然村，到去年总书记给我们回信，再到这次村里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真切感受到了党和国家对我们边疆群众的深情关怀和浓浓厚爱。
1: 甄巴村村委会监督委员达马才旦，
3: 作为村干部，我们会当好群众带头人，始终把村庄发展、群众所需放在心上，全心全意为群众服务。
1: 这些年，村党支部牢记总书记嘱托，带领群众抓住国家兴边富民、生态保护政策机遇，让嘎拉村的桃花村品牌声名远扬，村民收入节节攀升，生活更加幸福美好。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这是村民们的心声，也是这个美丽山村写给时代的答卷。村民齐家，
4: 现在共产党的政策那么好，我们那个路呀，还有电，还有那个交通，什么都方便，谢谢党中央，谢谢国家。
1: 村民齐米，
5: 啊，当地呢，啊，老日里嘛，对吧？
6: 我们每年都有分红，日子越过越好了，这都离不开我们的党支部和党员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回幸福。
7: 连日来，我区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激励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更续红色血脉，在新征程上砥砺前行。请听报道。
1: 在唱支山歌给党听自治区2026年7.1歌咏比赛上，再唱山歌给党听、东方金色的太阳等歌曲唱响了各族干部群众坚守初心、实干争信的时代心声。声乐组一等奖获得者山南爱兄组合，
8: 我们歌颂党中央的好政策，歌唱西藏人民越来越好的生活和越来越好的景象。我们会继续努力，收集更多民歌，创作出更多作品。
1: 现场观众罗布央拉，
9: 我深深感受到，在党的带领下，西藏旧貌换新颜，家乡日新月异。今后一定好好学习，心怀感恩，争做有理想、有担当、向阳向善的好少年。
1: 在全区各地，一场场歌咏比赛接连上演，大家用歌声热情讴歌党的丰功伟绩，唱响感恩党的心声。那居士所县县委统战部副部长普琼，
10: 大家积极投入排练，反复打磨每一句歌词、每一个声部，就是为了把对党的感恩之情完整地唱出来。接下来，我们将这份热情转化为工作动力。
1: 山南加察县洛林乡党委副书记、乡长吴磊，
11: 用歌声礼赞、建党华诞。今后我们会始终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把赤诚初心融入本职岗位，建设美好家乡。
1: 拉萨市城关区香嘎社区群众党员索朗曲珍，
12: 节目非常精彩，愿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更加繁荣昌盛。
1: 此外，全局各地党员重温入党誓词，不忘初心使命，表彰先进，激励党员干部奋勇争先，离退休党员交流学习，以峥嵘感党恩。当雄县驻拉萨离退休党委第三退休党支部书记永红，
13: 以前是什么样的，现在咱们是什么条件，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这都是咱们跟着党走的成果。
1: 山南市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桑珠，
14: 我们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层层压实责任，以过硬党建引领队伍建设、公安业务齐头并进，守护辖区长治久安。
1: 阿里地区扎达县检察院干部达瓦罗布，
15: 我们将把此次活动凝聚起来的奋进力量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坚守初心使命，主动担当作为，用心用情做好守边固边、民生保障各项工作。
7: 20年前，一条钢铁巨龙穿越世界屋脊，将雪域高原与祖国各地紧紧相连。这条路是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团结线，也是一条承载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的幸福路。二是在风雨兼程， 青藏铁路见证了西藏的沧桑巨变，更见证了高原儿女与全国人民一道在迈向现代化的道路上同心同行。如今每一列飞驰的列车都载着梦想与希望，驶向更加辽阔的明天。系列报道《天路二十载》播出录音报道，幸福歌声传遍四方，带您继续感受青藏铁路沿线各族群众日子越过越红火的满满幸福感。
16: 那是一条神奇的天路，
1: 飞驰在高原的青藏线列车载着天南海北的人们，在壮美风光的一路相伴下跨越千里，收获难忘的高原之旅。旅客龚国宇，
17: 大学毕业一起出来玩
18: 毕业旅行。
1: 旅客唐胜杰，
19: 这趟火车会让西藏与祖国各地更加紧密的联系。
1: 刚刚大学毕业的日喀则小伙平措朗杰也和两位同窗结伴返乡，一路上他们用相机不停记录下沿途美景，定格珍贵记忆。平措朗杰，
20: 我是从沈阳到北京，北京转到拉萨，然后拉萨直接回那个日喀则的火车的话，对我们给带来很大的便利。
21: 是谁带来远古的火？
1: 来自山东的退休夫妻刘广峰和张丽终于坐着火车前往拉萨，圆了毕生的梦想。
22: 多年的梦想当变成现实那一刻的时候，这个心情啊就好像飞到西藏一样，非常激动，非常激动。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修好了这个铁路，我们应当感谢共产党。
1: 2006年7月1日，青藏铁路全线通车，结束了西藏不通铁路的历史。20年间，青藏铁路累计运送旅客超过4100万人次，货物突破1亿吨。这条天路承载的不只是人和物，更是各族人民交往、交流、交融的一段史诗，是高原千家万户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拉萨车站客运运转车间党支部书记易希塔杰：
23: 那天首趟列车乘坐的旅客很多，我当时在检票岗位，就在想以后我们西藏的孩子出去求学，老百姓出去看病，再也不用翻山越岭了。
1: 退休干部多布杰：
24: 除了美国的下一句马车公里呢，那不知道住什么呢。
25: 铁路通车前，我外出上学是坐汽车，从拉萨到格尔木走了3-4天，那时候根本没想过会通火车。后来火车通车后，我带着我爱人全程感受了一遍，现在的交通真的越来越方便了。
1: 拉萨商户苟云霞：
26: 以前的话都是靠货车，然后很慢，青藏铁路打通了进出高原的物流通道，货运很快的到达拉萨，靠着天路带来的流通便利，我们的小店也经营的蒸蒸日上。
1: 青藏铁路通车时，索朗塔杰还是藏北纳区的一名农牧民，后来他成了护路队员。这十几年时间里，他亲眼看到家乡变得越发繁荣，祖国各地的人们来西藏旅游经商的，西藏人民坐着火车到西外求学工作旅行的也越来越多。在索朗塔杰心里，这条铁路不仅是富裕之路，更是各民族同胞交往交流交融之路。索朗塔杰：
8: 每次火车经过的时候，我们都会敬礼，当同胞们坐着火车安全地从眼前经过，我都非常开心，感觉自己的工作特别有意义，也坚定了我继续守好青藏铁路的决心。
1: 一条天路连接雪域高原与祖国各地，一列火车载着发展的希望和辽阔的明天。天路二十载，有坚守，有改变，有交融，有希望。这条神奇的天路把人间的温暖送到边疆，从此山不再高，路不再漫长，各族儿女欢聚一堂，幸福的歌声传遍四方。安多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热布旦：
27: 青藏铁路通车彻底改变了安多以往仅有青藏公路穿境而过的局面，有力促进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从根本上激活了县域经济发展活力。20年间，全县地区生产总值从2.7亿元增至21.24亿元。
1: 纳区市民贡嘎：
3: 像之前那取到拉萨要8-9个小时，现在3小时多就到了， 青藏铁路通车20年了，我们跟很多城市通过铁路建立了联系，希望未来青藏铁路能发展越来越好。
1: 游客谭女士：
0: 我是从成都西坐火车进藏的，能在高海拔高寒的地区修建一个这样的铁路，特别的伟大，特别的了不起。
1: 某旅游公司总经理杨万福：
2: 旅游人数呢是一年比一年递增，我们的旅游专列每年都是成批量的，我们老百姓的收入呢也看得见摸得着的，特别的感谢青藏铁路。
1: 拉萨商户朱珍一：
4: 青藏铁路把五湖四海的客人都带到了西藏，我们也通过售卖文创产品把西藏的文化送到全国各地，希望我们店铺的前景就跟青藏铁路一样，越延伸越敞亮，越走越有奔头。
5: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新闻联播。
1: 西藏台消息，7月2号，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是五系列主题第六场新闻发布会，介绍拉萨市十四五发展成就及十五五发展规划相关情况。据了解，十四五期间拉萨各项事业取得全方位进步，历史性成就。拉萨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强：
6: 经济发展实现历史跨越，地区生产总值历史性的突破了千亿大关，城市面貌发生了量丽蝶变，生态安全屏障日益坚实，空气质量稳居全国168个重点城市前列，民生福祉得到全面提升，坚持把80%的财力用在民生领域，十四五末城乡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到了61802元、29189元。
1: 拉萨市委副书记、市政府常务副市长张明志：
9: 十四五期间聚焦强基础，教育整体水平实现了新跨越，聚焦提质量，教育普及水平实现了新提升，聚焦促公平，普惠优质公共服务更加完善，先后有128所学校创建成为全国全区全市的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学校，全市的教育取得了长足发展。
1: 十五五时期，拉萨市将力争经过5年的努力，地区生产总值突破1500亿元，年均增长6%以上，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突破15万元，首府城市辐射带动作用持续增强，各族群众生活品质不断提高，确保拉萨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拉萨市政府副市长骆色：
10: 十五五期间发展新质生产力，立足高原特色，提质增效绿色工业产业，立足资源禀赋，培育壮大清洁能源产业，立足人工智能加谋划发展数字经济产业，走出一条具有拉萨特色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1: 拉萨市政府副市长赵世东：
18: 到2027年，全市乡镇街道和社区的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实现100%的覆盖，在乡村大力推广巡回诊疗，运行流动医疗车，建好远程的医疗平台，将外部优质诊疗技术支撑及时送到农民群众的家门口和田间地头，让各族群众能够切身地体会到优质医疗服务就在自己身边。
1: 连日来，引领新向党、星火传少年、大手拉小手、初心讲堂主题宣讲活动在拉萨市多所中小学陆续展开，由退休干部组成的银发宣讲团以亲身经历为教材，用扎根高原数十载的奋斗故事向青少年生动讲述西藏从落后走向进步、从封闭走向开放的沧桑巨变，让红色精神如涓涓细流浸润童心，代代更续。请听报道。
28: 青少年要珍惜现在的好生活。
29: 首场宣讲在拉萨市第三高级中学开讲，退休老干部李建宁为师生带来了一堂接地气有共鸣的沉浸式思政课，没有空泛的理论说教，只有扎根一线的真实故事，台下学生认真聆听，在前辈的青春记忆里感受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 把党团结带领群众艰苦奋斗的滚烫历程深深烙印进心里。学生徐瑞丽：
7: 我为前辈奋斗在一线的红色事迹感动，我要牢记党恩，传承红色精神。
29: 宣讲活动还陆续走进城关区第九小学、第十小学、拉萨市第二高级中学等。退休干部们结合自己亲身经历，讲述西藏城乡面貌、教育条件、民生保障的点滴变迁，引导孩子们感悟当下的美好生活，让红色精神在大家心中生根发芽。城关区第十小学学生噶玛希热措姆：
11: 今天听爷爷讲过去的故事，我心里特别感动。以前的小朋友上学很难，现在我们有漂亮的教室，好多书本，长大也要建设美丽西藏。
29: 拉萨市第二高级中学学生顿珠一夕：
12: 共产党帮助老百姓过上了幸福的日子，希望中国发展越来越强大。
29: 一场场宣讲通过跨越代际的讲述，用一个个带着烟火气的鲜活故事传递直抵人心的红色力量，在潜移默化中引导各族青少年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厚植爱党爱国爱家乡的深厚情怀。自治区党委老干部局党建工作处处长李梅：
13: 将持续用好银发资源，发挥老干部独特优势作用，深耕关心下一代工作，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凝聚银发力量，以实干实效汇聚奋进合力。
14: 西藏台消息：随着西藏航空口岸藏字号产品全流程贸易服务模式全面落地运行，高原特色产品出口通道进一步拓宽，藏品出藏口岸贸易服务体系日臻完善。近日，承载106件1019公斤山南帕竹红酒的西藏航空航班自拉萨贡嘎国际机场起飞，顺利抵达香港。这是西藏红酒首次通过航空物流直航香港，标志着拉萨至香港航空货运出口通道顺利贯通。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14: 以下是一组简讯：5年来，我区累计选派12.6万名干部，常年进驻5500多个行政村和社区，每批驻村工作队都要集中开展走村入户大调研，每年走访近84万户农牧民群众。5年间，累计制定3.7万条针对性帮扶措施，协调解决12.4万件群众急难筹盼问题，改造提升5118个村级澡堂，5401个村级厨房。
1: 前5个月，昌都市招商引资固投达6.14亿元，共实施项目34个。现代服务业成为主力军，完成投资4.3亿元，占比超70%。清洁能源与绿色工业稳步跟进，分别完成投资0.9亿元和0.41亿元。此外，文旅及高原特色农牧业项目也在有序推进，形成了以现代服务业为引领、多产业协同的良好发展态势。
14: 日前，拉萨市银发经济产业联盟成立，联盟将整合养老服务、健康医疗、养老金融、生活保障、康养旅游等领域资源，常态化开展居家照料、健康康养、老年课堂等服务，持续提升养老服务精细化、品质化水平。
1: 近日，阿里地区举行新兴领域友好型社区、友好型商店揭牌仪式。近年来，阿里地区持续优化城乡公共服务体系，以打造1个友好型社区、10个友好型商店，旨在为外卖配送员、快递员等新兴领域劳动者提供便民服务。
14: 日前，日喀则市定捷县2026年乙工代赈项目集中开工。本次项目总投资5000多万元，涉及全县6个乡、10个村，建设内容包括道路硬化、排水治理、人居环境提升、安全防护及配套基础设施，着力补齐乡村发展短板，改善农牧民生产生活条件。
1: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情况。阿里和日喀则南部有小雨，部分地方有中雨，山南南部、林芝东部和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阵雨，其他地方晴。以下是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晴，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桑珠斯晴转多云，10到25度，那区晴转多云，1到16度，巴宜区晴转多云，11到27度，乃东区晴，10到26度， 石泉和小雨，西南风4到5级，11到21度，卡若区晴转多云，6到26度，改泽多云，8到21度，普兰多云转小雨，西南风4到5级，8到21度，深扎晴，东风3到4级，7到20度，安多晴，1到15度，当雄晴，3到21度，索县晴转多云，3到18度，嘉里晴转多云，2到18度，丁青晴转多云，4到24度。
14: 这次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错母群央、曾将军、千发、李森，录音央吉，主播文凯、望真。这次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团。

0: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文脉悠长，在郭庄舞中生生不息。
1: 烟火温暖，在酥油茶里岁岁安康。
0: 生态如画，舒展雪域青绿。
1: 发展如歌，激荡高原回响。
0: 魅力西藏，聆听山河心声，见证时代足印。

0: 北京时间来到了12:31，欢迎大家收听每天中午12:30到14:为您直播的《魅力西藏》，我是王松，
1: 我是杨洋，大家中午好。今天是7月3日，星期五，欢迎您关注今天的节目。在这一期节目时间里，首先为您梳理我区文旅资讯和综合消息，接着呢，带您走进林芝市工布江达县。咱们来看看当地是如何依托优质的生态资源，把绿水青山的好风景实实在在转化为群众增收致富的好前景。关注当地依靠生态文旅产业富民强县的发展路径。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将一同走进纳曲索县，去了解高原游路上邮递员们坚守奔波连通雪域城乡的动人故事。
0: 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您还可以通过下载珠峰云 APP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直播，不错过节目的每一分精彩。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魅力西藏。

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0: 北京时间来到了12:38，欢迎您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魅力西藏》，我是王松。
1: 我是杨洋。那接下来我们快速的浏览一下今天将要为您呈现的资讯部分的内容。青藏铁路20年累计运送旅客1.04亿人次，货物8.24亿吨。
0: 西藏红酒首次直飞出口香港。
1: 时政万年，同根同源西藏考古成果展在西藏博物馆开展。
0: 数据见证开

0: 放活力，吉隆口岸边境贸易稳步攀升。
1: 接下来一起关注今天文旅资讯为您呈现的详细内容。
0: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2026年7月1号，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20周年，累计运送旅客1.04亿人次，货物8.24亿吨，为推动雪域高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促进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定，提升沿线人民群众福祉，注入了强劲动能。
1: 开通运营20年来，青藏铁路每日途定开行旅客列车数量由2006年的5对增加至2026年的13对。旅客从拉萨乘坐火车可直达全国14个直辖市及省会城市，促进了西藏、青海与其他地区的人员交流。
0: 近日，承载106件1019公斤山南帕竹红酒的西藏航空 TV9701次航班，从拉萨贡嘎国际机场起飞，顺利抵达香港。这是西藏红酒首次通过航空物流出口香港，标志着拉萨到香港的航空货运出口通道顺利贯通。
1: 西藏空港新区投资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依托这套全流程货代服务模式，深南企业实现本地报检报关、口岸出关一站式办理，有效降低了企业出口门槛与运营成本。下一步将持续深化战略合作，完善藏品出藏全流程口岸贸易服务体系，进一步拓展本地特色产品出口通道，推动更多藏字号产品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0: 7月1号，时政万年同根同源西藏考古成果展在西藏博物馆开展。这次的展览精心遴选西藏考古发掘出土文物400多件套，承载着历史变迁、民族交融、边疆发展的厚重记忆，是见证西藏自古以来是中国不可分割一部分的鲜活实物载体。
1: 一件件精美的出土器物，既彰显了吐蕃时期成熟的手工业发展水准，也生动见证了西藏与中原及周边区域的文化经贸交流，为解读吐蕃时期民族交融、文明互鉴提供了珍贵的实物佐证。本次展览还推出了古格王朝遗址红殿实景 VR 漫游体验，让观众直观感受15到16世纪古格壁画艺术的巅峰水准。展览由西藏自治区文物局主办，西藏博物馆、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承办。展览设于西藏博物馆2层10号展厅，观众可免费前往观展。
0: 2026年上半年，日喀则市吉隆县立足吉隆口岸中尼陆路核心枢纽，面向南亚开放前沿通道的区位优势，持续拓宽对外经贸合作渠道，不断优化口岸通关流程，升级外贸综合服务保障体系。口岸外贸发展稳中有进，质效同步提升，进出口规模持续拓展，贸易结构持续优化，边境开放经济活力充分释放。下面请听报道。
2: 今年1月1号，吉隆口岸全面恢复客货双向通关，中尼跨境贸易快速复苏，首月外贸实现开门红，当月完成进出口货值4.03亿元，货运总量1.35万吨，出口新能源汽车300辆，对应货值3508.42万元。通关复通后，顺利实现口岸首批标准化集装箱货物出境，标志着吉隆口岸跨境集装箱直达运输模式正式落地。截至6月26号，本年度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人数达10.5万人次，同比增长15.2%。
3: 自从口岸全面复通，过往旅客和出入境人员大幅增多，我们的生意越来越好了。
2: 1到5月，吉隆口岸累计实现进出口贸易总值16.25亿元，贸易结构持续优化。新能源整车、机电设备等高附加值产品成为出口核心品类，中药材、饲草进口同比分别增长超60%、近3倍。当地联检单位通过联合查验、专属绿色通道等举措，将单车平均查验时长压缩至5分钟内。

0: 整体通关时效提升超五成，跨境物流成本下降15%到20%。目前全县外贸经营主体突破200家，带动2000余名群众就近就业，实实在在享受到口岸发展红利。
1: 从上半年吉隆口岸通关运行情况看，通关热度在持续走高，出入境人员、车辆数量都实现了增长。针对口岸实际通关需求，我们持续优化查验流程，全力压缩整体通关时长，重点保障了各国跨境旅行团、新能源汽车、生鲜等货物快速通关。
2: 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7月1号15:40，第102次动力集中型动卧列车从西宁站驶出，第二天14:31抵达了北京西站。据了解，这是青藏高原首次开启直达首都城市群动卧列车，标志着西宁至北京实现 G 字头、D 字头、Z 字头、T 字头全谱系列车全覆盖。
3: 据介绍，列车采用460米长编组复兴号动级，整车共18节车厢，全车核定载客1012人。另外，列车全部卧铺配备独立的遮光隔帘，每个铺位的床头标配 USB A、Type C 双快充接口和可调节阅读灯，过道增设220伏电源插座，可以满足长途乘车的用电需求。随着西宁到北京直达动卧的开行，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开行途经旅客列车总数达106.5对，青藏高原对外铁路通达网络持续完善。
4: 老房子里的醉人茶香。阿吉拉姆灭巨下的古老神秘。呀，当人当年三十八有三十八，千斤银包包拿三十八。说唱史诗里的英雄故事。雪域歌舞的艺术享受。
3: 北京时间来到了12:46，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魅力西藏》，我是王松，
2: 我是杨洋，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文旅资讯为您呈现的详细内容。
3: 近日，2026年全国和美乡村村舞交流展示活动在河北省邯郸市大名县举办。这场以“律动和美乡村，舞出精彩生活”为主题的全国性乡村群众文体盛会，吸引了2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村舞爱好者齐聚千年古城。我区农业农村厅精心组织农牧民代表队，跨越千里赴河北参演，将雪域高原的炽热情怀带到了中原大地。
2: 西藏代表队在竞技交流之余，还活跃在各个特色交流区域，队员们向各地朋友介绍酥油茶、青稞制品等高原农特产品，以舞为媒，以物传情，让更多人感受到西藏乡村的独特韵味。
3: 近年来，林芝市茶余县持续深化茶产业发展，不断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让茶园绿叶子真正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和群众增收致富的金叶子。下面请听报道。
5: 近段时间，茶余县针对茶园管护薄弱环节，对上茶余镇等重点区域的2000亩茶园开启集中管护模式，通过将绿色防控、规范采摘等技术送进田间，当地正由传统种植向科学管护全面转型。
6: 我们紧扣农牧民茶叶职业技能培训，特邀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西藏农牧大学专家教授实地研讨，精准谋划培训工作，先后在乡镇开展两期茶叶种植管护技能专题培训。
5: 专家手把手的指导，精准解决了茶农的生产难题。
7: 以前我们茶叶管理大多凭经验，效率不高，茶叶品相也参差不齐。这次培训把课堂搬到了茶园，有专家手把手教我们科学的采摘手法和管护知识，对我们来说就像一场及时雨。
5: 种得好，更要传得远。 察隅县。

0: 通过举办采茶节、茶艺大赛，推动茶文化与文旅深度融合。从茶田走秀到民俗互动，特色活动不仅留住了游客，更让茶余茶走出大山。
1: 我们编创了民族特色采茶舞，还举办了采茶节、茶田走秀、制茶技能大赛等特色活动，同时积极走出去赴深圳等地开展宣传推介，不断提升茶品牌影响力。
0: 如今茶余县茶叶种植面积已达2.1万亩，并获国家生态原产地产品保护认证。为确保产业长效发展，当地正致力于打造茶余新茶农匠劳务品牌，构建从本地制茶师到评茶师的人才梯队。
2: 下一步呢，我们将继续聚焦有机茶、生态茶等发展方向，积极探索茶文明融合新模式，着力加强品牌建设和市场推广，努力把茶产业打造成为带动群众增收、促进乡村振兴的金丝产业。
3: 夜幕落下，雅龙河畔的扎西曲登社区篝火燃起，鼓点一响，黄面具藏戏与狼马堆屑轮番在小剧场上演，灯光打在演员们的脸上，千年非遗瞬间有了温度。不远处民宿里，游客换上了藏装，沉浸式体验高原的慢生活，整个村庄沉浸在了欢歌笑语里。
4: 作为雅龙扎西雪巴藏戏的发源地，这个享有藏戏第一村的美誉的社区曾经默默无闻，如今借非遗破局，统一改造民居，组建传习队，把文化资源变成文旅流量。截至今年5月底，社区累计接待游客11万多人次，旅游综合收入达880万元。仅2025年一年，全村的旅游收入创收就超过172万元。这不仅是民宿经营的稳定收益，也是石榴子餐厅里的烟火气，更是藏戏队员靠传承技艺换来的实实在在的收入。
3: 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日喀则市拉孜县。继定日县专场展演圆满落幕之后，近日拉孜县艺术团专场演出将重磅登陆珠峰大剧院，每日准时开演，诚邀广大市民群众齐聚现场，沉浸式领略堆鞋故里的独特文艺魅力与雪域风情。
4: 作为享誉盛名的堆鞋之乡，拉孜孕育了传承700年的国家级非遗拉孜堆鞋，精妙绝伦、独具韵味的扎念琴传统技艺在这里代代传承，生生不息。本次拉孜专场演出，艺术团的演员们怀揣着对故土的赤诚热爱，对幸福生活的美好礼赞，将千年非遗底蕴与当代生活气息相融。如今文艺接力如期而至，拉孜县艺术团接棒献艺，以纯粹质朴的民俗表演、感染力十足的舞台呈现，为广大市民献上一场原汁原味的雪域视听盛宴。诚邀大家走进珠峰大剧院，在曼妙歌舞与悠扬曲调当中邂逅非遗之美，品读拉孜风情。

0: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 Just Delay
1: 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从1951到2026，西藏和平解放75年。
2: 75年在书里是一个数字，
1: 75年。在心里却是一种温度。
2: 这份岁月变迁藏在哪里？
1: 藏在昔日数月跋涉的漫漫长路，化作现在说走就走的自驾、高铁与航班里。
2: 藏在过去物资紧缺的清贫时光，化作现在商品琳琅满目、指尖下单秒送的日常里。
1: 如今欢声笑语溢满广场，每一份喜悦都被分享。
2: 如今

0: 朗朗书声回荡校园，每一份梦想都被安放。
1: 75年，从不是泛黄冰冷的记事簿，
0: 是华灯初上时千家万户的一扇扇暖光，
1: 是一碗碗酥油茶里盛满的喜乐与安康。
0: 75年，雪域山河更加秀美，百姓日子幸福绵长。
1: 75年，家国同心，初心不改，感恩时代，奋进烛光。

推开一户门扉，就走进一个故事。转过一个山湾，就遇见一片天地。高原的阳光温暖如昨，格桑的脸庞温柔似歌。魅力西藏，烟火日常，岁月沉香。

0: 聆听山河心声，品味民族风情，感受民生温度，见证时代足印。欢迎您继续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直播节目，我是王松，
1: 我是杨洋，欢迎回来。巴松措湖水清透如碧玉，环湖步道游人悠闲漫步。措嘎古村炊烟袅袅，藏香作坊香气萦绕。十四五以来，工布江达县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与工布民俗文化，走出了一条生态保护、文化传承、群众增收、深度相融的特色文旅路子，让藏东南的绿水青山实实在在变成老百姓增收致富的好前景。
0: 优质的生态是工布江达县发展旅游业最大的底气。过去五年，当地持续投入专项资金开展全域生态修复，大面积荒山荒坡重新披上了青绿的植被，大片天然森林得到常态化的抚育养护。经过系统治理，山林、湿地、河湖生态循环向好，山林覆盖率持续稳定，水源洁净，空气清新，成了最亮眼的标签。
1: 发展旅游的同时，当地牢牢守住生态红线，抬高文旅项目准入门槛，清退一批粗放经营、破坏环境的经营主体。作为县域旅游核心地标，巴松措景区先后投入 1.3 亿元完善环保配套设施，建成生态观光步道35公里，标准化旅游环保公厕13座，实施湖泊治理、水生生物保护等生态专项行动6项。
0: 巴松措护林员次仁每天沿着湖畔巡查管护，亲眼见证了景区生态的转变。次仁感慨地说，早些年湖边随处可见游客丢弃的垃圾，湖水都有些浑浊，现在管护机制完善了，每天定时清理，湖水干净透亮，游客来了都忍不住夸赞这里环境好。
1: 近年来，工布江达县成功打造国家级精品旅游线路3条，文旅特色线路7条，先后获评多项国家级生态文旅荣誉。
0: 动人山水配上

0: 村振兴示范村十一个，扎实推进错高古村落活化利用，修缮保护古民居55栋，打造民俗文化体验馆1处，整理挖掘各级非遗项目17项，培育自治区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3名，市县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8名，提档升级太昭古城，打造民俗一条街，完善特色经营商铺35间，打造红色研学点位4个。
1: 工部江达县大力发展农旅、体旅、民宿旅游融合业态，打造全区首个规模化的高原生态养鹿基地，宁夏经济种植面积稳定在715亩以上，研发高原特色旅游产品20多款，连续5年举办民俗文化节、山地自行车赛、高原徒步大会等品牌活动，共计105场次，平均每年吸引户外休闲游客12万人次，持续激活文旅消费市场。
0: 发展文旅产业最终的落脚点是带动各族群众共享发展红利。如今全县各个特色村落都兴起乡村民宿，多个重点村寨被打造成文旅示范村，当地金融机构配套推出旅游专项惠民贷款，降低群众自主创业的资金门槛。
1: 5年来，工部江达全县培育乡村民宿家庭旅馆88家，其中星级家庭旅馆14家。结巴村牧民卓玛全家过去仅依靠传统放牧维持生计，收入微薄而且不稳定。后来县里开设民宿运营、藏餐制作等免费技能培训班，工作人员还协助他申请贴息贷款，将自家的藏式民居改造为民宿。每到旅游旺季，客房几乎天天满房，一年下来收入十分可观。不仅自己增收，卓玛还带动村里的妇女一起制作特色藏餐、编织手工饰品，邻里抱团发展，共同增收。
0: 近年来，工部江达县常态化开展各类旅游服务技能培训，大批农牧民走出牧场农田，成长为本土的讲解员、民宿管家、景区服务人员。5年间，各个景区文旅村落新增大量的就近就业岗位，本地群众不用远赴外地打工，在家门口就能获得稳定的收入。
1: 贴心的配套服务是留住游客、打响文旅口碑的关键。过去5年，当地持续推进旅游交通提质升级，新修拓宽多条进山旅游道路，同时翻新改造大批的乡村公路，所有的文旅重点村落全部通平整的硬化路，9个乡镇客运班车全线畅通，游客服务中心、智慧停车场、观景休憩点等数十处公共设施完成升级改造，游客出行游玩的便捷度大幅提升。
0: 常年自驾318国道的游客吕女士给出了很高的评价，她说沿途路况平整好走，每个景区配套设施齐全，走到哪儿都有稳定的信号，自然风光优美，服务也贴心，我已经把这里推荐给身边更多的亲朋好友。
1: “十四五”期间，工部江达县接待游客量从144.03万人次增加到376万人次，旅游总花费从7.27亿元提升到22.23亿元，文旅产业占全县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31.2%，有力推动农牧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6.13%。

0: 每个周六或周日吃过早饭，我和老公都要去家附近的早市逛逛。早市是这个城市里最生机勃勃、充满活力和朝气的地方。西红柿、黄瓜、萝卜、白菜，还有那蘑菇，全都是红彤彤、青灵灵、白生生、瓷钉钉的。
1: 来一捆两块。
2: 菜市场里人声鼎沸，乡音袅袅，吆喝声、讨价还价声此起彼伏，喧而不闹，甜而不躁，充满了人间烟火的味道。
3: 大爷，零钱就不用找了。
4: 那可不行。
0: 这个倔老头让我感到了扑面而来的淳朴和天真，从那以后就都在老爷子那儿买姜蒜了。
2: 俗话说，人间最美是清欢，逛菜市场就是这座城市里属于我们的清欢，望得见的炊烟。
5: 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6: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5: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7: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5: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8: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5: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9: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0: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9: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0: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9: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0: 文明旅游
9: 也是美的风景。
11: 仰望珠穆朗玛的清澈阳光，
12: 呼吸喜马拉雅的雪莲清香，
11: 俯瞰雅鲁藏布的壮美奔放，
12: 感受生命的质朴豪放。
11: 魅力西藏，西藏带您领略西藏的旖旎风光，听游西藏的山山水水。

0: 北京时间来到13:17，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魅力西藏》，我是王松。
1: 各位好，我是杨洋。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一下今天全区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阿里和日喀则南部有小雨，部分地方有中雨。山南南部、林芝东部和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阵雨，其他地方晴。阿里、日喀则西部和南部有小雨，部分地方有中雨。林芝和山南南部多云有阵雨，其他地方晴见少云。
0: 接下来关注我区主要旅游景点的天气预报。布达拉宫晴，13到28度，微风。
1: 然乌湖晴转多云，13到25度，微风。
0: 鲁朗林海晴转多云，11到27度，微风。
1: 南迦巴瓦晴转多云，11到26度，微风。
0: 南依沟晴转多云，11到26度，微风。
1: 巴松措晴转多云，4到24度，微风。
0: 日多温泉晴，12到25度，微风。
1: 羊卓雍措晴转多云，5到19度，微风。

0: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2: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1: 哦，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2: 这是为何？
1: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了。
3: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

0: 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1: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2: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3: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2: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3: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2: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4: 推开一户门扉，就走进一个故事。转过一个山湾，就遇见一片天地。高原的阳光温暖如昨，格桑的脸庞温柔似歌。魅力西藏，烟火日常，岁月沉香。

0: 北京时间来到了13:27，欢迎您继续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我是王松，
1: 我是杨洋。接下来为您呈现的是一组我区的综合消息。
0: 经报自治区党委统战部批准，西藏自治区2027年度藏传佛教学经僧人晋升格西拉让巴学位夏季预考7月1日在拉萨哲蚌寺开考。
1: 按照传统宗教惯例，夏季预考以佛事活动启幕。来自哲蚌寺等13座寺庙的13名考僧，将围绕5部经典进行辩经，并参加文化知识和实时政治考试。32名考评委员会成员现场考评，705名僧人旁听观摩。考评委员会将根据综合结果，评定2027年度。格西拉让巴学位立宗答辩的中考资格与成绩排名。
0: 据介绍，这次的考试严格遵循4条标准实施，完善考核晋升机制，加强藏传佛教界代表人士队伍建设，为系统推进藏传佛教中国化西藏实践、全面从严治教、健康传承提供人才支撑。
1: 记者近日从拉萨市住房资金管理中心了解到，2026年7月1日起，拉萨市正式执行2026年度住房公积金新缴存基数，进一步规范公积金缴存管理，保障缴存职工合法权益。
0: 据了解，本次缴存基数调整严格依据国务院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西藏自治区住房公积金归集管理暂行办法相关规定执行。职工2026年度公积金缴存基数以本人2025年度月平均工资核定，工资总额按照国家统计局标准认定。当年新入职、新调入职工以入职当月的工资作为缴存基数。
1: 从7月1日开始，各缴存单位可通过西藏住房公积金

网上服务大厅线上办理基数调整业务。未开通线上服务的单位可前往拉萨三级政务服务大厅公积金柜台或就近公积金业务经办银行网点线下办理，相关部门将按业务提交顺序逐一审核，审核通过后即可正常办理缴存业务。据了解，

0: 存之后再开展基数调整工作。无需调整基数的单位可以线上上传材料，报备不调整手续。
1: 自今年三月起，西藏纳曲市色尼区实现快递包裹入村入户，居住在偏远牧区的群众也能享受到送到家门口的快递上门服务。这份便利实实在在点亮了高原牧民的新生活。详细情况来听报道。
2: 每天清晨，中国邮政纳曲市色尼区包裹分拣中心都是一派繁忙景象，邮递员们有条不紊地分拣着来自全国各地的包裹，一些民营快递公司需要送达牧区的包裹也在其中。乡村邮递员次成比往年更忙碌，随着公司全面实行快递包裹投递到户的新要求，它的配送路线延伸到了更偏远的牧场上。
3: 这几年色尼区快递送的越来越多，村里面牧民都在网购。我负责色尼区三个乡镇和23个行政村，除了星期六天之外，星期一到五一直送。
4: 今年三月份农牧区快递入户项目落地以来，入户投递量达到6000余件，老百姓也比较认可。
2: 邮车驶过草原，顺着蜿蜒的牧道不断向前。以往邮递员只需将包裹送到乡邮政所，再由牧民上门取件。随着牧区网购普及率越来越高，自提的老办法已跟不上群众的新需求。今年三月，快递入户全覆盖工程在色尼区落地，由中国邮政色尼区分公司牵头，将邮政包裹和多家民营快递公司的包裹送往放牧点，把便利实实在在送到了家门口。此外，纳曲市色尼区人民政府累计投入192.5万元，搭建4级配送网络，配齐专业运力队伍，扎实推进这项民生工程落地。目前，色尼区快递投递入户已实现全覆盖，惠及万余名牧民群众。
0: 近日，2026体育赛事季暨全民健身健商圈跆拳道趣味体验赛在拉萨王府井购物中心火热开赛。
1: 近年来，自治区跆拳道协会不断创新群众体育的开展形式，积极拓展全民健身服务场景。本次赛事将赛场搬进城市商圈，是推进体育加商业、体育加文旅、体育加消费融合发展的生动实践。活动以趣味赛事为载体，聚焦青少年与家庭群体，有效提升跆拳道运动普及度，也为体育赛事进街区、进景区、进商圈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洛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3: 快起床，上学要迟到了。
4: 我要吃煎鸡蛋。
5: 老板，俩包子，一杯豆浆。
3: 好嘞。经理，您看看我做的方案。
6: 做得好，加油。
7: 张总，下午我到您公司细聊如何？
8: 好，没问题。
6: 爸妈，我回来了。啥好吃的这么香？
9: 你最爱的红烧肉。
10: 小王子每天夜里都用玻璃罩子罩住他的花，而且他会把羊看管好的。
4: 明天还给我讲小王子吗？
10: 当然了，宝贝儿，赶紧睡吧，快。
4: 晚安，妈妈。
11: 一颗体味幸福的心，一扇通向美好的门。认真工作和生活，每天都是幸福的12时辰。
12: 我们一家子都和鸟有解不开的缘分。爷爷说他最见不得别人打鸟。
13: 小时候啊，总想打鸟玩，可母亲跟我说，劝君莫打三春鸟，子在巢中待母归。
12: 爸爸当村主任的时候，制定了村里的护鸟约法三章。
14: 乡亲们，鸟是我们人类的朋友，请不要打鸟，不要驱赶鸟，不要惊吓鸟。
12: 我呢，在大学组建了一支护鸟队，我们管自己叫自由飞翔守护者。叔叔阿姨早安，又拍了不少好片子吧？
15: 嘿，听了你的建议，大伙儿都隐蔽在伪装网里拍摄，不打扰鸟类，效果更自然了。
12: 爱鸟护鸟是我们的家训，我要当一辈子护鸟使者。

推开一户门扉，就走进一个故事。转过一个山湾，就遇见一片天地。高原的阳光温暖如昨，格桑的脸庞温柔似歌。魅力西藏，烟火日常，岁月沉香。

0: 北京时间来到了13:46，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魅力西藏》，我是王松，
1: 我是杨洋，欢迎回来，听众朋友。在那曲市索县，邮政工作者有这样一条铁律：无论是漫天大雪封住了嘎木乡的聂拉山垭口，还是雨季泥石流阻断了去往赤多乡的道路，只要是装上了车的邮件，就必须要尽快送到终点。中国邮政索县分公司负责人次旺赤烈声音平淡，说得很干脆，他说邮件上车后不能返回，必须送到地方，使命必达。邮政为民的这份决绝响彻每一条送往村庄的邮路。
0: 索县地处藏北高原与藏东高山峡谷的结合部，海拔高，道路险，气候多变，通往乡镇村庄的道路大多是依山体修建的，一侧是陡峭的崖壁，一侧是万丈深谷。冬季积雪，夏季雨频，跑一趟邮路常常要和未知的风险打交道。
1: 过去民营快递只到县城，农牧民取一个包裹往往要跑几十甚至是上百公里的路程。2025年7月，那曲市正式推出了邮快合作织密县乡村三级物流网络，那曲市11县区全部签订了邮快合作运营协议，乡镇中转服务站实现了全覆盖，村、社区、学校、寺庙等邮递物流投放点建成投用，建制村快递覆盖率达到了100%。
0: 全覆盖三个字，就是邮递员一脚一脚踩出来的路。索县下辖10个乡镇，县道乡有5名驾驶员，乡道村配备了10辆邮政车辆，原则上每周3班，需求大的时候提升到5班。但真正考验人的是这条路上随时可能会出现的意外。仅仅在今年，索县的邮路就已经遭遇7次自然灾害，3次雪灾，4次泥石流。
1: 海拔5129米的嘎木乡聂拉山垭口，从每年的11月到第二年的4月都会大雪封山。在没有通公路之前，嘎木乡是仅能季节性通车的乡，公路开通之后，这里仍然需要常驻挖掘机、装载机，随时准备道路通勤救援。
0: 冬天大雪封住山口，邮车无法通过，无奈之下，索县邮政只能向乡政府求助。装载机在前面清雪，邮递员在后面步行，把邮件一段一段地往前送。次旺赤烈说，时效是生命，送达是使命，当天的邮件必须当天处理，无论是一件还是两件，不管条件多艰苦，都要按时限送达。
1: 赤多乡的路同样难走，翻山路段手机没有信号，夏季塌方频发，遇到泥石流阻断，邮递员就把邮件卸下来背在身上。

0: 上徒步走到能通车的地方，再由另一头的车接上继续走。最近他们就又经历了一次车辆遇到泥石流，邮递员背着包裹翻过了塌方段，对面派车再一次接力的事儿。这样真正实现了当天邮件当天清。
1: 这种人背邮件的接力在索县每年都要上演好几次，哪怕遭遇极端灾害，只要能往前走，就绝不会把当天的邮件留到第二天，把这一班的邮件留给下一班。
0: 邮快合作下，基层邮政人为何能克服各种困难，做到快递入村入户呢？在采访的过程中，逐渐就有了答案。对高原邮政人来说，邮车发动的那一刻，承载的就不只是一件件邮件，而是各族群众对外界的期盼和连接。这份沉甸甸的责任，容不得半分后退。
1: 邮递员和沿线群众的关系早已超出了业务往来。偏远村的老人托他们带药品，牧民托他们带生活用品，有时候送件晚了，就在老乡家住上一晚。藏北高原上，邮政的绿色是村庄与外界最稳定的联系。
0: 邮件出库，没有回头路，这是高原邮政人的职业信条，是送到农牧民手里每一件包裹背后沉甸甸的使命必达，也是藏北农牧区寄递物流体系能够运转到最后100米的底气所在。
2: 很多老人都说，5月23日是和藏历新年一样热闹的日子。75年前，雪域高原迎来了历史性巨变。以前出西藏，要翻雪山，过冻土，卡车晃着走10天半月是常事儿。现在啊，早上还在拉萨的甜茶馆喝着甜茶，傍晚就能在成都的街头吃火锅，朝发夕至，有如家常便饭。高原的风里多了好多新鲜又温暖的声音，提醒我们记住75年前的5月23日，它载着走进幸福生活的希望，也载着走进百姓心里的暖意，载着一代又一代高原人的梦，向着更美的春天走下去。

0: 北京时间来到了13:56，今天的魅力西藏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再会。

0: 芬芳来自鲜花，美丽需要呵护。北京时间14点整，欢迎您锁定频率继续关注。
1: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当年从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毕业以后，三宝不知多少次在各种演出活动的台前幕后担任指挥。然而令他终身难忘的却是2007年6月24日的那个晚上，他在台前挥舞指挥棒调动锣鼓管弦的情景。在那一场为纪念交响诗《嘎达梅林》首演50周年的音乐会上，三宝亲自指挥了母亲的那首成名之作《嘎达梅林》。
1: 他希望我来去指挥他这个作品，我能拒绝吗？你想，这不可能的事情。当然，我也特别高兴能做这件事情。那场音乐会下来之后，他还给我很大的一个肯定，哎，说你真的是把这个音乐处理的真是很到位，因为当然不一样了，这音乐是我那么小子听大的。
0: 在上个世纪50-60年代，人们常常能从收音机里听到两首交响乐作品，一首是何占豪、陈刚创作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另一首便是三宝的母亲辛护光创作的音乐交响诗《嘎达梅林》。这两首被并称为二珍的中国交响乐作品，不仅被国内外多个著名乐团演奏过，并且成了国内大中院校音乐欣赏课的必读曲目。
1: 不管是业内人士哈、啊，还是这个普通听众，都是觉得特别优秀的一个作品。嗯，至少是在那个年代，其实现在拿出来都是非常好的作品。就至少在那个年代是，觉得在新中国以后的真正的第一部具有交响性的这么一部管弦乐作品。
0: 1951年，刚刚年满18岁的辛护光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
1: 当时他是最有灵气的一个学生啊，那个时候是跟苏联的关系比较好，然后就经常有苏联专家来给上课什么的，就最喜欢的就是他。
0: 音乐学院的学生来自祖国的四面八方。有一天，辛护光得知和他同一届来了两个蒙古族男生。辛护光祖籍江西，从小在上海出生长大。

0: 长成什么样，完全没概念，会不会长得跟我们是一样的，都难说着，是不是那种什么什么什么颜色的眼睛，什么颜色头发都不知道，因为那个时候那种信息啊什么的完全乃是闭塞的，然后就跑去看去，你知道吗？啪，扒着窗户看里边新生还有两个蒙古人啊，一看，哎，这蒙古人其实差不多嘛，然后一样不着。
1: 当时那两个蒙古族男生，一个叫美丽吉格，后来因为创作了《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而一举成名。另一个男生包玉山，他就是后来三宝的父亲。
0: 据我妈说啊，说这个年轻的时候对作曲也很有独到的这个见解，他自己也写，也创作，也写管弦乐的作品，那写的还很好。他也是属于在音乐上非常有才华的人。
1: 当年在与包玉山的交往中，新湖光对蒙古族音乐，也对那遥远而神秘的草原文化有了一定的接触和了解。他和包玉山彼此两人的感情也在逐渐升温。一转眼，新湖光在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已学满五年，临近毕业，自己应该交出一份怎样的毕业作品呢？
0: 选什么题材？因为那时候跟我父亲已经好上了嘛，然后呢，那他就我父亲跟他讲这个故事，讲了一个嘎达梅林的故事。
1: 嘎达梅林是一首蒙古族民歌，主要内容描写并歌颂了蒙古族英雄嘎达梅林率领牧民起义最终牺牲的悲壮事迹。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艺术院校的师生们的必修课程，如何借鉴西方的技法来表现中国人的情感，如何将民族神韵与现代作曲手法相结合，是当时每个作曲系学生的目标和任务。在新湖光听到嘎达梅林这首优美的蒙古族民歌，并深深地被这个故事感动的同时，他发现这绝对是一个能够将民族神韵与现代手法相结合的好题材，而且很适合以交响诗的形式来表现。他的毕业作品题材有了，就是嘎达梅林。
0: 他后来选择了这么一个题材作为这个他的毕业作品的这么一个选题，也确实也很合适啊，又有史诗般的这种气势啊，又有这个非常强烈的矛盾冲突啊。
1: 当初在构思嘎达梅林的结构的时候，新湖光原本打算开篇就写英雄的悲壮，而包玉山却觉得应该从草原写起，因为毕竟一切都是在草原上发生，从草原上开始的。于是才有了嘎达梅林乐曲开始的这段宁静宽广的影子，它表现的就是辽阔无际的草原，就是英雄嘎达梅林诞生的地方。
0: 最早开始他的弦乐的写法就全是长音，但后来我父亲觉得你可以试试另外一个办法，就是用十六分音符穿插的和声，这样的去流动，这样的话能感受到这个，让人感受到这草原啊被微风所吹拂之后的那种沙沙沙沙的在流动感，哎，他觉得特别好。于是现在的这个版本，后来这个版本就是这样，从配器上改成，就是弦乐是在那种沙沙沙沙的在涌动，哒哒哒哩哒哩哒哩哒哩哒哩，这样，能大家能感觉到啊，这草原上的那种草在瑟瑟的发出这种声响，然后这样一浪一浪的这样过去，哎，我觉得这也有点意思。他说你别说，你爸还

0: 挺就在配器上他的想法还挺好的。嗯，
1: 1957年，新沪光的毕业作品交响诗《嘎达梅林》由中央乐团演奏，在北京正式首演。恢宏深沉、大气磅礴的音乐感染了台下所有的观众。演出结束之后，观众们都期待着见识一下这宏伟史诗的作曲者，猜想着那将究竟是怎样一个高大魁梧的蒙古族汉子。但是当只有23岁的年轻柔弱的南方姑娘新沪光站到舞台上的时候，所有的观众先是由于出乎意料而愣住，随后台下便爆发出了雷鸣般的掌声。
0: 真的是很有力量啊，非常有力量。一个女孩子，当年的女孩子写这样的作品是非常非常难得的。嗯，甚至很多人在音乐界里边，很多人说这个实际上是真正新中国里边的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交响性的作品。
1: 1956年，在毛泽东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指引下，我国的交响音乐创作进入了一个春天。在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文化的影响下，我国的交响乐作品也正在进行民族风格的探索。当时新沪光创作的《嘎达梅林》一经诞生，便在音乐界引起了巨大轰动。作品的成功也让年轻的新沪光一夜成名。然而爱情的呼唤和创作的理想还是让他义无反顾地放弃了北京优越的工作，奔向了远方的草原。
0: 我父亲和母亲都是铁定的要留校的，本来是要留在学校当老师的。嗯，但是我父亲不，我父亲毅然决然的就非得要回到内蒙去。嗯，于是呢，我母亲也就毅然决然的就跟他回内蒙了。当然我母亲呢也是对内蒙的音乐还有这种文化吧，嗯，非常的憧憬啊，非常喜欢。
1: 新沪光初到内蒙古的时候，被分配到了当时内蒙古唯一的文艺团体，位于呼和浩特市的内蒙古歌舞团。但是广阔而秀美的草原才是新沪光真正向往的地方，于是他申请深入到牧区去感受牧民的生活。在那里他与牧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听他们的民歌，听他们的故事，被牧民们亲切地称为我们的新姑娘。牧区生活带给新沪光的不光是生活底蕴的积累，更带给他创作上的无限灵感。交响乐《草原组曲》、马头琴协奏曲《草原音诗》等一大批优秀的交响乐曲就这样在他的笔下诞生了。1968年，三宝的出生给这个平静的家庭带来了又一次希望。艺术创作上归于沉寂的新沪光希望这个孩子能够继承自己的事业，于是她与丈夫在三宝很小的时候就刻意培养他在音乐方面的兴趣。
0: 因为我父母都是在内蒙的艺校当老师，那时候我父亲是可能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负责的一个人。他呢是随意的，是为了说我玩儿，从仓库里的给我没人要的一把二胡，你知道吧，断了脑袋的一个二胡。那个本二胡不是剩那个脑袋它有个弯头对吧，那断了完了也没人要了，就一根两根破弦，那就反正就滴溜来了，说拿着玩玩吧。然后就在那儿也3岁多，拉两下就觉得太难听了，实在不能接受。然后我说这不行，我说这不是扔了，就再没玩过了。然后后来再过了几个月，就给我弄了一把 很小的小提琴，当时就八分之一吧，那么点儿那么点儿，像个玩具似的。然后就让我也是拉着玩，那时候觉得哎，就这个还行。
1: 还在三宝很小的时候，新户光就发现三宝是个搞音乐的料，不但耳朵特别好，天生对音乐的判断力特别的强，也很有创造力。于是新户光根据自己的经验自编了一套音乐教程，开始辅导三宝学习基本功。
0: 每天必须要练一个小时的琴啊，这音阶啊什么的，爬音很枯燥，因为那个东西确实很基本功训练是非常枯燥。然后好了，又不能出去玩了，这时候就发现这不靠谱了。这时候就开始抵触这个东西，就不喜欢练琴。
1: 对于枯燥的基本功训练，三宝提不起兴趣，但是对于音乐他仍然十分热爱。小时候他经常趁家里没人，偷偷翻出母亲藏在箱子底下的那些唱片来听，而他听的最多的就是母亲创作的那一曲《嘎达梅林》。三宝从小就爱听各种各样的唱片，母亲告诉他，唱片就是最好的音乐老师。在新户光看来，做音乐的人一定要有宽广的视野，要了解各种风格的音乐。他总会经常给三宝推荐不同类型的音乐。三宝记得有一天，母亲又拿来了一张他从来没有听过的唱片，美国作曲家乔治·格什温的作品《蓝色狂想曲》。
0: 有一天我印象特深，他出去办事儿，他拿着张唱片说：“哎，你听听这个挺好玩的，挺有意思的。”然后我就在家里听，我一人放在那儿，他走了我就听。第一声一出，什么情况？怎么是这样的一个东西？然后就整个听完之后我都傻了，就因为之前从来没听过类似这样的音乐，用爵士乐的这样的一种风格来做管弦乐这样的一种方式吧。
1: 1977年，三宝九岁。有一天，他第一次在收音机中听到了那首他经常在家里偷着听的《嘎达梅林》。
0: 那天，大家在中央广播电台，就等于是首次再次的公播嘛，就算是公开播放。完了，我们一家就围坐在这个收音机边上就听这个作品。其实我早已都倒背如流的一个作品，但是意义不一样。我母亲倒是反而看上去挺平静的，挺平静的。总之我反正挺激动的，也挺自豪，就是这种感觉。当时真正感觉到，哟，母亲还是一个挺伟大的人啊。
1: 1981年，三宝考取了北京中央民族大学音乐系附中，学习小提琴。在学校期间，他不仅接触到了更多的乐器，也初步掌握了音乐创作的方法。1986年，18岁的三宝准备报考中央音乐学院继续深造，然而在选择专业的时候，三宝犯了愁。
0: 想的是指挥系和作曲系我都要考，我呢如果考指挥系呢，我就要指挥一个作品，考作曲系呢就要自己写一个作品，那么我都准备了。但考的那一天，那两个招生的时候都是同一天，专业考试都是在同一天的上午的同时，哎呦，特别纠结。我说这怎么办呢？这个当时我母亲还不在北京，她在美国呢。哎呀，我说这怎么办呢？这个不好弄了。完了，我就想琢磨半天，最后还是选择了指挥系。
1: 指挥是一个乐队的灵魂，他用肢体语言控制着整个乐曲的演奏进程，每种乐器的配合、力度的大小、时间的快慢、音乐的节奏等等， 并挖掘作品每一个细节的表情与含义，是音乐团体必不可少的艺术领导者。作为一名指挥，要求在音乐灵感与多种乐器的演奏上都有着一定的造诣，而三宝恰好具备这些条件。
0: 指挥对于我来说，可能你要去学他的那种他的指挥上面的那些技术的东西要更多一些，尤其是指挥别人作品的时候。
1: 对于当年在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的学习生活，三宝这样打趣说：上学时我就是这样，拿着指挥棒学着古典音乐，却关心着校园民谣，搞着流行音乐。这虽然是笑谈，然而三宝从小受到民族音乐的熏陶，母亲对他开放式的音乐启蒙，再加上长大之后接受了系统的西方古典音乐教育，令三宝的音乐创作自由驰骋在古典、民族与流行之间，格外与众不同，使他成了内地音乐界少有的多元化的音乐创作者。从1998年出道以来，三宝的作品跨越影视、舞蹈、戏剧等多个领域，创作的歌曲数百首，电视片《百年恩来》的主题曲，电影《不见不散》，电视剧《暗香》的主题歌，杨丽萍的《云南印象》，音乐剧《金沙》《蝶》等一大批大家耳熟能详的作品，使三宝当之无愧地成了内地乐坛的风云人物。一段苍凉悲壮的马头琴声，跨过历史，飘荡在城市的上空。人们从琴声中似乎能嗅到那遥远的草原上的味道。这段乐曲来自2002年冯小宁的电影《嘎达梅林》的结尾，当年曾令很多观众为之感动，它正是三宝的作品。

0: 这是我从写第一个音符到现在为止第一个是主动找别人要求写的，从来没有过，空前绝不绝后不知道啊，反正后来也没有过，到现在为止也没有过，从来没有过我说主动说找人家，找导演也好，找制片也好，或者找什么什么什么哪个地方呀，哎，我说我写个什么东西，哎，我给你们什么，从来没有过，都是约稿，都是别人找我来去写。
1: 三宝在影片《嘎达梅林》的音乐创作中使用了大量的蒙古族民间音乐语言，并结合西洋音乐形式完美地展现了影片的民族风情。这部作品的成功令他的母亲辛护光深感欣慰，而五年之后，三宝终于等来了再次与嘎达梅林亲密接触的机会。2007年，他的母亲辛护光期待已久的个人作品音乐会即将举行，这一次辛护光邀请自己的儿子三宝为自己的成名作《嘎达梅林》担任指挥。此时三宝对母亲说出了自己对《嘎达梅林》的理解。
0: 我还给他提了一个建议，就是在这个乐曲到了最后的尾声的时候，把这首民歌从头至尾完整的演奏了一遍。当时他的那个配器是用的中提琴来演奏这段旋律的。后来我说这样，我说咱们能不能改一个，咱们用马头琴来演奏。他说对呀，这么好的一个想法为什么不用呢？他说其实如果我当时写这个

格拉梅林的时候，如果那个时候我听到了马头琴，我当时肯定会用马头琴来演奏，只不过那时候我还没听到过马头琴。哎，他当时一拍即合，特别好，所以那个版本里边中就这段旋律的时候，演奏到这儿的时候是用的是马头琴来演奏的。嗯。

这首《嘎达梅林》在听众心里是恢宏壮阔的音乐交响诗，历经半个世纪风雨，仍旧魅力不减。而对于新湖光母子来说，《嘎达梅林》却包含了他们的独家记忆。在他们之间，音乐不但饱含着对艺术的追求，对人生的理解，更传递着温馨纯浓的母子深情。尽管三宝已经创作出了那么多脍炙人口的音乐作品，已经成了中国现代音乐记忆中一位不可忽略的著名音乐人，但对于三宝自己来说，他的音乐世界开始于那一曲永远令人回肠荡气的《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2011年7月的一天，文化部的几位工作人员找到了北京军区政治部战友歌舞团的一位退休老人，请他帮忙完成一件重要的工作。
1: 他们找到我，他们希望在青少年当中传唱长征组歌。我当时第一反应就是，哎呀，这活儿太大。

是一部创作于1965年的大型合唱套剧，专为成年合唱队打造。要想让这部作品被青少年演唱，它的编曲则必须做出修改，让声部与青少年的童声契合。这些工作人员找到老人的原因，就是想邀请他

0: 还是不放心。我这个爱护这个作品呢，我觉得有点像那个亲生儿女那种，就我怕他们改坏了，所以还是我自己干吧。所以我说你们别找人了，我干。
1: 由李玉秋改编的青少年版《长征组歌》在2012年的10月上演。其实就连李玉秋自己也记不清这是《长征组歌》第几次被改编了。《长征组歌》自1965年首演之后便引起轰动，1976年被改编成歌剧，拍成了电影。2011年8月，他又被搬上了京剧的舞台，是中国舞台上演出场次最多的大型音乐组曲，目前仍然长演不衰。《长征组歌》伴随了中国几代人的成长，成了几代人心中共同的记忆。长征组歌为何受到了来自军营内外的广泛喜爱？李玉秋说，那是因为在长征组歌中蕴含着一种汉人的激情。
0: 要写一个东西，首先自己感动，自己感动，然后通过音乐来感动演员，通过演员感动观众。自己不感动的东西，那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感动别人。这个创作的激情难得，这一辈子的这个创作激情吧，难得有这么高涨。这感情东西像火烧一样在那儿，你不干不成，这自己就逼着自己要在那儿写。
1: 感动让创作充满激情，而激情之下的创作也更能感动观众。创作《长征组歌》何以让李玉秋他们充满了激情呢？这一切还要从《长征组歌》的词作者萧华说起。1964年，正值中国红军长征胜利30周年，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的萧华忆起了自己和战友们共同走过的长征路，于是他提笔写下了祖师《长征组歌》，并决定把祖师推广到全军，以激励官兵不忘历史和革命先辈。
0: 他说要普及，你普及连队里边他这个念诗不好普及，是吧？把这个诗发到每个连队怎么读诗，这个也不现实。他就想起来谱成歌，谱成歌要连队唱。他先找到我们吧，是把它谱成一首歌，跟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一样，滴滴当当，滴答滴答当，第二当当当当一样。所以他希望能不能唱成这样，发到连队，大家都唱，连队的战士们一唱嘛，就知道哦，长征怎么回事。
1: 1965年2月，北京军区政治部战友歌舞团的作曲李玉秋接到了为《长征组歌》作曲的任务。与他一起接受任务的还有他的同事陈庚、声茂和唐鹤。萧华本来是想把《长征组歌》谱成一首歌，但是李玉秋他们觉得这个想法不好实现。祖师《长征组歌》由告别、飞越大渡河、过雪山草地和大会师等12首诗歌组成，描述了在长征过程中环环相扣的12个战斗生活场面。把12首诗做成一首歌可行性不高，所以李玉秋他们提出了创作组歌的建议，并得到了萧华的首肯。但是并没有经历过长征的他们，该怎样创作有关长征的曲子呢？他们决定从了解长征开始，并把目光瞄向了军事博物馆。
0: 军博里边重点是长征那一段，哎，去看，那很有收获的。比如说这挺机枪是当时是什么掩护过河的那挺机枪， 哪里想起来，那不一样啊，那跟一般的我到连队去啊、看见一挺机枪，那可不一样啊，它是个历史啊，它这个历史它有联想啊，哎，这个可不一样。还有文件，有文件，有当时那个什么有圈点的，有什么那文件，你可以想想，在那个下着雨，遮着那个什么大他那个斗笠，那个斗笠遮着那个雨，那个文件是怎么弄的？哎呀，那可不一样，那个、破草鞋，你看见那草鞋，你就想起来红军那战士那脚上那大雪豹，对不对？那走那一天走100多里地，那磨我小时候也磨雪豹啊，但是那跟红军没法比啊。
1: 看着这些残旧的遗物，仿佛就看到了长征中的战士在艰苦的条件下长途跋涉的身影，他们那种抱定的信念、不畏前行的精神，给李玉秋他们带来了巨大的震撼和感动。李玉秋他们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创作之中。2个月后，长征组歌的初稿完成，他们选择了12首诗歌中的10首，把当年红军走过地区的民间音调与红军传统歌曲的旋律结合在一起，创作出了一部大型的交响合唱套曲。1965年4月，他们带着初稿启程杭州，接受萧华的审查。吕秋说，他们当时非常紧张，于是，在萧华面前，他们一边哼唱着曲子，一边悄悄地察言观色。
0: 一开始嘛，心里没底，但是从1、2首唱了一点儿。我们一唱把他们吸引了，他们投入了，跟着就看得出来，就是他们的反应，看着他把他拽住了，而且是投入了，跟着我们的感情在走啊什么的，我们心里就踏实了，我们觉得行。
1: 长征组歌的初稿得到了萧华的肯定，但他还是决定拿出时间给李玉秋他们好好讲一讲自己的创作意图和长征途中的往事。比起在博物馆看展品，李玉秋他们知道，听亲历者也是词作者萧华讲那些过往，能够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歌词和体会歌词背后的氛围情绪。萧华首先向他们提到的是诗稿刚刚完成后不久，周恩来提出的一个意见。
0: 一开始写的是雄赳赳气昂昂，我们那个北上抗日，咱们过去的宣传一直是说长征我们北上抗日是这个，但是后来周总理说了，说是不是气昂昂雄赳赳气昂昂，是你不得不走，你打败仗了，是那个5次围剿是没有打好。为什么没有打好？那就是为什么没有打好，是排斥毛主席，不听毛主席的话，是这样，这样才有了遵义会议放光辉，毛主席又回来指挥，又我们又走向胜利。如果没有前边这个，怎么能有后边这个呢？所以这就连贯起来了。
1: 长征并不是一次气势磅礴的进攻，而是一次因错误方针导致的撤退。1934年10月，在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领导下，中央革命根据地在第5次反围剿战争中失败，中国红军因此被迫开始了长达2年时间的战略转移，这也就是后来我们所说的长征。周恩来的意见让祖师长征祖歌更加符合事实，但是却给李玉秋他们的创作带来了难题。周恩来提到的长征祖

0: 进行曲来表现撤退呢？
1: 所以我们怎么办呢？把速度放慢，放得非常慢。那个恐怕全世界也没有我们这么慢的进行曲。进行曲一般得100多每分钟100多步啊，我们这个是几步啊？一分钟才几步的？轰起一票，哪有这么慢的进行曲呢？就是这故意的，就是制造一种，就是说，我们这个艰难，离开根据地是多么的艰难。
0: 虽然缓慢的进行曲并不符合惯例，但是它却符合整个组曲的内容和氛围。李玉秋他们坚定了自己的选择，这也是他们在萧华那里得到的第一个收获。在那之后的10天时间里，萧华给他们讲了很多在长征途中他亲身经历过的往事，也成功的让长征这一事件在李玉秋的心里变得更加的真实和鲜活。
1: 过大渡河的时候，机枪打的那个石头冒烟，啪啪啪啪啪打石头，那个4号员吹冲锋号，他让冲锋号吹，冲锋号那个他那个紧张的那个号嘴跟牙碰，哒哒哒哒碰，吹不响了。萧华说急了，说我夺过来，我吹。那冲锋号是他吹的，他说到这时候，他哪像个病人呢？你想，啊，这是我吹的，哒哒哒哒哒，那冲锋号是他吹的。这个东西我们经过战争的人，我们这个一下子就不用多说。那一下子那个刀光剑影，那一下子那就出来了，就，所以我就很容易的，我就一下子就想到，就是说音乐我怎么来表现这种，所以一开始那个第六曲一开始就是咚咚咚咚，迈不动步，肚里饿。又饥饿又寒冷，迈不动步，还得往前走。这迈一步有点那个，就是这个有几十斤重的脚迈。从这儿过雪山草地是从这儿开始的，一会儿就当当当当当，这又是风又是雨，哇哇哇！哎，这技术就用上了。
0: 萧华的讲述给李玉秋带来了极大的震撼。带着更加鲜活的印象和更加深刻的触动，1965年4月底，李玉秋他们回到了北京。几天的时间里，他们便完成了对初稿的修改。随后，长征组歌进入了配器阶段。一段乐曲的旋律，应该用什么乐器来演奏，又应该用什么乐器与之配合，从而达到理想的音响效果，这需要在旋律确定之后再一次进行配器创作，并形成一份总谱。这份工作落在了李玉秋一个人的身上。
1: 长征组歌是50分钟，我是30天，3天1首，工作量非常大，而且是高质量，所以就是说那已经就是说玩命了。我为什么说10分钟要写1个半月呀？你得想一想，我这句应该怎么着？想好了啊，写下来。我这个没想，根本就没想，就一直在那写。那个脑子那个想，我手在写，脑子就在想，一直就是基本上就是往上读点儿，那不是5线谱吗？基本上就在那读点儿，点点儿。我觉得有点爆炸性的。一下子就出来了，太快了，我自己都不，这，我后来再想找这个不可能，没有那么快。北京那么大热的天，6月份，我就端一个脸盆，脚底下，水泡着，拧一把那个凉手巾配在身上，就穿一小裤衩，这个地方全是痱子，那个总谱上都是汗滴。
0: 36岁的李玉秋经历了7年的音乐专业学习，并且从事了8年的专业创作。

0: 15年的积累为他创作《长征组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再加上长征这一题材给他带来的感动和激情，让他几乎是一挥而就地完成了《长征组歌》配器总谱的创作。但是这份创作时分外顺畅的总谱，实施起来却遇到了不少麻烦。第一个麻烦来自于当时歌舞团的管弦乐队，
1: 它很不完整，比如说中提琴就2把，按当时的要求吧，至少得6把，中提琴2把，大提琴也就2个，这个声部它不匀，就是说在2个小号的情况下，小提琴应该多少，中提琴大提琴各应该多少，它是有，它要一个声音的平衡，而我们做不到，人临时找人也找不来，没有这么多人。
0: 李玉秋本来的设想是希望能够全部运用西洋管弦乐器进行伴奏，以便烘托组歌的恢宏气势，但是缺少乐手和乐器的管弦乐队让他根本没有办法实现这个设想。现有的乐器和乐手连长征组歌整曲的演奏都无法支撑下来，即便是想找别的单位借人也无处可借，到底该怎么办？李玉秋和他的同事们一筹莫展。而在此时，另外一个乐队进入了他们的视线。
1: 我们还有一个民乐组，民乐组有扬琴、二胡、板胡、唢呐、竹笛儿这样一些，还有筝、阮这样一些。我们所以我在这种情况底下，我只好就是把我们的这个民乐这一组纳入到管弦乐，比如说2个中提琴不够，中音区缺着呢，而我把二胡什么拿过来，他们正好是中音，这个二胡的声部和中提琴互相协调，解决这个中音区的不足，这么一说就明白了，是吧？就是说我管乐器少，管乐器少不足，我有唢呐，我有笛儿，是吧？我有笙。
0: 让民族乐器进入管弦乐队，配合大合唱的演奏，这是李玉秋他们的一个创举，也在机缘巧合之中赋予了长征组歌一个独特的风格，中西合璧。而今他们的这一创举已经成了专业音乐学院的普例，供学生们学习研究。但是每当谈及此事，李玉秋却有着掩饰不住的无奈。
1: 我是不得已呀，我是不得已，我没人了，就这么点人，所以我就一句话是什么呢？有什么用什么。我不是用什么有什么，我是有什么用什么，结果就变成了后来的非常有特点的长征组歌的混合乐队的配器。
0: 除了乐队，还有另外一个难题困扰着李玉秋他们。根据他们的创作，长征组歌的演出要由至少40名合唱演员共同完成，但是当时合唱队的人数根本无法满足这一要求。
1: 这个合唱的那至少要40个人吧，我们那个编制是23个人呢，23个人里边包括独唱演员，你不能让独唱演员从头到尾，他得保证他那段独唱啊，所以你不能让他，实际上只有20个人，这怎么办呢？就是把歌剧团的能唱歌的人全并过来了。
0: 乐队的中西合璧法

0: 你想两个单位本身就不统一，而那边呢又是那个唱歌剧的，唱歌剧的要求是个性，而合唱要求共性。唱歌剧一个人是一个人，老唱老太太的，唱小姑娘的，他一个人一个嗓门，一个音色。而合唱里边是一听十个男高音，女高音，十个女高音，像一个人一样，不能听出来某某这是啊，一听哦这是谁，这是谁，不能听出来，全共性。所以这个就是很大的困难呢。
1: 李玉秋和他的同事们运用了一切可以运用的资源，终于在两个月的时间里完成了《长征组歌》的排练。1965年8月1日，《长征组歌》实现首演，并且受到了广泛的好评。李玉秋也曾经观看过几次演出，有这样一件事情让他的印象非常深刻。
0: 上海有一个工地，这工地有一个特点，他要那个钢筋扎好了以后要灌浆，这个灌浆是不能停的，灌浆不能停，因为一停了以后水泥啊它就分层了，怎么办呢？好，看长征组歌，先看长征组歌，买的票，集体的这个工地的所有的工人连干部一块去，这停工，在灌浆以前停工去看，看完了以后回来以后试施，然后就是这个多少个小时不停地在这儿，就直到把这个灌浆。

0: 都纷纷组织集体观看禅宗祖歌，并且都能从中吸取到力量，而这些也都让李玉秋感动非常。几十年过去了，在李玉秋眼中，长征祖歌就像是他的孩子，容不得一点点磕磕碰碰，他也不允许轻易对他进行改变。但是2011年7月，他却意外破例，不仅爽快地答应了青少年版长征祖歌改编的要求，还亲自动手完成了改编的工作，这让很多人感到不解。
1: 少年强，中国才能强，就是中国的未来在少年身上，少年的灵魂，长征祖歌有助于净化丰富青少年的灵魂，而长征祖歌就是有助于做这件事情，而这件事情必须要通过改编他们才能唱，要不然他们唱不了，那是成年人的男低音啊，应该怎么声部什么，少年都是童声里边没有男低音，没什么必须改，所以怎么累我也愿意干。
0: 2011年7月，82岁高龄的李玉秋冒着盛夏高温，每天伏案5-6个小时，用了2个多星期的时间完成了对长征祖歌的改编，让这组已经诞生了40多年的经典曲目第一次有了青少年演唱版本。虽然改编的过程很辛苦，但是李玉秋却乐在其中，让这一组在他的青年时代以一腔激情创作的组曲能够被更多的青少年所传唱，这让他倍感欣慰。
1: 得过一个华人经典音乐作品奖，这个呢是一个好像是分量特别重的，就是
0: 李玉秋说，长征祖歌曾经感动和感染了几代人，成了几代人共同的回忆，他希望长征祖歌能够继续传唱下去，并且继续感染中国年轻的一代又一代，因为在

0: 这里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心脏内科医生、心脏外科医生，
2: 病情呢现在也分成特殊和不特殊，疾病也分成常见和少见。那么越常见的疾病，可能在术前
3: 是什么？
4: 健康是一种承诺，拥有健康
5: 是一种守护，
6: 健康是一种
7: 军。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
0: 健康相对论。以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7: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8: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欢迎来到健康相对论，我是安阳。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请到了来自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北京博爱医院副主任医师张庆松大夫，跟我们谈一谈呢，对于一些老年人或者成年人，我们为什么会重视他们的语言康复呢？这里边既有一些医学方面的原因，也有心理方面的原因。好的，进入今天的访谈。
0: 健康相对论，
7: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8: 成人的语言康复有什么特点？
9: 成人的话呢，应该跟孩子的情况比较类似，我们也可以把它大体上分成这两大类。一大类的话呢，是由于听力障碍所造成的后天性聋。比如说像老年性耳聋，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人群。还有一类的话呢，就是现在发病率很高的脑血管病，那么它包括了这个脑卒中、脑出血以及脑外伤。那么他们当损伤了言语在大脑里的这种就是主管区域的时候呢，那么患者也会出现言语方面的障碍。那么这些的话呢，也属于我们科室里的治疗范畴，就是诊断的范畴。
8: 先说第一部分，第一部分特别是老年朋友，这个在听力出了问题之后，老年性的一些什么耳聋啊等等出了问题以后，我们会发现很多老年人是不爱说话了。那么他这个时候他语言功能也会退化吗？
9: 是的。我们正常人在说话过程当中，除了大脑控制你说出你自己想要的内容之外，你的耳朵还不停地在听你说出的内容。我们把这个叫做听觉反馈能力。当听力障碍的老人，比如说一个极重度聋的这个老人的话，他听不到自己的声音反馈的情况下，大脑就不能获取这个声音所产生的一些基本的信息，比如说你的声音的音高、声音的这个节奏以及音调。因此当一个人他丧失掉听力之后的话呢，他原有的语言能力会出现退化。我们大家都知道会有，就是过去的话，在二战时期有一些就是日本的一些就是这个就是士兵，他们逃到这个深山老林里，很长时间和这些就是虎狼为伴呀什么的，他周围没有这种语言的刺激，他也听不着自己说话。当这些人被人挽救出来以后，他的语言变得非常的呆滞，正常的交流都无法进行。这就是听力如果没有正常的听觉反馈的情况下，那么他的语言能力也会逐渐的退化。但他的退化的过程是一个比较缓慢的过程，一般可能几年之后才会出现。
8: 但是这个重度聋往往是一个很麻烦、很不好治的一个疾病哈。已然出现了这种情况，怎么能够减少它语言的这样一个退化的过程？
9: 老年性耳聋目前来说的话，还是一个比较棘手的话题。一方面是老年性聋，它在这个整个这个耳聋人群当中，成人的耳聋人群当中，它占的比例比较大。另一方面的话呢，目前对老年性聋没有一个特别有效的治疗方法。从临床上讲的话呢，对老年性耳聋，我们还是主张病人去进行助听器的这种佩戴。但是呢，老年性聋不仅仅是听力下降，他大脑功能的这种对言语的识别能力也会下降。所以很多老年朋友在戴了助听器以后不接受助听器。所以说配了助听器以后他也不戴，有这种现象。是的。
8: 那整个还有一个大脑整个这个老化的这样一个问题存在。
9: 对，是的。
8: 实际上那么这个语言的这个丧失不仅仅是一个听力的问题，实际上跟整个大脑的这种老化也有关，是吗？
9: 对的，是这样的。
8: 那家人，比如说作为家人，你看到你的家里的老人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通过多交流的方式可以减缓这个过程吗？多跟他说话。
9: 一方面的情况下呢，我们要去鼓励这样的老人去佩戴助听器。因为佩戴助听器的话呢，老人需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那么另一方面的话呢，家人在跟老人说话的时候，尽量要站在老人的对面，让老人能够看到家人对话过程当中这个就是口唇的这种运动。

0: 电视或者说在自由市场，你在对这些老年性聋的朋友说话的时候呢，他会觉得非常的心烦。
1: 嗯，
0: 所以在安静的情况下跟老人在一起交谈，这样的效率会更高一些。
1: 嗯，
0: 这些呢都是一些对策。
1: 嗯，
0: 还有的话呢，就是主张老人带佩戴助听器的时候呢，适当的进行一些言语方面的一些训练，让他去适应佩戴助听器之后这些言语声所带来的变化。
1: 嗯，
0: 有助于提高这些老年性聋这些朋友的这个言语识别率。
2: 健康相对论，
3: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说完了这部分，我们来关注一下另一个挺大的一个人群，这就是脑血管病之后的这个语言康复问题。先说一下吧，你们每天接诊的患者当中大概这部分人群的比例有多高？
0: 好的，我们听力语言科呢主要分成耳鼻喉科门诊和听力语言治疗科。
1: 嗯，
0: 在治疗科室里头主要针对的是神经系统疾病，比如说像脑血管病所带来语言障碍的康复治疗工作。
1: 嗯，
0: 耳鼻喉科门诊主要进行一些临床方面的诊断和治疗的工作。
1: 嗯，
0: 那么后期的话，由于脑血管病所引起的言语障碍主要是在治疗科室内进行。
1: 嗯，
0: 我们每天的平均治疗人数可以到200人次以上。这其中的话呢，2/3是由于成人脑血管病所引起的言语障碍。
1: 嗯，
0: 我们可以遇到的这种言语障碍主要有三大类。
1: 嗯，
0: 一类呢是成人的失语症。
1: 嗯，
0: 丧失了语言功能，
1: 不会说了，
0: 不会说话，或者词不达意。
1: 嗯，
0: 还一类呢是成人的构音障碍。
1: 嗯，
0: 这部分的话呢，主要是这种病人由于肌肉的麻痹、运动异常所引起的，发音不清晰。说话非常含糊不清，别人听不清楚的说什么。
1: 嗯，
0: 第三类的话呢，是由于脑血管病所引起的吞咽障碍。
1: 嗯，
0: 进食也出现了异常。
1: 哦，
0: 不能够正常的进食。
1: 嗯，
0: 这三部分的话呢，都是我们日常训练比较关注的一些病人。
1: 嗯，这几部分加起来就占了你们每天要进行这个听力语言康复人群的2/3。
0: 是的。嗯，
1: 先说这个语言丧失吧。脑中风之后会有一个很重的一个阶段，比如说哈，那么这个语言丧失呢，可能大家在短期内是可以理解的。如果不康复，有多少人这个语言慢慢能恢复了，不做这种特殊的训练？这个时间大概一般正常情况应该是多长时间？
0: 好的。
1: 嗯，
0: 一般来说的话呢，脑血管病后所引起的语言障碍，比如说像成人失语症来说的话呢，它的自然恢复期是1个月到3个月左右。
1: 一个月到三个月。
0: 对，在6个月的时候，这个病人的语言障碍基本上就进入了平台期了。
1: 嗯，
0: 他不会再有特殊的变化了。
1: 嗯，
0: 那么通过适当的就是语言的这种训练的话，我们可以让病人在6个月以后仍然可以获得他自己一部分的语言能力。
1: 嗯，
0: 所以说的话呢，如果我们只是依靠这个病人的自然恢复，他的自然恢复是相当有限的，最后的结果可能是这个病人丧失了语言沟通能力，或者仅有一些简单的语言沟通能力。但是如果进行适当的语言介入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在这些人群当中再遴选出一部分人群，让他能够发挥最大的这个语言沟通能力。甚至有一部分病人通过这样的训练之后呢，他可以回到他自己原有的工作岗位上。
1: 嗯，这个训练和不训练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差别的。
0: 对，这个在国内和国外的话呢，有很多的这些科学研究是证明的。
1: 嗯，
0: 就是失语症的话呢，早期进行语言介入带来的这个就是益处是非常多的。
1: 早到什么时候？病人听
0: 力
1: 就开始吗？
0: 在国外来讲的话呢，失语症的病人当脑血管病的病人，当他在急性期的时候，语言的训练就已经介入了。
1: 哦，
0: 也就是说当这个病人生命体征平稳的时候，语言训练就可以进行。
1: 就可以进行。
0: 对，比较通行的方法是家属可以在边上进行一些最基本的沟通手段的这种建立。
1: 嗯，
0: 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的话呢，当病人能够离开病床的时候呢，他会进入一些比较特殊的治疗室内，然后跟言语治疗师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和沟通。通过这种刺激，使他原有的这种语言能力或者残留的语言能力得到最大的发挥。嗯，
1: 这是相对来说还算是比较好康复的这一批人哈。
0: 是的。
1: 我们还看到我们在影视剧上接触过看到很多，就是时间可能挺长了，然后那个嘴里老含着异物，说话不利落的，这种还有办法吗？
0: 啊，这种病人的话，他已经错过了比较好的治疗时期。
1: 嗯，
0: 那么他的 语言的功能可能已经非常的已经很严重的影响他的沟通能力了。在这种人群当中的话呢，语言治疗科仍然有办法通过一些辅助的手段或者通过一些其他的工具

0: 使得这部分的病人呢能够提高他的这种沟通水平。
1: 嗯，
0: 比如说我们都知道像很有名的一个科学家叫霍金，
1: 嗯，
0: 他有很严重的这种言语障碍，
1: 嗯，
0: 那么他不能够正常的交流，
1: 嗯，
0: 但是呢言语病理学家可以通过交流板的制作使得霍金通过人工合成的语音进行言语交流。所以霍金仍然，虽然说他丧失了语言能力，但是并不影响霍金把自己大脑当中的这种思想通过交流板说出来，所以他也出版了很多的著作，仍然不影响他的科学研究。
1: 不一定非得说，但是我们可以保证你这个通道是
0: 对
1: 还是畅通的，
0: 是畅通的。对
1: 啊，这是你们这个听力语言方面的专业人士做的事情，不仅仅让你能说话，实际上是主要是为了保证他的根本目的是交流。
0: 对，我们要求就是使得这些病人，尽管说你的语言能力受到了一定的损伤，但你仍然有足够的勇气去跟其他人进行沟通和交流，你仍然有很多的技巧和方法把自己的思想传递给别人，仍然达到了语言的这个功能。所以说这也是我们进行康复训练的一个目的。
1: 我个人特别特别欣赏这个理念啊，这个理念就是说我们人其实是有很多功能的，但是当我们有一种功能可能因为某一个原因受到了打击了，它不能恢复如常，但是只要我们能够通过代偿的替代的方法执行它的功能，比如说交流功能的话呢，我们至少可以去接受的啊，这是医学一直努力的一个方向。医学它是有局限的，它不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当医学手段不能够把这些问题解决的时候，我们如何找到那个平衡点，找到替代的方法是非常重要的。好，休息一下，我们继续为大家讲一讲有关语言功能康复的话题。
2: 运动让生命更加生动，科学让运动更加美好。健康相对论提醒您，科学锻炼让生命充满活力。健康相对论，
3: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好的，继续回到健康相对论，继续请嘉宾张庆松大夫跟我们谈一谈呢，成年人的语言功能康复的话题。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是，现在脑中风之后的病人，脑血管病后的病人呢，大家都知道要康复了。我们更多的可能是去的一些这个康复科也罢，康复的一些专业的治疗室也罢，更多的进行的是肢体的康复。那么我们不可能说135我到这个科去，246我到你听力语言去，这个时候但是这个时间是同时在进行的，我们怎么去把握，怎么去调配这个时间呢？
0: 在康复研究中心的话，这样的病人一天当中的话，他既接受 PT 和 OT， 也就是肢体训练的内容，那么他也同时接受语言训练的内容，
1: 这样可以做到。
0: 对，这是可以做到的。语言训练的话呢，一天的时间不用是很长的，大概有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就足可以了。那么每天只要能够坚持适当的这种语言的刺激和语言交流方面的训练，病人仍然可以获得比较好的效果。我们在国内的语言训练的话呢，中国康复研究中心还是处在一个领先的地位，我们基本上跟国外是同步的，因此也有很多国外的病人也到我们中心来进行语言方面的康复。
1: 那也就是说我们其实可以，比如说我不在康复中心，在其他的地方可以学到这样一套语言康复的办法，同时让他两边都不耽误，这
0: 是
1: 可以做到 的。
0: 这个也是整个语言康复的一个目的，就是我们除了给病人进行院内康复之外，还有院外的指导，让病人进行自我康复和家庭康复。在国外的话呢，很多的语言障碍病人在院内所待的时间都是很短的，他可能只有一个月的时间，剩余的时间病人就可以回家或到一些专门的老年人的看护机构。在这些机构过程当中，有很多的护工或者家庭成员学习到了一些基本的语言康复技术和利用一些语言康复的工具，这样的话呢，仍然可以完成他在院外的康复计划。
2: 沟通，从心开始。
3: 沟通，重新开始。
2: 从心开始。
3: 重新开始。
4: 这个就是相互的，
5: 当我并不是
4: 有心理需求，我只是在行医的过程中的释放最
5: 好
4: 的体验。
5: 请提我看的。
1: 好，特别感谢你啊，跟我们谈了儿童和成年人语言康复的问题啊。问几个大家特别特别关注的问题，比如说我最近就接到了两三位朋友啊，都是这个年轻的妈妈问的问题，就是关于孩子说话。孩子说话，有的家长特别特别的急，有的家长呢是大松心。最近碰到的这个例子呢，是孩子2岁半，那能说清爸爸妈妈简单的表达，但是呢就没有像同龄人表达的那么好，

0: 家长最近开始有点焦虑了，那您有什么建议？
1: 我建议这个应该还是要去看一看，
0: 嗯，
1: 最少要做一个语言方面和智力方面的评测。
0: 嗯，
1: 我们必须要除外他整个在语言过程当中他的理解发育阶段是正常的。
0: 嗯，
1: 一般来讲的话，孩子来说在两岁左右说话已经是最晚的界限了，如果两岁半还不能说话呢，我建议呢家长就要重视起来了，这时候及时带他去机构进行一些相关的检查，除外一些疾病所引起他的语言障碍。
0: 嗯，
1: 其实我听了这个孩子的话，他已经能够简单的称呼了。
0: 嗯，
1: 但是作为两岁半的孩子的话，他的语言显然丰富程度不够。
0: 不够。哦，
1: 所以我们需要除外一些智力方面或者认知方面的一些异常。
0: 嗯，
1: 建议这个孩子应该去医院看一看。
0: 还是要看一看哈。
1: 嗯，是的。
0: 我想问一下，我接触过这样的孩子，他们好像是这个一直不说一直不说，突然说起来就变小话痨了，就有一个语言的爆发期，有没有这种可能呢？
1: 可以的。
0: 有这种哈。
1: 对的。嗯，但是这样的孩子他的理解整个的这个理解发育阶段仍然是跟正常孩子是一致的。
0: 嗯，
1: 我们会临床当中发现一些孩子他可以跨过这种称呼期和幼儿语期，直接进入两词句期和三词句期。
0: 嗯，
1: 甚至有的孩子可以直接进入一个长句子期。
0: 嗯，
1: 那么这样的情况的话，这个孩子在这个前期的时候，父母就已经发现这个孩子的理解力是非常好的，他可以通过一些其他的方式跟父母进行沟通。
0: 嗯，我就不想说。
1: 哎，对，比如通过一些手势啊，
0: 嗯，
1: 通过一些语气的变化呀，哎，有的孩子手势变得非常的丰富，那么这样的话呢，也干扰了这个孩子正常语言的产生。
0: 哦，
1: 到了最后，手势不能够满足他的这个交流需求
0: 的
1: 时候，他就会突然之间冒出很多句子来。
0: 嗯，
1: 有这种情况，但是最迟这个界限不应该超过两岁或两岁半。
0: 嗯，还有几位朋友问到的问题，我觉得可能跟一些这个老年的一些症状，比如说这个衰老啊、老年痴呆相关的。
1: 嗯，
0: 这就是这个忘事儿的问题。
1: 嗯，
0: 前半句说了，后半句就忘了前半句说的什么了。
1: 嗯嗯嗯，
0: 有几位朋友都提到了，单就这个说话马上就忘了，这个跟老年一些疾病有关吗？
1: 啊。嗯，有一定的关系。
0: 嗯，
1: 但是的话呢，生理性的这种老年性的记忆力下降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0: 嗯，
1: 那么我们主要是要从这个老年人他所忘事的这个就是这个内容和他忘事的这个这个环境来进行去判断和分析他。
0: 嗯，
1: 另外呢，要除外他自己有没有其他的一些脑部的一些疾病。
0: 嗯，
1: 通过这些方面的话，我们可以判断他是否是有言语障碍。如果生理性的这种就是记忆力的减退的话，经常老人也会有这种忘事的现象。这种现象可以说是这个人的机体正常发育过程当中所遇到的一个阶段，大家可以不用这么紧张。
0: 不用太紧张。
1: 对。
0: 嗯，
1: 但是如果说他出现一些伴随的症状，比如说出现了手抖，
0: 嗯，
1: 比如说出现了肢体运动的异常，比如说这样的老人可以出现一些进食或者发生发育清晰度的异常。
0: 嗯，
1: 这个时候的话呢，我建议这些朋友应该带这些老人及时去医院机构去就诊。
0: 嗯，
1: 以除外他有其他的疾病所造成的这种遗忘。
0: 哎，嗯，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有口吃，现在比以前好多了，但是在公共场所不爱多说话，还有在纠正的可能吗？
1: 嗯
0: 嗯，
1: 这个人的口吃应该不是很严重。
0: 嗯
1: 嗯，更多的可能是他的一些心理问题。
0: 心理问题。
1: 对。
0: 嗯嗯，
1: 口吃的话呢，到了后期的情况下呢，往往心理问题占了很大的因素。
0: 嗯，
1: 口吃人出于羞涩呀，变得非常的内向，容易被激惹等等等等。
0: 嗯，
1: 这样的人群的话呢，首先要想到，你是一个正常人群。虽然说口吃它是一种异常的表现，
0: 嗯，
1: 你如果要是能够正常的使用一些沟通手段，避免口吃的话，你可以在任何环境下都可以达到交流的目的。
0: 嗯，
1: 像这样的成人的话呢，他是适合进行口吃的一些专项的训练的。嗯，我们通过口吃的一些训练呢，可以解决这样的病人在一些特定的场合，不敢开口说话，或者在特定的场合口吃现象增多的现象，这个我们是可以做到的。
0: 嗯，这种训练是一个完全是一个。

0: 会适应行为的练习。
1: 嗯嗯，
0: 另一方面的话呢，是有关口吃发声过程当中的发声发语异常的纠正练习。
1: 嗯，
0: 因为在口吃过程当中仍然有呼吸和发音不协调的现象产生，所以我们在模拟这种发声发语环境的情况下呢，会指导这些病人利用一个正常的发声发语呼吸的这种动作来去避免口吃的产生，往往效果还是比较理想的。
1: 嗯嗯，好，有关老年人的，还是有关老年人的问题啊。说话经常是词不达意，叫张三，其实说的是李四，这个是老年的问题还是语言的问题？
0: 嗯。像这样的病人，如果既往没有过脑血管病的病史的情况下，有可能他是一个生理性的衰老现象。如果说他是脑血管病后所产生的这个现象的话呢，有可能是由于脑血管病所造成的失语症。
1: 嗯，
0: 那么失语症的特点呢，有一些病人会出现措辞错语，比如说他把窗帘叫杯子，把张三说成李四，或者把这个东西说成了那个东西，这些是可以出现的。那么主要的鉴别的这个要点是看这个病人，看这个人是否以前有过疾病的病史，是否有过高级脑机能受损的这种表现，然后去综合判断他是否有言语障碍。
1: 嗯，这种失语症背后，它仅仅是个语言的问题，还是有一个认知障碍的问题呢？
0: 失语症往往和认知是分不开的，
1: 分不开。
0: 他们两个都是属于神经心理学的范畴。
1: 嗯，
0: 它都是人的大脑高级机能受损的一个直接结果。
1: 嗯，
0: 只不过看看是认知重，是认知障碍重，还是语言障碍重而已。那么我们来看的话呢，当这个病人能够定位定向，能够知道自己的生活环境，能够知道自己的这个交谈对象的时候，他的认知障碍应该还是比较轻的。但是他不能够正确的表达自己的意思，或者说表达出的意思是错误的，或者说病人拒绝表达，这个时候可能跟语言是有关系的。
1: 俗称的吐舌头发音老是不准，这跟舌头有没有关系？我好像节目开始前我真的问到过这样一个问题，有没有办法去矫正
0: 啊？这个应该说跟舌头运动还是有一些
1: 关系的。
0: 因为舌头在整个发音发语过程当中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把它叫做调音器官。所以我们在尤其是在汉语过程当中说话，舌头的摩擦阻塞，包括舌头的这种就是卷曲啊和它形状的变化，都是跟你发音的清晰度有关的。那么这位朋友所说到的这个吐舌头，可能是这个人在说话过程当中养成的一种不良的习惯，或者说他的舌头的灵活度不够，这两种因素可能都有。那么如果说是他养成的习惯的情况下，我们可以通过一些适当的练习解决它。如果舌头的灵活度不够的情况下呢，可能需要到机构里，那么到医生那儿去进行一些咨询，那么医生会给你一些比较好的建议，怎样通过舌头的运动改善你这个发声发语的习惯。
1: 时间关系，我们就讲到这儿。非常非常的感谢来自中国康复研究中心的张庆松大夫给我们讲的这个语言康复的问题啊。听力康复呢，是由中国聋儿康复研究中心去康复的。那如果说确实是由于听力带来的语言障碍呢，我们建议去中国聋儿康复中心。但是啊，有一些语言康复，比如说孩子可能有先天的一些智力的问题，有先天其他构音障碍的问题，还有成年人可能有类似脑卒中啊、脑外伤啊带来的一些语言障碍，这部分呢，我们建议就是去康复中心，普通的康复中心的听力语言中心啊，因为康复中心它分的比较细。这个部分分的也非常多，一种呢就是完全就是说不出来，语言有问题，还有呢比如词不达意，还有就是语迟，还有就是构音障碍。无论怎样表现出来是说话的问题啊，我们先请专业的管说话的大夫呢给我们判断一下这个背后有没有其他的原因。那如果有其他的原因，比如说小孩子啊，如果说有自闭症的问题的话呢，我们还是要去做自闭症的相关的训练的。如果是成年人，那是脑损伤带来的问题的话呢，一定是治疗和康复啊，同时要进行，特别是治疗呢是根本的，这点希望大家能够了解。现在分科越来越细了，很多人会觉得说，哎，我不知道哪里可以去治这种病。那我可以告诉你啊，几个科室，比如说嗓音，咱们耳鼻喉科有嗓音门诊，语言康复科有语言门诊，那听力有专门的 聋儿康复中心，这些地方呢都可以管我们说话这一系列的事情，希望大家能够了解一下。当然语言康复也不是所有的机构都有

0: 啊，只有像中国康复研究中心这些比较大的康复中心呢，它可能才分科这么细。好，今天的健康相对论就告一个段落，非常非常感谢您的收听。
1: 运动让生命更加生动，科学让运动更加美好。健康相对论提醒您，科学锻炼让生命充满活力。
2: 健康相对论，
3: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神奇的自然之林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0: 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分享学者智慧光芒。百家讲坛现在开讲。
1: 心肺如何互相配合，确保人体气血畅行无阻？中医又有哪些养护心肺的好方法呢？敬请关注《延年益寿话养生》第一部第12集《心肺行血向助君》。

0: 黄帝内经有云，人之所有者，血与气耳。气血是人体生命活动的基本物质和重要动力，气血充沛的人，各脏腑功能良好，面色红润，精神饱满。气血亏虚的人，则身体机能失调，面色不佳，疲倦乏力。谈到气血，我们就不得不提到心与肺的关键作用。在中医看来，主导人体气血运行的重要脏腑就是心与肺。心主血，肺主气，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良好的心肺功能是气血输布人体全身运行通畅，从而保证了身体各脏腑经络的调和与健康。那么既然人体的心肺功能如此重要，我们到底该如何养护心肺，确保气血运行畅通无阻？中医又提出了哪些调养心肺的深刻思想与日常养生的小妙招呢？北京中医药大学马舒然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延年益寿话养生》第一部第十二集《心肺行血向助君》。
1: 提起心肺啊，我就想起了明代诗人徐渭的《将相未间劳出入，君臣道合治平康》的诗句。在这句诗当中呢，他描述的就是将相、君臣他们互相信任，和谐相处，治国安邦，可保一方平安的社会现象。这里的君臣关系就与今天我们要讲的心肺的关系特别的类似，只有心肺功能协调有序，人体呢才能健康不病。因此呢，今天我就从王朝的君臣关系入手，看看五脏当中的君主和宰相是如何协同互用来维持我们身体健康的，以及我们如何保养他们才能健康长寿。中国封建王朝绵延2000余年，想必大家都对王朝的运行机制有一定的了解吧。秦朝呢，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第一个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王朝，设立了宰相的职位，皇帝虽为九五之尊，高高在上，统揽全局，但不可能事事躬亲，必然要将部分权力进行下放。宰相为百官之首，负责全国的政务，监督百官对君主负责的同时呢，又是官僚机构的一个代表。国语其语言，为君不君，为臣不臣，乱之本也。君臣关系在很大的程度上决定了国家政权的平稳，因此呢，如何处理君臣关系是每代帝王无法回避的问题。历代王朝不断优化朝内外的制度，以期合作共治。取象比类是中医学常用的一个思维，中医学喜欢使用比喻的修辞手法，来使得中医理论呢更加的平易近人。俗话说，君主之官操生杀，相府之官佐天下。那么请大家来想一想，如果把我们人体的五脏给它分封官职，谁更能够担任君主呢？是人体的心脏。心脏是人体最先开始工作的一个脏器，在胎儿的时候，心脏从受孕的第二周开始就进行了发育，到第六周的时候呢，基本上就发育成熟了，此时就可以通过 B 超来监测胎儿的胎心了。这是在初始阶段评判胎儿的状态是否正常的一个重要的手段。而从中医上来说呢，在《黄帝内经·素问》中就说了，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这就是强调心脏对于生命活动的一个主宰作用，这体现在心主血脉和心藏神两个方面。什么叫心主血脉呢？在中医认为呢，心主血脉指的就是推动和调控血液在脉道中运行的一个能力，而心脏呢，是机体血液循环的一个发动机，它能够提供最原始的像泵一样的动力。而心藏神呢， 它指的就是心呢，能够统帅人体生命活动的精神、意识和思维活动。只有在心神的统领下，我们的有机体呢，才能够完成协调一致的生命活动。那么接下来呢，大家再来想一想，哪个脏腑可以出任宰相呢？大家都知道，小宝宝们咕咕坠地的那一瞬间，老辈子的人们呢，也常从小孩出生时候的哭声的嘹亮与否来判断小孩的健康状态。哇哇的哭声，就是肺张开吸入清气的一个象征，也是宇宙的元神注入新生命体的一个表现，更是新生命拥有独立的呼吸循环的一个象征。如果哭声响亮，表示这个孩子的生命力很强，而哭声低微呢，就表示这个孩子生命力比较微弱。所以我们说，人体中除了心脏这个泵动力之外，人体的呼吸呢也是非常重要的。由此呢，我们就知道了宰相无疑呢就是人体的肺脏。从位置上来看呢，肺脏是覆盖在五脏之上的，它的位置是最高的，所以中医呢就把它比喻作像古代皇帝出行的时候盖在船上或者车上的盖子一样，把它称为了华盖之脏，就有如宰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一样。而从功能上来看呢，肺又主管人的呼吸，肺还能运行水液，同时肺呢又能够调汇全身的血脉，主治理调节人体的气血水的运行。在上可以助君主心脏来行血，在下呢可以统领百官，就是其他所有的脏腑的气机的升降出入，以及津液的运行、血液的运行以及汗尿的排泄等等，都靠肺的宣发速降主治理调节来进行调控。所以其位高权重，我们由此可见一斑。肺脏之于心脏，就如同姜子牙之于周武王，诸葛亮之于蜀汉后主刘禅。而人体生命活动的维系，虽然依赖心主血脉的推动和心主神明的一个调控作用，但还是需要肺朝百脉和肺主气主宣发速降的这个功能的协助。正如明代的著名医家张景岳所说，经脉流通必由于气，气主于肺，故为百脉之朝会。意思就是说，全身的血液都要通过经脉汇聚到肺脏，在肺气的推动下运行到全身去，而心脏和肺脏的关系呢，也就体现在气血的运行上面。肺气充足了，可以推动心脏运行血液，让心脏运行血液变得有力，营气化生血的功能就会变得强盛，血液生成呢也会充盛，肺得心血的濡养呢则功能旺盛。所以中医认为呢，心肺的关系主要表现在气血的生成和运行方面，气血的调和决定着生命活动的正常进行。韩非子公明曾说，

0: 韩非子龚明曾说，一手独拍，他们相互配合，共同实现气血的输布和循环，肺气能生血，能行血，助心血化生和运行，心血呢也能滋养肺气，运载肺气，帮助肺气充足和输布全身，以及宣发和速降。正因为心肺在机体气血生成运行中的重要地位，中医呢也有了心肺同源的说法。若肺气停滞或者肺气虚，气行不畅，无力推动血行，血行就会变得迟缓，心脏的血液呢就会淤阻，就会导致了心肺的疾病。患者呢常会出现肺气虚的气短乏力之症，还有心血瘀阻的舌面青紫有瘀斑，或者舌下的脉络粗大怒张或者青紫，而心前区呢也有憋闷刺痛等心血瘀阻的症候。比如说肺部疾病也会引起心脏的问题，肺泡与血液的气体交换出现障碍，血液中的氧气含量就会逐渐的降低了，而二氧化碳的含量呢就会越来越高，这样呢就引起机体缺氧和二氧化碳的驻留，就会导致患者呢出现呼吸困难。如果您不及时的就医抢救，就会累积了心脏的功能出现衰竭，会引发胸闷、心悸、乏力、头晕，甚至下肢水肿或者粉红色的泡沫痰等表现。这就是临床医学上所说的肺源性心脏病，它属于中医的肺脏病的范畴。严重的时候呢，还会引起心脏和脑部的缺血缺氧。临床上我们还可以看到，严重的心衰、心梗、心包积液等疾病也会引起心脏摄血减少，血液的回心受阻，肺部出现淤血水肿，气血交换受阻，患者呢表现为夜间阵发性的呼吸困难，难以平卧入眠，夜间呢会突然的憋醒，坐起来大口大口喘息之后呢才可以得到一些缓解，而活动之后呢他的喘促会加重。如果您之前上四层楼没有问题，现在呢上两层就开始呼呼的气喘了，一定您要引起重视了，一定要赶紧就医。这个呢就是心脏问题引发的肺脏出现疾病的表现了。《黄帝内经·素问》曾经说道，血气不和，百病乃变化而生，这就体现了君主之官的心和相府之官的肺这一对君臣的合作共治在生理病理方面的一个重要作用了，也就说明了心肺同治在临床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1: 中医理论中心肺同源、心肺同治的重要观点告诉我们，在平时的养生中也要做到心肺同养。要想做到心肺同养，就不得不提起一种常常被我们忽视但却发挥重要作用的良药，那就是稳定的情绪与心态。在中医看来，心肺能共同调节人们的情志，但反过来情绪的波动对心肺功能也产生了相应的影响。那么我们的情绪变化是如何影响心肺的？要做到心肺同养，中医还有哪些好方法呢？
0: 心肺的合作配合还体现在神志的调节上。黄帝内经素问有言，血气者人之神，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气血是人精神意识思维活动的物质基础，人体呢只有在气血充沛的条件下，我们的心神才能发挥正常的统帅功能，这样才可以使各个脏腑所主的情志维持在正常的范围之内，人的精神状态意识思维才能够正常。如果您悲忧过度，最容易损伤人的肺气，引起肺气的宣发和速降功能的失调，所以呢人们在嚎啕大哭的时候常常会有呼吸气短的症状，说明悲哀这种属于肺的情志过度还可以损伤心脏，继而呢导致全身五脏六腑的功能失调。反之呢临床上我们还可以看到心肺系统的疾病

比如说冠心病、慢阻肺、肺心病等躯体性的疾病患者中，他们会出现晚上睡不着觉的问题。医学上把这个叫什么呢？叫睡眠障碍、焦虑、抑郁状态等。那么这些情绪失常在临床上可以达到半数以上，而焦虑抑郁状态又会反过来加重失眠。作为君主之官的心最终最容易受累了，其次呢会伤肺脏，进而呢引起脏腑的气机紊乱，它不利于心肺疾病的治疗，形成了一个恶性的循环。那么从症型上我们来看，气虚血亏、气虚血瘀、气滞血瘀，这些症型的患者呢在临床上是非常常见的。神我们说能够主宰人体的生命活动，而只有神的功能正常，心肺才能发挥正常的功能。人体的脏腑机能活动、精气血津液都需要受心神的调控和主宰，一旦心神受损了，必然会影响心肺的功能和气血的运行。一人之身，一国之相也，胸腹之射由宫室也，肢体之位由交近也，骨节之分由百官也，凑理之间由四渠也，神由君也，血由臣也，气由民也，故治人能治其身，亦如明主能治其国。意思就是说，若将一个人的身体比喻作一个国家，人的胸腹就像是君主居住的宫殿，而四肢和躯干呢就是郊外和边境，而骨骼和关节呢就是国家设置的文武百官，皮肤和肌肉及其纹理是连接宫殿、郊外、边境的四通八达的一个道路，而人的神识则是君主。所以呢，懂得养生的人就能够关照好自己的身体，就像英明的君主能关照好自己的国家一样。这比喻说的多么有道理啊！大家有没有体验过，在过度紧张焦虑的时候，您会出现突然心跳加速、浑身冒汗、呼吸频率不由自主的增加的表现呢？甚至有人会感到肢体出现麻木了，头也晕，眼也花，呼吸呢也出现困难了，严重的呢还会出现晕厥，还会出现抽搐。那么这些症状看起来非常吓人，其实这是因为呼吸中枢调节出现了异常。患者在精神紧张的状态下感受不到自己的呼吸而加快呼吸，导致体内二氧化碳不断的被排出而浓度过低，引起继发性的呼吸性碱中毒等症状。那么在医学上呢，我们就把它称作了过度通气综合征。而这些症状虽然看起来很吓人，但是呢，只要让患者平躺下来，平静心情，扣个纸袋子，或者采用面罩限制一下通气，采用腹式呼吸，缓慢的呼吸，情绪缓解之后，他的心慌啊、呼吸困难啊，这些症状都会有所好转。这就充分的反映了神对心肺的调控作用。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0: 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1: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0: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1: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3: 加拿大医生白求恩的事迹在中国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但是鲜为人知的是，当年跟白求恩一样从西班牙来到中国的还有一支由欧洲八个国家21名医生组成的国际援华医疗队。现在在贵阳森林公园里的国际援华医疗队纪念碑上，用中英文镌刻着这批志愿者的名字，这里面有两个名字颇具代表性，来自罗马尼亚的杨库和科列人，他们有着相似的人生经历，也有着不尽相同的人生际遇。但是让中国人感念至今的是他们为了支援中国抗战所做出的杰出贡献。这些来自不同国家的医生为什么会被称为西班牙医生？他们的人生经历跟白求恩有着怎样的相同之处？他们是如何

首先我们来认识一下达维德·杨库。1910年4月15号，杨库出生在罗马尼亚东北部的文化名城雅西。1929年，他考进雅西医学院，大学时加入左派学生组织，后来加入了共青团，参加工人运动，关心和了解欧洲的局势。1936年，杨库大学毕业，取得了外科博士学位，在家乡他开了一家私人诊所。杨库跟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出生的很多年轻人一样，不满意当时的社会制度，梦想着寻找理想的社会制度。1936年7月，弗朗哥在德意法西斯的支持下发动旨在颠覆西班牙共和政府的叛乱，引发了西班牙内战。当时欧美各国的数以万计的热血青年都踊跃地参加国际纵队，前往西班牙去声援革命共和军。杨库也不例外，跟其他的400多名罗马尼亚志愿者一起加入了国际纵队，投身到支援西班牙人民的斗争中。1937年4月15号，杨库坐着火车离开祖国，辗转来到西班牙国际纵队总部所在地阿尔巴塞特。在这儿他接受了短期培训，随后他被分配到第13国际纵队布埃伊丰医院下属的铁路医疗站，以及第18集团军医疗站，负责接收急救和转移从前线运来的伤员。1937年12月初，杨库和他的医疗队又来到特鲁埃尔山区前线。在寒冷的冬天里，这些国际志愿者没有足够的冬衣，都穿着单薄的夏装，病房不够用，他们就把伤员安置在屋里，自己睡在大雪纷飞的屋外。他们跟着西班牙共和军转战西部和北部战场，经常是冒着弗朗哥军队的飞机和大炮的轰炸，高唱着国际歌，在战场上冲锋陷阵，救治和转运伤员们。而在战火当中，他们还见缝插针地学习西班牙语，逐渐能看懂当地的报纸，了解到了发生在中国的卢沟桥事变以及中国人民奋起抗战的消息。我们再来说说另外一名罗马尼亚皮肤科医生，叫布库尔·科列然。科列然1904年12月26号出生在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的一个犹太人家庭，兄妹有12个人。中学毕业以后，他去意大利学了6年医。1928年学成回国以后，开了一家私人诊所。当时科列然受到妻子家庭的影响，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参与地下活动，并且在1932年加入罗马尼亚共产党。1938年春天，科列然也辗转来到西班牙，成为志愿者当中的一员。当时

为之献出青春和热血的西班牙。进入法国以后，法国当局没收了他们的武器，宪兵把他们驱赶到了地中海海边的圣西普里安集中营，后来又被转移到了山区的戈尔斯集中营。集中营里的关押条件非常恶劣，但是他们对自由却充满信心。杨库跟科列人一起开设了医务所，给各国难友们治病。杨库还从秘密收到的法国共产党人道报和一台简陋的收音机里了解到了欧洲和世界形势，自己动手编辑印刷了《解放报》。这份集中营当中的《解放报》每期会印制三份，一份送到莫斯科的共产国际，另外一份送到巴黎法共，还有一份留在集中营传阅并且存档。他们一直在关注中国抗战形势，还曾经编辑出版过一期声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特刊。1939年6月，国际纵队志愿者们得知中国红十字代表到访集中营，了解到处于抗战中的中国军队缺医少药，急需国际支援以后，他们都强烈希望到中国抗日前线去。刚好当时法国政府早就想摆脱这些国际志愿者带来的麻烦，于是就同意他们离开集中营，但是有一个条件，不能留在法国。罗马尼亚政府也不想接收这些曾经在西班牙共和军服务的志愿者回国。就这样，这些国际纵队的医生加入了国际援华医疗队。从集中营释放以后，杨库跟保加利亚医生甘扬道、奥地利医生傅华德、德国医生贝尔和顾泰尔等人一起坐火车向北，最终他们坐船渡过英吉利海峡到了英国。英国共产党人把他们接到了伯明翰，参加当地进步人士为支援中国人民抗战的募捐活动，然后再用募捐来的资金去买药品和医疗器械，准备带到中国去。随后来自罗马尼亚、德国、奥地利、波兰、保加利亚、捷克、匈牙利、苏联等欧洲8个国家的20多名医生获得了共产国际同意以后，分4批前往中国。杨库、甘扬道还有傅华德、贝尔以及顾泰尔等人一起坐火车来到利物浦。1939年8月5号，他们登上了一艘名叫安尼亚斯的客货轮。轮船驶到法国马赛港以后，包括科列然在内的10多名医生也上了船。轮船在海上航行了6个星期，在9月13号抵达了香港，受到当地媒体的热烈欢迎。香港记者们当时搞不清他们的国籍，就把他们统称为西班牙医生，以为他们都来自西班牙。到香港几天以后，他们应邀参加了保卫中国同盟会会长宋庆龄的宴请。宋庆龄向他们介绍了中国的抗战形势，还有世界形势。宴会结束时，应宋庆龄的邀请，参加者用自己的母语合唱了国际歌。他们深信中国人民一定会取得抗战胜利的。当时因为日军已经侵占了中国沿海地区，他们没法直接从香港到广州，所以这批援华医生带着医疗设备走海路，从香港到达越南的海防，再辗转陆路经过广西柳州、南宁，在1939年10月16号到达了贵阳附近的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所在地图云关。来到中国的国际志愿者都想到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当中去工作，但是因为蒋介石国民党的阻挠，他们的愿望没能实现。等了几个月以后，他们被分配到四川、贵州、湖南、江西等省级地方部队医院，负责救治军队和当地百姓的伤病员，防治传染病，培训医务人员，普及医疗卫生知识等。这批医生坐着卡车离开图云关，几天以后他们在长沙附近分手，各自奔赴工作点。下车以后，杨库步行将近2个星期到达了设在秀水的四川省军队第30师医院。当时的院长是一个上了年纪的校级军官，部下有一个经过简单医学培训的军官班。到了这里，杨库所见到的一切让他大失所望。几间破烂不堪的农民房子里住着几个军官，临时搭建的木板房里躺着伤病员，官兵们抽大烟，

军官打士兵，士兵给军官洗衣做饭，疟疾、斑疹、伤寒、霍乱这样的传染病肆虐，当时很多士兵都染上了疥疮。为了治这种皮肤病，杨库用一个大缸，用土办法配置了硫醚消毒液，每天他给这些士兵全身涂抹一遍，几天以后就把他们的疥疮治好了。1940年夏天，杨库跟科列然、波兰医生富拉都、匈牙利医生沈恩一起，作为援华医生代表，到重庆会见了中共代表周恩来。他们提出，我们想去共产党军队服务。周恩来向他们阐述了国共合作的复杂形势以及暂时去不了的原因，还说，无论在哪里工作，你们都是为中国人民抗战服务，是对中国人民的宝贵支持。在场的医生们立刻理解了周恩来的话，但是呢，杨库的脑子一时转不过弯来。他想，与其在反动派军队当中工作，我还不如回国去算了。于是他写信给罗共中央，要求回国。在等待罗共回信的日子里，杨库在重庆阅读报纸和医学专业书籍，跟中共代表处的王炳南变成了朋友，经常一起讨论国际形势还有中国形势。没过多久，他收到了罗共总书记特拉戈诺夫签署的回信，信里说，杨库，目前不是讨论回国问题的时候，你应该尊重中共安排。就这样，杨库才算心里安定了下来。1940年10月，杨库跟他的医疗队先后被分配到宜昌前线、江西北部还有湖南的部队医院工作。为了改善伤病员的生活条件，他们用当地盛产的竹子做了病床，稻草做成床垫。有一天，赴华的医生得了肺充血，杨库是只身一人翻山越岭，北渡长江，走了整整3天，到达赴华德所在的医院给他去治病。当时战火纷飞，这批国际援华医生跟欧洲通信很困难，国外信件送到图云关以后也很难到达他们所在的部队，外文报纸那更是没有了。杨库在从英国来华的轮船上已经开始学中文了，到中国以后，他又见缝插针地继续学，能认识3000多个汉字，也逐渐能读懂中文报纸了，还能把一些重要新闻翻译成西班牙文，通过邮局发给分散在各地的国际援华医生们。1942年初，日本侵略军占领了整个印度支那，这批西班牙医生们被分配到云南省跟越南和缅甸接壤的蒙自山区部队工作。在这里，他们又建起了一所医院，还搭起了一个简陋的手术室。这些地区的老百姓们生活虽然很贫苦，但是对于国际援华医生却很热情。他们卸下自己家的大门门板，让他们当床睡，用稀饭、烤红薯、花生米和自家酿制的白酒招待他们。这个地区的卫生状况很差，没有消毒条件，西班牙医生们就通过煮开水产生蒸汽来消毒医疗用具，用烙铁熨烫来消毒病号服，而且每次从医疗室出来都仔细检查衣服，以免把病菌带出来。即便这样，杨库还是染上了斑疹伤寒，高烧2周不退，人瘦了，头发大量脱落，还经常说梦话，病情危急。得到这个消息以后，德国医生贝尔从很远的地方赶来给他精心治疗，杨库医疗队的一名中国女护士也给他精心护理。经过一番治疗，杨库的病情算是逐渐好转，身体也得到康复。因为人手紧，科列然医生当时写信给夫人吉泽娜，请她来中国帮忙。吉泽娜接到信以后，冲破了罗马尼亚军事独裁当局的百般阻挠，仅凭着一张写有中国红十字总会和科列然名字的纸条，就这样不远万里，在1941年初到中国跟丈夫团聚了。科列然给夫人取了一个中国名字，叫柯芝兰。科列然夫妇被派到第65军红十字会383队工作，并肩战斗在云南蒙自和粤北的乐昌等地。1943年初，伤寒在云南开始流行，科列然夫妇在医治和护理伤员患者时先后感染，科列然治愈了，但是39岁的柯芝兰在1943年3月14号医治无效，不幸殉职。
他也为中国人民抗战事业献出了自己年轻而宝贵的生命。柯志兰所处的第二十师的官兵，像对待战死在沙场上的英雄一样给他送行，把他安葬在了生前工作了两年多的建水的一所佛教寺庙附近。夫人去世以后，柯烈然医生忍着巨大的悲痛，仍然留在昆明的一所军队医院工作。1945年8月，日本投降以后，柯烈然受到共产国际的委派，转到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河南分署工作。在此期间，他跟27岁的中国护士赵静璞相爱结婚。柯烈然后来被誉为与中国有着同志、朋友和亲属三重关系的白求恩式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日本侵略军很快占领了欧美在亚洲的殖民地。1942年12月，经过周恩来同意，在中国红十字会的安排下，杨库跟贝尔等医生一起跟随中国部队乘坐一架美国运输飞机离开中国，飞越喜马拉雅山，当天抵达了印度北部，后来经过加尔各答，来到了设在比哈尔省兰姆加村的中国军队训练中心。经过了几个月的培训，杨库通过了考试，取得了汽车和坦克的驾驶执照。紧接着，他们进入了缅甸北部的丛林，参加抗日战斗，给当地军队服务。1945年，日本投降以后，这批被叫做西班牙医生们的医生，在当年10月回到了欧洲，然后各自返回了自己的祖国。1946年1月，杨库回到了布加勒斯特。后来他跟24岁的护士玛利亚·格隆伯格结婚，先后生下了3个女儿和1个儿子。还有几名医生是在工作期间跟中国护士相识相知相爱，最终结成了伴侣。保加利亚的甘阳道在图云关跟中国医护人员张孙芬结婚了。第二年他们的大儿子出生，取名叫保中。1945年回国以后，又生了第二个儿子，取名叫保华。保中和保华见证了他俩保卫中华的战斗情谊，让子子孙孙们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父母在中国的这段光辉历程。1949年10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月5号，新中国和罗马尼亚建交。柯烈然夫妇为了增进中罗两国相互了解和友谊而奔走，为中国在布加勒斯特建立大使馆做了很多工作，生活平稳幸福。而相比之下，杨库的生活就比较曲折。回国以后，他被任命为罗马尼亚卫生局副局长，上校军衔。1952年初，因为去西班牙被无辜怀疑成冒险分子而接受审查，被降职以后调到克拉约瓦警备司令部工作。3年以后，他恢复了部分名誉。回到首都以后，在布加勒斯特医学院学习核医学。1958年到莫斯科进修放射性同位素。1959年4月，杨库又因为被怀疑在中国抗战期间为国民党蒋介石服务，被解除了军内职务。好在曾任周恩来秘书的中国驻埃及大使陈家康给他写了书面证明，这样杨库的这段历史才被还以清白，名誉得到了恢复。1972年10月，受到重庆的老朋友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王炳南的邀请，柯烈然夫妇、杨库夫妇来到中国访问，参观了曾经工作过的地方，还亲眼目睹了这些地方发生的巨大变化。1975年1月13号，柯烈然医生在布加勒斯特逝世，享年71岁。1990年5月9号，杨库医生因为心脏病逝世，享年80岁。2005年9月，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庆祝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杨库的女儿塔尼亚女士和柯烈然医生的夫人柯静璞应邀到北京参加庆祝活动，向人们讲述了两位共产主义战士在中国的抗战历程。杨库和柯烈然，他们的传奇经历感动着中罗两国人民。
他们为中国的民族解放事业做出的杰出贡献，在中罗两国传统友谊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我是石宁海，感谢各位收听。

0: 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3: 家庭式小餐饮、小商铺、小作坊等将生产、储存、经营与居住混合的多合一场所，在日常生活中十分常见。这类场所面积不大，人员不多，伙伴却不少，多数由自建房、门脸房甚至违章建筑改造，耐火等级低，易燃可燃物密集，火灾荷载大，疏散通道经常被堵塞占用，消防设施大多缺乏，从业人员消防安全意识不高，违规用火用电，一旦发生火灾，往往形成大面积燃烧，烟雾密集，逃生困难，易造成人员伤亡。火魔固然可怕，并非不可预防，配齐灭火器、独立式感烟探测报警器等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保证防火间距符合要求，不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人走时做到关电、断气、关门窗，电动自行车不在室内停放充电，万一发生火灾千万不要惊慌，防盗窗拦留逃生出口，关键时刻有生路，弯腰捂鼻快速离开火场，尽量不朝室内躲避，最重要的是多学消防知识，掌握逃生技能，牢记消防安全，长久平安相伴。

0: 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请听广播连续剧《渭水村的故事》第三集。
1: 司组长，就今天就是我们是的是
2: 啊，别说别说了啊，开会开会。
3: 改造
4: 啊，来，我说啊，今天召开支部扩大会议，咱们主要是研究渭河大道的拓宽和城中村改造坟地搬迁的事儿，大家都说说看法吧。
5: 书记，这事儿啊，可能还真的比较麻烦。我统计过，这要涉及到187个祖坟，163家拆迁户。
4: 李主任，你说的没错，道路拓宽、祖坟搬迁牵扯的面确实很广。在座的又都是村组干部，首先我们得统一一下思想。
1: 这个我先说吧，这163家的这个拆迁户还好说，就是这个搬迁祖坟呐，难度太大。咱们村儿啊，是亲戚套亲戚，一个老祖坟呐，怕是要涉及十几户甚至几十户的大家庭吧。
6: 对，
7: 是啊，没错啊。
8: 对对对，王总长说的对啊，人说这祖坟动不得，一旦动了，咱村的风水就破了。
6: 哎呦，这风水不能破。
9: 我们四组啊，主要是赵家人多，人家早就放出狠话了，说是谁要是敢动他们家的祖坟，就和谁没完。
6: 这事儿
8: 工作不好搞啊。
10: 这说起来呀，我们六组倒是有个别人同意迁坟啊，但开口的这补偿费要得比拆迁装基地还要大。那简直就是狮子大张口啊。
6: 这才有这事儿啊。
4: 好，很好，这些事情嘛，怕就怕在不知道问题出在啥地方。看来大家都是做了不少的摸底的工作，把问题的症结都找到了嘛，是吧？
5: 雷书记，找到症结又能怎么样啊？距离市场要求的道路拓宽开工日期这还不到一个月了。您看看这祖坟搬迁还没真正签一份协议书呢。
1: 这个咋办呢？
4: 是
1: 没时间了。
4: 今天开会我们还有一层意思，我们干部啊都是当事人，家家户户都涉及祖坟搬迁。我看只要咱们干部带头，这事就好办。
1: 这
5: 可是这个带头搬迁的呀。
4: 听我说，不过我也明白搬祖坟这事儿确实让大家很为难，心里都一时半会儿转不过弯，是不是？
5: 是啊。
4: 但大伙儿想想，渭河大道拓宽我们已经盼了多少年了，城市发展了，得好处最多的那还不是我们渭水村吗？
1: 有道理有道理。
5: 雷书记，道理我们都懂了，可关键是这个这个还有个现实问题啊，这祖坟搬迁，那祖坟搬到哪儿去啊？
1: 对，
5: 搬去哪儿？
4: 对，提的对。这几天我一直通过土地局和民政局协调，基本上与南园的李家村达成了共识，他们愿意给咱们村提供迁坟的墓地。
1: 这新墓地是有了，但迁坟这事儿啊，还是看看情况再定吧。
6: 对，
4: 刘组长，咱渭水是个中等的农业城市，三门峡大坝的问题已经让我们错过了几十年的重要发展机遇。现在全省的渭河综合治理正在进行，中心城市的北扩西进也正在加紧实施，咱渭水村可不能拖了城市发展的步子。
1: 是啊，是啊，
6: 这回绝对不能再错。
4: 我表个态，这几天我和大哥侄儿都已经商量好了啊，我们家第一个迁坟
1: 啊。书记
5: 同志们，书记都表态了，我也表个态，迁，
11: 我也迁，
12: 我也迁，
13: 同意，
14: 迁。

0: 你听，你听外边，哎，像是鬼叫的声音。
1: 快别胡说！
0: 窗户那儿有个影子，哎呦，
1: 啥鬼鬼鬼的？哪儿来的鬼？
0: 就是有鬼！
1: 我就不相信这个世上的鬼邪，我去看看。
0: 哎，你别去！
1: 谁？
0: 别去！他爸。
1: 没事，我不怕邪，也不信邪，咱胆是正的。我看这身影像是梅花和狗蛋儿。
0: 啊，要是梅花和狗蛋儿，他俩那才惹不起啊。这
1: 说啥呢，你就放心吧，咱又没做啥亏心事，怕的啥鬼呀？梅花和狗蛋儿这是在吓唬咱，想让我放弃迁坟计划。
0: 哎呀，你就别逞能了啊，他爸千万要小心这些人啊，知道不？哎，
1: 你别多想了，老婆子，没事的。我告诉你，他们越是这样，迁坟的事儿我还得加快进度。我这是为了城市发展和咱村里大多数人的利益干事儿，怕个啥？
0: 哎呀，我小心他们报复你。
1: 我走得端行得正，怕他们干啥？他们爱上访，那是因为咱村发展还有问题，我得想办法帮他们打消顾虑。我就不相信把这石头捂不热。
0: 你

0: 各位父老乡亲，各位父老乡亲们，渭水山原公墓今天正式落成了，现在公祭仪式正式开始。仪式第一项，由雷书记代表村委会向祖先上高香，一鞠躬，二鞠躬，再鞠躬，礼毕。下面有请雷书记讲话。
1: 乡亲们，我雷渭水感谢大伙儿对我工作的支持，感谢大家。我想好了，以后每年清明节、寒衣节，两委班子都会在这里举行公祭仪式，给祖上点上高香，送来纸钱，让他们在九泉之下护佑咱渭水村人丁兴旺，家家幸福。
2: 好，雷书记想的就是周到啊。
3: 对呀，
4: 这样的干部带头祭祖，这个做法好啊。大家都不要忘记祖先，哎，也是教育了咱的下一代嘛。
3: 是啊，
5: 是啊，是啊。
3: 对了，每年干部带头祭祖，说实话，这事儿还真少有。
6: 对，说的对，
3: 雷书记这个做法太好了，我们支持，
7: 支持，
8: 我们支持，
9: 我们支持。

0: 谁呀？
1: 是我，洋洋。
0: 哦，是洋洋啊。
2: 哎，二十二，哎，我叔在吗？
0: 在在在，快快进来，快进来。哎，渭水，渭水。
3: 哎，
0: 洋洋来了。
3: 哦，好，是洋洋。
2: 哎，
3: 啊，快坐。
2: 二叔，哎，
3: 让你二婶给你倒水。
2: 哎，
0: 好，
2: 不用不用不用，我找你说点事儿。
3: 好，来坐下说，坐下说。
2: 哎，
3: 嗯，好，说吧，你有啥事儿？
2: 二叔，村里招考会计的通知我看了。
3: 嗯，
2: 我想干。
3: 啊，你想干？
2: 嗯，
4: 中共中央关于废止，
3: 就你那点墨水哪能干得了会计的活啊？
2: 不是，二叔，这会计有啥难的吗？不就是记记账吗？
3: 洋洋，叔劝你别掺和，你娃娃真干不了啊。
2: 二叔，你要是让我干，我一定能干好的。

0: 你放心。
1: 不是我说你，你想啊，这次村里推行的小组的财务账村上统一管理，招考会计是面向全社会进行公开的专业和政治考试，最后还要经过村民代表投票以后才能定的，哪是我说了就行的。
0: 二叔，你要是愿意帮我，那不就是你一句话的事儿吗？
1: 哎，好我的傻侄啊，这渭水村又不是我一个人的，哪像你说的那么不着边儿。我要这样做了，那村民还不骂死我？什么？这是个原则问题。
0: 这啥原则问题啊，二叔？我长这么大还没求过你办过啥事儿了。再说，这事儿对你本来就是一句话的事儿，谁干，这不都还一样吗？
1: 你这孩子咋就多少油盐不进呢？啊？我知道，我当支书这么多年，亏欠咱雷家的太多。可是，这件事确实是个原则问题，真的不行。
2: 哎，渭水，你看是不是这样？
1: 啥是不是的？那没你的事儿，你到里屋去，到里屋去。
2: 哎呀，你，哎，
0: 哼！下午吃饭时候，我说要找你，我爸还说你不会给我面子，我当时还不信。今儿可我算是领教了，难怪凯凯哥说你不近人情，有你这爸跟没你这爸有啥区别？
1: 你这孩子别没大没小。
0: 我说错了吗？你当书记，咱雷家人跟上你，除了奉献谁还得过啥好处啊？你说。
1: 雷阳，别说你的工作，上面有领导打电话让我照顾他的亲戚，我照样回电话让他们报名考试。你娃有本事也去报名嘛。
0: 那我要能报名考试，我还找你干啥呢嘛？
1: 跟你说了半天你咋就说不通呢？滚滚滚，
0: 走就走，扫没你这个二爸。

0: 梅花，你这是？
1: 雷书记，我给你拿了些鸡蛋。
0: 啊，你有事儿来了就行，拿东西干啥？
1: 我都不好意思来你们家了。
2: 哟，这不是梅花吗？啊，稀客，稀客呀！啊，
1: 嫂子，
2: 哎呀，来了就来了嘛，我还正好有话要问你呢，一直没逮着机会呢。
0: 你这是干啥？你有啥话要问的？真是没事干。
2: 没事儿干了，我就是要问问他梅花。哎，梅花，我问你啊。黄河大学的征地款下来了，渭水是想细水长流，钱生钱，给大家办好事儿，啊，你却满世界糟蹋他，告他，你到底干的啥心嘛？啊，你跟狗蛋儿在我家门口啊，晚上。

0: 老婆子，这一村一院的，你说这些干啥？再说，有理不打上门课，是不是？你一把年纪了，跟梅花计较个啥嘛？
1: 啥计较啥？人家把屎盆子都扣到你头上了，你还这么淡定，你有没有一点男人骨气？
0: 哎呀，看你说的，这是两回事。
1: 啥两回事？
2: 嫂子，书记说的对，这是两回事。
0: 是的，过去的事儿，就让它过去了。一风吹不就完了吗？
2: 就是，
0: 再说那时梅花对干部们不太了解，有点气，你不能让他不出嘛，是吧？
2: 嫂子，你就别跟我一般见识了，我真的错了。
0: 好了，这过去的事儿就不再说了啊。
1: 错了，不说了。说的都容易得很，你气得过我还气不过呢。
2: 哎呦，嫂子呀，你大人不计小人过，我发誓，我要是再像以前我样子啊，那就，天打五雷轰。
1: 哎，我可没这么说啊，我担当不起。
0: 哎呀，好了，花他妈，你少说两句。梅花，你来我这儿有啥事儿？
1: 那没事儿，他能来看你，想得美啊。
2: 书记是这，我儿子啊，我年纪也不小了，这提亲的人还真不少，可是我还没有庄基地呢。
1: 看，我说的吧，这下是用着你雷书记了啊。梅花，你是无事不登门啊？
0: 行了，别说了，老婆子，这是公事儿，梅花，你娃结婚是件大事儿，这个你放心，如果符合条件，我肯定给你办，绝对不阻挡。
2: 好。
0: 不过今儿个我把话说明，事儿我办，礼不能收，你把这鸡蛋和那两条烟拿回去。
2: 哎呦，雷书记。这是俺的一点心意，这有啥呢嘛？你就收下吧。
0: 哎，这可不是小事啊，这可是牵扯到干部的形象问题，你必须拿走。
2: 哎呀呀，不拿！哎，我给你放这儿了啊，一定要收下。
0: 梅花，你别走，你不拿我就给你送回去，真的。梅花，
2: 雷书记，我过去错怪你了，对不起。哎呀，实在对不起。我对不起你全家人，我这给你赔不是了啊！对不起。
0: 过去的事儿就不说了。梅花，来，把东西提回去吧。

0: 哎呀，书记，哎呀，请进，请进。嗯、哎呀，
1: 哎，嗯，文杰啊，不错啊，你这院子房子收拾的挺干净的，也挺整洁，有一点创卫的样子。
0: 哎呀，雷书记啊，这多亏了你啊。
1: 嗯，
0: 要不是你当年带头和村委会帮扶，我，哎呀，我这说不定还在哪儿流浪嘞。哎呀。
1: 看你说的啥话呀，村帮村，邻帮邻，我们这是一家人。
0: 对
2: 对啊。哎，文杰，
0: 哎，
2: 林书记这次来呀、啊、是想看看你家还有什么需要村委帮忙的。
0: 哎呀，啊，没有了没有了，请领导放心，我李文杰一定好好干，绝不拖咱渭水村的后腿。
2: 嗯，好好。
3: 坐坐坐，开会坐。
4: 哎，听说你今儿很犯钱呢，
3: 赶紧坐坐坐。

0: 一样，今年两位，就是
1: 啊，就是啊，就是啊，就是啊，就是啊，就是啊，就是啊，就是啊，就是
2: 啊，大家安静，大家安静，村民兄弟姐妹们，父老乡亲们，请安静，听我说啊，今天开会主要想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
3: 好消息，
2: 黄河大学征地。

0: 拆迁补偿赔款啊，下来喽！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哎呀，有钱了！
2: 聊咋的？把人能当急死？
1: 哎呀，就这样，
3: 你俩真行了！哎，主任，主任，哎，那咱们工资能多少吗？
0: 按政策走，少不了你小子的。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有钱了！哎，
4: 大家安静，安静！
3: 嘘，都说句话，
4: 大家听我说。我觉着这钱不能分
5: 啊啊！这不能分，为啥不能分？
3: 全就是做什么？为啥不能分？
6: 哎呀，雷书记呀、啊，我还等着这钱呢，给我娘看病呢。
7: 哎呀哎呀，雷书记呢？我娃大了，还等着这笔钱。给娃盖新房用的呀，
2: 就是嘛，我们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到了这笔急救钱。你说为啥不能分？
7: 就是呀，
3: 为啥
7: 我活嘛？
3: 为啥？我跟你说为啥？这不明摆的事嘛，叫人家干部花起来方便。哎呀，
7: 不行啊，
0: 都别胡吵吵了。哎呀，都吵吵个啥嘛？是是，家家都有事儿，都要花钱，静一静，静一静嘛。这个钱怎么办？大家听雷书记说，好不好？
7: 我不听，
0: 我要钱。
4: 乡亲们，乡亲们，听我说。乡亲们，这钱不是不能分，而是不敢分。
3: 有啥不敢分的吗？
4: 大家想一想。大家想想，这都啥年代了，咱们的观念得跟着城市发展的脚步转呐。渭水村那点土地越来越少，往后的日子还长着呢。我们是城中村的农民，这地没了以后咋办？怎么办？想过没有？
5: 这
4: 告诉你们，补偿款看起来不少，但我们不能坐吃山空。
7: 哎，你说的比唱的都好听呢，你。
8: 哎呀，我看呀，雷书记说的有道理。
3: 哎，
7: 不行，
3: 不
7: 行，
3: 你是我还是不值，我还是值，我跟
7: 你说。哎，就是就是，我得要钱，我得要钱呢，我要钱，我要钱。
0: 哎，安静安静，你们都胡说啥呢嘛？静一静，静一下嘛。这钱不分有不分的道理。雷书记已经和村委班子交换了意见，村委会干部觉得雷书记说的有道理，这才召开村民大会的。大家听一听嘛。
2: 就是嘛，
7: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得要钱，我不管那么多。
4: 乡亲们，
7: 我必须要钱。
4: 乡亲们，大家听我说，
7: 我必须要钱。
4: 听我讲完以后再议论，好不好？
6: 是不是又给我们灌迷魂汤啊？
3: 成天都拿着说你的事，
2: 就是，是不是又编上圈套骗个老百姓了你？
7: 就是，雷书记，讲来讲去还不是为了钱吗？地卖了，不分钱，你可要考虑考虑我们实际情况呀。
5: 就是，
8: 哎呀，大家都不要乱吵吵的好不好？咱先听书记说嘛。
4: 好，是这回事儿。这老话说得好啊。大河有水小河满，渭河没水小河干，咱们渭水村和每家每户的关系就是大河与小河的关系。告诉大家，只有咱村上有钱了，富裕了，咱每家每户每个人这才有好日子过。
9: 刚才您听到的是四集广播连续剧渭水村的故事。
10: 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请听广播连续剧《渭水村的故事》第四集。
1: 这老话说得好啊，大河有水小河满，渭河没水小河干。咱们渭水村和每家每户的关系就是大河与小河的关系。告诉大家，只有咱村上有钱了，富裕了，咱每家每户每个人这才有好日子过。
2: 这道理说的是没错，这就是这个理儿啊。
3: 哎，是不是书记？那你说咱这钱不分租不分的，你准备让这钱留下是儿子呢，还是咱弄呀吧？你说
4: 就是，我还得要钱
3: 听吧，
4: 必须要钱。就说说，你说，
1: 听我说，
5: 说让大家听听。
1: 对对对，大家听我说。大家都知道吧？眼下黄河大学征用了咱们的土地，给了6000万元的补偿款，这笔钱不算个小数目。我也想了很久，分钱是大家大部分人最实际的想法，是不是？
3: 不是，
6: 是啊，
3: 既然钱才用上，
7: 钱才最实在的。
3: 就既然那啥，你既然召开村民大会，那分钱又是咱大部分村民的想法，那你为啥还不分？
8: 就是，我必须要钱。
9: 你们先别着急，这分不分还没最后定下来，大家都别着急嘛。等书记讲完了再发表意见，行不行？
10: 不行不行，我必须。
9: 我只听书记，别着急嘛，听书记讲。
3: 咋？你还不让人说话呢？人死刑犯枪毙前还有最后让说话的权利呢。
11: 哎呀，你
9: 急啥？
11: 你等一会儿再说不行吗？
3: 那咋能不急呢？
9: 哎呀，对呀，不是不让你说吗？有你说话的机会。有理不在升高，也不在迟早，你说你急个啥吗？
3: 那咋能急？你的钱你给
11: 我
3: 赔。
11: 哎呀，行了，你听书记说。
1: 来，听我说。哎，我给大家算了一笔账，你们大家想过没有？这6000万元涉及到4、5、8组共1210口人，如果每个人按6000元算，要不了5年就用完了。但如果用这笔钱，咱们和大学联合搞经营开发，能取得大学生公寓的经营权20年，按每人5000元计算，8年左右就能收回成本，其余12年就是净利润。如果联合开发，我们还能安排不少村民去当管理员，挣工资。这一颠一倒，哪个收入多，哪个收入少，这笔账明摆着嘛。
9: 对呀，大家算一算嘛。你们好好想一想，这是不是就叫死钱变活钱呀？
11: 对呀，
9: 这用也用不完嘛。
11: 就是的，
3: 就是。你这话说的好听，账归账嘛，我还不是水煮的月亮，画出的烧饼，能顶饭吃还是能顶钱用呢？你说
5: 我们要现成的。抓到手的才是实落下的。
3: 对
11: 对，
3: 就是
12: 就
3: 先拿到手里的，
12: 就是不分不行。
1: 听我说，
5: 就是要分。
1: 人说话不说不清，这账不算不明。我之所以苦口婆心、八八九九的给大家讲来讲去，我就是想把咱们村这块蛋糕做大，到时候给每个人多切上一块。老先人说得好。吃不穷，穿不穷，计划不到，一辈子穷。
11: 哎呀，雷书记啊，这账算的是么麻的？哎，这道理大家伙明白了吧？
13: 哎呀，雷书记，你说的不就是？

0: 的钱全让干部吃了喝了。
1: 好好，大家的担心我完全可以理解。村委会已经初步与黄河大学达成了合作意向，这生意啊是稳赚的事儿，只要大家同意就可以签合同了。
2: 这是好事啊！
1: 我在这儿再表个态，如果在征地和联合开发上谁手脚不干净，村民任何时候都可以向上级举报，牵扯到任何具体的人，包括我在内，一切按法律程序办。
3: 哎呀，雷书记，你不用说了，
4: 这下就放心
3: 了。我支持联合开发，
5: 也算我李文杰一个啊。
4: 对对对，那也支持。
6: 对，咱雷书记啊，是十九大代表，习主席都接见了。
5: 也是，
6: 他说的这个办法啊，嗯，我看没错，我支持。哎呦。

0: 给乡亲们说的那样盈利分红，我主动辞职，并用我家的运输公司和家产担保。
1: 哎，这
2: 是谁？
3: 好，
2: 别注意。

0: 李昭，李昭，开门！
1: 哎，来了来了！哎呀，李主任，
0: 哎呀，李昭，哎，
1: 哎，
0: 快看，谁来了？
1: 哦，林书记，还有文杰，你们都来了！
2: 哎，是是是，
1: 快进来，快进来！
2: 哎，好，
1: 哎呀，请坐，请坐啊！
2: 哎，
1: 哎呀，刚说你们呢，你们就来了。我妈呀，刚才还念叨呢。
3: 是吗？
1: 来，大家喝茶。
0: 哎，好，谢谢啊。
2: 哎，好，谢谢。
1: 林书记，这些年呢，多亏了你，你是我们家的恩人。
3: 嘿，李昭可不敢胡说。
2: 哎，书记，这不怪李昭激动，我也一样。
3: 走。
2: 哎，书记，你忘了，那年我家失火，房子被烧得片瓦不留，是你号召全村给我家盖房子、捐钱。你还把你儿子结婚盖房用的那个楼板、沙子，哎，对了，还有那个水泥都送过来了。哎呀，这些啊，我都记在心里呢。
3: 哎呀，我说这个文杰呀，不就这么点事儿，你还能给人说一辈子不成？
2: 哎，当然要说，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哎呀，我虽然是个粗人，但知道感恩，报恩。
1: 对呀，雷书记，你给我们家又送米面又送油的，我妈几次病危啊，你都是亲自送她去的医院呢。我们不记你的好，记谁的好啊？
2: 哎呀，就是就是。
3: 哎，我说呀，只要你们生活得好，我就放心了。李昭，
1: 啊？
3: 你那个修脚店生意咋样啊？
1: 还行还行，一个月比干公家的事儿还挣钱的多。
3: 哦，好，好，好，这就好。我告诉你们，村两委有义务帮助你们脱贫，更有责任帮你们早日致富。用现在的时髦话说，
2: 哦，这叫增加造血功能。
3: 增加造……对对。李主任说的对，就是要增加造血功能，
2: 雷书记，
3: 不但要治标，还要治本，让大家彻底挖掉穷根，过上有尊严、有梦想的好日子。
1: 哎呀，雷书记，你替我们想的可真周到啊！
2: 对呀，
1: 啊，
2: 雷书记，
1: 雷书记，
2: 雷书记，
1: 雷书记，你怎么了？
2: 哎，
1: 书记，
2: 哎呀，
1: 主任。这
2: 快快快，喝点水！
1: 主任，
2: 快喝点
3: 别
2: 水！
3: 别慌，别慌，先倒点水。
1: 哎，好，好，好，好，好，李书记，喝点水。
3: 哎呀，这不行啊！
2: 雷书记，
3: 哎，快抢人中，抢人中！
1: 好，好，好！哎呀，雷书记，
2: 书记啊，书记
1: 呀，雷书记，
3: 醒醒，书记，
2: 醒醒啊，书记！
3: 这不行啊，这不行啊！我打电话，我打电话。
2: 行，你
1: 雷书记，
2: 书记，
1: 书记，
2: 快醒醒，快醒醒！
3: 喂，
2: 书记，
3: 120吗？有人晕倒了。
1: 可不能，
3: 快到渭水村三组啊！对对对，渭水村三组救人呐！快快呀！
1: 怎么办，
2: 书记？
1: 哎呀，
3: 你们两个帮我！
2: 哎，好，好，
3: 把书记慢慢抬到床上啊！
2: 哎，行，
3: 好，轻点，轻点，轻点，轻点，
2: 好，
3: 慢，慢点，好，
2: 好，
3: 慢。
1: 大夫，
4: 大夫，
1: 大夫，
4: 大夫，
1: 严重不？
4: 咋样？大夫，
5: 这个病呢，估计不太好。
1: 啊！
4: 哎呀！我的老天爷呀！啊，这可咋办呢？都怪我，都怪我！哎呀，
3: 别着急。
4: 他好一段时间说这个喉咙卡着，咽东西不舒服。我让他检查，他推说是啥咽炎。等忙过这一段再说，谁知道啊？
1: 妈，妈，
3: 哎呀，
1: 妈，
5: 嫂子，好几次开会，他都说这胸闷眩晕，

0: 还老说是劳累，休息一下就好了。可，哎呀，可谁知道会是这样？
1: 爸，爸，
0: 书记，
1: 爸，
2: 李主任，你慌个啥？
0: 书记，
2: 我没事儿，没事儿，挂几天针就能回去。
0: 哎呀，
3: 老雷，
0: 你简直说啥
3: 呢？你疯了你啊，老雷！
0: 雷书记啊，我跟你十几年了，这工作上的事儿，我可都听你的。但是你看看你现在这样子，这看病这事儿啊，可再也不能耽搁了。书记，这回你必须听我的。
1: 对了，爸，
0: 好，
1: 对了，爸。爸，
2: 好，好，
0: 哎，这就对了。哎，
2: 可是我得拜托你。
0: 哎，书记，你说，
2: 拜托你把魏桥市场项目改造的事儿抓紧跑下来。
0: 哎，好，书记，
3: 你别说了。
2: 呀，百世家门面房，那可是咱村里的摇钱树，是件大事啊。
0: 哎哎，好好好，书记，你放心啊，放心。
3: 你都老成啥了嘛，啊，你还操心的啥烂项目呢？你真是，
1: 爸呀，
3: 你看你这身体。
2: 我说老伴儿，
1: 爸，
2: 老伴儿啊，你跟我过了几十年了，你还不了解我吗？
3: 了解，了解。
2: 我是在渭水村长大的。
1: 爸，
0: 书记，书记啊，哎

0: 这雷书记住院了，也不知道病个咋样了吧？哎呀，听说明天做手术，好像病不太好。啊，这不，这那听说好像是食道癌。啊，癌症？哎，
1: 梅花，啊，你可积点口德吧。人家雷书记为咱们村买断那个魏桥市场。
2: 支持咱们村家家办旅社，那办企业，哎，对了，还有跑运输，
1: 每年分红多少钱，你又不是不知道，咋这样说话呢嘛？你这，
2: 哎，没有说法，就是雷书记不计前嫌，给你画了装基地，你可不能没有良心呀！
1: 哎呀，就是就是。
2: 哎呀，你们都误会我了，我不是这个意思。
3: 你有啥意思吗？
2: 我是说。
4: 雷书记为了宅村的事，应酬太多了，把自己身体都弄坏了。
1: 哎呀，那你说清楚嘛！
5: 那咱们明天一大早去医院啊，看看雷书记。
2: 哎，对，
4: 一起去。
2: 对。
4: 当雷渭水身患食道癌的消息传来时，渭水村几乎所有的村民含着眼泪跑到医院。 村民们手捧鲜花，提着鸡蛋，心急如焚地在手术室门外守了整整8个小时。<笑>
1: 大夫，我啥时候能出院？哎呀，现在这种情况呀，你尽量少说话。只要你好好配合治疗。
6: 很快就会出院的。哦，没事儿，我这个人命大，哎，这都快住1个月了。再说，这病也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养好的，是吧？叔，咋说还得住个10天半个月的，也不在乎这几天呀。
7: 你急啥了嘛？就是，哎，干惯了，一闲下来就心慌。你看，这一晃个把月，也不知道咱村里成啥样了。
8: 哎呀，就你能，那离了你，地球都不转啦。
9: 就是呀，就是他爸。 你能不能别急？安心再养几天再说行不行？我咋能不急嘛？你看，这村里在加紧建设，建设国家级养老卫生院，也不知道都干到啥程度了。让我打个电话。
7: 问问情况。哎哎，爸，你就安心养病吧。要我说呀，咱把村上的工作辞了好不好？身体呀，比啥都重要。对对对，老头子，孩子说的对。你可是咱家的顶梁柱啊！啊，你要有个三长两短的，那我可娃咋办呢？
9: 就是嘛。
7: 你想想。
8: 你的村里都干了38年书记了，哎，你这心还没操够啊？啊！哎，慢点，慢点。哎呦，你别着急啊！我就说嘛，你那良心到哪儿去了？啊？这，你说，我要是一病下就跟人家撂挑子不干，这事儿我做不出来。
7: 你，哎呀，爸，梅花，快过节了吧？妈，你说的是重阳节吧？还有3天就到了。
10: 也不知道我还能熬到一天不？哎呀，妈，你千万不敢胡说。 你身体好着呢，活100岁都没问题。
7: 哎，今年这重阳节，还不知道
0: 能不能过上？
6: 村里都给你们这些老年人过了七八年了，今年肯定还会过的。妈，你就放心吧。
0: 啊、哦，我就好。听说雷书记到外地开会去了。
6: 哦，
0: 他这一走啊，也不知道谁管这四年。雷书记他能不能赶回来呀？
6: 妈，这四年就保操。

0: 等得到啊。
1: 哎呦，妈，你就好好的包操心了啊。
2: 各位老叔兄，大爷大妈们，大家请静一静啊，静一静。好，下面由村委会书记雷渭水为重阳节致辞，大家掌声欢迎。
3: 乡亲们，乡亲们，听我说，
0: 是雷
3: 乡亲们，
0: 雷书记回来了。
1: 妈，是雷书记，雷书记回来给你们过节来了。
0: 给俺们郭姐，
1: 是呀，
0: 她回来了，
1: 回来了，
0: 我老婆子也能闭上眼了。
1: 哎呀，妈，看你说的这啥话吗？
0: 啊，梅花，你一定要告诉雷书记，让他把自个儿的身体当回事，可别我们劳累呀，
1: 妈。我知道了。
4: 千难万难，只要党员干部带头就不难。在城市化进程中，雷渭水用一个共产党员朴素而坚定的信念，以为民服务的无私情怀，带领党员干部和群众脱贫致富。他以敏锐的眼光，依托城中村的资源，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号召和鼓励户户创业、人人创业、党员办企业，开创出了城中村向新型社区转型发展的新路子。

0: 先休息一下吧。
1: 李主任，这次参加会议回来，我心里激动了。你赶快安排一下，我要在第一时间向乡亲们传达省上的会议精神，让大家早点领会，和我一块儿分享啊。
0: 好好，我马上安排。哎，乡亲们，乡亲们，老少爷们们，快到村委会的大会议室，雷书记要给大家传达省上的会议精神，还有政府对咱农村农业最新的优惠政策呀。
2: 好，好，好，好，
1: 乡亲们，乡亲们，我简单说几句。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一年。这次省上传达了中央关于乡村振兴的会议精神，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明确了目标和任务，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大家都到会议室去，听我详细给大家传达。走啊！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

0: 八廓街的繁华。
1: 走在八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0: 八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1: 同心同德，
0: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当年从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毕业以后，三宝不知多少次在各种演出活动的台前幕后担任指挥。然而令他终身难忘的，却是2007年6月24日的那个晚上，他在台前挥舞指挥棒，调动锣鼓管弦的情景。在那一场为纪念交响诗《嘎达梅林》首演50周年的音乐会上，三宝亲自指挥了母亲的那首成名之作《嘎达梅林》。
1: 他希望我来去指挥他这个作品，我能拒绝吗？你想，这不可能的事情。当然，我也特别高兴能做这件事情。那场音乐会下来之后，他还给我很大的一个肯定，哎，说你真的是把这个音乐处理的真是很到位，因为当然不一样了，这音乐是我那么小听大的。
0: 在上个世纪50-60年代，人们常常能从收音机里听到两首交响乐作品，一首是何占豪、陈刚创作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另一首便是三宝的母亲辛护光创作的音乐交响诗《嘎达梅林》。这两首被并称为二珍的中国交响乐作品，不仅被国内外多个著名乐团演奏过，并且成了国内大中院校音乐欣赏课的必读曲目。
1: 不管是业内人士哈、啊，还是这个普通听众，都是觉得特别优秀的一个作品。嗯，至少是在那个年代，其实现在拿出来都是非常好的作品。就至少在那个年代是，觉得在新中国以后的真正的第一部具有交响性的这么一部管弦乐作品。
0: 1951年，刚刚年满18岁的辛护光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
1: 当时他是最有灵气的一个学生啊。那个时候是跟苏联的关系比较好，然后就经常有苏联专家来给上课什么的，就最喜欢的就是他。
0: 音乐学院的学生来自祖国的四面八方。有一天，辛护光得知和他同一届来了两个蒙古族男生。辛护光祖籍江西，从小在上海出生长大。内蒙古大草原对他来说是一个遥远而神秘的地方，对于蒙古族人，辛护光更是充满了好奇。
1: 听说同一届的有两个蒙古族，但是他没有概念，蒙古人蒙古族长成什么样完全没概念，会不会长得跟我们是一样的都难说着，是不是那种什么颜色的眼睛，什么颜色头发都不知道，因为那个时候那种信息啊什么的完全乃是闭塞的。然后就跑去看去，你知道吗？啪，扒着窗户看里边新生还有两个蒙古人啊，一看，哎，这蒙古人其实差不多嘛，是一样不着。
0: 当时那两个蒙古族男生，一个叫美丽齐格，后来因为创作了《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而一举成名；另一个男生包玉山，他就是后来三宝的父亲。
1: 据我妈说啊，说这个年轻的时候对作曲也很有独到的这个见解，他自己也创作，也写管弦乐的作品，那写的还很好，他也是属于在音乐上非常有才华的人。
0: 当年在与包玉山的交往中，

0: 新湖光对蒙古族音乐，也对那遥远而神秘的草原文化有了一定的接触和了解。他和包玉山彼此两人的感情也在逐渐升温。一转眼，新湖光在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已学满五年，临近毕业，自己应该交出一份怎样的毕业作品呢？
1: 写什么题材？因为那时候跟我父亲已经好上了嘛，然后呢，那他就我父亲跟他讲这个故事，讲了一个嘎达梅林的故事。
0: 嘎达梅林是一首蒙古族民歌，主要内容描写并歌颂了蒙古族英雄嘎达梅林率领牧民起义最终牺牲的悲壮事迹。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艺术院校的师生们的必修课程。如何借鉴西方的技法来表现中国人的情感，如何将民族神韵与现代作曲手法相结合，是当时每个作曲系学生的目标和任务。在新湖光听到《嘎达梅林》这首优美的蒙古族民歌，并深深地被这个故事感动的同时，他发现这绝对是一个能够将民族神韵与现代手法相结合的好题材，而且很适合以交响诗的形式来表现。他的毕业作品题材有了，就是《嘎达梅林》。
1: 他后来选择了这么一个题材作为这个他的毕业作品的这么一个选题，也确实也很合适啊，又有史诗般的这种气势啊，又有这个非常强烈的矛盾冲突啊。
0: 当初在构思《嘎达梅林》的结构的时候，新湖光原本打算开篇就写英雄的悲壮，而包玉山却觉得应该从草原写起，因为毕竟一切都是在草原上发生，从草原上开始的。于是才有了《嘎达梅林》乐曲开始的这段宁静宽广的影子，它表现的就是辽阔无际的草原，就是英雄嘎达梅林诞生的地方。
1: 最早开始他的弦乐的写法就全是长音，但后来我父亲觉得你可以试试另外一个办法，就是用16分音符穿插的和声，这样的去流动，这样的话能感受到这个，让人感受到这草原啊被微风所吹拂之后的那种沙沙沙沙的在流动感，哎，他觉得特别好。于是现在的这个版本，后来这个版本就是这样，从配器上改成，就是弦乐是在那种沙沙沙沙的在涌动，哒哒哒哩哒哩哒哩哒哩哒哩，这样，能大家能感觉到啊，这草原上那种草在瑟瑟的发出这种声响，然后这样一浪一浪的这样过去，哎，我觉得这也有点意思。嗯，他说你别说，你爸还挺就在配器上，他的想法还挺好的，嗯。
0: 1957年，新湖光的毕业作品交响诗《嘎达梅林》由中央乐团演奏，在北京正式首演。恢宏深沉、大气磅礴的音乐感染了台下所有的观众。演出结束之后，观众们都期待着见识一下这宏伟史诗的作曲者，猜想着那将究竟是怎样一个高大魁梧的蒙古族汉子。但是当只有23岁的年轻柔弱的南方姑娘新湖光站到舞台上的时候，所有的观众先是由于出乎意料而愣住，随后台下便爆发出了雷鸣般的掌声。
1: 真的是很有力量啊，非常有力量。一个女孩子，当年的女孩子写这样的作品是非常非常难得的。嗯。

0: 甚至很多人在音乐界里边，很多人说这个实际上是真正新中国里边的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交响性的作品。
1: 1956年，在毛泽东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指引下，我国的交响音乐创作进入了一个春天。在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文化的影响下，我国的交响乐作品也正在进行民族风格的探索。当时辛晓光创作的《嘎达梅林》一经诞生，便在音乐界引起了巨大轰动。作品的成功也让年轻的辛晓光一夜成名。然而爱情的呼唤和创作的理想还是让他义无反顾地放弃了北京优越的工作，奔向了远方的草原。
0: 我父亲和母亲都是铁定的要留校的，本来是要留在学校当老师的，但是我父亲不，我父亲毅然决然的就非得要回到内蒙去，于是呢，我母亲也就毅然决然的就跟他回内蒙了。当然我母亲呢也是对内蒙的音乐还有这种文化吧，非常的憧憬啊，非常喜欢。
1: 辛晓光初到内蒙古的时候，被分配到了当时内蒙古唯一的文艺团体，位于呼和浩特市的内蒙古歌舞团。但是广阔而秀美的草原才是辛晓光真正向往的地方，于是他申请深入到牧区去感受牧民的生活。在那里他与牧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听他们的民歌，听他们的故事，被牧民们亲切地称为我们的新姑娘。牧区生活带给辛晓光的不光是生活底蕴的积累，更带给他创作上的无限灵感。交响乐《草原组曲》、马头琴协奏曲《草原音诗》等一大批优秀的交响乐曲就这样在他的笔下诞生了。1968年，三宝的出生给这个平静的家庭带来了又一次希望。艺术创作上归于沉寂的辛晓光希望这个孩子能够继承自己的事业，于是她与丈夫在三宝很小的时候就刻意培养他在音乐方面的兴趣。
0: 因为我父母都是在内蒙的艺校当老师，那时候我父亲是可能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负责的一个人，他呢是随意的，是为了说我玩儿，从仓库里的给我没人要的一把二胡，你知道吗？断了脑袋的一个二胡，那个本二胡不是剩那个脑袋，它有个弯头，对吧？那断了，完了也没人要了，就一根两根破弦，那就反正就提溜来了，说拿着玩玩吧，然后就在那儿，也3岁多，拉两下就觉得太难听了，实在不能接受。然后我说这不行，我说这不扔了，就再没玩过了。啊，后来再过了几个月，就给我弄了一把很小的小提琴，当时就1/8吧，那么点儿，像个玩具似的。然后就让我也是拉着玩，那时候觉得哎，就这个还行。
1: 还在三宝很小的时候，辛晓光就发现三宝是个搞音乐的料，不但耳朵特别好，天生对音乐的判断力特别的强，也很有创造力。于是辛晓光根据自己的经验自编了一套音乐教程，开始辅导三宝学习基本功。
0: 每天必须要练1个小时的琴啊，这音阶啊什么的，爬音很枯燥，因为那个东西确实很基本功训练是非常枯燥。然后好了，又不能出去玩了，这时候就发现这不靠谱了。这时候就开始抵触这个东西，就不喜欢练琴。
1: 对于枯燥的基本功训练，三宝提不起兴趣，但是对于音乐，他仍然十分热爱。小时候，他 他经常趁家里没人，偷偷翻出母亲藏在箱子底下的那些唱片来听，而他听得最多的就是母亲创作的那一曲《嘎达梅林》。三宝从小就爱听各种各样的唱片，母亲告诉他，唱片就是最好的音乐老师。在新湖光看来，做音乐的人一定要有宽广的视野，要了解各种风格的音乐。他总会经常给三宝推荐不同类型的音乐。三宝记得有一天，母亲又拿来了一张他从来没有听过的唱片，美国作曲家乔治·格什温的作品《蓝色狂想曲》。
0: 有一天我印象特深，他出去办事儿，他拿了张唱片说，哎，你听听这个，这个挺好玩的，挺有意思的。然后我就在家里听，我一个人放在那儿，他走了我就听，第一声一出，什么情况，怎么是这样的一个东西。然后就整个听完之后我都傻了，就因为之前从来没听过类似这样的音乐，用爵士乐的这样的一种风格来做管弦乐这样的乐，这么一种方式吧。
1: 1977年，三宝9岁。有一天，他第一次在收音机中听到了那首他经常在家里偷着听的《嘎达梅林》。
0: 那天，大家在中央广播电台，就等于是首次再次的公播嘛，就算是公开播放。完了，我们一家就围坐在这个收音机边上就听这个作品。其实我早已都倒背如流的一个作品，但是意义不一样。我母亲倒是反而看上去挺平静的，挺平静的。总之我反正挺激动的，也挺自豪，就是这种感觉。当时真正感觉到，哟，母亲还是一个挺伟大的人啊。
1: 1981年，三宝考取了北京中央民族大学音乐系附中，学习小提琴。在学校期间，他不仅接触到了更多的乐器，也初步掌握了音乐创作的方法。1986年，18岁的三宝准备报考中央音乐学院继续深造。然而在选择专业的时候，三宝犯了愁。
0: 想的是指挥系和作曲系我都要考，我呢如果考指挥系呢，我就要指挥一个作品，考作曲系呢就要自己写一个作品，那么我都准备了。但考的那一天，两个招生的时候都是同一天，专业考试都是在同一天的上午的同时，哎呦，特别纠结。我说这怎么办呢？这个当时我母亲还不在北京，她在美国呢。哎呀，我说这怎么办呢？这个不好弄了。完了，我就想琢磨半天，最后还是选择了指挥系。
1: 指挥是一个乐队的灵魂，他用肢体语言控制着整个乐曲的演奏进程，每种乐器的配合、力度的大小、时间的快慢、音乐的节奏等等，并挖掘作品每一个细节的表情与含义。是音乐团体必不可少的艺术领导者。作为一名指挥，要求在音乐灵感与多种乐器的演奏上都有着一定的造诣，而三宝恰好具备了这些条件。
0: 指挥对于我来说，可能你要去学他的那种，他的指挥上面的那些技术的东西要更多一些，尤其是指挥别人作品的时候。
1: 对于当年在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的学习生活，三宝这样打趣说：上学时我就是这样，拿着指挥棒学着古典音乐，却关心着校园民谣，搞着流行音乐。这虽然是笑谈，然而三宝从小受到民族音乐的熏陶，母亲对他开放式的音乐启蒙，再加上长大之后接受了系统的西方古典音乐教育，令三宝的音乐创作自由驰骋在古典、民族与流行之间， 格外

与众不同，使他成了内地音乐界少有的多元化的音乐创作者。从1998年出道以来，三宝的作品跨越影视、舞蹈、戏剧等多个领域，创作的歌曲数百首，电视片《百年恩来》的主题曲，电影《不见不散》，电视剧《暗香》的主题歌，杨丽萍的《云南印象》，音乐剧《金沙》《蝶》等一大批大家耳熟能详的作品，使三宝当之无愧地成了内地乐坛的风云人物。一段苍凉悲壮的马头琴声，跨过历史，飘荡在城市的上空。人们从琴声中似乎能嗅到那遥远的草原上的味道。这段乐曲来自2002年冯小宁的电影《嘎达梅林》的结尾，当年曾令很多观众为之感动，它正是三宝的作品。

0: 这是我从写第一个音符到现在为止第一个是主动找别人要求写的，从来没有过，空前绝不绝后不知道啊，反正后来也没有过，到现在为止也没有过，从来没有过。我说主动说找人家，找导演也好，找制片也好，或者找什么什么什么哪个地方呀？哎，我说我写个什么东西，哎，我给你们什么，从来没有过，都是约稿，都是别人找我来去写。
1: 三宝在影片《嘎达梅林》的音乐创作中，使用了大量的蒙古族民间音乐语言，并结合西洋音乐形式，完美地展现了影片的民族风情。这部作品的成功，令他的母亲辛护光深感欣慰。而五年之后，三宝终于等来了再次与嘎达梅林亲密接触的机会。2007年，他的母亲辛护光期待已久的个人作品音乐会即将举行。这一次，辛护光邀请自己的儿子三宝为自己的成名作《嘎达梅林》担任指挥。此时，三宝对母亲说出了自己对《嘎达梅林》的理解。
0: 我还给他提了一个建议，就是在这个乐曲到了最后的尾声的时候，把这首民歌从头至尾完整的演奏了一遍。当时他的那个配器是用的中提琴来演奏这段旋律的。后来我说这样，我说咱们能不能改一个，咱们用马头琴来演奏。他说对呀，这么好的一个想法，为什么不用呢？他说其实如果我当时写这个嘎达梅林的时候，如果那个时候我听到了马头琴，我当时肯定会用马头琴来演奏，只不过那时候我还没听到过马头琴。哎，他当时一拍即合，特别好，所以那个版本里边中就这段旋律的时候，演奏到这儿的时候是用的是马头琴来演奏的。

0: 这首《嘎达梅林》在听众心里是恢宏壮阔的音乐交响诗，历经半个世纪风雨，仍旧魅力不减。而对于新湖光母子来说，《嘎达梅林》却包含了他们的独家记忆。在他们之间，音乐不但饱含着对艺术的追求，对人生的理解，更传递着温馨纯浓的母子深情。尽管三宝已经创作出了那么多脍炙人口的音乐作品，已经成了中国现代音乐记忆中一位不可忽略的著名音乐人，但对于三宝自己来说，他的音乐世界开始于那一曲永远令人回肠荡气的《嘎达梅林》。
1: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2: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2011年7月的一天，文化部的几位工作人员找到了北京军区政治部战友歌舞团的一位退休老人，请他帮忙完成一件重要的工作。
1: 他们找到我，他们希望在青少年当中传唱长征组歌。我当时第一反应就是，哎呀，这活儿太大。

是一部创作于1965年的大型合唱套剧，专为成年合唱队打造。要想让这部作品被青少年演唱，它的编曲则必须做出修改，让声部与青少年的童声契合。这些工作人员找到老人的原因，就是想邀请

0: 还是不放心。我这个爱护这个作品呢，我觉得有点像那个亲生儿女那种，就我怕他们改坏了，所以还是我自己干吧。所以我说你们别找人了，我干。
1: 由李玉秋改编的青少年版《长征组歌》在2012年的10月上演。其实就连李玉秋自己也记不清这是《长征组歌》第几次被改编了。《长征组歌》自1965年首演之后便引起轰动，1976年被改编成歌剧，拍成了电影。2011年8月，他又被搬上了京剧的舞台，是中国舞台上演出场次最多的大型音乐组曲，目前仍然长演不衰。《长征组歌》伴随了中国几代人的成长，成了几代人心中共同的记忆。《长征组歌》为何受到了来自军营内外的广泛喜爱？李玉秋说，那是因为在《长征组歌》中蕴含着一种汉人的激情。
0: 要写一个东西，首先自己感动，自己感动，然后通过音乐来感动演员，通过演员感动观众。自己不感动的东西，那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感动别人。这个创作的激情难得，这一辈子的这个创作激情吧，难得有这么高涨。这感情东西像火烧一样在那儿，你不干不成，这自己就逼着自己要在那儿写。
1: 感动让创作充满激情，而激情之下的创作也更能感动。

0: 作长征组歌，何以让李玉秋他们充满了激情呢？这一切还要从长征组歌的词作者萧华说起。1964年，正值中国红军长征胜利30周年，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的萧华忆起了自己和战友们共同走过的长征路，于是他提笔写下了祖师《长征组歌》，并决定把祖师推广到全军，以激励官兵不忘历史和革命先辈。
1: 他说要普及，你普及连队里边他这个念诗不好普及，是吧？把这个诗发到每个连队怎么读诗，这个也不现实。他就想起来谱成歌，谱成歌让连队唱。他先找到我们吧，是把它谱成一首歌，跟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一样，滴滴当当，滴答滴答当，第二啊当当当一样。所以他希望能不能唱成这样，发到连队，大家都唱，连队的战士们一唱嘛，就知道哦，长征怎么回事。
0: 1965年2月，北京军区政治部战友歌舞团的作曲李玉秋接到了为长征组歌作曲的任务。与他一起接受任务的还有他的同事陈庚、声茂和唐鹤。萧华本来是想把长征组歌谱成一首歌，但是李玉秋他们觉得这个想法不好实现。祖师长征组歌由告别、飞越大渡河、过雪山草地和大会师等12首诗歌组成，描述了在长征过程中环环相扣的12个战斗生活场面。把12首诗做成一首歌可行性不高，所以李玉秋他们提出了创作组歌的建议，并得到了萧华的首肯。但是并没有经历过长征的他们该怎样创作有关长征的曲子呢？他们决定从了解长征开始，并把目光瞄向了军事博物馆。
1: 军博里边重点是长征那一段，哎，去看，那很有收获的。比如说这挺机枪是当时是什么掩护过河的那挺机枪，那你想起来那不一样啊，那跟一般的我到连队去啊、看见一挺机枪那可不一样啊，它是个历史啊，它这个历史它有联想啊，哎，这个可不一样。还有文件。有文件，有当时那个什么有圈点的，有什么那文件，你可以想象在那个下着雨遮着那个什么大他那个斗笠，那个斗笠遮着那个雨，那个文件是怎么弄的，哎呀那可不一样。那个、破草鞋，你看见那草鞋你就想起来红军那战士那脚上那大雪豹，对不对？那走那一天走100多里地，那磨，我小时候也磨雪炮啊，但是那跟红军没法比啊。
0: 看着这些残旧的遗物，仿佛就看到了长征中的战士在艰苦的条件下长途跋涉的身影，他们那种抱定的信念、不畏前行的精神，给李玉秋他们带来了巨大的震撼和感动。李玉秋他们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创作之中。2个月后，长征组歌的初稿完成，他们选择了12首诗歌中的10首，把当年红军走过地区的民间音调与红军传统歌曲的旋律结合在一起，创作出了一部大型的交响合唱套曲。1965年4月，他们带着初稿启程杭州，接受萧华的审查。吕秋说他们当时非常紧张，于是在萧华面前他们一边哼唱着曲子，一边悄悄地察言观色。
1: 一开始嘛心里没底，但是从1、2首唱了一点儿，我们一唱把他们吸引了，他们投入了， 跟着就跟着就看得出来，看得出来就是他们的反应，看着真把他拽住了，而且是投入了，跟着我们的感情在走啊什么的，我们心里就踏实了，我们觉得行。
0: 长征组歌的初稿得到了校花的肯定，但他还是决定拿出时间给李玉秋他们好好讲一讲自己的创作意图和长征途中的往事。比起在博物馆看展品，李玉秋他们知道，听亲历者也是词作者萧华讲那些过往，能够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歌词和体会歌词背后的氛围情绪。萧华首先向他们提到的是诗稿刚刚完成后不久，周恩来提出的一个意见。
1: 一开始写的是雄赳赳气昂昂，我们那个北上抗日，咱们过去的宣传一直是说长征我们北上抗日是这个，但是后来周总理说了，说是不是气昂昂雄赳赳气昂昂，是你不得不走，你打败仗了，是那个五次围剿是没有打好。为什么没有打好？那就是为什么没有打好，是排斥毛主席，不听毛主席的话，是这样，这样才有了遵义会议放光辉，毛主席又回来指挥，又我们又走向胜利。如果

这也就是后来我们所说的长征。周恩来的意见让祖师长征祖歌更加符合事实，但是却给李玉秋他们的创作带来了难题。周恩来提到的长征祖

0: 进行曲是一种起源于军队的乐曲形式，要求节奏与行军步伐的节奏一致，以雄劲刚健和坚定有力著称。怎样看来，它都是与雄赳赳气昂昂这样的氛围更加适合。那么该如何利用进行曲来表现撤退呢？
1: 所以我们怎么办呢？把速度放慢，放得非常慢。那个恐怕全世界也没有我们这么慢的进行曲。进行曲一般得100多每分钟100多步啊，我们这个是几步啊？一分钟才几步的？轰起一票，哪有这么慢的进行曲呢？就是这故意的，就是制造一种，就是说，我们这个艰难，离开根据地是多么的艰难。
0: 虽然缓慢的进行曲并不符合惯例，但是它却符合整个组曲的内容和氛围。李玉秋他们坚定了自己的选择，这也是他们在萧华那里得到的第一个收获。在那之后的10天时间里，萧华给他们讲了很多在长征途中他亲身经历过的往事，也成功地让长征这一事件在李玉秋的心里变得更加的真实和鲜活。
1: 过大渡河的时候，机枪打的那个石头冒烟，啪啪啪啪啪打石头，那个四号员吹冲锋号，他让冲锋号吹，冲锋号那个他那个紧张的那个号嘴跟牙碰，哒哒哒哒碰，吹不响了。萧华说急了，说我夺过来，我吹，那冲锋号是他吹的。他说到这时候，他哪像个病人呢？你想，啊，这是我吹的，哒哒哒哒哒，那冲锋号是他吹的。这个东西我们经过战争的人，我们这个一下子就不用多说，那一些的那个刀光剑影，那一下子那就出来了，就所以我就很容易的，我就一下子就想到，就是说音乐我怎么来表现这种。所以一开始那个第六曲一开始就是咚咚动步，肚里饿，又饥饿又寒冷，迈不动步，还得往前走。这迈一步有点那个，就是这个有几十斤重的脚迈。从这儿过雪山草地是从这儿开始的，一会儿就当当当当当，这又是风又是雨，哇哇哇！哎，这技术就用上了。
0: 萧华的讲述，给李玉秋带来了极大的震撼，带着更加鲜活的印象和更加深刻的触动。1965年4月底，李玉秋他们回到了北京，几天的时间里，他们便完成了对初稿的修改。随后，长征组歌进入了配器阶段。一段乐曲的旋律，应该用什么乐器来演奏？又应该用什么乐器与之配合，从而达到理想的音响效果，这需要在旋律确定之后再一次进行配器创作，并形成一份总谱。这份工作落在了李玉秋一个人的身上。
1: 长征组歌是50分钟，我是30天，3天1首，工作量非常大，而且是高质量，所以就是说，那已经就是说玩命了。我为什么说10分钟要写1个半月呀？你得想一想，我这句应该怎么着？想好了啊，写下来。我这个没想，根本就没想，就一直在那写，那个脑子那个想，我手在写，脑子就。

0: 就在想，一直就是基本上就是往上读点儿，那不是五线谱吗？基本上就在那儿读点儿点点儿，我觉得有点爆炸性的，一下子就出来了，太快了，我自己都不，我后来再想找这也不可能，没有那么快。北京那么大热的天，6月份，我就端一个脸盆，浇底下，水泡着，拧一把那个凉手巾配在身上，就穿一小裤衩，那个这个地方全是痱子，那个总谱上都是汗滴。
1: 36岁的李玉秋，经历了7年的音乐专业学习，并且从事了8年的专业创作。15年的积累，为他创作《长征组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再加上长征这一题材给他带来的感动和激情，让他几乎是一挥而就地完成了《长征组歌》配器总谱的创作。但是，这份创作时分外顺畅的总谱，实施起来却遇到了不少麻烦。第一个麻烦来自于当时歌舞团的管弦乐队。
0: 它很不完整，比如说中提琴就2把，按当时的要求吧，至少得6把，中提琴2把，大提琴也就2个，这个声部它不匀，就是说在2个小号的情况下。小提琴应该多少？中提琴、大提琴各应该多少？它是有，它要一个声音的平衡，而我们做不到，人临时找人也找不来，没有这么多人。
1: 李玉秋本来的设想是，希望能够全部运用西洋管弦乐器进行伴奏，以便烘托组歌的恢宏气势。但是缺少乐手和乐器的管弦乐队，让他根本没有办法实现这个设想。现有的乐器和乐手，连《长征组歌》整曲的演奏都无法支撑下来。即便是想找别的单位借人，也无处可借。到底该怎么办？李玉秋和他的同事们一筹莫展。而在此时，另外一个乐队进入了他们的视线。
0: 我们还有一个民乐组，民乐组有扬琴、二胡、板胡、唢呐、竹笛儿这样一些，还有筝、阮这样一些。我们所以我在这种情况底下，我只好就是把我们的这个民乐这一组纳入到管弦乐，比如说。2个中提琴不够，中音区缺着呢，而我把二胡什么拿过来，他们正好是中音，这个二胡的声部和中提琴互相协调，解决这个中音区的不足，这么一说就明白了，是吧？就是说，我管乐器少，管乐器少不足，我有唢呐，我有笛儿，是吧？我有笙。
1: 让民族乐器进入管弦乐队，配合大合唱的演奏，这是李玉秋他们的一个创举，也在机缘巧合之中赋予了《长征组歌》一个独特的风格，中西合璧。而今他们的这一创举已经成了专业音乐学院的主力，供学生们学习研究。但是每当谈及此事，李玉秋却有着掩饰不住的无奈。
0: 我是不得已呀，我是不得已，我没人了，就这么点人，所以我就一句话是什么呢？有什么用什么，我不是用什么有什么，我是有什么用什么，结果就变成了后来的非常有特点的长征组歌的混合乐队的配器。
1: 除了乐队，还有另外一个难题困扰着李玉秋他们。根据他们的创作，长征组歌的演出要由至少40名合唱演员共同完成。但是当时合唱队的人数根本无法满足这一要求。
0: 这个合唱的那至少要40个人吧，我们那个编制是23个人呢，23个人里边包括独唱演员，你不能让独唱演员从头到尾，他得保证他那段独唱啊，所以你不能让他，实际上只有20个人，这怎么办呢？就是把歌剧团的能唱歌的人全并过来了。
1: 乐队的中西合璧法在这里再一次被运用，这一次李玉秋他们几乎把歌舞团里所有能唱歌的人都拉到了合唱队里，而其中最多

0: 你想两个单位本身就不统一，而那边呢又是那个唱歌剧的，唱歌剧的要求是个性，而合唱要求共性。唱歌剧一个人是一个人，老唱老太太的，唱小姑娘的，他一个人一个嗓门，一个音色。而合唱里边是一听十个男高音，女高音，十个女高音，像一个人一样，不能听出来某某这是啊，一听哦这是谁，这是谁，不能听出来，全共性。所以这个就是很大的困难呢。
1: 李玉秋和他的同事们运用了一切可以运用的资源，终于在两个月的时间里完成了《长征组歌》的排练。1965年8月1日，《长征组歌》实现首演，并且受到了广泛的好评。李玉秋也曾经观看过几次演出，有这样一件事情让他的印象非常深刻。
0: 上海有一个工地，有一个工地，这工地有一个特点，他要那个钢筋扎好了以后要灌浆，这个灌浆是不能停的，灌浆不能停，因为一停了以后水泥啊它就分层了，怎么办呢？好，看《长征组歌》，先看《长征组歌》，买的票，集体的这个工地的所有的工人连干部一块儿去，这停工，在灌浆以前停工去看，看完了以后回来以后试试，然后就是这个多少个小时不停地在这儿，就直到把这个灌浆把它完成。

0: 都纷纷组织集体观看禅宗祖歌，并且都能从中吸取到力量，而这些也都让李玉秋感动非常。几十年过去了，在李玉秋眼中，长征祖歌就像是他的孩子，容不得一点点磕磕碰碰，他也不允许轻易对他进行改编。但是2011年7月，他却意外破例，不仅爽快地答应了青少年版长征祖歌改编的要求，还亲自动手完成了改编的工作，这让很多人感到不解。
1: 少年强，中国才能强，就是中国的未来在少年身上，少年的灵魂，长征祖歌有助于净化丰富青少年的灵魂，而长征祖歌就是有助于做这件事情，而这件事情必须要通过改编他们才能唱，要不然他们唱不了，那是成年人的男低音啊，应该怎么声部什么，少年都是童声里边没有男低音，没什么必须改，所以怎么累我也愿意干。
0: 2011年7月，82岁高龄的李玉秋冒着盛夏高温，每天伏案5-6个小时，用了2个多星期的时间完成了对长征祖歌的改编，让这组已经诞生了40多年的经典曲目第一次有了青少年演唱版本。虽然改编的过程很辛苦，但是李玉秋却乐在其中，让这一组在他的青年时代以一腔激情创作的组曲能够被更多的青少年所传唱，这让他倍感欣慰。
1: 得过一个华人经典音乐作品奖，这个呢是一个好像是分量特别重的，
0: 就是李玉秋说，长征祖歌曾经感动和感染了几代人，成了几代人共同的回忆，他希望长征祖歌能够继续传唱下去，并且继续感染中国年轻的一代又一代，因为在这部作品当中

0: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1: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0: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1: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0: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1: 银龄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龄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0: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习近平颁发命令状，并向晋衔的军官表示祝贺；
1: 应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总统将访华；
2: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1: 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丁薛祥出席。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赵乐际主持并讲话。
2: 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1: 中央和国家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2: 韩正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1: 国务院印发《美丽中国建设155规划》。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记者李林报道。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今天在北京81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上午

0: 10:30，进衔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主持进衔仪式，宣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曙光、空军司令员王刚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佩戴上将军衔的两位军官向习近平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响起热烈掌声。进衔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军委机关各部门、军队驻京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进衔仪式。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将于7月5号至11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1: 百年大党初心如磐，民族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誓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从红船起航开天辟地到中华巨轮行稳致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的信心与决心。中央组织部组织二局副局长梁小强：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105年不懈奋斗，充分证明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新征程上，我们要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穿组织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各方面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事业中来。
2: 国家发展改革委人事司副司长郭瑞：
4: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我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回望来时路，我们党领导人民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我们要坚持好、运用好、发展好党的领导这一最大优势，不折不扣把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 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大家表示，总书记用六个始终揭示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为我们党始终保持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指明方向，提供了遵循。生态环境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李红兵：
5: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正是以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人民群众身边的环境越来越好，天更蓝了，山更绿了，水更清了。我们要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生态环境保护各项工作中去，一步一个脚印，把美丽中国建设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2: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馆长李宗远：
6: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馆五年来，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和外国元首政要纷纷走进展馆，寻找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中国共产党取得的辉煌成就致以敬意。下一步，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新时代的故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故事，用心、用情建设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带头落实总书记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坚定信心，不懈奋斗，不畏艰险，不惧风浪，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马展：
7: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扛起使命责任，发扬党的优秀特质，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突出为人民而战，坚决惩治蝇贪蚁腐，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向群众身边延伸。
2: 外交部美大司第一党支部书记、一处处长彭湃：
8: 总书记强调，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也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与生俱来的国际主义情怀和追求世界大同的历史使命。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总书记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落地生根，正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热烈响应。新征程上，我们将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不懈的努力，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党组书记李强7月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国务院党组和国务院各部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深入领会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全面贯彻到政府工作当中。会议强调，要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以更高标准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

0: 要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深化对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的认识与理解，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要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真抓实干，担当作为，奋力跑好历史的接力棒，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毫不松懈推进政府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提供坚强保障。丁薛祥、何立峰、张国清、刘国中、王晓红、吴正龙、慎怡琴出席。
1: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今天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党组书记赵乐际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振奋人心，是引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要深入学习领会讲话精神，结合人大职能职责，认真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要深刻认识党105年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立足本职岗位，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智慧力量。要准确把握党的优秀特质的丰富内涵、时代特色、实践要求，贯彻体现到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全过程各方面，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提出的5个必须重要要求，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国人大各级党

0: 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人大党的建设，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
1: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今天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党组书记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催人奋进，是新时代新征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夺取中国式现代化新胜利的政治宣言，具有强大政治引领力、理论说服力、历史穿透力、实践推动力，必将激励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以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刻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要深刻把握这一思想是党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概括和凝练，是内涵丰富、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的有机整体，是具有鲜明理论品格的科学理论，是指导新时代新征程强党强国的思想武器，增强贯彻落实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会议指出，全国政协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更好引领和推动人民政协履职和党的建设，要加强对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宣传阐释，扎实做好政协各项工作。
0: 本台消息，中央和国家机关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中央和国家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蔡奇指出，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我们要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不断发扬光大党的六大优秀特质，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做到五个必须，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蔡奇强调，要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要求，掌握看家本领，用以指导和推进机关党的各项建设，整体提升机关党建质量。要以这次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为榜样，在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对党忠诚、竭诚为民服务、砥砺实干担当、保持清正廉洁上走在前做示范。蔡奇要求各部门党组党委要认真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机关基层党组织要加强党员教育管理监督，激发干事创业、攻坚克难的精气神。会议表彰了中央和国家机关123名优秀共产党员、126名优秀党务工作者、285个先进基层党组织。
1: 本台消息， 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清华大学出席第14届

0: 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1: 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此起彼伏，各种风险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稳定性和正能量。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定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作用，忠实履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职责和使命，愿同各国共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二是深化拓展多边机制合作。中国将以主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三是推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中国提出平等、开放、合作、共享的全球经济治理观，主张构建和维护公平公正、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同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四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治理。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倡导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中方将以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为契机，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巴基斯坦参议院国防委员会前主席穆沙希德、韩国前外长金星焕等外国前政要、驻华使节、中外学者等约400人与会。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规划部署了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面实施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行动，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等七方面重点任务，提出了大气污染防治提升、水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修复、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土壤污染源头防控和治理、工业固体废物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综合利用、新污染物协同治理等重大工程。
1: 经国务院同意，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印发了《循环经济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从生产、消费、回收、利用全链条部署重点任务，明确了未来五年我国循环经济发展的路线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规划提出，到2030年，主要资源产出率比2025年提高 16% 左右，大宗固体废弃物年综合利用量达到45亿吨左右，主要再生资源年循环利用量达到 5.1 亿吨，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8万亿元。清华苏州环境创新研究院副院长姚新分析，
3: 这一指标的实现将标志着我国会建设成为全球最大的循环经济产业体系，循环经济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也将更加凸显。根据这一目标呢，我国“十五五”期间资源循环利用产业的年化增长率将达到14%左右，这将远超未来五年 GDP 的平均增速，这也将为国内产业的绿色转型提供了新的空间，为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提供了重要赛道。
2: 规划按照循环经济减量化、资源化、再利用的理念，提出了全面筑牢减量化基础、加快提升资源化水平、持续扩大再利用规模等三项重点任务。规划还专门针对新三样固体废弃物，也就是废旧动力电池、废旧风电设备、废旧光伏设备，做出了系统部署。 目前，我国风电、光伏装备在“十五五”期间将进入大规模淘汰期。国家发展改革委体改所循环经济与低碳研究室主任张德元介绍，
4: 规划明确提出了要加强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建设，就是要让风机叶片、光伏板的生产企业，还有一些运营企业来承担这些叶片和光伏板废弃后的一个回收处置责任。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今年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已全部下达。
1: 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发布公告，明确自2027年1月1号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消息，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下调950元、915元，实现三连降，也是近6年来最大一次降幅，柴油价格重新回到6元时代。
1: 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其中，中欧班列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20%，有力助力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
0: 关于做好2026年中小学、幼儿园暑期安全工作的通知，于近日印发。教育部要求各地各校严控暑期作业总量，坚决杜绝用手机布置作业、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或要求家长检查批改作业等现象，严禁在暑期及假期前后组织面向学生的区域性、校际性统一考试或测验，不得以夏令营、研学等名义变相组织考试或测试。
1: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7月3号，伊朗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伊朗各界人士、宗教领袖以及多国官员出席。伊朗武装部队2号警告，美国任何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行为都将遭到回击。
0: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2号表示，芬兰解除在其领土上部署核武器的禁令后，他已成为俄罗斯核打击的目标。
1: 美国司法部2号发表声明称，美国代理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已致信国际刑事法院院长赤根智子，拒绝承认国际刑事法院对美国人有司法管辖权。
0: 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2号宣布，加联邦政府已将一项推进西海岸原油管道项目建设的提议正式提交国家重点项目办公室审议。该项目设计输油能力约为每日100万桶，旨在将加拿大石油输送至全球市场，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
1: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2号公布的最新监测数据显示，截至6月16号，美国今年已报告145例在境内感染的环孢子虫病病例，涉及17个州。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刘佳荣、程慧，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3、2、1，点火，
8: 怒放结果，天域再造，中国空间站永远。
5: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1: 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转播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2: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5: 漫步文学长廊，聚焦经典，深入有声世界，

0: 铸经典，精彩呈现。
1: 从被创造出来的那一刻，他就被世人当做一个疯子，但他是一个有梦想的可爱的疯子。堂吉诃德，一个无畏的梦想者，他简单仁慈，以梦为马，以高傲的姿态飞翔。他挥舞着长矛，在自己的世界里勇敢地战斗，不顾一切地向前，完成了常人难以想象的伟大征程。在他的心灵深处，人类最本真的善良依旧闪烁着耀眼的光芒。听众朋友，请收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经典作品《堂吉诃德》，作者塞万提斯。

在客店里，那俘虏继续给大家讲述着他自己的经历。我算是等钱赎身的俘虏，因为他们知道我是上尉，我声明了自己很穷困，也没有家产，可是他们满不理会，还是把我归在戴赎的绅士一起。他们呀，给我套上一条锁链，这不过呀，是为了标示出我呢是这种俘虏，要想用这东西防止我逃跑，可没多大用处。我就在那个俘虏营里过日子，跟我一起的还有好几个被挑出来的算是戴赎的绅士和贵人。我们经常挨饿，衣衫也不周全，最苦的是时常耳闻目见我们主人对基督徒的虐待。这种虐待实在是从来没有见到也没有听说过的。他们每天为了不足道的小事，或者竟平白无故的把自己的俘虏有的绞杀，有的处在尖刀上，有的割掉耳朵。土耳其人认为啊，他以残杀为业是天生的杀星，他只是宽待一个叫台萨阿维德拉的西班牙战士。这位战士呢，干了许多俘虏中历久难忘的事，都是企图恢复自由的。我们都觉得他为了其中最小的事，也难免给活活的插在尖刀上。他本人呢，也屡次怕呀要受这样的刑罚，可是我那位主人呢，从来没有打过他，也不叫别人打他，也不骂他。可惜呀，这会儿没功夫，不然呢，我可以讲讲他的那些作为，那一定远比我自己的经历动听，而且惊人。挨着我们的监狱啊，有一所房子，一排窗户正好俯临我们的院子。房主呢是有地位的摩尔富翁。这种摩尔人的窗啊，其实只是墙洞，上面还遮着又厚又密的百叶窗帘。有一天呢，我和三个同伴在监狱的阳台上消遣，练习带着锁链跳。当时只有我们四个人，别的基督徒都出去做工去了。我偶然一抬眼，就看见刚才我说的那排窗子中的一个窗口里挑出一根竹竿来。那竹竿的一头呢，还系着一块布。这只竹竿啊，不住地挥动，好像示意啊，叫我们去接。这样一来就引起了我们的注意。我们中间有一个人呢，就跑到竹竿底下，瞧瞧它是否掉下来呀，还是怎么样。可是他一到那里，那竹竿呢就往上一翘。

来回摇摆，好像是摇头拒绝。这基督徒回到阳台上，竹竿又低下来，像原先那样挥动。我的另一个伙伴也跑到竹竿底下，遭遇和第一个相同。后来第三个又去，遭遇也和第一个、第二个一样。我看了，忍不住也要去碰碰运气。我刚去站在竹竿底下，那只竹竿就一脱手掉入了俘虏营，落在了我的脚边。我连忙去解那块布，原来啊，那布啊挽成了个疙瘩，里面有十个西亚尼，这是啊成色不高的摩尔金币，每一枚呢合咱们十个瑞尔吧。我得了这笔意外之财，快活自不必说，我非常诧异，我就不懂啊，怎么会有这样的好运气落到俘虏们头上，尤其是落到我的头上呢？因为那只竹竿显然是等我去了才松手的，可见那是给我的好处啊。我拿了这笔来得正好的钱，折断了竹竿，回到阳台上去望那个窗口，只见里面伸出一只雪白的手，摊开指掌，随即握成拳头。我们看了就猜，这笔钱呢，准是这家的女眷给的，就对着窗子，把双手交叉胸前，低头躬身，行了个摩尔式的敬礼，表示感谢。过了一会儿，这窗口啊，又挑出一个竹竿做的小十字架，哎，一挑出来，马上就又收进去了。我们凭着这点表迹，就料想，这家准是有被俘的女基督徒，是她呀，对我们行了好事。

测都不符合实情。此后啊，我们唯一的消遣啊，就是望着那个窗口，好比天上的星辰都围着北极星转。窗里出现的竹竿就是我们的北极星。可是呢，过了15天，没见着竹竿，也没见着那只手，也没见着任何别的信号。我们那几天呢，就千方百计地打听那宅房子里呢，都住着些什么人，里面有没有女叛教徒。人家只说呢，那里住的是一个很有地位的摩尔富翁，名字叫做阿吉莫拉陀，曾经担任巴塔总督要职。我们绝不指望窗口再会撒下钱来，可是出乎意外，竹竿又出现了，上面还是系着一块布，挽成的疙瘩呢比前一回的还大。当时啊，正像上次一样，俘虏营里面只有我们几个人。我们照例试探一番啊，我的三个同伴先是一个个的跑过去，可是啊，那只竹竿飞我去不掉下来。我一到那里，竹竿就脱手落地。我解开结子，发现里面有40元西班牙的金艾斯古多，还有一张字条，写的是阿拉伯文，末尾画着个大十字。我稳了稳十字，拿了钱回到阳台上。我们大家又行了一个摩尔式的敬礼，那只手又出现了一下。我做手势表示我一定攻读那张字条，窗子随后就关上了。这事儿弄得我们呢，是又着急又快活。我们谁也不懂阿拉伯文，不知道那纸条上啊写了些什么，都是心痒难熬啊。可是要找个人来读，那可更是难事了。后来我决计呢，把事情交付给一个叛教徒，他呢是摩尔西亚人，和我呢很要好，他有把柄拿在我的手里，所以他不得不为我呀保守秘密。原来啊，有些叛教徒啊存心要回到基督教国家去，身边呢往往带着有地位的俘虏为他们出的证书。证书不拘方式，只要证明某某叛教徒是好人啊，对基督徒常有照顾，并且立志一有机会就逃回本国。弄这种证书，有的是出于诚心，有的是为了应急或者取巧的。他们到基督教国家去抢劫的时候，如果偶尔失散了或被俘了，就拿出这证书为凭，说呀自己跟着土耳其人来抢劫呀，是为了要回到基督教国家居住。他们就免得吃眼前亏，可以丝毫无损地重入教会的怀抱。以后呢，如果有机会还可以再回蛮邦做叛徒。有些叛教徒呢却是诚心弄了这种证书啊正当使用，他们回到基督教国家呢就居住下来。我的这位朋友呢就是这一类的。我的伙伴们啊都给他写过证书，上面是一片赞扬啊，假如这些证书给摩尔人发现了，准把他活活的烧死。我知道他精通阿拉伯文，能说还能写。不过呀，我没有和盘托出，我只是说呀，自己偶尔在自己牢房的一个洞里发现了这张纸，请他呢读给我听。他展开细看，喃喃地辨认字迹。我就问他了，能不能看得懂啊？他说完全懂。如果要逐字照翻呢，就请把墨水和笔给他，那就可以翻得更加精确了。我们马上照办，他就逐句翻译，翻译完了以后，他说我这篇西班牙文呢，完全是从摩尔文翻译的，没有漏掉一个字啊。不过呢，请注意这里的雷拉·玛丽安就是我们的童真圣母玛利亚。于是我们就读到了下面的译文。我小时候

我爸爸有个女奴，她教我用本国语言做基督教的祈祷，还告诉我许多关于雷拉·玛丽安的事。这个基督徒已经死了，我知道他没有入地狱，却是和阿拉在一起，因为我后来见过他两次。他嘱咐我到基督教国家去找雷拉·玛丽安，雷拉·玛丽安很爱我。我不知道有什么办法到那边去。我从这窗口看到过许多基督徒，觉得只有你是位绅士。我是个相貌很美的小姑娘，还有很多钱可以带走。你瞧瞧有什么办法，咱们一起逃跑。到了那边，你如果愿意可以做我的丈夫，如果不愿意呢，我也满不在乎，因为雷拉·玛丽安会给我找到丈夫。这个字条是我自己写的，你拿给别人看得小心，别相信什么摩尔人，他们都靠不住。我为此很担心，希望你对谁也别说，因为我父亲知道了马上就会把我扔在井里，再投下石子来埋了我。下次我在竹竿上拴一条线，你可以把回信系在线上。如果没人替你用阿拉伯文写信，你可以做手势回答我，雷拉·玛丽安会叫我了解你。愿他和阿拉保佑你。我听了女奴的嘱咐，常常亲吻的十字架也保佑你。各位请想一想啊，我们读了字条上的话，当然是又惊又喜了，脸上啊全都流露出来了。那叛教徒一看就知道这字条并非偶然捡来的，实在是写给我们中间某一个人的。他就央求我们，如果他的猜想不错，请我们信任他，把事情都告诉他，他愿意为我们的自由舍命。哎，他说着从怀里啊拿出一个金属的十字架，流着眼泪说，他虽然是有罪的坏人，却一片虔诚信仰这个十字架所象征的上帝。他凭着这个上帝发誓，如果我们愿意告诉他什么秘密的事情，他一定为我们效忠保密。他相信啊，他简直预知写这个字条的人会帮助他和我们这许多俘虏都重获自由，并且帮助他实现重归圣教的大愿。当初都怪他自己无知作孽，背离了圣教，好比剁下来的手脚就此腐烂了。这个叛教徒啊，痛哭流涕，自悔自恨。我们一瞧他那样，就一致同意把详细情况全都告诉他。我们呢，把挑出竹竿的小窗指给他看，他认明那宅房子，决计特意去仔细打听谁住在那里。我们还记起来，该写个回信给摩尔姑娘啊。我们县城有这位叛教徒能写摩尔文，当场就由我口授写了回信。我可以把这回信呢一字一句的背给你们听，因为这件事的重要关节我都历历在心，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

求他教你怎样完成他嘱咐的事，他大慈大悲，一定会教你。我和跟我在一起的基督徒都愿意至死尽力为你效力。你想干什么，务必写信告诉我们，我一定回信。伟大的阿拉给我们找到了一个基督教的俘虏，精通你们的文字，能说能写。你看了这个字条就知道，你就不用害怕，有什么话尽管告诉我们。据你说，到了基督教国家，你愿意做我的妻子，这话我凭一个好基督徒的身份和你一言为定。你知道基督徒不比摩尔人，说到就得做到。愿阿拉和圣母玛丽安保佑你，我的小姐。写完了以后，我把纸叠好了，等了两天，俘虏营里照例又是没人的日子。我呢，就到阳台上经常散步的地方，瞧瞧有没有竹竿出现。哎，一会儿果然出现了。我虽然看不见举竹竿的人，一见竹竿就把纸片扬了扬，表示要他在杆上拴线，可是线早已拴在上面了，我就把纸片系上了。过了一会儿，我们当作北极星瞻仰的竹竿又出现了，杆上系的小布包像和平的白旗。竹竿呢掉下地，我捡起来一看，包里是各色各种金银币，至少值50埃斯古多。我们增加了50倍的快乐啊，认定了有希望可以恢复自由了。当天晚上，我们那位叛教徒来说，他已经打听明白了，那宅房子里住的正是上次说的摩尔首富阿吉莫拉陀，他有一个独生女，是全部财产的继承人，城里一致认为她是蛮邦的绝世美人，附近地区有好几个总督曾经求她为妻，她始终不肯结婚。叛教徒还打听到啊，这家从前有个基督教的女奴，现在已经死了，她说的都和信上说的一致。我们随后就和这个叛教徒商量，怎么把摩尔姑娘带到基督教国家去呢？这位姑娘喜欢人家称她玛利亚，她原名是索赖达。我们后来决定啊，且等着瞧瞧索赖达下一次通的信息。我们明白，除了她，谁也不能打破重重难关。我们商量停当了，叛教徒叫我们别心焦，他拼着送掉性命，一定要让我们重获自由。接着这四天里头，俘虏营里人很多，所以呢没见竹竿出现。第五天又是那里没人的日子，就看见呢竹竿上挑出一个鼓鼓的包袱，里面的东西想必很丰富。竹竿和包裹对着我落下来，我看见包里又有个字条，还有100个清一色的金埃斯古多。叛教徒也在我们的牢房里去叫他念信，信上说，我的先生，我不知道咱们怎么设法到西班牙去，我问过雷拉玛丽安，可是他没告诉我，有一个办法是可行的，我以后从窗口送你许多许多金钱，你用来为自己和朋友们赎身。你们中间一人先回基督教国家去买一只船，再回来接其余的人。我爸爸有个花园在巴巴松门外海边上，我就要跟着爸爸和家里的佣人们到那里去过夏天了。你们可以去找我，你们到了晚上可以大胆把我带出花园送上船去，记得你得做我的丈夫，要不我会求玛丽安惩罚你。假如你不放心让别人去买船，你赎了身自己去，我知道你准会回来的，比别人可靠，因为你是绅士又是基督徒。你得设法认明那个花园，我只要看见你在这里

0: 散步就知道俘虏营里没人，就送许多钱给你。阿拉保佑你，我的先生。这是第二个字条上的话，大家看了都愿意做先赎身的一个，答应去了一定回来。我也这样自告奋勇。叛教徒一律反对，他说无论如何不能让一个人先脱身，得大伙儿一起走，因为经验证明一个人恢复了自由，就会把做俘虏时许的愿都撇在脑后的。他说一些有身份的俘虏多次用过这个办法，先让一个人赎身，由他带着钱到巴伦西亚或者马玉加去配备一只船，回来接那些为他出钱赎身的人。可是走掉了以后，从来没有一个回来的，因为自己已经脱身了，又怕再次被俘，就把一切义务都一笔勾销了。这个叛教徒还举了当时那里几个基督教绅士的遭遇来证实自己的话。在那个时常出奇事的地方，那件事是最出奇的。他后来说出来了一个切实可行的办法。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经典作品《堂吉诃德》，作者塞万提斯，感谢您的收听。

0: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 Just Lee。
1: 文件发你邮箱了，五分钟后开会。
2: 这么大的全家都在用网，这网速够不够？
3: 快快快，彩票倒计时了！
4: 我感恩结束了，
5: 有王回来了。
6: 直播间好多人呢，
7: 网可千万不能卡。
8: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9: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买手机就到联通，国补加联通补贴，手机价格一降再降。进营业厅立享国家补贴15%至高，直降500元，合约直降4820元。详情请咨询联通各营业厅。
1: 中国联通云智手机，数据上云，安全无忧，解放内存，多机多号，高效办公，公司分离，流量畅享视频直播，低端机也能畅玩大型游戏。

0: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王军政在政法系统调研时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优化机制狠抓落实，恪尽职守努力工作，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2: 系列报道天路二十载，播出生态线上的诗与远方。
1: 录音报道：悠悠鹿鸣，薪火相传，一起重温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向丘拉姆与马路的半生情缘。
2: 我区第七批高原红石榴少数民族参观团赴四川、重庆两地观摩学习。
1: 山南市举办传递党建好声音、同贺华诞颂党恩主题汇演活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2: 西藏台消息，7月3号，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政在政法系统调研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落实落细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坚持警钟长鸣、警惕常在，优化机制、狠抓落实、恪尽职守、努力工作，发扬优良传统，争取更大光荣，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来到拉萨市公安局城关分局吉日派出所，王军政看展板、听介绍，实地督查维稳措施落实、基层治理、网格化管理等工作，向一线公安干警致以亲切慰问。他强调，要积极探索创新基层治理模式，认真落实三个三工作机制，发展壮大群防群治力量，及时了解社情民意，深入排查化解各类矛盾纠纷，努力把风险隐患化解在基层，消除在萌芽状态。在自治区公安厅治安总队、经侦总队等相关部门，王军政与公安干警亲切交流，详细了解危爆物品管理、打击经济违法犯罪等情况。他强调，要坚持向科技要警力、向信息化要战斗力，进一步加强新技术应用，不断提高工作效率和工作水平，要整合各方资源，全要素做好应急处置准备，切实维护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来到自治区维稳指挥部指挥中心，王军政认真听取全区维稳工作情况汇报，现场调度各地市维稳工作，充分肯定所取得的成绩，代表自治区党委向全区广大政法干警的辛勤付出表示感谢。调研中，王军政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西藏工作，为西藏明确了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2025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率中央代表团出席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祝活动，听取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工作汇报，并发表重要讲话时强调，治藏、稳藏、兴藏，首先是要保持西藏的政治安定、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宗教和顺，为我们做好各项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区各级各部门，特别是维稳战线，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努力掌握蕴含其中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不断增强责任感、使命感，扎实做好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工作，为建设繁荣稳固的祖国边疆贡献力量。王军政强调，要牢固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推进维护稳定各项工作措施落实，持续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坚决捍卫国家政治安全，树牢底线思维，深入开展反分裂斗争，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动态完善各项预案体系，有针对性地加强实战演练，依法加强宗教事务管理，切实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牢牢掌握工作主动权，增强法治意识，不断提高依法治藏水平，自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维稳工作，以科学化机制和常态化、法治化理念，把维稳工作做在日常、做到经常、落实在基层， 持续深化普法工作，用群众听得懂的语言和喜闻乐见的方式把法律宣传到广大群众中去，在全社会形成自觉守法、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的良好风尚，坚持问题导向，增强系统思维，防范风险，坚持预警在早、处置在快、谋划在远，增强警觉性、预见性和科学研判能力，加强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严格落实快速响应机制，切实提升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站稳人民立场，不断增强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认真落实三个三工作机制，高度重视公共安全工作，严格落实防灾减灾措施，加大道路交通、建筑施工等重点领域风险隐患排查处置力度，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王军正强调，要加强组织领导，持续改进作风，狠抓落实，确保各项工作部署落到实处，全区各级各部门要始终把维护稳定作为第一位的工作任务，认真履行属地责任、部门责任，求真务实，真抓实干，切实形成维护稳定的工作合力。各级领导干部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充分发挥带头作用，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改进作风，狠抓落实，扎实推动各项工作不断取得实效，坚持把从严治警与从优待警结合起来，凭能力用干部，以实际论英雄，着力建设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政法队伍，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做出更大贡献。刘江、才让泰、达瓦次仁、龚慧才、朱守科、李炳宇参加。
1: 20年前，青藏铁路全线通车，改写了西藏不通铁路的历史。今天我们再次寻天路而行，沿途雪山巍峨，草原绵延，碧水长流，蓝天依旧，每一帧风光都还是最初的模样。20年时光流转，幸福天路在高原脆弱的生态中走出了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0: 的绿色通途系列报道《天路二十载》播出录音，生态线上的诗与远方，带您感受这条生态线上的绿色坚守。
1: 格尔木是青藏铁路格拉段的起点，在这里每一趟进藏列车都要接受一次彻底的生态体检和清洁洗礼，垃圾不下车，污水不外排，确保没有一丝废弃物随车带上高原。青海青藏铁路劳动服务公司格尔木综合分公司整备工何建明。
2: 2006年7月1号刚开通的时候，我们是利用那个洗污车进行洗污作业。2017年通过这个车站改造，把这个洗污设备就固定到地面以后，一个是效率也提高了，再一个就是减少这个安全风险。
1: 青藏铁路建成通车以来的20年，也是沿线生态防线不断升级的20年。全线各车站严格执行污水零排放、垃圾集中收运制度，确保人类活动不打扰高原的一草一木、一水一土。铁路沿线常年开展绿色植保行动，草皮移植和植被恢复成活率屡创新高，格拉段电气化改造加速推进，动力革新与车辆迭代齐头并进，让这条天路更低碳、更清洁。青海格尔木公务段桥隧技术科副科长张德龙：
3: 无论是参建单位，到后期我们的运维单位，还有我们合作这些科研单位，都是做出了非常大的努力。作为一个铁路人，也是与有荣焉。
1: 在青藏铁路终点站拉萨站，当旅客全部下车后，车内清洁作业随即展开，列车驶入整备车间，吸污车、垃圾清运车同步开展作业，污水抽吸、垃圾转运，整套流程控制在半小时以内。青海青藏铁路服务有限公司拉萨分公司整备班组工长赵威：
4: 内保人员把垃圾装到可降解垃圾袋里边，垃圾清运作业人员把垃圾清运到汽车上，我们的吸污车到达作业的指定位置之后，把管子和吸污口对接好，然后真空泵一抽，保证这些污水零泄漏。
1: 工程与技术为生态线打下坚实硬支撑，法治与守护则是生动地诠释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智慧。今年3月，青藏铁路西藏段首个生态警务工作站在纳曲站扎根，铁路公安与林草部门联动，搭建起了警地协同、快速响应的保护机制，线路巡护、野生动物救助、联合执法融为一体，在铁路沿线形成一条全天候在线的生态巡逻线。20年如一日的守护，让青藏铁路这条穿越雪域的生态线保持了最纯净的底色。雪山连绵，草原广袤，火车上的旅客纷纷举起手机和相机，争相定格这份不加滤镜的天然绝美画卷。旅客刘帅：
5: 太值了，拍了好多照片，也抵达了我梦寐以求的西藏，太美了，真的太美了。
1: 旅客刘静辉：
6: 非常漂亮，自然景观非常美丽。
1: 20年前那道划破雪域长空的鸣笛宣告西藏迈入铁路时代，20年后的今天，我们回望这条天路，雪山依旧洁白，草原依旧青翠，蓝天碧水一如往昔。这就是青藏铁路通车20年献给美丽中国、美丽西藏的最好答卷，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同向同行。青藏铁路公安局拉萨公安处纳曲站派出所副所长侯广宇：
7: 我们守护青藏线的同时，也是在守护青藏线这条生态线。
0: 已故昌都市内乌齐县党员向秋拉姆数十年默默守护野生马路，以实际行动践行一名基层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斯人已逝，精神永存。在建党105周年之际，向秋拉姆同志被追授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请听录音报道《悠悠鹿鸣，薪火相传》，让我们一起重温向秋拉姆与马路的半生情缘。
1: 这是向秋拉姆呼唤马路的声音，这一声呼唤穿越了半个世纪。2024年，向秋拉姆永远地离开了他守护一生的草原山林，但马路却一直还记得他的声音。向秋拉姆的儿子白马泽话：
8: 每次我和哥哥像妈妈那样呼唤马路，他们就会下来，就和妈妈在的时候一样。我想 马路也记得妈妈。
1: 1970年，三只失去母鹿庇护的小马鹿跌跌撞撞来到向丘拉姆家门口，他一时心软收留了他们。那一年他15岁，他不知道这场不期而遇的相逢竟成了他一生的期盼。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向丘拉姆。
9: 小鹿带回家以后，我给他们�喂毛牛奶，每天喂3次，晚上抱着他们睡觉，被我放龟山上的小马鹿，后来带来了更多的同伴。我上山一喊，他们很快就能认出我，我就给他们吃圆根叶子和糌粑。
1: 1974年，向丘拉姆加入中国共产党，那年他也把自己的一生交给了这片土地和土地上的生灵。1993年，以他家牧场为核心，成立了内乌齐马鹿自然保护区。2005年，内乌齐马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正式成立。向丘拉姆把照顾这群马鹿当作组织交给的任务。向丘拉姆的儿子白马泽晃，
8: 在我有记忆的时候，妈妈的工作就是保护马鹿。记得很小的时候，我们在吃饭，突然有狼和野狗攻击马鹿，妈妈立马就追了出去，我们拿着碗也跟在后面追。
1: 说起这些，白马泽旺没有一丝埋怨，他知道在母亲心中，那些马鹿也是孩子。寒来暑往，向丘拉姆用半个多世纪把一场偶遇变成了一个共产党员一生的信仰。向丘拉姆，
9: 养马鹿很困难，但为了能保护更多的马鹿，我必须坚持。我以身作则，把这项工作做好。我死了，其他的工作人员也会和我一样做好这个工作。
1: 2024年8月，向丘拉姆溘然离世，结束了与马鹿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相伴时光，但他的期望没有落空。在向丘拉姆影响下，越来越多的村民主动加入到了保护马鹿的队伍。如今保护区马鹿种群已发展到8000多只。这一声呼唤既是照引鹿群的暗号，也是守护使命薪火接续、初心担当、代代相传的见证。向丘拉姆的儿子白马泽晃，
8: 我是在草场出生的，会走路的时候就会和马鹿玩耍，会说话就学会了妈妈呼唤马鹿的方式。
1: 白马泽旺接过母亲的接力棒，成为了一名马鹿保护区的管护员，而他的孩子也在耳濡目染中学会了那一声呼唤。这一声呼唤穿越了半个多世纪，成为跨越生死、连接3代人的特殊约定。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党中央追授向丘拉姆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荣誉称号，这是党组织对一名基层党员无私奉献的最高褒奖。斯人已逝，初心永续，鹿鸣依旧，薪火相传。向丘拉姆的儿子白马泽晃，
8: 马鹿下山后要喂盐巴，如果他不吃不喝一直躺着就是生病了，一定要叫医生过来看。这些都是妈妈教的，我认为我妈妈做了一件很伟大的事，我特别佩服她。我也会把妈妈做的事坚持做下去，我有信心和勇气可以做得越来越好，不辜负妈妈的期盼。
0: 6月21号到7月3号，我区组织第七批高原红石榴少数民族参观团赴四川、重庆两地开展为期13天的观摩学习，40名成员实地对标先进，借鉴成熟经验，拓宽我区分层分类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推进基层治理提质增效的工作思路。静听报道。
1: 在成都，参观团深入晋阳街道吉福社区、映秀地震遗址、丹巴甲居、藏寨等地，实地学习城市基层民族团结创建新模式。成员们深刻体会了中华民族大家庭患难与共、手足相亲的深厚内涵。日喀则市江孜县民族团结创建办工作人员王振飞，
10: 我将充分借鉴十六指服务之家在赈济建设、多元服务、文化交融等方面的经验做法，持续提升民族团结进步创现的质效。

0: 山南市琼结县拉玉乡强吉村党总支副书记巴桑德吉，
1: 更深刻地体会到更多人民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深厚情谊。
0: 在重庆，参观团走进白公馆、渣子洞、三峡博物馆、816工程遗址等红色教育点位，厚植家国情怀，进一步锤炼党性，坚定初心使命。昌都市卡若区人大副主任桑丹石秀，
2: 参访既是对标学习，更是对标找茬，我们把成语先进经验带回去。
0: 本次观摩学习形成覆盖面广，学习针对性强，实践借鉴价值高，全体成员纷纷表示开阔了眼界，明晰了工作差距，对今后更好的开展工作提供了新思路。阿里地区噶尔县扎西岗镇鲁马村村党支部书记洛桑扎西，
3: 这次亲眼看到这些地方发展乡村的成熟经验、特色做法，我会把这次学到的东西分享给村民，带领大家共谋发展。
0: 那曲是色尼区纳马切乡果家村村党支部书记次仁伦珠，
4: 拓宽了我的视野，得到不少使用先进经验。到家乡后，我会立足资深岗位，传递团结奋进正能量，筑牢中华民族共同的意识。
0: 林芝是巴宜区白马岗街道白马岗社区居委会社区工作者央真，
5: 回去之后我会借鉴好经验，常态化开展邻里互动，用心做实基层民族团结工作。
6: 西藏台消息，日前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在北京分别拜会农业农村部部长张柱、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局长刘国宏、中国石化集团公司董事长侯启军等国家部委和央企主要负责同志。噶玛泽登表示，长期以来国家部委和央企心系西藏、情牵高原，以务实举措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全力支持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十五五时期是西藏同全国一道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希望国家部委和央企在政策、项目、资金、人才等方面继续关心支持，我们将全力做好服务保障，推动各项任务落实。国家有关部委、央企主要负责同志对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显著成绩表示祝贺，并一致表示将一如既往支持西藏发展，携手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书写美丽西藏新篇章。次仁平措参加。
7: 西藏台消息，日前区党委常务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刘江深入日喀则市调研，在桑珠孜区边雄乡和南木林县艾玛乡，刘江与基层干部深入交流，详细了解基层党建、综治中心工作情况，指出要以更实举措提升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水平。在扎什伦布寺、恩贡寺、斯东曲德寺，刘江强调要持续深化三个意识教育，积极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在定日县克玛乡次日村、聂拉木县亚莱乡莱新村、聂拉木镇扎西岗村、张木镇立新村，刘江走村入户，了解村级组织运转，推进乡村振兴、群众生产生活等情况，走访慰问老党员，听取意见建议。调研中，刘江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好、宣传好、实施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牢固树立和坚定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实干实效推进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才让泰参加。
6: 西藏台消息，自治区党委组织部日前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研究贯彻落实措施。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赖娇强调，组织部门要认真落实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部署，按照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组织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重点理解和把握好14个坚持，自觉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高质量党建引领组织工作高质量发展。
7: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根据伟大建党精神，集中展示近年来基层党建创新实践的丰硕成果，山南市日前举办了传递党建好声音、同贺华诞送党恩主题汇演活动。请听报道。
8: 我们玉麦乡开展五故工作以来，
0: 本次汇演包括三年行动新强集、 和美乡村硕果丰，与学润初心干部当先锋，五共五顾强堡垒，格桑花开耀边疆，六威六荣里的小事大情，四场节目将党建工作实景、创新举措、实践故事与歌舞戏剧舞台表演深度融合，让基层党建故事活起来，党建经验传开来。龙子县玉麦乡党委副书记杨征：
8: 玉麦的变化可以说是全方位的，军地共建让党组织更加有力，产业发展让群众的腰包更鼓，家家户户国旗飘扬，爱国守边的意识早已深入人心，这些都离不开党的好政策。
0: 琼结县拉玉乡强吉村第十五批驻村工作队副队长张佳佳：
9: 坚持党组织引路、党员带头、群众广泛参与的发展模式，盘活村内资源，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实实在在地带动农牧民实现增收。今天我们也是把村里的真实发生故事搬到了舞台上，让更多的人可以走进我们强吉，读懂强吉，看见强吉。
0: 整场汇演聚焦党员服务、基层治理、乡村发展、志愿服务等群众身边的大小事，让现场观众直观感受到基层党建工作从探索实践到落地见效的蜕变，真切体会到党建引领下城乡发展、民生改善的崭新面貌。观众扎西次仁
10: 特别受触动，一个个基层党建创新案例被生动演绎，真切看到基层党员扎根基层、深入一线、服务群众的实干身影。
0: 据了解，近年来山南市创新实施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三年行动计划十项举措，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十个一批举措，用心做好城市基层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六抓六连六提升工作，全面深化军地基层党组织五共五顾结对共建工作，党建加网格加数字治理模式不断深化，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明显增强。山南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洛桑曲达：
11: 为系统总结创新成果，搭建互学互建平台，本次主题汇演将实践案例搬上舞台，以鲜活形式深化党建认识。下一步，我们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推动成功纪念制度化、长效化，实现基层党建从创新试点向常态跨越，助推全市基层党建工作迈上新台阶。
7: 七月二号至三号，第四届自治区创业创新大赛在昌都市举办。请听报道。
0: 本次大赛对标全国赛事标准，采用四加一经典赛制，设置了四大主体赛道及青年创新专项赛道，赛事覆盖面广，产业包容性强。民生需求加创业赛道参赛选手四朗旺堆：
12: 我们带来的项目主要是做服装的，主打的是年轻化的市场。我觉得现在西藏也需要更年轻化的产品。我们准备了很长时间，很有信心冲击决赛。
0: 青年创新专项赛道参赛选手陈宇静：
13: 带来的项目创新性的将墨脱的红茶与西藏的牦牛肉结合在一起，通过真空滚揉、超声波和低温慢煮等等的创新工艺，能够将我们的产品的得率提升到70%左右。
0: 比赛现场，选手认真阐述创业理念，展示创新项目和商业规划，评委则提出了专业的建议和点评。青年创新专项赛道产业发展加创业赛道评委组组长朱天博：
14: 体现了我们的本地的特色，不仅立足于雪域高原，同时他们也在去拓展和辐射全国的市场。
0: 经过激烈角逐，十个项目从五个赛道的43个参赛项目中脱颖而出，他们将代表西藏征战全国创赢未来2026创业大赛。青年创新专项赛道一等奖获得者曲勇得措：
15: 比赛过程真的特别紧张，但也积累了经验，接下来我们会继续完善项目，展现我们西藏特色，全力以赴在总决赛取得一个好成绩。
0: 科技成果加创业赛道一等奖获得者索朗德吉：
16: 国家给我们提供这么好的一个政策，这么好的一个平台，我们要抓住机会，走出更大的一个舞台。
0: 据了解，参加本次大赛的项目涵盖高原科创、特色农牧、文旅文创、民生服务、科技成果转化等重点领域，充分展现了我区创新创业蓬勃的发展态势与广阔的产业前景。 自治区人力

0: 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党组成员、副厅长王永生。
1: 接下来，一方面不断完善创业扶持政策体系，让创业发展路径更加清晰，扶持保障更加到位；另一方面，扎实做好赛事的后半篇文章，推动好项目从赛场走向市场，扎根落地。
2: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3: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日前，由自治区社科联主办的第27喜马拉雅社科大讲堂开讲。本次大讲堂系统解读了我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五五”规划纲要的核心要义，助力全区社科工作者准确把握发展大势，更好地开展理论研究与资政建言工作。
4: 日前，山南市举办2026年创青春青年创新创业大赛，十个优秀项目同台竞技，展现各自的创新亮点、运营模式及社会效益，旨在有效激发青年创新创造活力，培育本土青年创业人才队伍，以创新创业带动群众增收就业。
3: 近年来，那曲市将木家书屋建设作为夯实基层文化阵地、涵养乡风文明的重要抓手，坚持规范化建馆、常态化运营、普惠式服务，切实破解牧区群众看书难、借书远的难题。
4: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情况，以下是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晴，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桑珠斯多云转晴，12到27度；那曲晴转多云，5到19度；巴宜区多云转晴，12到28度。乃东区多云，11到29度；狮泉河多云转阵雨，9到24度；卡若区晴，8到26度。
3: 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李世瑞、群央曾将军，签发李森，录音人央，主播文凯、汪真。这次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团。

0: 有一种力量叫梦想，有一种力量叫感动，成就梦想，感动你我。北京时间20:00，敬请锁定频率，关注汉语广播。
1: 3个小时，得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2: 汉堡还是中餐呢？
1: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太难了。
3: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部，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4: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抽5000元新春旅游金。
5: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6: 情深，泪自流。书如一樽酒，酒将醉时笑与愁。书像一杯茶，茶香袅袅，情悠悠。品味书香，准备好书，在这里等你。
7: 有人说，作家都是杰出的故事大王，而一个受欢迎的作者对于读者来说，就像是钓数精湛的渔翁。鱼儿们咬着香饵在水里被摆布了很多圈之后，嗖的一下被拎了水面，游子扑腾的连连叫好，意犹未尽。然后呢，渔翁再把鱼儿

0: 而放进水里，开始新一轮的愿打愿挨，继续浸透每一颗渴望谜底的心。我们将要阅读分享来自于奥地利超人气的小说家罗伯特·谢塔勒震动世界文坛的心灵小说《读报纸的人》。这是一匹与铁皮鼓来并驾齐驱的文学黑马，也是承载着一位大器晚成作家的当代传奇了。作者40岁出道，屡获文学大奖，2016年的时候入围了布克国际奖，也是当今世界文坛现象级的作家。而这本《读报纸的人》是作者的一个代表作了，销量超过50万册。故事讲述了一个少年在一间报亭遇见心理学的大师，名字叫做弗洛伊德，参与了一次欲望与良心的斗争之旅。亲情、爱情和友情的跌宕起伏，见证着少年的一次次离别与成长。所以我们也是把这本畅销书《读报纸人》的策划编辑刘吉在稍后他会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了哈，我们一起来讲述书里书外关于作者一位大器晚成者的一个自白，我们细细的来体味这部重塑德语文坛的一个史诗级的作品。刚刚说了嘛，这本书的名字叫做《读报纸的人》，但是主人公却是一个卖报纸的人。他在报亭里哈，包括这个卖报翁名字叫做奥托森耶克，他传授给了主人公，就是那个弗兰茨这样一位少年一些重要的读报的经验，包括卖报的经验。里面有这么几句话，比如说不读报纸就是不合格的卖报员，甚至可以说不读报纸的人就是不合格的人，或者还有这些话，像多留意顾客，你要牢记他们的习惯和喜好，因为记忆力是卖报员的资本等等。所以有一些书里面的句子哈，看似是对于卖报经验的总结，但在其中又何尝不是包含了卖报翁对于人生的感悟呢？欢迎朋友们在今晚的节目当中和我一起来聊一聊我们的一个互动话题啊，说一说文学作品当中那些让你耐人寻味或者是印象深刻回味无穷的句子和段落都有什么呢？我们一起来晒一晒啊。就像书里说的，如果人生是一张报纸，谁能读得懂真相？书面上的一句充满悬念的话，很好的为我们提供了充满期待的阅读窗口了。此刻静下心来，穿越时空的隧道，任思绪飞扬，在书页翻动间，让你的这个夜晚更加美好。
1: 如果人生是一张报纸，谁能读懂真相？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不是为了去寻找答案，而是要去经历。我们终将醒悟，日子过得越长，生命显得越短。读报纸的人是一本撼动整个欧洲的心灵小说。一个少年在一间报亭遇见心理学大师弗洛伊德，参与了一次欲望与良心的争斗之旅。亲情、爱情和友情的跌宕起伏，见证着少年的一次次离别与成长。

0: 所以今晚我们的品味书香就从这本看起来精彩绝伦、读起来颇具心得的暖心作品，名字叫《读报纸的人》说起。首先我们来有请这本书的策划编辑刘吉跟大家打声招呼，问声好吧。
1: 哎，大家好。
0: 欢迎刘吉哈。我们今儿呢就从这本书，从这个书名包括作者说起啊。我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对于作者的介绍，说他是一位40岁写出小说，这个是一个60后大叔这么一个人物啊。我们刚刚也总结说他大器晚成嘛，你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说作者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1: 这个作者比较，应该说比较低调和内敛的一个人。我们在那个德语的媒体上也找他的一些，追踪他一些信息，但是他呢，虽然是个演员、编剧啊、导演，但是他很少接受媒体采访，所以说，整个的感觉和他的采访，唯一的一次最近的一次采访，就是他入围那个布克奖的时候，他是向所有人透露了，他是一个比较害羞的人，然后呢，他本人是应该说是奥地利人，但是他生活因为那边离得可能比较近，在德国跟奥地利两地，他都在那边就是穿插着生活，然后他写作也是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那个叫什么由头，就是从事写作道路的话。
0: 从事写作道路的开始是有什么样的一个契机呢？
1: 他是说自己做了一个梦
0: 啊，
1: 可能是就是必须要写点什么东西，
0: 是有一个浪漫主义色彩的一个作家哈，
1: 挺有意思
0: 的。对对对，他是奥地利人，也是生活在奥地利，包括和德国之间穿梭。你刚刚跟我们说了，有人对他的身份也是很好奇啊。因为你说他是一个专业的作家，好像也不能这么说，是吧？
1: 对，他自己好像也不认定自己是一个专业作家，
0: 因为他好像有很多种身份。
1: 对，
0: 对，比如说你跟我们来说说，
1: 他是个导演，然后是个演员，他也演那个就相当于

0: 说了嘛，他和中国著名的作家一起啊，就入围了这个国际布克奖六人的一个短名单。
1: 对，
0: 所以有这个奖出来以后，很多的包括国内的读者对他就更加的这个好奇，而且当时2016年是和作家阎连科一起入选的。
1: 是是。
0: 哦，所以今天我们就把这个可能在几年前看似小众的这么一个作家，但是现在也是在文坛是一个冉冉升起的新星了。虽然我们刚刚说他是一个60后大叔嘛，对吧？
1: 对，是个新星。
0: 哎，作为这个策划编辑，你再跟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作者。比如说他啊，我们一直强调他大器晚成，他是什么时候开始写作的？
1: 他的小说写作肯定会就是写的过程肯定是一个过程，
0: 嗯哼，
1: 但是他发表的时候是应该是他是66年的人，40的话差不多07年的样子。
0: 66年出生，
1: 对，
0: 07年开始发表小说，
1: 第一部小说，对对。
0: 哦，现在是60后，40岁，他其实也就是人到中年，他才开始发表第一篇小说，
1: 是
0: 吧？
1: 所以大器晚成嘛。
0: 读报纸的人，我们今天推荐的这本书呢，是他的第四部作品，但是这第四部呢，好像也是他最畅销的作品。
1: 最畅销，现在
0: 但他后面还陆陆续在出，但是到目前为止是
1: 最
0: 畅
1: 销
0: 的。
1: 对对。
0: 哦。这样一个身份很有意思的一个文化人，一个作家，可能很多的读者跟我自己一样，就觉得他是怎么走上写作道路。你想他肯定会很忙啊，导演又是编剧，然后又客串演员，然后经常会写作。他这个写作道路，你再跟我们来阐述这么一段故事吧，好吗？嗯，
1: 就他自己说嘛，他就是不想过一种一成不变的生活。其实他已经够丰富了，在我们一般人看来，又导演又是编剧的，对吧？
0: 嗯。
1: 然后他就是更愿意选择一些变化性的生活，可能。
0: 嗯。
1: 然后就尝试了那个写作。
0: 嗯嗯。
1: 其实这个应该是他最根本的一个那个写作动机吧，我觉得从事写作。
0: 嗯嗯。
1: 就是他内心虽然是一个很内敛的人，但是他渴望改变，渴望变化。
0: 哦，
1: 那种，
0: 就是想通过写作把自己内心想表达的一些东西呈现出来。因为不管是导演也好，编剧也好，他其实是融入到了一种艺术的领域里面，但是对于小说来说，我觉得可以让他更加的去展现他的内心世界。
1: 对对对。
0: 哦，你刚刚其实在讲他走上写作道路的这个时候，其实无形当中也透露出来了，他好像是一个比较低调内敛的人啊。
1: 是是。
0: 啊，他的这个家庭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1: 他家庭是个就普通的工薪家庭。
0: 嗯嗯，工薪家庭，但是后来又在这个影视圈摸爬滚打哈。
1: 对，
0: 但是更多的是在做幕后嘛。你刚才说了有这个导演呐、编剧呀，后来慢慢才是坐上了这个演员哈。
1: 对。
0: 在当地的媒体上会经常看到他的新闻吗？因为其实
1: 很少
0: 很少
1: 很少，很低调，
0: 很内敛，
1: 很害羞的一个人。
0: 哦，低调内敛害羞这几个词来形容我们今天的这个书的作者罗伯特谢塔勒。让我们又重新认识了这位作家啊。你作为这个策划编辑，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要在我们国内来推出这个读报纸的人这本书呢？
1: 这个应该说主要是两个方面吧。
0: 嗯，
1: 一个就是他这本书已经畅销好几年了。
0: 嗯，
1: 差不多是2011年的时候面试，然后
0: 2011年是在奥地利吗？德国，
1: 德国，
0: 德国。 对，
1: 对，
0: 因为他我也查阅了一些资料，当时在德国文坛好像也是异军突起，是吧？
1: 是是是。非常疯狂的那个，对德国的那个，包括现在德国的年轻人，非常喜欢他这个人，包括他的这本书。
0: 嗯嗯嗯，可能在当时也是因为他这个书很热卖嘛，说销量超过50万册。
1: 对对对。
0: 嗯。
1: 然后第二点就是他那个，我们出他这个书的一个最初的动机就是出发点吧。
0: 嗯嗯嗯。
1: 他其实讲的是一个年轻人的成长故事嘛。
0: 嗯。
1: 然后，年轻人成长故事这个东西对每一个人来说都会有一些触动的地方，或者说借鉴，或者是什么有一些共鸣的点，或者是

0: 包括它里面讲的是弗洛伊德嘛，
1: 嗯嗯，
0: 弗洛伊德因为我们都知道他是心理学大师，
1: 嗯哼，
0: 他那肯定跟心理学或者多多少少会有点关系，
1: 嗯嗯嗯嗯，
0: 就是对我们国内的读者啊，我们应该说广大青年朋友或者是青少年朋友，
1: 嗯嗯，
0: 应该说是会有一定的帮助，
1: 嗯嗯，
0: 对个人成长这一块，
1: 嗯嗯 嗯，通过里面的一些这种故事啊、情节啊，让我们来。可以反观一下自己当下的这种生活，然后调整好自己的心态，认真的对待自己的生活， 对待自己哈。
0: 对对对。
1: 在我们国内来推出读报纸的人，作为这个策划编辑，你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些什么样的一些让自己印象深刻的一些故事吗？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0: 您是说这个整个出书的、
1: 就是这个书从一个国外的一个作家写的作品，然后把它移植到通过我们中国的这个翻译家的一个翻译嘛、然后再到这个国内，因为毕竟国外的这个它的一种价值啊、审美啊跟我们国内其实不一样的，所以在这个转化的过程当中，你们觉得最难的是什么？
0: 最难的是找一个就主要就找一个好的合适的译者。
1: 译者
0: 很重要，
1: 嗯，就是这个传递者，把它应该原来是德文吧，
0: 对，德文的，
1: 德文怎么转述成我们这个中文非常精美的文字，让大家很快速的去融入进去。
0: 对，然后经过好长时间找，我们就找到了这个译者，就是现在在那个德国的一个大学留学的一个女生，
1: 她也是个年轻人吧？
0: 年轻人，
1: 陈佳，
0: 对，陈
1: 佳，在这本书的封面上有写啊、
0: 嗯。
1: 我们曾经品味书香在做书的时候，一方面会邀请到作者，还有像您这样的这个编辑啊或者策划，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领域，就是作为国外的一些作品来说，译者他们的那个角色，我觉得真的太关键了，是吧？
0: 非常重要。
1: 嗯嗯嗯，从你的这个角度来跟我们讲呀，就它关键到什么程度，重要到什么程度？
0: 重要到什么程度？
1: 嗯，
0: 第一个就是这个作者的那个文学素养比较高，那个译者的文学素养比较高。我们在翻译的过程中，经常会感觉这个文字翻译的非常非常美好。
1: 嗯 嗯，
0: 读起来，
1: 它是属于那个就是翻译一部分，比如说几篇章，然后就会跟咱们中国出版社这边的工作人员，包括跟您这边来接洽呢，还是他会整书都翻译的差不多，然后再会跟这边进行一个交流？
0: 阶段性的，
1: 也是阶段性的，
0: 阶段性的，一点一点的。
1: 哦，一点一点的渗透式的，然后你们再给一个反馈，然后他那边再继续这个工作往下走。
0: 对，
1: 整个翻译了多长时间？
0: 翻
1: 译工作
0: 小半年得有。
1: 小半年。
0: 就。他因为人不在国内，沟通各方面的比较那个，
1: 嗯嗯，就是通过这个
0: 周期比较长，嗯，
1: 电子邮件呀、电话呀等等等等哈。
0: 对，
1: 有机会的话可以，如果这个译者来到国内的话，可以再次来到我们的品味书香来说一说他的这个翻译的一些故事哈。
0: 嗯嗯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个点就是他在那边学的东西是，就是这本书里面有、是奥地利德语，
1: 奥地利德语，
0: 他跟、那个、
1: 这是怎么解释？
0: 就是他们那个不一样，跟那个德国的那个德语还不一样。哎，刚好这个译者他正好学的语言，他的学的专业当中有一个专业就是这个。
1: 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就是比如说跟我们中文是一个大的一个范畴，然后我们有一些地方上的
0: 对
1: 一些、比如说像我们藏文呐、
0: 还
1: 不是那么理解哈，
0: 就是。有一些方言类似那种、那种感觉，
1: 地方
0: 方
1: 言啊、比如说，北京的一些特色的话，然后他可能融入进去了哈。
0: 有些地方的人你要不太知道的话，可能翻译起来或者是介绍起来，别人不一定能、
1: 但是你刚才说这个译者，他的名字叫陈佳，他是除了这个德文造诣比较高之外，
0: 他还学这个方向的，有一个专业
1: 就奥地利的这个文化这个方向，所以他在翻译起来他会。更加轻车熟路一些，
0: 对，就德语方言啊之类的这个。
1: 哦，所以经过大概半年多，这个书就成型了。而且我觉得这本书其实拿到手里的感觉哈，无论是从这个整个书，它其实不是一个大部头的一个作品，
0: 不是，
1: 我觉得还是比较轻松，可以当成枕边书来读。
0: 就是其实偏中篇，
1: 长篇。
0: 整体还是长篇小说。
1: 中篇比较偏长篇的。
0: 对。
1: 一个是它这个篇幅，二一个我觉得它在这个封面的设计上也挺就是那种独树一帜的，因为它的主人公刚才跟我们说了嘛，他是一个少年，然后慢慢成长成为一个青年，他一路 经历的这种亲情啊、爱情啊、友情的这种洗礼啊，所以我们的这个封面呢，其实也是一个青年，一个背影的一个剪影。
0: 嗯
1: 嗯，然后这个封面，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在网上找一找，叫做《读报纸的人》这个封面。一个男子，然后他在静静的看着自己的斜上方的45度角，然后上面有一个黑色的，这个是。像一有点像一个
0: 报纸
1: 哦，这个就是报纸，然后是那个漂浮的报纸的一个形象哦，所以也是比较应和我们这个书的一个主题，
0: 对，
1: 书的一个名字叫做读报纸的人，
0: 对，
1: 嗯，人生如果是一张报纸，谁能
0: 读懂真相？还有这个色彩，
1: 嗯，
0: 比较彩色嘛，
1: 嗯，
0: 这个初衷是就是它里面。就是会涉及到弗洛伊德嘛，
1: 嗯哼，
0: 我们知道弗洛伊德就是梦的解析，
1: 嗯嗯，
0: 然后彩色的这种感觉很像一个人的梦境，
1: 哦，
0: 有这个设计初衷的，
1: 就是人是真实生活在这个世界的人，
0: 对，
1: 但是他给我们营造的这种氛围
0: 是梦的，
1: 这种
0: 意境
1: 是梦幻的，
0: 对，
1: 是多姿多彩的，
0: 对，
1: 哦，所以也是跟我们这个整本书的主旨很契合，
0: 契合，嗯。
1: 读报纸的人您正在收听的是品味书香，我们今天其实也是设置了一个互动话题啊，因为这本书嘛，它就也是一个

跟我们上传一下，分享一块晒一晒啊。我们的平台上还有挺多的朋友留言了，比如说这个他的名字就是一个逗号他说这个有一个摄影随笔记叫做《海上灵光》里的一段话，说感觉真的是深刻的反映了现代的爱情。他还给我们截了一张图，中间有一段话跟大家分享一下吧。这个图呢就是这本书里的一页啊，里面写的是，以前我们拍张照片，角度找来找去，不断的调整构图，最终才按下快门，每一幅画面都是包含着斟酌的，毕竟胶卷要花钱，冲印也要花钱，我们潜意识里知道要珍惜点儿。以前我们谈场恋爱，情书传来传去，不断的调整策略，最终才能确定关系，每一句情话都是包含着斟酌，毕竟相识要缘分，相处也要缘分，我们潜意识里要知道珍惜着点儿。说这个数码时代一切变得不同了，说这个通讯软件里啊，一定位附近能搜出来的全叫缘分，约出来吃顿饭的也要不了几个小时，总能有几句正中下怀。所以说科技让很多的事情变得快捷，但也让现代人越发的丧失珍惜的能力，还真的是啊。这是给我们分享到了这么一个这本书里面让他印象深刻的一个段落。包括读报纸里的人里面有很多的让我们觉得挺有感悟的一些片段吧。

0: 用声音的温度融化黑夜的迷茫，用阅读的力量坚定你对生活的信仰。
1: 品味书香，
0: 讲述书卷之中那从手边流淌的岁月，讲述书卷背后

0: 我们将要继续的来阅读分享奥地利超人气现象级的小说家，他的名字叫罗伯特·谢塔勒，他所写的一本温暖人类心灵的情感小说《读报纸的人》。这篇小说呢，是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啊，一名叫做弗兰茨的奥地利的少年，他如何从农村跑到了维也纳，在那里经历风雨磨难成长的一个故事啊。小说呢也是妙笔生花，包括这个主人公他叫做弗兰茨，原先和他的母亲是生活在农村的，因为偶然的变故呢，他遵照母亲的安排去维也纳来投奔一个名字叫做奥托的一个书亭的老板。那么书亭的老板实际上也是他的生父了，但是奥兰茨的母亲没有告诉他。后来少年到了那里，就遇到了心理学的大师，也是这本书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弗洛伊德，经历了一次次良心与欲望的搏击，所以年轻的小说的主人公在其中是苦苦挣扎，一次次的心灵的流血，一次次灵魂的一个震撼，也是让主人公在离别当中快速的成长起来了。所以呢，稍后这本畅销作品《读报纸的人》的策划编辑啊，刘吉呢也会继续的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今天也是有个互动话题，来说一说文学作品当中那些让你耐人寻味、印象深刻的段落或者是句子。我个人认为这本书里面啊，它一直给我们传递的一个观点就是，如果人生是一张报纸，谁能读得懂真相呢？有点充满悬疑问号这么一个话语啊，很好的也是为大家来提供了充满期待的一个阅读的窗口了。所以如果你在听书的过程当中想要跟我们来交流的话，无论是这本书或者是曾经你读过的文学作品里那些名言警句，都可以上传过来。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出刘吉好吗？
1: 哎，大家好。
0: 刘吉一直在默默的思考，他的手边也是拿着今天晚上要跟我们推荐的这本书《读报纸的人》啊，
1: 对对对，
0: 也是你的心头好哈。
1: 是是，
0: 我们来听一听这个大家伙在我们的平台上的留言吧啊。阿言他就说了，最近有关注这本书，他说因为很喜欢读报纸，所以对这本书印象很深刻，都是感谢我们今天的介绍。其实现在的这个纸质的一些图书，包括报纸啊，报纸可能现在大家读的相对少一少，但是我们会怀念我们曾经儿时，我们的父母辈，我们的长辈们，每天就是读报纸，就跟我们现在很多人习惯于，比如说收听新闻节目，收听天气预报，听每天的这个新闻联播是一样的，雷打不动的。所以其实我们对读报纸是有着情怀的，
1: 有情怀。
0: 虽然我们今天分享的这本书《读报纸的人》，它不仅仅是在说读报纸这个表面上的事儿，它还有内心的一些价值需要跟我们来分享啊。
1: 对，
0: 所以这个互动话题，要不然刘吉你跟我们也来互动一下吧。说一说这本书里你觉得可以跟大家推荐的一些让你印象深刻耐人寻味的一些段落，或者是它引申出来的一些这种含义。
1: 这里面书里面有两个是有两个地方关于爱情的我印象比较深。一个是这个弗兰茨问弗洛伊德的时候，那关于爱情，就是男女谈恋爱的时候为什么会发生这个事情。然后弗洛伊德跟他聊的时候那个回答他很有意思。他说就像我们一个人去那个跳水啊，就是在跳下去的时候没有从来就没有想过这个水会不会
0: 对自己产生一些危险，
1: 对，
0: 或者会有一些疼痛，
1: 对，
0: 或者甚至你会眩晕，
1: 对，
0: 你可能会溺水，
1: 对，
0: 都没有想到，那时候就一门心思的我要去冲进去，
1: 对，
0: 啊、
1: 对
0: 就是不顾一切的我要奔向我的感情。
1: 就是、爱情来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他的那个。
0: 所以他其实没有用我们传统意义上的一些这种，表面上的一些哲理，他是用了一个
1: 很形象的东西。
0: 对，一个动作，
1: 对，
0: 一个形容词，然后跟我们讲述啊，这个你面对爱情的时候，
1: 对，
0: 你当时的心态，
1: 对，
0: 哦，我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跟大家分享了，说他主人公虽然他是卖报纸的，但是他这个卖报翁他传授给我们的主人公一些重要的卖报经验，其实我觉得还真的也挺好的，比如他里面还说，他说，一个好的卖报员卖的是享受和欲望以及不良的嗜好，多留意顾客，你要牢记他们的习惯和喜好，说记忆力是卖报员的资本。就是这些总结让我们也对人生会有了一个全新的这种认识和思考啊。
1: 对，
0: 所以我们跟大家介绍了这个作者，他这个可以说比较特别的一个这个 生活状态，他是一个大器晚成的人。包括2016年他和中国的作家阎连科入选的这个布克国际奖，
1: 对，
0: 他的这本书销量超过50万，
1: 对，
0: 然后他的这个译者是怎么样把这个德文版的然后翻译成中文。接下来我们半点之后我们就来真的就言归正传，我们来说说这本书的这个故事吧。这个书呢，有人用一句话来概括，说就是一个男孩成为一个男人的故事，还真的是哈。但是他当然简简不只是这么一句话，如果从你的视角出发，这个故事怎么介绍给我们？他为什么这么吸引你们？
1: 这个故事一句话说呢，确实是可以说是
0: 就成长嘛，
1: 成长的这个故事。
0: 但是书里可真的是用了很多的篇幅来在为成长
1: 铺垫渲染，
0: 哎，对对对，整个就在围绕。而他的故事其实真的还挺牵引人的，
1: 是，
0: 其
1: 实他主要就是三条线嘛，应该说，就是
0: 三条主线索。
1: 主线，对，
0: 咱们一条一条捋。首先第一条，
1: 首先是应该说是亲情吧，亲情这个线，就是其实就是说他和自己母亲的那个互动吧，之间
0: 就是他为什么要离开母亲，离开农村，
1: 对，
0: 到了城市去。
1: 他是应该说是他们一开始在小说里说的是他们住在农村，就是那个乡村里面，就是他们是在那个奥地利的一个乡村，叫那个就是现在还存在这个地方，它是取石的这个地方，就是阿特湖附近嘛，阿特湖是一个现在在奥地利应该是个旅游算是旅游区，
0: 还是很有名的，
1: 很有名的，因为他小说里面设置的那个他们的家乡就在那个地方，他这个因为这个时代背景是1937到1945年，
0: 1937年到1945年，
1: 这个大家应该知道点历史都知道，这个1937、1945这个就正好
0: 是
1: 二战、
0: 一个特殊的时期，
1: 这正好是二战的那个阶段，所以生活比较窘迫吧，应该说，然后他那个母亲算是带着他，算是现在说来应该是单亲家庭嘛，
0: 单亲妈妈带着孩子，生活非常的艰难，
1: 对，
0: 她是一个靠做零工来养活这个孩子的一个女人啊，
1: 对，最重要的是她那个情人嘛，是当地的一个财主，她母亲的一个情人，是当地财主，然后因为在一次意外当中那个去世了，然后他们这个生活就显得特别拮据，一下子
0: 没有办法再继续的养着孩子了，
1: 对，
0: 而且孩子那个时候其实也接近成年吧，是吧，
1: 对，17岁，因为他故事起点他是17岁，
0: 17岁嘛，
1: 然后就很有意思的是他一个情人死了之后推荐自己的孩子去找另一个情人，其实他母亲这个特别给我们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启示，就是这个爱情啊，有时候不一定是那种形式的东西才可靠。就是你比如情人，他也靠得住啊，他也可以有一定在关键时候也能起到一点作用啊什么的。
0: 而且那个时候他其实也真的是可能是没有办法了，
1: 没有办法，
0: 只能说让孩子去投靠之前的
1: 能认识的，就是这些人嘛，很有限，
0: 处在爱情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人哈，他觉得可能之间还是有一些这种
1: 可能性，就那种
0: 曾经的承诺和责任吧，
1: 责任，对
0: 啊，是吧，
1: 对
0: 啊，所以就让孩子

0: 听。
1: 嗯嗯。
0: 然后就故事就开始了，就是从亲情就是把他送到这个地方，等于是一个男孩子的成长，就真正的起点就是他在那个报亭
1: 开始工作，
0: 开始工作，
1: 然后离开了母亲的这种关心，
0: 对，
1: 独自一个人。然后来这个书里面有一些篇幅写他们之间靠写明信片的这种来信，
0: 对，
1: 读的时候也很温暖，
0: 很温暖的。嗯，
1: 这是一条亲情的线。
0: 对，
1: 第二条线呢？
0: 第二条就是应该是友情线吧。
1: 嗯嗯，
0: 因为他比如说跟那个麦鲍温本身他们之间也时间长了也会积攒起友谊啊。
1: 嗯嗯，
0: 因为去的时候对他态度啊各方面可能从一个相对陌生人的那个感觉慢慢变得熟悉，
1: 嗯，
0: 最后产生了友情。
1: 嗯， 嗯，
0: 虽然那个是跟他不是那种小伙伴那种友情了，
1: 嗯，因为毕竟他们俩的年龄段差了很多，
0: 就是父辈那种，
1: 嗯，我觉得也是一种恩情吧，
0: 恩情，
1: 是是，
0: 恩情，
1: 哦，
0: 对，更准确是恩情吧，
1: 哦，对对对，是那种心灵上的这种沟通，我觉得是一种升华的友谊，是不是？
0: 是，
1: 他不像同龄人那样的这种。
0: 对他的照顾，就是从他的对他的照顾慢慢的，
1: 我觉得他跟妈妈是这个亲情，这个友情的线，其实就是一个麦鲍翁的这种长者，
0: 对，长者的，
1: 对于他的
0: 长者的长者的友情
1: 鼓励和关心的这种友情哈。
0: 第二个就是那个就是弗洛伊德，
1: 嗯哼，
0: 弗洛伊德出场的方式是他去这个报亭买报纸，
1: 他其实是一个顾客哈。
0: 对，第一个读报纸的人其实，嗯，应该是弗洛伊德，
1: 嗯嗯，
0: 就是一个形象出现去买报纸读，
1: 嗯嗯嗯，
0: 然后就结识了弗洛伊德，
1: 嗯，
0: 然后这后面整个故事变成了一个很重要的线，就是他跟弗洛伊德的互动，
1: 嗯 嗯， 嗯，
0: 就是不时的要出来，他后来会去找他，动不动去找他，
1: 嗯嗯，
0: 找弗洛伊德聊天，
1: 他就变成了自己的一种类似于心灵导师的这么一个人，是吧？
0: 嗯，对。
1: 嗯，指引着他往前走，无论他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啊、挫折呀，这个人就是他的指路明灯一样。
0: 对，
1: 嗯嗯，
0: 就是精神上成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人，就，
1: 嗯，
0: 心灵导师。您，
1: 嗯，
0: 刚才说的非常好，
1: 嗯，
0: 就是心灵导师那种角色。
1: 嗯 嗯， 嗯，
0: 也算一种友情。其实他们之间也是算一种友情。最后，
1: 嗯，嗯，第三条线应该就是这个
0: 爱情的线，
1: 爱情的线啊。
0: 对，
1: 嗯嗯，
0: 爱情线是应该说小说明显的读出来的，就是他在那个弗洛伊德提醒下，
1: 嗯，
0: 他就是在那边卖报纸的时候觉得生活好像不太符合一个就是十七八岁的一个年轻男孩的一个状态，
1: 那时候应该是那种情窦初开，
0: 对，
1: 是吧？啊，
0: 他就总觉得好像缺点什么，但是又不知道，
1: 嗯，
0: 就所以跟弗洛伊德聊天，
1: 嗯嗯，
0: 他就觉得好像缺点什么，或者是应该做点什么，
1: 但他那个时候其实是没有意识到，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0: 他也不知道怎么办。
1: 嗯，
0: 他这个因为呢，他那个环境相对很封闭，一个报亭嘛，
1: 嗯嗯，
0: 每天事情都非常的那个，
1: 嗯，
0: 不涉及到爱情，
1: 嗯，
0: 所以弗洛伊德给他出了个主意，
1: 嗯，
0: 说你就去随便找个姑娘吧，
1: 嗯嗯，
0: 他这个说法非常，用我们现在话说非常那个叫什么？非常非常震撼，对一个就是没有恋爱过的一个男孩子，
1: 嗯，其实可能会让他有不知所措的意思。你这是想让我干什么？我这有点老虎吃天无法下口啊，
0: 是
1: 吧？
0: 不知道怎么办，不知所措。
1: 嗯，
0: 被他这么一提醒，
1: 嗯，
0: 但是他想了一段时间之后，他真去了，
1: 嗯，
0: 真去就是到公园里面啊，
1: 嗯，
0: 到那个游乐园里面，
1: 嗯，
0: 去撞运气的那种感觉，去搭讪人家姑娘，
1: 嗯嗯，
0: 结果。真的被他搭上了、
1: 嗯，
0: 就是这个小说里面的这个主人公，
1: 嗯，
0: 女主人公算是，
1: 嗯 嗯， 嗯，
0: 叫
1: 安娜兹卡，
0: 安娜兹卡，
1: 嗯，
0: 哦，这个爱情故事就是这样开始的。
1: 所以你看，就是很奇妙，就是我们所有的读者也好，包括您是作为这个书的这个工作人员，您都会觉得说，哎呀，这其实有点窘迫的一个事情，但是还真的让他给做成功了，
0: 是。
1: 我觉得其实就是其中需要这种勇气，需要动力、
0: 嗯，
1: 哦，所以这个弗洛伊德作为他的这个心灵导师，他跟他讲的这个故事也好，跟他出的主意也好，看似我们就说粗线条一点，
0: 对，
1: 但其实还真的是你细细琢磨，他是很有这
0: 个
1: 哲理在里面的，
0: 对，很有哲理，
1: 嗯
0: 嗯，其实有的事情你想的再多的时候都不如去做一下，他可能传递的是这样的一个信号，
1: 嗯，对，所以这样一个男孩成长成为男人，可能就是 基于这个主人公。

0: 我们一直在推出的这个青年啊，弗兰茨，亲情、友情、爱情的这个线索当中开展推进。
1: 对，这三条线交织着往前推进，整个过程
0: 啊。咱们继续围绕这个小说的主题哈。刚才其实刘姐也有点这个碰触到这个问题了，我一直想问啊，我相信很多朋友着急的这个听众也是想问，谁才是读报纸的人呢？这个作者其实给我们没有特别明确的说哈。
1: 其实这个书名啊，读报纸的人，他本来这个是应该是一个在报亭里发生的整个故事，以围绕报亭发生的。
0: 对，
1: 读报纸的人其实是里面所有人。
0: 只要你去过那个
1: 报亭的人，
0: 不管你买不买，你可能看了，你就是读报纸的人。
1: 对，包括弗兰茨本人和那个麦鲍温。
0: 嗯，
1: 因为他刚去的时候，麦鲍温就告诉他，你要卖好报纸，首先得读报纸嘛。要不然你不知道，不了解顾客，也不了解怎么卖报纸。
0: 接着他说，你还要就是牢记他们的习惯和喜好。
1: 对，
0: 说记忆力才是卖报员的一个资本。那你想都要考验记忆力，那可不是说浅表性的读，我觉得那是真的是要读到那个心里去。
1: 对，就是了解彼此的需要，对各方面的各你打交道的各类人的需要，因为作为一个那个店员也好，卖报纸的人也好，所以他一开始去的时候就被要求读报纸，就是主人公。可以说跟这个报亭有关的人都是读报纸的。但是这个小说本身呢，其实它是一个成长话题。所以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在某种意义上都是读报纸的人，也可以往这个大方向去引导。
0: 这话说得太好了，说读报纸的人啊，其实就是我们每个人。我们在读的一方面是报纸，另外一方面我们读的是自己，是吧？
1: 对，你需要什么，然后你怎么看待。
0: 读报纸的人就是读自己，从而我们会想到，哦，这个报纸它就是个成长的镜子。
1: 对，
0: 每个人可以通过读报纸来反观自己的一个人生态度。所以这本书一方面我们在感受故事情节，感受人物的这个走向，它的一个脉络的变化，另外一方面其实我们一直在反观自己，我们在思考自己。
1: 对，
0: 这个读报纸的人其实我们也是存在其中的。
1: 对，
0: 我们以下的时间再通过一个片花重新的来认识这本书《读报纸的人》。
2: 作者罗伯特·谢塔勒生于1966年，奥地利超人气小说家，40岁出道，目前生活于维也纳和柏林。罗伯特·谢塔勒的代表作品有小说《毕内和库尔特》，荣获布登布洛克之屋新人奖；电影《第二个女人》荣获德国格里姆奖最佳影片奖；小说《一辈子》荣获德国格林梅尔斯豪森奖。2016年，他荣获布克国际奖提名。永不疲倦的眼睛，看着我们一次次离别和一点点成长，我们的情感在生活波澜的激荡中起伏浮沉，用力托起良心与欲望碰撞出的生命浪花。在社会欲望的驱使下，麦鲍翁被迫害致死，心理学家弗洛伊德远走他乡，17岁的男主人公誓死反抗命运的要挟，而更多的人则选择了沉默和随波逐流，将自己隐藏在黑暗的角落，谨小慎微地窥视着天边的黎明。每个人都在面对欲望的考验，有的沉沦，有的泯灭，有的升华。每个人的灵魂都在努力吟唱，且在不经意间共同谱写了一篇超越性别、年龄和种族的欲望交响曲。生活不是童话，一切都会过去的，唯有那些在欲望的沙海里淘金子一样的良心和真爱的人，永远不会变。
0: 我们今天跟您分享到的这本书叫做《读报纸的人》，邀请到的嘉宾呢就是这本书的策划编辑刘吉。看看时间，也节目快要接近尾声了，在最后这么几分钟的时间，从你的角度再跟我们来说说这个读报纸的人，我们要读的这个最核心的部分是什么呢？
1: 这本小说其实最核心的就是我们面对了两个问题。每个人的一生可能都是面对两个问题。就是一个是活着，一个是怎样活。其实这个两个问题还是一个问题，就是活着。
0: 活着，
1: 对。

0: 像大家读那个余华的那个活着那种感觉，
1: 嗯，
0: 他是一个人的成长啊，
1: 嗯，
0: 就是每一次都是要每个阶段，
1: 嗯，
0: 都要有一个选择的过程，
1: 嗯，这个选择有时候真的是痛彻心扉，
0: 对，
1: 一不留神可能就会让自己陷入到危险当中，但是你没有退路，
0: 对，
1: 你甚至不容许你有一些更多的这种考虑，你要的可能就是这个勇往直前，
0: 对。
1: 哪怕可能会有头破血流，但是这可能就是成长的代价吧。
0: 对，成长，因为前面毕竟还有希望，
1: 嗯，
0: 这个很重要。
1: 嗯，所以这个成长的底色是欲望。小说想告诉我们所有人，人在欲望当中成长，所以他引入了弗洛伊德这个人物嘛。
0: 对，
1: 就是，呈现主人公弗兰茨他是如何在欲望中成长，以及一个人的成长是怎么样一步步的突破，这种欲望的限制，然后通过这样一个心灵导师的这个话语，再给我们呈现出，哦，原来成长就是这么的真实，就是这么的残酷。
0: 对，
1: 好的，也感谢刘吉，有机会的话继续的来做客我们的品味书香。作为一个这个图书行业的从业者，也希望你们那边有更多的一些这种好书啊，一方面是呈现给我们的读者朋友，另外一方面在我们的品味书香里面也通过电波的方式，把这些好的一些作品的精髓传递给我们，好吗？
0: 好的好的，
1: 嗯，好的，也感谢所有听众朋友的留守收听了。我们今天晚上跟您分享的这本书叫做《读报纸的人》，它揭示的一个真相就是，如果人生是一张报纸，谁能读懂真相，挺难的事儿。但是一样的报纸，读的人不同，他肯定会有不同的感受嘛。所以书里面告诉我们说，日子过得越长，生命显得越短。当然生命也是不断的在离别的，有时候必须要离开，有时候必须要留下，但是这就是真实的生活。就像刘吉刚才给我们说的，活着，对不对？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不只是为了去寻找答案，更多的是要去经历，这就是成长的代价。希望您今天晚上有一个好心情。品味书香就是这样，明天晚上9点继续不听不散了。

0: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1: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0: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1: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0: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1: 银龄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龄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0: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0: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1: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新闻快报。连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地干部群众中引发强烈共鸣。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凝心聚力，阔步前行，奋力谱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篇章。中央军委日前发出通报，表彰一批全军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通报要求各级党组织要广泛开展向受表彰的党组织和个人学习活动，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引领作用，进一步营造崇尚先进、学习先进、争当先进的浓厚氛围，引导激励广大官兵团结奋斗、担当实干，书写无愧于革命先辈、无愧于百年基业、无愧于伟大时代的强军新军新篇章。日前，国务院残疾人工作委员会印发《残疾人保障和发展“15五”规划》，明确了“15五”时期我国残疾人保障和发展主要指标、重要政策和重点服务工程项目。规划围绕提高残疾人社会保障水平、促进残疾人就业创业、健全残疾人关爱服务体系、丰富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深化助残科技创新应用等7个方面提出32项重点任务。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4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岗扩岗的通知，明确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政策，延续实施扩岗补助政策，优化技能提升补贴政策，支持企业稳岗扩岗，助力劳动者提升职业技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表示，截至6月底，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人数达到2990.2万人。自本月起，试点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中央网信办今天发布关于开展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的通知，按照2026年清朗系列专项行动计划安排，为加强娱乐团播领域问题治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为了进一步提升医保服务便捷性，国家医保局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开发了医保找药功能，帮助参保群众更便捷查询医保药品以及商保创新药在哪里可以买得到，让参保群众购药更高效、更透明、更省心。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昨天在京开幕，开幕式上，2026全球数字经济城市发展报告、2026全球数字经济灯塔案例等多项重磅成果亮相，为全球数字城市建设注入新动力。今天，中国第二批抗疫医疗专家组从北京启程赴刚果金接续首批专家组工作，接力开展埃博拉疫情防控国际合作，持续助力当地筑牢公共卫生防线。据欧洲媒体2号披露，欧盟委员会预计将于今年9月公布在欧盟范围内禁止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计划。好，听众朋友，这一时段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感谢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团。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当年从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毕业以后，三宝不知多少次在各种演出活动的台前幕后担任指挥。然而令他终身难忘的却是2007年6月24日的那个晚上，他在台前挥舞指挥棒调动锣鼓管弦的情景。在那一场为纪念交响诗《嘎达梅林》首演50周年的音乐会上，三宝亲自指挥了母亲的那首成名之作《嘎达梅林》。
1: 他希望我来去指挥他这个作品，我能拒绝吗？你想，这不可能的事情。当然，我也特别高兴能做这件事情。那场音乐会下来之后，他还给我很大的一个肯定，哎，说你真的是把这个音乐处理的真是很到位，因为当然不一样了，这音乐我那么小听大的。
0: 在上个世纪50、60年代，人们常常能从收音机里听到两首交响乐作品，一首是何占豪、陈刚创作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另一首便是三宝的母亲辛护光创作的音乐交响诗《嘎达梅林》。这两首被并称为二珍的中国交响乐作品，不仅被国内外多个著名乐团演奏过，并且成了国内大中院校音乐欣赏课的必读曲目。
1: 不管是业内人士哈、还是这个普通听众，都是觉得特别优秀的一个作品。嗯，至少是在那个年代，其实现在拿出来都是非常好的作品。就至少在那个年代是，觉得在新中国以后的真正的第一部具有交响性的这么一部管弦乐作品。
0: 1951年，刚刚年满18岁的辛护光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
1: 当时他是最有灵气的一个学生啊，那个时候是跟苏联的关系比较好，然后就经常有苏联专家来给上课什么的，就最喜欢的就是他。
0: 音乐学院的学生来自祖国的四面八方。有一天，辛护光得知和

0: 什么颜色的眼睛，什么颜色头发都不知道，因为那个时候那种信息啊什么的完全乃是闭塞的，然后就跑去看去，你知道吗？啪扒着窗户看里边新生还有两个蒙古人啊，一看，哎，这蒙古人其实差不多嘛，然后一样，我知道。
1: 当时那两个蒙古族男生，一个叫美丽齐格，后来因为创作了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而一举成名。另一个男生包玉山，他就是后来三宝的父亲。
0: 据我妈说啊，说这个年轻的时候对作曲也很有独到的这个见解，他自己也写，也创作，也写管弦乐的作品，那写的还很好，他也是属于在音乐上非常有才华的人。
1: 当年在与鲍玉山的交往中，新湖光对蒙古族音乐，也对那遥远而神秘的草原文化有了一定的接触和了解。他和鲍玉山彼此两人的感情也在逐渐升温。一转眼，新湖光在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已学满5年，临近毕业，自己应该交出一份怎样的毕业作品呢？
0: 选什么题材？因为那时候跟我父亲已经好上了嘛，然后呢，那他就我父亲跟他讲讲这个故事，讲了一个嘎达梅林的故事。
1: 嘎达梅林是一首蒙古族民歌，主要内容描写并歌颂了蒙古族英雄嘎达梅林率领牧民起义最终牺牲的悲壮事迹。上个世纪50-60年代，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艺术院校的师生们的必修课程。如何借鉴西方的技法来表现中国人的情感，如何将民族神韵与现代作曲手法相结合，是当时每个作曲系学生的目标和任务。在新湖光听到嘎达梅林这首优美的蒙古族民歌，并深深地被这个故事感动的同时，他发现这绝对是一个能够将民族神韵与现代手法相结合的好题材，而且很适合以交响诗的形式来表现。他的毕业作品题材有了，就是嘎达梅林。
0: 他后来选择了这么一个题材作为这个他的毕业作品的这么一个选题，也确实也很合适啊，又有史诗般的这种气势啊，又有这个非常强烈的矛盾冲突啊。
1: 当初在构思嘎达梅林的结构的时候，新湖光原本打算开篇就写英雄的悲壮，而包玉山却觉得应该从草原写起，因为毕竟一切都是在草原上发生，从草原上开始的。于是才有了嘎达梅林乐曲开始的这段宁静宽广的影子，它表现的就是辽阔无际的草原，就是英雄嘎达梅林诞生的地方。
0: 最早开始他的弦乐的写法就全是长音，但后来我父亲觉得你可以试试另外一个办法，就是用16分音符穿插的和声，这样的去流动，这样的话能感受到这个让人感受到这草原啊被微风所吹拂之后的那种沙沙沙沙的在流动感，他觉得特别好。于是现在的这个版本，后来这个版本就是这样，从配器上改成，就是弦乐是在那种沙沙沙沙的在涌动，哒哒哒哩哒哩哒哩哒哩哒哩，这样，大家能感觉到啊，这种草原上那种草在瑟瑟的发出这种声响，然后这样一浪一浪的这样过去，我觉得这也有点意思。他说你别说，你爸还挺就在配器上，他的想法还挺好的。
1: 1957年。

0: 新沪光的毕业作品《交响诗·嘎达梅林》由中央乐团演奏，在北京正式首演。恢宏深沉、大气磅礴的音乐感染了台下所有的观众。演出结束之后，观众们都期待着见识一下这宏伟史诗的作曲者，猜想着那将究竟是怎样一个高大魁梧的蒙古族汉子。但是当只有23岁的年轻柔弱的南方姑娘新沪光站到舞台上的时候，所有的观众先是由于出乎意料而愣住，随后台下便爆发出了雷鸣般的掌声。
1: 真的是很有力量啊，非常有力量。一个女孩子，当年的女孩子写这样的作品是非常非常难得的。嗯，甚至很多人在音乐界里边，很多人说这个实际上是真正新中国里边的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交响性的作品。
0: 1956年，在毛泽东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指引下，我国的交响音乐创作进入了一个春天。在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文化的影响下，我国的交响乐作品也正在进行民族风格的探索。当时新沪光创作的《嘎达梅林》一经诞生，便在音乐界引起了巨大轰动。作品的成功也让年轻的新沪光一夜成名。然而爱情的呼唤和创作的理想还是让他义无反顾地放弃了北京优越的工作，奔向了远方的草原。
1: 我父亲和母亲都是铁定的要留校的，本来是要留在学校当老师的。嗯，但是我父亲不，我父亲毅然决然的就非得要回到内蒙去。嗯，于是呢，我母亲也就毅然决然的就跟他回内蒙了。当然我母亲呢也是对内蒙的音乐还有这种文化吧，嗯，非常的憧憬啊，非常喜欢。
0: 新沪光初到内蒙古的时候，被分配到了当时内蒙古唯一的文艺团体，位于呼和浩特市的内蒙古歌舞团。但是广阔而秀美的草原才是新沪光真正向往的地方，于是他申请深入到牧区去感受牧民的生活。在那里他与牧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听他们的民歌，听他们的故事，被牧民们亲切地称为我们的新姑娘。牧区生活带给新沪光的不光是生活底蕴的积累，更带给他创作上的无限灵感。交响乐《草原组曲》、马头琴协奏曲《草原音诗》等一大批优秀的交响乐曲就这样在他的笔下诞生了。1968年，三宝的出生给这个平静的家庭带来了又一次希望。艺术创作上归于沉寂的新沪光希望这个孩子能够继承自己的事业，于是她与丈夫在三宝很小的时候就刻意培养他在音乐方面的兴趣。
1: 因为我父母都是在内蒙的艺校当老师，那时候我父亲是可能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负责的一个人。他呢是随意的，是为了说我玩儿，从仓库里的给我没人要的一把二胡，你知道吗？断了脑袋的一个二胡，那个本二胡不是剩那个脑袋它有个弯头对吧，那断了，完了也没人要了，就一根两根破弦，那就反正就提溜来了，说拿着玩玩吧。然后在那儿也3岁多，拉两下就觉得太难听了，实在不能接受。然后我说这不行，我说这不扔了，就再没玩过了。然后后来再过了几个月，就给我弄了一把很小的小提琴，当时就1/8吧，那么点儿，像个玩具似的。然后就 闹也是拉着玩，那时候觉得哎，就这个还行。
0: 还在三宝很小的时候，新户光就发现三宝是个搞音乐的料，不但耳朵特别好，天生对音乐的判断力特别的强，也很有创造力。于是新户光根据自己的经验自编了一套音乐教程，开始辅导三宝学习基本功。
1: 每天必须要练一个小时的琴啊，这音阶啊什么的爬音很枯燥，因为那个东西确实很基本功训练是非常枯燥。然后好了又不能出去玩了，这时候就发现这不靠谱了。这时候就开始抵触这个东西，就不喜欢练琴。
0: 对于枯燥的基本功训练，三宝提不起兴趣，但是对于音乐他仍然十分热爱。小时候他经常趁家里没人偷偷翻出母亲藏在箱子底下的那些唱片来听，而他听得最多的就是母亲创作的那一曲《嘎达梅林》。三宝从小就爱听各种各样的唱片，母亲告诉他唱片就是最好的音乐老师。在新户光看来，做音乐的人一定要有宽广的视野，要了解各种风格的音乐。他总会经常给三宝推荐不同类型的音乐。三宝记得有一天，母亲又拿来了一张他从来没有听过的唱片，美国作曲家乔治·戈士温的作品《蓝色狂想曲》。
1: 有一天我印象特深，他出去办事儿，他拿着张唱片说，哎，你听听这个挺好玩的，挺有意思的。然后我就在家里听，我一个人放在那儿，他走了我就听，第一声一出，什么情况，怎么是这样的一个东西。然后就整个听完之后我都傻了，就因为之前从来没听过类似这样的音乐，用爵士乐的这样的一种风格来做管弦乐这样的乐，这么一种方式吧。
0: 1977年，三宝9岁。有一天，他第一次在收音机中听到了那首他经常在家里偷着听的《嘎达梅林》。
1: 那天，大家在中央广播电台公，就等于是首次再次的公播嘛，就算是公开播放。完了，我们一家就围坐在这个收音机边上就听这个作品。其实我早已都倒背如流的一个作品，但是意义不一样。我母亲倒是反而看上去挺平静的，挺平静的。总之我反正挺激动的，也挺自豪，就是这种感觉。当时真正感觉到，哟，母亲还是一个挺伟大的人啊。
0: 1981年，三宝考取了北京中央民族大学音乐系附中，学习小提琴。在学校期间，他不仅接触到了更多的乐器，也初步掌握了音乐创作的方法。1986年，18岁的三宝准备报考中央音乐学院继续深造。然而在选择专业的时候，三宝犯了愁。
1: 想的是指挥系和作曲系我都要考，我呢如果考指挥系呢，我就要指挥一个作品，考作曲系呢就要自己写一个作品，那么我都准备了。但考的那一天，两个招生的时候都是同一天，专业考试都是在同一天的上午的同时，哎呦，特别纠结。我说这怎么办呢？这个当时我母亲还不在北京，她在美国呢。哎呀，我说这怎么办呢？这个不好弄了。完了，我就想琢磨半天，最后还是选择了指挥系。
0: 指挥是一个乐队的灵魂，他用肢体语言控制着整个乐曲的演奏进程，每一种乐器的配合、力度的大小、时间的快慢、音乐的节奏等等，并挖掘作品每一个细节的表情与含义。是音乐团体必不可少的艺术领导者。 作为一名指挥，要求在音乐灵感与多种乐器的演奏上都有着一定的造诣，而三宝恰好具备了这些条件。
1: 指挥对于我来说，可能你要去学他的那种他的指挥上面的那些技术的东西要更多一些，尤其是指挥别人作品的时候。
0: 对于当年在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的学习生活，三宝这样打趣说：上学时我就是这样，拿着指挥棒学着古典音乐，却关心着校园民谣，搞着流行音乐。这虽然是笑谈，然而三宝从小受到民族音乐的熏陶，母亲对他开放式的音乐启蒙，再加上长大之后接受了系统的西方古典音乐教育，令三宝的音乐创作自由驰骋在古典、民族与流行之间，格外与众不同，使他成了内地音乐界少有的多元化的音乐创作者。从1998年出道以来，三宝的作品跨越影视、舞蹈、戏剧等多个领域，创作的歌曲数百首，电视片《百年恩来》的主题曲，电影《不见不散》，电视剧《暗香》的主题歌，杨丽萍的《云南印象》，音乐剧《金沙》《蝶》等一大批大家耳熟能详的作品，使三宝当之无愧地成了内地乐坛的风云人物。一段苍凉悲壮的马头琴声，跨过历史，飘荡在城市的上空。人们从琴声中似乎能嗅到那遥远的草原上的味道。这段乐曲来自2002年冯小宁的电影《嘎达梅林》的结尾，当年曾令很多观众为之感动，它正是三宝的作品。

0: 这是我从写第一个音符到现在为止第一个是主动找别人要求写的，从来没有过，空前绝不绝后不知道啊，反正后来也没有过，到现在为止也没有过，从来没有过。我说我主动说找人家，找导演也好，找制片也好，或者找什么什么什么哪个地方呀？哎，我说我写个什么东西，哎，我给你们什么？从来没有过，都是约稿，都是别人找我来去写。
1: 三宝在影片《嘎达梅林》的音乐创作中，使用了大量的蒙古族民间音乐语言，并结合西洋音乐形式，完美地展现了影片的民族风情。这部作品的成功令他的母亲辛护光深感欣慰，而五年之后，三宝终于等来了再次与嘎达梅林亲密接触的机会。2007年，他的母亲辛护光期待已久的个人作品音乐会即将举行，这一次辛护光邀请自己的儿子三宝为自己的成名作《嘎达梅林》担任指挥。此时三宝对母亲说出了自己对嘎达梅林的理解。
0: 我还给他提了一个建议，就是在这个乐曲到了最后的尾声的时候，把这首民歌从头至尾完整的演奏了一遍。当时他的那个配器是用的中提琴来演奏这段旋律的。后来我说这样，我说咱们能不能改一个，咱们用马头琴来演奏。他说对呀，这么好的一个想法，为什么不用呢？他说其实如果我当时写这个嘎达梅林的时候，如果那个时候我听到了马头琴，我当时肯定会用马头琴来演奏，只不过那时候我还没听。

0: 这首《嘎达梅林》在听众心里是恢宏壮阔的音乐交响诗，历经半个世纪风雨，仍旧魅力不减。而对于新湖光母子来说，《嘎达梅林》却包含了他们的独家记忆。在他们之间，音乐不但饱含着对艺术的追求，对人生的理解，更传递着温馨纯浓的母子深情。尽管三宝已经创作出了那么多脍炙人口的音乐作品，已经成了中国现代音乐记忆中一位不可忽略的著名音乐人，但对于三宝自己来说，他的音乐世界开始于那一曲永远令人回肠荡气的《嘎达梅林》。
1: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2: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2011年7月的一天，文化部的几位工作人员找到了北京军区政治部战友歌舞团的一位退休老人，请他帮忙完成一件重要的工作。
1: 他们找到我，他们希望在青少年当中传唱长征组歌。我当时第一反应就是，哎呀，这活儿太大。

是一部创作于1965年的大型合唱套剧，专为成年合唱队打造。要想让这部作品被青少年演唱，它的编曲则必须做出修改，让声部与青少年的童声契合。这些工作人员找到老人的原因，就是想邀请他。

0: 还是不放心。我这个爱护这个作品呢，我觉得有点像那个亲生儿女那种，就我怕他们改坏了，所以还是我自己干吧。所以我说你们别找人了，我干。
1: 由李玉秋改编的青少年版《长征组歌》在2012年的10月上演。其实，就连李玉秋自己也记不清，这是《长征组歌》第几次被改编了。《长征组歌》自1965年首演之后便引起轰动，1976年被改编成歌剧，拍成了电影。2011年8月，他又被搬上了京剧的舞台。是中国舞台上演出场次最多的大型音乐组曲，目前仍然长演不衰。《长征组歌》伴随了中国几代人的成长。

0: 战争组歌为何受到了来自军营内外的广泛喜爱？李玉秋说，那是因为在长征组歌中蕴含着一种汉人的激情。
1: 要写一个东西，首先自己感动，自己感动，然后通过音乐来感动演员，通过演员感动观众。自己不感动的东西，那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感动别人。这个创作的激情难得，这一辈子的这个创作激情吧，难得有这么高涨。这感情东西像火烧一样在那儿，你不干不成，这自己就逼着自己要在那儿写。
0: 感动让创作充满激情，而激情之下的创作也更能感动观众。创作长征组歌，何以让李玉秋他们充满了激情呢？这一切还要从长征组歌的词作者萧华说起。1964年，正值中国红军长征胜利30周年，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的萧华忆起了自己和战友们共同走过的长征路，于是他提笔写下了组诗《长征组歌》，并决定把组诗推广到全军，以激励官兵不忘历史和革命先辈。
1: 他说要普及，你普及连队里边他这个念诗不好普及，是吧？把这个诗发到每个连队怎么的读诗，这个也不现实。他就想起来谱成歌，谱成歌要连队唱。他先找到我们吧，是把它谱成一首歌，跟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一样，滴滴当当，滴答滴答当，第二啊当当当一样。所以他希望能不能唱成这样，发到连队，大家都唱，连队的战士们一唱嘛，就知道哦，长征怎么回事。
0: 1965年2月，北京军区政治部战友歌舞团的作曲李玉秋接到了为长征组歌作曲的任务。与他一起接受任务的还有他的同事陈庚、声茂和唐鹤。萧华本来是想把长征组歌谱成一首歌，但是李玉秋他们觉得这个想法不好实现。组诗长征组歌由告别、飞越大渡河、过雪山草地和大会诗等12首诗歌组成，描述了在长征过程中环环相扣的12个战斗生活场面。把12首诗做成一首歌可行性不高，所以李玉秋他们提出了创作组歌的建议，并得到了萧华的首肯。但是并没有经历过长征的他们，该怎样创作有关长征的曲子呢？他们决定从了解长征开始，并把目光瞄向了军事博物馆。
1: 军博里边重点是长征那一段，哎，去看，那很有收获的。比如说这挺机枪是当时是什么掩护河的那挺机枪，那你想起来那不一样啊，那跟一般的我到连队去啊、哦，看见一挺机枪那可不一样啊，它是个历史啊，它这个历史它有联想啊，哎，这个可不一样。还有文件，有文件，有当时那个什么有圈点的，有什么那文件，你可以想象在那个下着雨，遮着那个什么大他那个斗笠，那个斗笠遮着那个雨，那个文件是怎么弄的？哎呀，那可不一样，那破草鞋，你看见那草鞋，你就想起来红军那战士那脚上那大雪豹，对不对？那走那一天走100多里地，那磨，我小时候也磨雪豹啊，但是那跟红军没法比啊。
0: 看着这些残旧的遗物，仿佛就看到了长征中的战士在艰苦的条件下长途跋涉的身影，他们那种抱定的信念、不畏前行的精神， 给李玉秋他们带来了巨大的震撼和感动。李玉秋他们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创作之中。两个月后，长征组歌的初稿完成，他们选择了12首诗歌中的10首，把当年红军走过地区的民间音调与红军传统歌曲的旋律结合在一起，创作出了一部大型的交响合唱套曲。1965年4月，他们带着初稿启程杭州，接受萧华的审查。李玉秋说，他们当时非常紧张，于是在萧华面前，他们一边哼唱着曲子，一边悄悄地察言观色。
1: 一开始嘛，心里没底，但是从1、2首唱了一点儿，我们一唱把他们吸引了，他们投入了，跟着就看得出来就是他们的反应，看着真把他拽住了，而且是投入了，跟着我们的感情在走啊什么的，我们心里就踏实了，我们觉得行。
0: 长征组歌的初稿得到了萧华的肯定，但他还是决定拿出时间给李玉秋他们好好讲一讲自己的创作意图和长征途中的往事。比起在博物馆看展品，李玉秋他们知道，听亲历者也是词作者萧华讲那些过往，能够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歌词和体会歌词背后的氛围情绪。萧华首先向他们提到的是诗稿刚刚完成后不久，周恩来提出的一个意见。
1: 一开始写的是雄赳赳气昂昂，我们那个北上抗日，咱们过去的宣传一直是说长征我们北上抗日是这个，但是后来周总理说了，说是不是气昂昂雄赳赳气昂昂，是你不得不走，你打败仗了，是那个五次围剿是没有打好。为什么没有打好？那就是为什么没有打好，是排斥毛主席，不听毛主席的话，是这样，这样才有了遵义会议放光辉，毛主席又回来指挥，又我们又走向胜利。如果没有前边这个，怎么能有后边这个呢？所以这就连贯起来了。
0: 长征并不是一次气势磅礴的进攻，而是一次因错误方针导致的撤退。1934年10月，在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领导下，中央革命根据地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失败，中国红军因此被迫开始了长达2年时间的战略转移，这也就是后来我们所说的长征。周恩来的意见让祖师长征组歌更加符合事实，但是却给李玉秋他们的创作带来了难题。周恩来提到的长征组歌中的第一曲是一首名为告别的进行曲，进行曲是一种起源于军队的乐曲形式，要求节奏与行军步伐的节奏一致，以雄劲刚健和坚定有力著称。怎样看来，它都是与雄赳赳气昂昂这样的氛围更加适合。那么该如何利用进行曲来表现撤退呢？
1: 所以我们怎么办呢？把速度放慢，放得非常慢。那个恐怕全世界也没有我们这么慢的进行曲。进行曲一般得100多每分钟100多步啊，我们这个是几步啊，1分钟才几步的。轰起一票，哪有这么慢的进行曲呢？就是这故意的，就是制造一种，就是说，我们这个艰难，离开根据地是多么的艰难。
0: 虽然缓慢的进行曲并不符合惯例，但是它却符合整个组曲的内容和氛围。李玉秋他。

0: 自己的选择，这也是他们在萧华那里得到的第一个收获。在那之后的十天时间里，萧华给他们讲了很多在长征途中他亲身经历过的往事，也成功地让长征这一事件在李玉秋的心里变得更加的真实和鲜活。
1: 过大渡河的时候，机枪打的那个石头冒烟，啪啪啪啪啪打石头，那个四号员吹冲锋号，他让冲锋号吹，冲锋号那个他那个紧张的那个号嘴跟牙碰，哒哒哒哒碰，吹不响了。萧华说急了，说我夺过来，我吹，那冲锋号是他吹的。他说到这时候，他哪像个病人呢？你想。啊，这是我吹的，哒哒哒哒哒，这冲锋号是他吹的。这个东西我们经过战争的人，我们这个一下子就不用多说，那一些的那个刀光剑影，那一下子那就出来了，就，所以我就很容易的，我就一下子就想到，就是说音乐我怎么来表现这种，所以一开始那个第六曲一开始就是。怎么迈不动步，肚里饿，又饥饿又寒冷，迈不动步还得往前走，这迈一步有点那个，就是这个有几十斤重的脚迈，从这儿过雪山草地是从这儿开始的，一会儿就当当当当当，这又是风又是雨，哇哇哇，哎，这技术就用上了。
0: 萧华的讲述给李玉秋带来了极大的震撼，带着更加鲜活的印象和更加深刻的触动，1965年4月底，李玉秋他们回到了北京。几天的时间里，他们便完成了对初稿的修改，随后长征组歌进入了配器阶段。一段乐曲的旋律应该用什么乐器来演奏，又应该用什么乐器与之配合，从而达到理想的音响效果，这需要在旋律确定之后再一次进行配器创作，并形成一份总谱。这份工作落在了李玉秋一个人的身上。
1: 长征组歌是50分钟，我是30天，3天一首，工作量非常大，而且是高质量，所以就是说那已经就是说玩命了。我为什么说10分钟要写一个半月呀？你得想一想我这句应该怎么着，想好了啊，写下来，我这个没想，根本就没想，就一直在那写，那个脑子那个想，我手在写，脑子就在想，一直就是基本上就是往上读点儿，那不是5线谱吗？基本上就在那儿读点儿，点点儿，我觉得有点爆炸性的，一下子就出来了，太快了，我自己都不，都，我后来再想找这个不可能，没有那么快。北京那么大热的天，6月份，我就端一个脸盆，脚底下，水泡着，拧一把那个凉手巾配在身上，就穿一小裤衩，那个这个地方全是痱子，那个总谱上都是汗滴。
0: 36岁的李玉秋经历了7年的音乐专业学习，并且从事了8年的专业创作，15年的积累为他创作长征组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再加上长征这一题材给他带来的感动和激情，让他几乎是一挥而就地完成了长征组歌配器总谱的创作。但是这份创作时分外顺畅的总谱实施起来却遇到了不少麻烦。第一个麻烦来自于当时歌舞团的管弦乐队，
1: 它很不完整，比如说中提琴就2把，按当时的要求吧，至少得6把，中提琴2把，大提琴也就2个，这个声部它不匀，就是说在2个小号的情况下，小提琴应该

0: 多少，中提琴、大提琴各应该多少，它是有，它要一个声音的平衡，而我们做不到，人临时找人也找不来，没有这么多人。
1: 李玉秋本来的设想是希望能够全部运用西洋管弦乐器进行伴奏，以便烘托祖歌的恢宏气势，但是缺少乐手和乐器的管弦乐队让他根本没有办法实现这个设想。现有的乐器和乐手连长征组歌整曲的演奏都无法支撑下来，即便是想找别的单位借人也无处可借。到底该怎么办？李玉秋和他的同事们一筹莫展。而在此时，另外一个乐队进入了他们的视线。
0: 我们还有一个民乐组，民乐组有扬琴、二胡、板胡、唢呐、竹笛儿这样一些，还有筝、阮这样一些。我们所以我在这种情况底下，我只好就是把我们的这个民乐这一组纳入到管弦乐。比如说两个中提琴不够，中音区缺着呢，而我把二胡什么拿过来，他们正好是中音，这个二胡的声部和中提琴互相协调，解决这个中音区的不足。这么一说就明白了，是吧？就是说我管乐器少，管乐器少不足，我有唢呐，我有笛儿，是吧？我有笙。
1: 让民族乐器进入管弦乐队，配合大合唱的演奏，这是李玉秋他们的一个创举，也在机缘巧合之中赋予了长征组歌一个独特的风格，中西合璧。而今他们的这一创举已经成了专业音乐学院的普例，供学生们学习研究。但是每当谈及此事，李玉秋却有着掩饰不住的无奈。
0: 我是不得已呀，我是不得已，我没人了，就这么点人，所以我就一句话是什么呢？有什么用什么。我不是用什么有什么，我是有什么用什么，结果就变成了后来的非常有特点的长征组歌的混合乐队的配。

0: 长征组歌的演出要由至少40名合唱演员共同完成，但是当时合唱队的人数根本无法满足这一要求。
1: 这个合唱的那至少要40个人吧，我们那个编制是23个人呢，23个人里边包括独唱演员，你不能让独唱演员从头到尾，他得保证他那段独唱啊，所以你不能让他，实际上只有20个人，这怎么办呢？就是把歌剧团的能唱歌的人全并过来了。
2: 真是双脚走天下。
0: 乐队的中西合璧法在这里。

你想两个单位本身就不统一，而那边呢又是那个唱歌剧的，唱歌剧的要求是个性，而合唱要求共性。唱歌剧一个人是一个人，老唱老太太的，唱小姑娘的，他一个人一个嗓门，一个音色。而合唱里边是一听十个男高音，女高音，十个女高音，像一个人一样，不能听出来某某这是啊，一听哦这是谁，这是谁，不能听出来，全共性。所以这个就是很大的困难呢。

0: 李玉秋和他的同事们运用了一切可以运用的资源，终于在两个月的时间里完成了《长征组歌》的排练。1965年8月1日，《长征组歌》实现首演，并且受到了广泛的好评。李玉秋也曾经观看过几次演出，有这样一件事情让他的印象非常深刻。
1: 上海有一个工地，有一个工地，这工地有一个特点，他要那个钢筋扎好了以后要灌浆，这个灌浆是不能停的，灌浆不能停，因为一停了以后水泥啊它就分层了，怎么办呢？好，看长征组歌，先看长征组歌，买的票，集体的这个工地的所有的工人连干部一块去，这停工，在灌浆以前停工去看，看完了以后回来以后试试，然后就是这个多少个小时不停的在这儿，就直到把这个灌浆

0: 都纷纷组织集体观看长征组歌，并且都能从中吸取到力量，而这些也都让李玉秋感动非常。几十年过去了，在李玉秋眼中，长征组歌就像是他的孩子，容不得一点点磕磕碰碰，他也不允许轻易对他进行改编。但是2011年7月，他却意外破例，不仅爽快地答应了青少年版长征组歌改编的要求，还亲自动手完成了改编的工作，这让很多人感到不解。
1: 少年强，中国才能强，就是中国的未来在少年身上，少年的灵魂，长征组歌有助于净化丰富青少年的灵魂，而长征组歌就是有助于做这件事情，而这件事情必须要通过改编他们才能唱，要不然他们唱不了，那是成年人的男低音啊，应该怎么声部什么，少年都是童声里边没有男低音，没什么必须改，所以怎么累我也愿意干。
0: 2011年7月，82岁高龄的李玉秋冒着盛夏高温，每天伏案5-6个小时，用了2个多星期的时间完成了对长征组歌的改编，让这组已经诞生了40多年的经典曲目第一次有了青少年演唱版本。虽然改编的过程很辛苦，但是李玉秋却乐在其中，让这一组在他的青年时代以一腔激情创作的组曲能够被更多的青少年所传唱，这让他倍感欣慰。
1: 得过一个华人经典音乐作品奖，这个呢是一个好像是分量特别重的，
0: 就是李玉秋说，长征组歌曾经感动和感染了几代人，成了几代人共同的回忆，他希望长征组歌能够继续传唱下去，并且继续感染中国年轻的一代又一代，因为在这部作品当中饱含着老一代革命家无与伦比的激情和伟大的情操。
2: 我喜欢享受生活中各种美好的声音，但有一种声音却让我感到紧张，每当鸣着警笛的消防

一场火灾可能会夺去你的所有，甚至生命。而悲剧的源头往往都是我们不好的生活习惯造成的或大或小的隐患。我们不希望听到警笛声再次响起，从你我做起，消除身边的火灾隐患，抓消防安全，保高质量发展。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康辉。

是沉默，是倾听的开始。我们坐在时光的对面，用声音搭建一座桥梁，把心底的话说给你听。今夜有约，每晚10点与您相约。

0: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 Just Lee。
1: 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2: 汉堡还是中餐呢？
1: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太难了。
3: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部，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4: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抽5000元新春旅游金。
5: 风有方向，心有归途，在电波的旷野里，让歌声成为引路者。今夜我们音乐作伴，穿过记忆的尘埃，遇见真实的自己。

音乐是没有边界的语言，歌曲是有温度的情感表达，它倾听我们的心事，治愈情绪，舒缓压力，它拉近人与人的距离，凝聚情感共鸣。作为一种载体，音乐歌曲能够记录时代变迁，传承文化，镌刻一代人的独家记忆。作为生活的调味品，在平凡的生活里，音乐会增添美好，在困顿的时刻，歌声能给予力量。

北京时间22:04，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音乐日记，我是玉娟。愿今晚的音乐日记能够抚平你生活的褶皱，陪我们一起温柔度过愉快的时光。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朗。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有没有听过这样一首歌？你可能不知道词作者是谁，但旋律一响啊，你就会想起一段青春，一次告别，一个拼命坚持的自己。今天节目要介绍的音乐人，就是把无数人的心事写成歌词的作词人唐田。他写下了《笔记》，唱得响亮、体面，《追光者》、《孤勇者》、《如愿》、《人世间》等等。他的名字藏在无数金曲背后，而他的人生比歌词更坚韧、更滚烫。今晚的音乐日记，让我们一起走完唐田从青涩少女到抗癌勇者，再到时代歌者的路，把他的重要作品一一读进心里。1983年，唐田出生在湖南湘潭一个普通家庭，从小他就爱写，作文比赛呢几乎次次获奖。文字对他不是任务，是本能。2004年，他进入湖南电视台娱乐频道。2005年，转入天娱传媒，开始做专辑企划和作词。这一年，他22岁，人生的第一张成绩单，就是后来火遍全国的《笔记》。2005年，超级女声已经家喻户晓，他们演唱的歌曲也被歌迷传唱。周笔畅的《笔记》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行的。回忆的画面，记录的语言，爱始终是你手中长长的线。简单、干净、青涩，却写进少年心事。成长、离别、牵挂，还有温柔。这首歌拿下全球华语榜中榜年度热门歌曲，东方风云榜十大金曲，也让22岁的唐田正式走进华语乐团视野。那时的他，词风明亮、直接，偏青春叙事，写暗恋，写梦想，写少女心事。

2006年，超级女声主题曲唱得响亮，由唐田作词，快乐是我的能量，点燃自己的光芒，想唱就唱，唱得响亮，不怕风雨的阻挡。一句话点燃了无数女孩的舞台梦、音乐梦、不服输的梦。这首歌随着选秀浪潮传遍全国，唐田也被更多人记住，一个懂青春、懂梦想的年轻词人。

2004年到2011年，20多岁的年纪，唐田的世界是明亮的、向上的，带着少女敏感的。他写青春，写梦想，写遗憾，写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的小小情绪。他非常擅长写小情小爱，但却写得克制、干净，自有一种与生俱来的骨气。那时他以为人生会一直这样写下去，直到2012年，大年三十，万家灯火，鞭炮齐鸣。29岁的唐田拿到一份诊断：鼻咽癌3期。医生说，存活率只有50%，可能会永久性失聪。他躲进房间哭，写下很多愿望。最重要的一条，我要活过我父母。为了不让湖南老家的父母担心，他一度瞒着家人，一个人扛下所有治疗。接下来2年，他经历了33次化疗、33次放疗、2次化疗、8次靶向治疗。治疗摧毁了他的嗅觉、味觉，吃饭像嚼蜡，夜里疼到无法入睡。但他没有停笔，病床上、治疗间隙、深夜止痛后的清醒时刻，他都在写。他说，歌词不是写出来的，是长出来的，必须发自真心。那段日子，他的真心全是黑暗、恐惧、不甘和倔强。他在治疗期间写下3首歌，还好有你在，最终信仰，请不要对我说 sorry。 3首歌同时拿下 Music Radio 中国 Top 排行榜内地年度金曲。那时外界不知道，写信仰的人正用尽全力和死神对峙。温暖治愈的流行抒情歌，还好有你在，旋律轻快柔和，编曲简约温情，整体氛围偏向陪伴与感恩，聚焦人生低谷迷茫时刻的陪伴之情。没有华丽辞藻，直白诉说失意时有人相守的踏实。把困境里的孤单、无助与身边人带来的慰藉形成对比，抒发了珍惜同行之人的感慨，跳出了小情小爱的局限，可以诠释友情、亲情、知己情，正是唐田人生低谷期的渴望的具象。而请不要对我说 sorry 虽然是伤感流行情歌，但略带轻摇滚的编曲，节奏起伏明显，氛围感忧郁又带着倔强，印证了唐田当时的心境。到了2017年，已经抗癌5年的唐田又给了大家一个惊喜。当时电影《前任3》爆火，由余文文演唱的插曲《体面》成了现象级的歌曲。分手应该体面，谁都不要说抱歉，何来亏欠，我敢给就敢心碎。很多人都在电影院哭到崩溃，觉得这不是歌，是成年人的爱情。爱过，伤过，依旧体面告别。体面拿下了第23届华鼎奖中国电影最佳歌曲奖。

首电影插曲《追光者》，以温柔到极致的转变，唐田把心事儿讲给了所有歌迷。来自电影《夏至未至》，我可以跟在你身后，像影子追着光梦游。有的爱像大雨滂沱，却依然相信彩虹。这看起来像是在暗恋，实际是唐田自己在漫长黑夜里追着一点点光不肯放弃的心路历程。从体面到追光者的转变，不再是浪漫温柔小意的小情小爱，他的作品里多了生命、坚韧、平凡人的挣扎与希望。

北京时间22:30，听众朋友晚上好，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今天晚上的节目呢是音乐日记，要给大家分享一位作词人唐田。2012年到2020年是唐田人生最黑暗也最厚重的9年，他一个人走夜路，一个人对抗绝望，一个人把疼痛熬成文字。他说，我知道孤身走夜路是怎么回事，希望可以拍拍同路人的肩膀，在音乐里藏一句我懂。而真正让他把我懂唱给全世界的是2021年的孤勇者。英雄联盟双城之战中文主题曲孤勇者发布，由陈奕迅演唱。爱你孤身走暗巷，爱你不跪的模样，爱你对峙过绝望不肯哭一场，爱你破烂的衣裳却敢赌命运的枪。谁说站在光里的才算英雄？这首歌全网爆火，小学生合唱，运动员剪辑，医护、消防、警察等等无数人把它当成战歌、救赎、精神图腾。当时所有人都在问，是谁写出了这样的词？答案是，抗癌9年，孤身走了9年暗巷的唐田。他写的不是游戏，不是动画，是自己的人生。孤身走暗巷，比喻他一个人抗癌的9年，对峙过绝望，是他无数次和死神正面交锋的总结。褴褛的披风，卑微的梦，是他至暗时刻最真实、最脆弱，也最倔强的样子。孤勇者是他写给自己的求生战书，也是写给所有平凡人的勋章。

2021年国庆档电影《我和我的父辈》由王菲演唱主题曲《如愿》，犹如一颗璀璨升腾在夜空的烟火，照亮了许多人的心房。你是遥遥的路，山野大雾里的灯，而我将爱你所爱的人间，愿你所愿的笑颜。山河无恙，烟火寻常，可是你如愿的眺望。38岁的唐田抗癌第9年，病情趋于稳定的时刻，把内心的愿望写成了祝福。电影里四代人的传承、牺牲、守望，变成一句最温柔的祝福。先辈的愿望，我们替你实现。山河无恙，人间寻常，就是最好的如愿。

2002年，由雷佳演唱的电视剧《人世间》同名主题曲横空出世。祝你踏过千重浪，能留在爱人的身边。在妈妈老去的时光，听她把儿时慢慢讲。祝你不忘少年样，也无惧那白发苍苍。唐田把普通人苦不喊，难不逃，默默扛，好好活的坚韧形象展现在大众眼前。把普通人表达不出的情感用文字精准复刻，同时把苦难写成祝福。愿你历尽沧桑依然温柔善良，愿你一生奔波终有温暖归处。

长田总是能够写尽人间温柔，无名的人写给每一个在城市打拼不被看见却从未退缩的普通人。花开忘忧，给平凡日子的治愈，放下遗憾，好好生活。是妈妈，是女儿，把母女之间的爱、牵挂、误解、和解写得催人泪下。还有龙、行走的鱼、无罪说、只此青绿、人间道等等，每一首歌都在写人，人的脆弱，人的坚韧，人的爱，人的遗憾，人的平凡与伟大。走过生死，唐田的词温柔而锋利，不回避苦难，最终总能在尘埃里开出花。总而言之，唐田的词共情但不煽情，不说教，不鸡汤，只说我懂你。唐田的词平凡而伟大，英雄不是站在光里的人，是在黑暗里不肯倒下的人。最难得的是，他写的都是普通人的故事，都是能够触动普通人心间的情绪，表达让所有人都能共鸣的情感。

自己。从2005年到今天，唐田用20年写尽了青春、遗憾、爱情、成长、苦难、坚韧与希望。他是作词人，更是生命的勇者，时代的记录者，心灵的治愈者。他把自己的黑暗变成照亮别人的光，他把自己的疼痛变成安慰别人的温柔。他告诉我们，人生或许泥泞，但你依然可以选择倔强；生活或许平凡，但你依然可以成为自己的英雄。愿我们都能像唐田一样，不忘少年样，无惧白发苍苍，踏过千重浪，依然心有光。好的，北京时间22:56，感谢听众朋友们的陪伴，也感谢大家收听今晚的今夜有约音乐日记。听众朋友们，晚安。

0: 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23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3: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王群正在政法系统调研时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优化机制狠抓落实，恪尽职守努力工作，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3: 系列报道天路20载播出，生态线上的诗与远方。
2: 录音报道悠悠鹿鸣，薪火相传，一起重温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向丘拉某与马路的半生情缘。
3: 我区第七批高原红石榴少数民族参观团赴四川、重庆两地观摩学习。
2: 山南市举办传递党建好声音、同贺华诞送党恩主题汇演活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3: 西藏台消息，7月3号，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在政法系统调研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落实落细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坚持警钟长鸣、警惕常在，优化机制，狠抓落实，恪尽职守，努力工作，发扬优良传统，争取更大光荣，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4: 来到拉萨市国安局八廓古城分局吉日派出所，
3: 王军正看展板、听介绍，实地督查维稳措施落实、基层治理、网格化管理等工作，向一线公安干警致以亲切慰问。他强调，要积极探索创新基层治理模式，认真落实三个三工作机制，发展壮大群防群治力量，及时了解社情民意，深入排查化解各类矛盾纠纷，努力把风险隐患化解在基层，消除在萌芽状态。在自治区公安厅治安总队、经侦总队等相关部门，王军正与公安干警亲切交流，详细了解危爆物品管理、打击经济违法犯罪等情况。他强调，要坚持向科技要警力、向信息化要战斗力，进一步加强新技术应用，不断提高工作效率和工作水平，要整合各方资源，全要素做好应急处置准备，切实维护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来到自治区维稳指挥部指挥中心，王军正认真听取全区维稳工作情况汇报，现场调度各地市维稳工作，充分肯定所取得的成绩，代表自治区党委向全区广大政法干警的辛勤付出表示感谢。调研中，王军正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西藏工作，为西藏明确了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2025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率中央代表团出席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祝活动，听取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工作汇报，并发表重要讲话时强调，治藏、稳藏、兴藏，首先是要保持西藏的政治安定、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宗教和顺，为我们做好各项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区各级各部门，特别是维稳战线，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努力掌握蕴含其中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不断增强责任感、使命感，扎实做好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工作，为建设繁荣稳固的祖国边疆贡献力量。王军正强调，要牢固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推进维护稳定各项工作措施落实，持续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坚决捍卫国家政治安全，树牢底线思维，深入开展反分裂斗争，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动态完善各项预案体系，有针对性地加强实战演练，依法加强宗教事务管理，切实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牢牢掌握工作主动权，增强法治意识，不断提高依法治藏水平。 自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维稳工作，以科学化机制和常态化、法治化理念，把维稳工作做在日常。

0: 依法越是找法，解决问题用法的良好风尚，坚持问题导向，增强系统思维，防范风险，坚持预警再早，处置再快，谋划再远，增强警觉性、预见性和科学研判能力，加强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严格落实快速响应机制，切实提升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站稳人民立场，不断增强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认真落实三个三工作机制，高度重视公共安全工作，严格落实防灾减灾措施，加大道路交通、建筑施工等重点领域风险隐患排查处置力度，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王军正强调，要加强组织领导，持续改进作风，狠抓落实，确保各项工作部署落到实处，全区各级各部门要始终把维护稳定作为第一位的工作任务，认真履行属地责任、部门责任，求真务实，真抓实干，切实形成维护稳定的工作合力。各级领导干部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充分发挥带头作用，力荐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改进作风，狠抓落实，扎实推动各项工作不断取得实效，坚持把从严治警与从优待警结合起来，凭能力用干部，以实际论英雄，着力建设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政法队伍，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做出更大贡献。刘江、才让泰、达瓦次仁、龚慧才、朱守科、李炳宇参加。
1: 20年前，青藏铁路全线通车，改写了西藏不通铁路的历史。今天我们再次寻天路而行，沿途雪山巍峨，草原绵延，碧水长流，蓝天依旧。20年时光流转，幸福天路在高原脆弱的生态中走出了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通途。系列报道《天路20载》播出录音，生态线上的诗与远方，带您感受这条生态线上的绿色坚守。
0: 格尔木是青藏铁路格拉段的起点，在这里每一趟进藏列车都要接受一次彻底的生态体检和清洁洗礼，垃圾不下车，污水不外排，确保没有一丝废弃物随车带上高原。青海青藏铁路劳动服务公司格尔木综合分公司整备工何建明：
2: 2006年7月1号刚开通的时候，我们是利用那个洗污车进行洗污作业，2017年通过这个车站改造，把这个洗污设备就固定到地面以后，一个是效率也提高了，再一个就是减少这个安全风险。
0: 青藏铁路建成通车以来的20年，也是沿线生态防线不断升级的20年。全线各车站严格执行污水零排放、垃圾集中收运制度，确保人类活动不打扰高原的一草一木、一水一土。铁路沿线常年开展绿色植保行动，草皮移植和植被恢复成活率屡创新高，格拉段电气化改造加速推进，动力革新与车辆迭代齐头并进，让这条天路更低碳、更清洁。青海格尔木公务段桥隧技术科副科长张德龙：
3: 无论是参建单位，到后期我们的运维单位，还有我们合作这些科研单位，都做出了非常大的努力。作为一个铁路人，也是与有荣焉。
0: 在青藏铁路终点站拉萨站，当旅客全部下车后，车内清洁作业随即展开，列车驶入整备车间，吸污车、垃圾清运车同步开展作业，污水抽吸、垃圾转运，整套流程控制在半小时以内。青海青藏铁路服务有限公司拉萨分公司整备班组工长赵威：
4: 内保人员把垃圾装到可降解垃圾袋里边，垃圾清运作业人员把垃圾清运到汽车上，我们的吸污车到达作业的指定位置之后，把管子和吸污口对接好，然后真空泵一抽，保证这些污水零泄漏。
0: 工程与技术为生

0: 让青藏铁路这条穿越雪域的生态线保持了最纯净的底色。雪山连绵，草原广袤，火车上的旅客纷纷举起手机和相机，争相定格这份不加滤镜的天然绝美画卷。旅客刘帅：
1: 太值了，拍了好多照片，也抵达了，我梦寐以求的西藏。太美了，真的太美了。
0: 旅客刘静辉：
2: 非常漂亮，自然景观非常美丽。
0: 20年前，那道划破雪域长空的鸣笛宣告西藏迈入铁路时代。20年后的今天，我们回望这条天路，雪山依旧洁白，草原依旧青翠，蓝天碧水一如往昔。这就是青藏铁路通车20年，献给美丽中国、美丽西藏的最好答卷。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同向同行。青藏铁路公安局拉萨公安处那曲站派出所副所长侯广宇：
3: 我们守护青藏线的同时，也是在守护青藏线这条生态线。
4: 已故昌都市内乌齐县党员向琼拉姆数十年默默守护野生马路，以实际行动践行一名基层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斯人已逝，精神永存。在建党105周年之际，向琼拉姆同志被追授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请听录音报道。悠悠鹿鸣，薪火相传，让我们一起重温向秋拉姆与马路的半生情缘。
0: 这是向秋拉姆呼唤马路的声音，这一声呼唤穿越了半个世纪。2024年，向秋拉姆永远地离开了他守护一生的草原山林，但马路却一直还记得他的声音。向秋拉姆的儿子白马泽晃：
5: 他给过个希望有啥个做过。
6: 每次我和哥哥像妈妈那样呼唤马路，他们就会下来，就和妈妈在的时候一样。我想马路也记得妈妈。
0: 1970年，三只失去母鹿庇护的小马鹿跌跌撞撞来到向秋拉姆家门口，他一时心软收留了他们。那一年他15岁，他不知道这场不期而遇的相逢竟成了他一生的期盼。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向秋拉姆：
5: 他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
7: 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
0: 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那年，他也把自己的一生交给了这片土地和土地上的生灵。1993年，以他家牧场为核心，成立了内乌齐马路自然保护区。2005年，内乌齐马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正式成立。向秋拉姆把照顾这群马路当作组织交给的任务。向秋拉姆的儿子白马泽晃：
6: 在我有记忆的时候，妈妈的工作就是保护马路。记得很小的时候，我们在吃饭，突然有狼和野狗攻击马路，妈妈立马就追了出去，我们拿着碗也跟在后面追。
0: 说起这些，白马泽旺没有一丝埋怨，他知道在母亲心中，那些马路也是孩子。寒来暑往，向秋拉姆用半个多世纪把一场偶遇变成了一个共产党员一生的信仰。向秋拉姆：
5: 刚刚爹爹叫那爹爹爹爹都过这边去。
7: 养马路很困难，但为了能保护更多的马路，我必须坚持。我以身作则，把这项工作做好。我死了，其他的工作人员也会和我一样做好这个工作。
0: 2024年8月，向秋拉姆溘然离世，结束了与马路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相伴时光。但他的期望没有落空，在向秋拉姆影响下，越来越多的村民主动加入到了保护马路的队伍。如今保护区马路种群已发展到8000多只。这一声呼唤既是照影鹿群的暗号，也是守护使命薪火接续、初心担当、代代相传的见证。向秋拉姆的儿子白马泽晃：
6: 我是在草场出生的，会走路的时候就会和马路玩耍，会说话就学会了妈妈呼唤马路的方式。
0: 白马泽旺接过母亲的接力棒，成为了一名马路保护区的管护员，而他的孩子也在耳濡目染中学会了那一声呼。

0: 换。
1: 다샤는아이생샤오늘로샤이제도신입시소
2: 아맞아
1: 이치도모그렇게하네
0: 这一声呼唤穿越了半个多世纪，成为跨越生死、连接三代人的特殊约定。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党中央追授向秋拉姆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荣誉称号，这是党组织对一名基层党员无私奉献的最高褒奖。斯人已逝，初心永续，鹿鸣依旧，薪火相传。向秋拉姆的儿子白马泽晃。
1: 林的东卡车子用的擦边过，一下老婆没对着林用的忙的忙没得，打人都带的走的。
3: 马路下山后要喂盐巴，如果他不吃不喝，一直躺着就是生病了，一定要叫医生过来看。这些都是妈妈教的。我认为我妈妈做了一件很伟大的事，我特别佩服她。我也会把妈妈做的事坚持做下去。我有信心和勇气，可以做得越来越好，不辜负妈妈的期盼。
4: 6月21号到7月3号，我区组织第七批高原红石榴少数民族参观团赴四川、重庆两地开展为期13天的观摩学习，40名成员实地对标先进，借鉴成熟经验，拓宽我区分层分类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推进基层治理提质增效的工作思路。静听报道。
0: 在成都，参观团深入晋阳街道吉福社区、映秀地震遗址、丹巴甲居藏寨等地，实地学习城市基层民族团结创建新模式。成员们深刻体会了中华民族大家庭患难与共、手足相亲的深厚内涵。日喀则市江孜县民族团结创建办工作人员王振飞：
5: 我将充分借鉴石榴指服务之家在赈济建设、多元服务、文化交融等方面的经验做法，持续提升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的质效。
0: 山南市琼结县拉玉乡强吉村党总支副书记巴桑德吉：
6: 更深刻地体会到各族人民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深厚情谊。
0: 在重庆，参观团走进白公馆、渣子洞、三峡博物馆、816工程遗址等红色教育点位，厚植家国情怀，进一步锤炼党性，坚定初心使命。昌都市卡若区人大副主任桑丹石秀：
7: 参访既是对标学习，更是对标找茬，我们把成语先进经验带回去。
0: 本次观摩学习形成覆盖面广，学习针对性强，实践借鉴价值高。全体成员纷纷表示，开阔了眼界，明晰了工作差距，对今后更好的开展工作提供了新思路。阿里地区噶尔县扎西岗镇鲁马村村党支部书记洛桑扎西：
3: 这次亲眼看到这些地方发展乡村的成熟经验、特色做法，我会把这次学到的东西分享给村民，带领大家共谋发展。
0: 那曲是色尼区纳马切乡果家村村党支部书记次仁伦珠：
8: 拓宽了我的视野，得到不少使用先进经验。到家乡后，我会立足资深岗位，传递团结奋进正能量，筑牢中华民族共同的意识。
0: 林芝市巴宜区白马岗街道白马岗社区居委会社区工作者央真：
9: 回去之后，我会借鉴好经验，常态化开展邻里互动，用心做实基层民族团结工作。
0: 西藏台消息。日前，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在北京分别拜会农业农村部部长张柱、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局长刘国宏、中国石化集团公司董事长侯启军等国家部委和央企主要负责同志。噶玛泽登表示，长期以来，国家部委和央企心系西藏、情牵高原，以务实举措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全力支持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15、17是西藏同全国一道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希望国家部委和央企在政策、项目、资金、人才等方面继续关心支持，我们将全力做好服务保障，推动各项任务落实。国家有关部委、央企主要负责同志对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显著成绩表示祝贺，并一致表示将一如既往支持西藏发展，携手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书写美丽西藏新篇章。次仁平措参加。
4: 西藏台消息，

0: 日前，区党委常务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刘江深入日喀则市调研，在桑珠孜区边雄乡和南木林县艾玛乡，刘江与基层干部深入交流，详细了解基层党建、综治中心工作情况，指出要以更实举措提升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水平。在扎什伦布寺、恩贡寺、斯东曲德寺，刘江强调，要持续深化三个意识教育，积极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在定日县克玛乡次日村、聂拉木县亚莱乡莱新村、聂拉木镇扎西岗村、樟木镇利新村，刘江走村入户，了解村级组织运转，推进乡村振兴、群众生产生活等情况，走访慰问老党员，听取意见建议。调研中，刘江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好、宣传好、实施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牢固树立和坚定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实干实效推进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才让泰参加。
1: 西藏台消息，自治区党委组织部日前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研究贯彻落实措施。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赖娇强调，组织部门要认真落实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部署，按照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组织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重点理解和把握好14个坚持，自觉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高质量党建引领组织工作高质量发展。
0: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更具伟大建党精神，集中展示近年来基层党建创新实践的丰硕成果，山南市日前举办了传递党建好声音、同贺华诞送党恩主题汇演活动。请听报道。
2: 我们玉麦乡开展五顾五顾工作以来，
1: 本次汇演包括3年行动新强集、和美乡村硕果丰、与学润初心、干部当先锋、五共五顾强堡垒、格桑花开耀边疆、六威六荣里的小事大情4场节目，将党建工作实景、创新举措、实践故事与歌舞戏剧舞台表演深度融合，让基层党建故事活起来，党建经验传开来。龙子县玉麦乡党委副书记杨征：
2: 玉麦的变化可以说是全方位的，军地共建让党组织更加有力，产业发展让群众的腰包更鼓，家家户户国旗飘扬，爱国守边的意识早已深入人心，这些都离不开党的好政策。
1: 琼结县拉玉乡强集村第15批驻村工作队副队长张佳佳：
3: 坚持党组织引路、党员带头、群众广泛参与的发展模式，盘活村内资源，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实实在在地带动农牧民实现增收。今天我们也是把村里的真实发生故事搬到了舞台上，让更多的人可以走进我们强集，读懂强集，看见强集。
1: 整场汇演聚焦党员服务、基层治理、乡村发展、志愿服务等群众身边的大小事，让现场观众直观感受到基层党建工作从探索实践到落地见效的蜕变，真切体会到党建引领下城乡发展、民生改善的崭新面貌。观众扎西次仁
4: 特别受触动，一个个基层党建创新案例被生动演绎，真切看到基层党员扎根基层、深入一线、服务群众的实干身影。
1: 据了解，近年来山南市创新实施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3年行动计划10项举措，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10个一批举措，用心做好城市基层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六抓六连六提升工作，全面深化军地基层党组织五共五顾结对共建工作，党建加网格加数字治理模式不断深化，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明显增强。山南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洛桑曲达：
5: 为系统总结创新成果，搭建互学互建平台，本次主题汇演将实践案例搬上舞台，以鲜活形式深化党建认识。下一步，我们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推动成功经验制度化、长效化，实现基层党建从创新试点向常态跨越，助推全市基层党建工作迈上新台阶。
0: 7月2号至3号，第4届自治区创业创新大赛在昌都市举办。请听报道。
1: 本次大赛对标全国赛事标准，采用4+1经典赛制，设置了4大主体赛道及青年创新专项赛道，赛事覆盖面广，产业包容性强。民生需求加创业赛道参赛选手四朗旺堆。
6: 我们带来的项目主要是做服装的，主打的是年轻化的市场。我觉得现在西藏也需要更年轻化的产品。我们准备了很长时间，很有信心冲击决赛。
1: 青年创新专项赛道参赛选手陈宇静。
7: 带来的项目创新性的将墨脱的红茶与西藏的牦牛肉结合在一起，通过真空滚揉、超声波和低温慢煮等等的创新工艺，能够将我们的产品的得力率提升到70%左右。
1: 比赛现场，选手认真阐述创业理念，展示创新项目和商业规划，评委则提出了专业的建议和点评。青年创新专项赛道产业发展加创业赛道评委组组长朱天博。
8: 体现了我们的本地的特色，不仅立足于雪域高原，同时他们也在去拓展和辐射全国的市场。
1: 经过激烈角逐，10个项目从5个赛道的43个参赛项目中脱颖而出，他们将代表西藏征战全国创赢未来2026创业大赛。青年创新专项赛道一等奖获得者曲勇得措。
9: 比赛过程真的特别紧张，但也积累了经验。接下来我们会继续完善项目，展现我们西藏特色，全力以赴在总决赛取得一个好成绩。
1: 科技成果加创业赛道一等奖获得者索朗德吉。
10: 国家给我们提供这么好的一个政策，这么好的一个平台，我们要抓住机会，走出更大的一个舞台。
1: 据了解，参加本次大赛的项目涵盖高原科创、特色农牧、文旅文创、民生服务、科技成果转化等重点领域，充分展现了我区创新创业蓬勃的发展态势与广阔的产业前景。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党组成员、副厅长王永生。
11: 接下来，一方面不断完善创业扶持政策体系，让创业发展路径更加清晰，扶持保障更加到位；另一方面，扎实做好赛事的后半篇文章，推动好项目从赛场走向市场，扎根落地。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1: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日前由自治区社科联主办的第27喜马拉雅社科大讲堂开讲，本次大讲堂系统解读了我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15规划纲要的核心要义，助力全区社科工作者准确把握发展大势，更好地开展理论研究与资政建言工作。
0: 日前，山南市举办2026年创青春青年创新创业大赛，10个优秀项目同台竞技，展现各自的创新亮点、运营模式及社会效益，旨在有效激发青年创新创造活力，培育本土青年创业人才队伍，以创新创业带动群众增收就业。
1: 近年来，那曲市将木家书屋建设作为夯实基层文化阵地、涵养乡风文明的重要抓手，坚持规范化建馆、常态化运营、普惠式服务，切实破解牧区群众看书难、借书远的难题。
0: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情况，以下是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晴，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桑珠寺多云转晴，12到27度，那曲晴转多云，5到19度，巴宜区多云转晴，12到28度，乃东区多云，11到29度，狮泉河多云转阵雨，9到24度，卡若虚晴，8到26度。
1: 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李世瑞、群央曾将军，签发李森。录音人央，主播文凯、望真。这次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团。
13: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4: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13: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4: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13: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2: 加拿大医生白求恩的事迹在中国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但是鲜为人知的是，当年跟白求恩一样从西班牙来到中国的还有一支由欧洲八个国家21名医生组成的国际援华医疗队。现在在贵阳森林公园里的国际援华医疗队纪念碑上，用中英文镌刻着这批志愿者的名字，这里面有两个名字颇具代表性，来自罗马尼亚的杨库和科列然，他们有着相似的人生经历，也有着不尽相同的人生际遇。但是让中国人感念至今的是他们为了支援中国抗战所做出的杰出贡献。这些来自不同国家的医生为什么会被称为西班牙医生？他们的人生经历跟白求恩有着怎样的相同之处？他们是如何跟中国结缘的？来华以后，他们又经历了怎样的艰难困苦，又付出了怎样的代价？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罗马尼亚的白求恩。

首先我们来认识一下达维德·杨库。1910年4月15号，杨库出生在罗马尼亚东北部的文化名城雅西。1929年，他考进雅西医学院，大学时加入左派学生组织，后来加入了共青团，参加工人运动，关心和了解欧洲的局势。1936年，杨库大学毕业，取得了外科博士学位，在家乡他开了一家私人诊所。杨库跟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出生的很多年轻人一样，不满意当时的社会制度，梦想着寻找理想的社会制度。1936年7月，弗朗哥在德意法西斯的支持下发动旨在颠覆西班牙共和政府的叛乱，引发了西班牙内战。当时欧美各国的数以万计的热血青年都踊跃地参加国际纵队，前往西班牙去声援革命共和军。杨库也不例外，跟其他的400多名罗马尼亚志愿者一起加入了国际纵队，投身到支援西班牙人民的斗争中。1937年4月15号，杨库坐着火车离开祖国，辗转来到西班牙国际纵队总部所在地阿尔巴塞特，在这儿他接受了短期培训。随后他被分配到第13国际纵队布埃伊峰医院下属的铁路医疗站，以及第18集团军医疗站，负责接收、急救和转移从前线运来的伤员。1937年12月初，杨库和他的医疗队又来到特鲁埃尔山区前线。在寒冷的冬天里，这些国际志愿者没有足够的冬衣，都穿着单薄的夏装，病房不够用，他们就把伤员安置在屋里，自己睡在大雪纷飞的屋外。他们跟着西班牙共和军转战西部和北部战场，经常是冒着弗朗哥军队的飞机和大炮的轰炸，高唱着国际歌，在战场上冲锋陷阵，救治和转运伤员们。而在战火当中，他们还见缝插针地学习西班牙语，逐渐能看懂当地的报纸，了解到了发生在中国的卢沟桥事变以及中国人民奋起抗战的消息。我们再来说说另外一名罗马尼亚皮肤科医生，叫布库尔·科列然。科列然1904年12月26号出生在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的一个犹太人家庭，兄妹有12个人。中学毕业以后，他去意大利学了6年医。1928年学成回国以后，开了一家私人诊所。当时科列然受到妻子家庭的影响，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参与地下活动，并且在1932年加入罗马尼亚共产党。1938年春天，科列然也辗转来到西班牙，成为志愿者当中的一员。当时他在西班牙小镇比克医院工作时，跟在附近工作的医生杨库见面，两个人很快就成了朋友。1938年秋天，西班牙共和政府失利，国际纵队决定撤离西班牙。1939年2月，作为巴尔干纵队队长的杨库冒着法西斯飞机的轰炸，带着志愿者向法国边界撤退。这群国际志愿者们眼含泪水，依依不舍地离开了为之献出青春和热血的西班牙。进入法国以后，法国当局没收了他们的武器，宪兵把他们驱赶到了地中海海边的圣西普里安集中营，后来又被转移到了山区的戈尔斯集中营。集中营里的关押条件非常恶劣，但是他们对自由却充满信心。杨库跟科列然一起开设了医务所，给各国难友们治病。杨库还从秘密收到的法国共产党人道报和一台简陋的收音机里了解到了欧洲和世界形势，自己动手编辑印刷了《解放报》。这份集中营当中的《解放报》每期会印制3份，一份送到莫斯科的共产国际，另外一份送到巴黎法共，还有一份留在集中营传阅并且存档。他们一直在关注中国抗战形势，还曾经编辑出版过一期声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特刊。1939年6月，国际纵队志愿者们得知中国红十字代表到访集中营，了解到处于抗战中的中国军队缺医少药，急需国际支援以后，他们都强烈希望到中国抗日前线去。刚好当时法国政府
早就想摆脱这些国际志愿者带来的麻烦，于是就同意他们离开集中营，但是有一个条件，不能留在法国。罗马尼亚政府也不想接收这些曾经在西班牙共和军服务的志愿者回国。就这样，这些国际纵队的医生加入了国际援华医疗队。从集中营释放以后，杨库跟保加利亚医生甘扬道、奥地利医生傅华德、德国医生贝尔和顾泰尔等人一起坐火车向北，最终他们坐船渡过英吉利海峡到了英国。英国共产党人把他们接到了伯明翰，参加当地进步人士为支援中国人民抗战的募捐活动，然后再用募捐来的资金去买药品和医疗器械，准备带到中国去。随后，来自罗马尼亚、德国、奥地利、波兰、保加利亚、捷克、匈牙利、苏联等欧洲八个国家的20多名医生获得了共产国际同意以后，分4批前往中国。杨库、甘扬道还有傅华德、贝尔以及顾泰尔等人一起坐火车来到利物浦。1939年8月5号，他们登上了一艘名叫安尼亚斯的客货轮。轮船驶到法国马赛港以后，包括科列然在内的10多名医生也上了船。轮船在海上航行了6个星期，在9月13号抵达了香港，受到当地媒体的热烈欢迎。香港记者们当时搞不清他们的国籍，就把他们统称为西班牙医生，以为他们都来自西班牙。到香港几天以后，他们应邀参加了保卫中国同盟会会长宋庆龄的宴请。宋庆龄向他们介绍了中国的抗战形势，还有世界形势。宴会结束时，应宋庆龄的邀请，参加者用自己的母语合唱了国际歌。他们深信中国人民一定会取得抗战胜利的。当时因为日军已经侵占了中国沿海地区，他们没法直接从香港到广州，所以这批援华医生带着医疗设备走海路，从香港到达越南的海防，再辗转陆路经过广西柳州、南宁，在1939年10月16号到达了贵阳附近的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所在地图云关。来到中国的国际志愿者都想到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当中去工作，但是因为蒋介石国民党的阻挠，他们的愿望没能实现。等了几个月以后，他们被分配到四川、贵州、湖南、江西等省级地方部队医院，负责救治军队和当地百姓的伤病员，防治传染病，培训医务人员，普及医疗卫生知识等。这批医生坐着卡车离开图云关，几天以后他们在长沙附近分手，各自奔赴工作点。下车以后，杨库步行将近2个星期到达了设在秀水的四川省军队第30师医院。当时的院长是一个上了年纪的校级军官，部下有一个经过简单医学培训的军官班。到了这里，杨库所见到的一切让他大失所望。几间破烂不堪的农民房子里住着几个军官，临时搭建的木板房里躺着伤病员，官兵们抽大烟，军官打士兵，士兵给军官洗衣做饭，疟疾、斑疹、伤寒、霍乱这样的传染病肆虐，当时很多士兵都染上了疥疮。为了治这种皮肤病，杨库用一个大缸用土办法配置了硫醚消毒液，每天他给这些士兵全身涂抹一遍，几天以后就把他们的疥疮治好了。1940年夏天，杨库跟科列然、波兰医生富拉都、匈牙利医生沈恩一起作为援华医生代表到重庆会见了中共代表周恩来。他们提出，我们想去共产党军队服务。周恩来向他们阐述了国共合作的复杂形势以及暂时去不了的原因，还说，无论在哪里工作，你们都是为中国人民抗战服务，是对中国人民的宝贵支持。在场的医生们立刻理解了周恩来的话，但是呢，杨库的脑子一时转不过弯来。他想，与其在反动派军队当中工作，我还不如回国去算了。于是他写信给罗共中央，要求回国。在等待罗共回信的日子里，杨库在重庆
阅读报纸和医学专业书籍，跟中共代表处的王炳南变成了朋友，经常一起讨论国际形势还有中国形势。没过多久，他收到了罗共总书记特拉戈诺夫签署的回信，信里说，杨库，目前不是讨论回国问题的时候，你应该尊重中共安排。就这样，杨库才算心里安定了下来。1940年10月，杨库跟他的医疗队先后被分配到宜昌前线、江西北部还有湖南的部队医院工作。为了改善伤病员的生活条件，他们用当地盛产的竹子做了病床，稻草做成床垫。有一天，傅华德医生得了肺充血，杨库是只身一人翻山越岭，北渡长江，走了整整3天，到达傅华德所在的医院给他去治病。当时战火纷飞，这批国际援华医生跟欧洲通信很困难，国外信件送到图云关以后也很难到达他们所在的部队，外文报纸那更是没有了。杨库在从英国来华的轮船上已经开始学中文了，到中国以后他又见缝插针地继续学，能认识3000多个汉字，也逐渐能读懂中文报纸了，还能把一些重要新闻翻译成西班牙文，通过邮局发给分散在各地的国际援华医生们。1942年初，日本侵略军占领了整个印度支那，这批西班牙医生们被分配到云南省跟越南和缅甸接壤的蒙自山区部队工作。在这里，他们又建起了一所医院，还搭起了一个简陋的手术室。这些地区的老百姓们生活虽然很贫苦，但是对于国际援华医生却很热情，他们卸下自己家的大门门板让他们当床睡，用稀饭、烤红薯、花生米和自家酿制的白酒招待他们。这个地区的卫生状况很差，没有消毒条件，西班牙医生们就通过煮开水产生蒸汽来消毒医疗用具，用烙铁熨烫来消毒病号服，而且每次从医疗室出来都仔细检查衣服，以免把病菌带出来。即便这样，杨库还是染上了斑疹伤寒，高烧2周不退，人瘦了，头发大量脱落，还经常说梦话，病情危急。得到这个消息以后，德国医生贝尔从很远的地方赶来给他精心治疗，杨库医疗队的一名中国女护士也给他精心护理。经过一番治疗，杨库的病情算是逐渐好转，身体也得到康复。因为人手紧，科列然医生当时写信给夫人吉泽娜。

丈夫团聚了。柯丽然给夫人取了一个中国名字叫柯芝兰，来到第65军红十字会383队工作，并肩战斗在云南蒙自和粤北的乐昌等地。1943年初，伤寒在云南开始流行，柯烈然夫妇在医治和护理伤员患者时先后感染。柯烈然治愈了，但是39岁的柯芝兰在1943年3月14号医治无效，不幸殉职。他也为中国人民抗战事业献出了自己年轻而宝贵的生命。柯芝兰所处的第20师的官兵，像对待战死在沙场上的英雄一样给他送行，把他安葬在了生前工作了2年多的建水的一所佛教寺庙附近。夫人去世以后，柯烈然医生忍着巨大的悲痛，仍然留在昆明的一所军队医院工作。1945年8月，日本投降以后，柯烈然受到共产国际的委派，转到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河南分署工作。在此期间，他跟27岁的中国护士赵静璞相爱结婚。柯烈然后来被誉为与中国有着同志、朋友和亲属三重关系的白求恩式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日本侵略军很快占领了欧美在亚洲的殖民地。1942年12月，经过周恩来同意，在中国红十字会的安排下，杨户跟贝尔等医生一起跟随中国部队乘坐一架美国运输飞机离开中国，飞越喜马拉雅山，当天抵达了印度北部，后来经过加尔各答，来到了设在比哈尔省兰姆加村的中国军队训练中心。经过了几个月的培训，杨库通过了考试，取得了汽车和坦克的驾驶执照。紧接着他们进入了缅甸北部的丛林参加抗日战斗，给当地军队服务。1945年日本投降以后，这批被叫做西班牙医生们的医生在当年10月回到了欧洲，然后各自返回了自己的祖国。1946年1月，杨库回到了布加勒斯特，后来他跟24岁的护士玛利亚·格隆伯格结婚，先后生下了3个女儿和1个儿子。还有几名医生是在工作期间跟中国护士相识相知相爱，最终结成了伴侣。保加利亚的甘阳道在图云关跟中国医护人员张孙芬结婚了，第二年他们的大儿子出生，取名叫保中。1945年回国以后，又生了第二个儿子，取名叫保华。保中和保华见证了他俩保卫中华的战斗情谊，让子子孙孙们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父母在中国的这段光辉历程。1949年10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月5号，新中国和罗马尼亚建交。柯烈然夫妇为了增进中罗两国相互了解和友谊而奔走，为中国在布加勒斯特建立大使馆做了很多工作，生活平稳幸福。而相比之下，杨库的生活就比较曲折。回国以后，他被任命为罗马尼亚卫生局副局长，上校军衔。1952年初，因为去西班牙被无辜怀疑成冒险分子而接受审查，被降职以后调到克拉约瓦警备司令部工作。3年以后，他恢复了部分名誉。回到首都以后，在布加勒斯特医学院学习核医学。1958年到莫斯科进修放射性同位素。1959年4月，杨库又因为被怀疑在中国抗战期间为国民党蒋介石服务，被解除了军内职务。好在曾任周恩来秘书的中国驻埃及大使陈家康给他写了书面证明，这样杨库的这段历史才被还以清白，名誉得到了恢复。1972年10月，受到重庆的老朋友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王炳南的邀请，柯烈然夫妇、杨库夫妇来到中国访问，参观了曾经工作过的地方，还亲眼目睹了这些地方发生的巨大变化。1975年1月13号，柯烈然医生在布加勒斯特逝世，享年71岁。1990年5月9号，杨库医生因为心脏

病逝世，享年80岁。2005年9月，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庆祝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杨库的女儿坦尼亚女士和柯烈然医生的夫人柯静蒲应邀到北京参加庆祝活动，向人们讲述了两位共产主义战士在中国的抗战历程。杨库和柯烈然，他们的传奇经历感动着中罗两国人民，他们为中国的民族解放事业做出的杰出贡献，在中罗两国传统友谊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我是石宁海，感谢各位收听。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3: 家庭式小餐饮、小商铺、小作坊等将生产、储存、经营与居住混合的多合一场所，在日常生活中十分常见。这类场所面积不大，人员不多，伙伴却不少，多数由自建房、门脸房甚至违章建筑改造，耐火等级低，易燃可燃物密集，火灾荷载大，疏散通道经常被堵塞占用，消防设施大多缺乏，从业人员消防安全意识不高，违规用火用电，一旦发生火灾往往形成大面积燃烧，烟雾密集，逃生困难，易造成人员伤亡。火魔固然可怕，并非不可预防，配齐灭火器、独立式感烟探测报警器等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保证防火间距符合要求，不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人走时做到关电、断气、关门窗，电动自行车不在室内停放充电，万一发生火灾千万不要惊慌，防盗窗拦留逃生出口，关键时刻有生路，弯腰捂鼻快速离开火场，尽量不朝室内躲避，最重要的是多学消防知识，掌握逃生技能，牢记消防安全，长久平安相伴。

0: 这个城市人多车多，随手丢弃的垃圾，飞窗而出的易拉罐，还有
1: 哎呀，拉完就快走吧。
0: 可是我们每天看到草色青青，道路依旧整洁如新，享受着干净整洁的环境带来的愉悦和舒心。这一切都源自每一位环卫工人的辛勤劳动，城市的新鲜，你们的辛劳，向辛勤工作的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新闻快报。为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连日来我区各地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庆七一系列主题活动。日喀则市桑珠孜区城南街道通过重温入党誓词、表彰先进典型、红歌汇演、政策宣讲、义诊服务同步推进，切实把惠民服务送到群众身边。阿里地区举办鸿运润象雄、百亿献百年群众文艺演出，本土文艺爱好者自编自演歌舞节目，生动展现了在党的光辉照耀下阿里民生改善、社会安定的发展成果。林芝市墨脱县通过展出上百幅墨脱记忆影像，记录边境小城的发展变迁。那曲市举办红歌大家唱、同心颂党恩歌咏比赛，通过童声演唱、经典诵读等形式，展现藏北草原日新月异的变化。6月21号到7月3号，我区组织第七批高原红石榴少数民族参观团40名成员赴四川、重庆两地开展观摩学习，实地对标先进，借鉴成熟经验，有效拓宽了我区分层分类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推进基层治理提质增效的工作思路。2号至3号，第四届自治区创业创新大赛在昌都市举办。此次大赛严格对标全国赛事标准，设置四大主题赛道及青年创新专项赛道，赛事覆盖面广，产业包容性强。经过激烈角逐，5个赛道的43个参赛项目中，10个项目脱颖而出，将代表西藏征战全国创赢未来2026创业大赛。这些项目涵盖高原科创、特色农牧、文旅文创、民生服务、科技成果转化等重点领域。目前位于拉萨高新区的中国联通西藏拉萨市第二通信枢纽楼及数据中心建设项目正稳步推进，计划于2027年3月1号完工。作为我区算力珠峰行动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该项目建成后将部署526架高密度智算机柜， IT 能力可达7000千瓦，为高原特色农牧业、智慧文旅、冰川监测、藏医药、 AI 研发等领域提供算力服务，助力西藏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今年日喀则市拿出真金白银扶持农牧业经营主体，对15家龙头企业、14家合作社、1家家庭农场发放奖补资金1333万元。目前全市市级以上农牧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发展到40家，专合组织规范发展到3625家，同时联农带农机制也在不断健全，从股份合作到订单生产，从托养托管到劳务协作，各种方式灵活运用，让老百姓真正从产业链上受益。近日，援助西藏发展基金会联合爱心企业赴那曲市安多县开展善行边疆关爱在行动捐赠活动，为安多县境内青藏铁路护路队捐赠保暖衣物700件。据了解，援助西藏发展基金会已持续在山南、林芝、昌都、阿里等地开展善行边疆关爱在行动爱心衣物发放公益活动，累计汇集各族群众2.3万多人次。7月1号，为期62天的2026年铁路暑运运输工作正式开启。期间，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预计发送旅客470万人次，日均7.6万人，较2025年同比预计增长1.6万人，增幅0.3%。好，听众朋友，这一时段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感谢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团。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0: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1: 四集广播连续剧《脱贫杨司令》，第一集

0: 刘叔，
1: 哎呦，
0: 刘叔，
1: 龙涛呢？
0: 刘叔，您也放羊呢？
1: 是啊，是啊。哎呦，龙涛，你家今年的羊又多了不少啊。
0: 那是啊，我们家呀，昨天还卖了七只羊呢，得了将近8000块。
1: 哦，
0: 现在呀，再也不用担心这羊卖不出去喽。
1: 是啊，是啊，我们要感谢姜世坤书记呀，不是他这个羊司令，我们哪儿有那么嫩的草来喂羊哦？呵呵，搞不好那现在还在包谷林里受苦呢。
0: 是啊，要不是江书记苦口婆心地劝我种草养羊，我们家哪有今天的幸福生活呀？可当初我还不相信他，还处处为难他。江书记，你走得实在太早了。
1: 知道就好啊，我们应该好好把羊养好，让九泉之下的江书记放100个心。
0: 对，要让江书记放心。江书记，江书记，您放心吧，
1: 你放心吧。
2: 2016年4月12日，年仅46岁的贵州省原青龙县委书记江世坤，在出差期间突发心脏病，不幸去世。2016年11月11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务院扶贫办召开全国电视电话会议，追授江世坤全国脱贫攻坚模范荣誉称号，并举行江世坤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2018年6月27日，党中央决定追授江世坤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在青龙县工作的6年多时间里，江世坤和老百姓共谋脱贫策，发动群众种草养羊，被群众称为脱贫羊司令。我们的故事就从江世坤当初对青龙县贫困户刘祖农的走访开始。
3: 老刘，老刘，在家吗？
4: 谁呀？
3: 我，江世坤。
4: 你搞错了，
1: 我不认识你。
3: 我是县人民政府的服务人员。
4: 我们家穷，鸡鸭都卖光了，腊肉也没有了，招待不起你。
3: 我不让你招待，我是来为你服务的。
4: 你不要我招待？
3: 嗯。
4: 那进来吧。
3: 好的。哟，有点黑，怎么不开灯啊？
4: 哎，交不起电费，这灯坏了就不修了。
3: 这连电费都交不起啊？
4: 嗯。
3: 那，一年有多少收入啊？
4: 8-900。
3: 一年才8-900？
4: 是啊。
3: 那，你们家里有几口人呢？
4: 老伴儿，还有2个儿子。
3: 粮食够不够吃？
4: 不够啊。
3: 哟，这家里，这家里没有家具啊。
4: 有，就这半边铁锅。
3: 半边铁锅？
4: 嗯。
3: 那你靠什么过年？
4: 就这边边铁锅呀。
3: 就靠这半边铁锅？
4: 是啊。
3: 老刘，
4: 嗯，
3: 这是200块钱，去买口锅回来，先把年过了吧。
4: 嗯。

0: 的呀，那就是好好赌一把，给我大儿子成亲。可是这老天不帮我呀，猪和羊没长成就病死了，运气不好啊，这能怪谁呀？
1: 老刘，别难过了，只要我们勤快，穷日子就会过去，好日子就会来的。
0: 我有劳力，但在这个石旮旯里，那种什么那都不值钱呢。
1: 你想做什么？
0: 我想养羊，但是又不敢。
1: 为什么不敢养羊呢？
0: 就怕像以前一样都病死喽。
1: 那你现在想做什么？
0: 我想喂猪，喂一头猪，一年至少千把块钱。但我又怕喂不好，那山上啊缺乏兽医，又怕猪生病了没人来医治。
1: 你到底是想养猪还是养羊？
0: 我们家这里大山上有小山，山上乱石如麻，种不出庄稼。养羊最好，但现在青草少喽。要是没有办法能多种出青草来养羊最好。
1: 为什么要多种青草养羊呢？
0: 我们这里石头和石头相连，中间好不容易有点土，假如种苞谷，春耕一大坡，秋收几小箩，养牛吃不饱，只够养山羊。种出青草可以晒干存起来，冬天给羊吃，让羊过冬。
1: 对了对了，我今天来就是想证明到底要不要种草养羊。谢谢你，谢谢你啊，老刘，我们一定想办法帮你改变你现在的状况，让你和大家一起脱贫奔小康。
0: 哎呦，不对不对，你到底是干什么的？你真是来为我们服务的？
1: 是啊，我是党员，是为人民服务的啊。
2: 刘祖农家的状况深深刺痛了姜世坤的心，他不仅看到了真正的贫困，而且知道了这些久居深山的少数民族同胞贫穷的原因。他暗暗做了一个决定，用种草养羊脱贫的现实改变群众的观念，改变晴隆县现在的贫穷，激起大山深处苗族同胞骨子里的自信。
3: 大家静一静，静一静。今天我们就在大田这个地方开个现场会，主要有三个问题需要解决。第一个是你们乡里要想办法给刘祖农买头羊来养，用短平快的方式把他的自信心树立起来。
4: 好的，我回去立即明确一位党员干部作为刘祖农家的扶贫联系人，给他把羊买来。
3: 脱贫攻坚输不起，脱贫攻坚绝不能败，输了就会更穷，败了就会失掉老百姓的信任，成为历史的罪人。
4: 是，县长说的是，我会永远记住的。
3: 第二个问题是要掌握并明确一下全县的贫困状况。我知道秦龙穷，但是没有想到穷到这个地步。我在策横安农工作时也经常到老百姓家，但没有遇到过这么穷的。我想问一下扶贫办的同志，像刘祖农这样的贫困老乡全县有多少？
5: 现在精准扶贫信息的导入调整工作呢，我们还在进行中，晚上我就能统计出来了。
3: 好的。第三个问题是要了解一下以前的养殖情况，农牧局的请你介绍一下情况。
6: 好的。原来咱们的养殖模式是这样的，我们按照县人民政府的要求，由局里边专门买来种羊，然后安排各乡镇报送贫困户，然后呢 再按照

0: 各乡镇报来的名单分发下去喂养。
1: 养羊的农民能够得到多大的利益？
0: 这个按照县政府的规定，羊呢养到一定的程度以后就可以出售了。卖出去以后，养羊户可以得到30%的分成。
1: 羊圈、羊衣这块有安置没有？
0: 这个我们倒是申请过很多次了，但县里没钱，解决不了。
1: 假如羊生病死了，那我们有什么办法吗？
0: 我们之前给羊买过保险，假如羊死了，保险公司就赔钱赔给咱们农牧局。
1: 那养羊户呢？
0: 按照当时的规定，羊病死了，养羊户不享受任何利益。
1: 好的，我知道了。哦，还有，我们以前有没有考虑过在县里办一些有关羊的企业？
0: 这个还真考虑过，但是没有钱，就没办成。
1: 大家都听到了，连刘祖农这样的贫困户都知道要多种草养羊，所以我们一定要针对性地发展种草养羊产业。青龙县多数地方都是石头山，我认为种草养羊好，因为种草养羊既恢复了生态，又有经济效益。
2: 是啊，我们这个地方是出了名的喀斯特王国，山体破碎，只适合养羊。
0: 对，
1: 不能只是简单的养羊啊，没有脱贫产业，是无法实现真正的脱贫的。就算有了脱贫产业，也还要引导老乡改变传统的习惯。你看，一路走来，山上都是苞谷，我仔细算过账，种苞谷是亏本的，而亏本的事情，我们还在年复一年的去做。这说明什么？观念落后。如何改变老百姓的观念，是我们每一个干部要做的事情。
2: 明白了，我们尽力去做工作，争取春播时就有改变。
1: 我再说一遍，脱贫攻坚输不起，脱贫攻坚绝不能败。并且，我们脱贫是脱老百姓的贫，利益要全部给群众才对。如果我们不把农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任何项目都是短命的。大家记住了没有？
3: 好，知道了。
1: 好，散会。

0: 喂，哪里呀？
1: 啊，报告县长，我是大田乡乡长田志敬。
0: 哦，什么事啊？
1: 我们在麻山庆整体流转600亩土地种草养羊，
0: 遇到难题了。
1: 是，遇到了。中间一块地阻挡了进程。
0: 哦，什么情况？
1: 这块地的主人龙涛，无论我们怎么说，他都不肯拿出土地来流转种草，就是要单独种玉米。我们既不能把他的玉米拔掉，又不能对他采取强制措施。县长，下一步怎么办？请您指示。
0: 没事，我马上到。
1: 啊，好。
2: 麻山庆位于青龙县大田乡群山之巅，春天来得晚，冬天来得早，外出就下山，回来就爬坡。20世纪90年代初，麻山庆被联合国教科文卫组织确定为不适宜人居住的地方，但这个不适宜人居住的地方却居住着3个组的苗族同胞。
3: 作为乡长啊，我给你解释了这么多遍，你都听不进去。
4: 我怎么听不进去了？
3: 哎，我实在拿你没有办法。
5: 这种人真的谁敢干得住？
6: 哎呀，龙涛啊，龙涛，我来说说你，你看你怎么那么死脑筋呢？啊？
4: 我怎么死脑筋了？
5: 你就死脑筋了。
6: 作为村委副主任，我好好的再给你说，人家外地的人种草赚的钱比你种苞谷收入了多少倍呀、啊？哎，你怎么就想不通呢？
4: 我想不通。哎，田乡长、李主任，你们不是不知道啊，前几年你们安排我种草喂羊，结果呢，我喂的羊冻死了，我到最后一分收入都没有，还白白的浪费了1年的土，还是种苞谷划算。
6: 哎呀，有什么划算？来，你自己算算。
4: 不算了，这两年啊，我种苞谷每一年都是稳稳收入几大筐，如果种草养羊一死了又什么都没有。
7: 我跟你们说，
3: 行了，别说了，大家别说了啊，别吵了，县长来了。啊，县长好。
0: 哎，你好你好。哎，这位是谁啊？
6: 他叫龙涛，主要是因为之前养羊失败了，现在呢还没有走出原来的阴影，还过不了这个坎，慢慢做工作应该能做通的。
0: 没事没事，凡事都可以商量嘛。啊，这样我先和他聊聊。
6: 好。
0: 乡亲们好。
6: 哎呀，县长好。
8: 县长好。
0: 具体情况啊我都听说了。哎，龙涛呢？
9: 这儿呢。
0: 龙涛，过来过来过来，我们谈谈吧。啊，
9: 县长，我就是普通百姓一个，你要是非得收回我的土地，我也没什么可说的，大不了再出去打工求生活呗。
0: 没有没有，我又没说要收回你的土地。
9: 那我不愿意，你能把我怎么样？
0: 哎，不要生气不要生气，你先听我说嘛。
9: 好，那我就先听你说。
0: 我们实施新一轮的种草养羊，是根据我们这里的自然环境来定的。你也知道，人家外国的专家都说我们这个地方不适合居住，但是我们已经在这个地方生活了几十上百年了啊，大家不是过得也挺好的吗？啊，
10: 是啊，是挺好的呀。
0: 但相对于其他地方，我们确实存在较大的差距。我想问问大家啊，你们的年收入是多少啊？啊，
11: 去年给我2000块钱。
12: 8000六。
13: 8000。
0: 哼，有没有上万元的啊？啊，不说话就等于是没有，是不是？
14: 没有没有。
0: 哎，你们有谁知道对面蛇坡的群众去年收入是多少啊？
6: 我知道，他们去年不种玉米，改种那个黑麦草，好几家收入都2万多呢。
15: 2万多？
0: 哎，他们原来是多少啊？
6: 原来呀，3000不到。哎，我家姑娘就嫁在那个蛇坡。
0: 我再问问大家，他们的收入为什么会增加呢？
6: 我知道
16: 了，这是政府帮的。
6: 对，政府帮的。
0: 哎，这个老乡说的对呀，就是政府帮的。作为政府啊， 我们现在想的和做的都是为了老百姓的利益，都是为了要让大家脱贫致富奔小康，不利于你们的项目，不利于你们的事儿，我们都不会做。
9: 那为什么我领养的羊被冻死了，你们什么都不管？
0: 哎，大家静一静，大家静一静啊，那已经是过去的了啊。现在啊，只要你们愿意跟着政府走，你不仅可以得到政府的补贴，而且啊，还可以得到银行的贴息贷款。
9: 哼，以前他们也是这么说的，结果呢，可把我害惨了。
0: 我们现在帮助你，是要签订协议的，签了协议，就有了法律保障，就要受法律的保护。
9: 那照你这种说法，我还稍微放心点。
0: 我再给你算算账，看哪个合算啊？你看，种草养羊，我们一亩地先给你239块钱的补助，然后你种出的草每斤是2.3块收购。如果你一亩地种出800斤，你不就有了1840元的收入吗？啊，你看。再加上政府补助的239块钱，你不就有了2079块钱了吗？
9: 你这样算倒是很划算的。
0: 是啊，你看，种玉米，你一亩能收多少斤呢？
9: 这个地方土地太薄了，一亩地也就收250斤吧。
0: 就是嘛，你看啊，即使是1斤3块钱，你也只有750块钱。是2000块钱好呢，还是750块钱好呢？啊，
9: 这讲倒是讲得好，可是县长，你一走，乡里又变了，我们最后还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啊。县长，你说1000到10000，我们这个地方比较高，冬天比较冷，那羊经常被冻死。这马上就冬天了，你们政府的人员能不能保证我们麻山庆的羊顺利过冬？
0: 可以，我们田志进乡长啊，就是从县草地中心过来的，他的技术和经验都比较丰富，我和他会配合你们的。
7: 刚才您听到的是4集广播连续剧《脱贫杨司令》第1集。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2: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1: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2: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1: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2: 银龄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龄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1: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0: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1: 四集广播连续剧《脱贫杨司令》，第二集。
2: 田志进，
3: 哎，
2: 田志进，
3: 县长，
2: 你给大家说说羊怎么过冬。
3: 好的，县长，我来给大家说说啊。其实啊，羊不怕冷，大家担心的过不了冬，那是饿死或是病死的。冬天羊上山被淋湿了，就像人穿上湿棉袄一样，很不舒服。
4: 那怎么办呢？
3: 据我了解啊，羊被雨淋湿后，一些养羊户烧火给羊烤，结果羊还是死了。为什么呢？
4: 为什么呀？
3: 那是因为啊，这样烤火是外热内冷，越烤越冷。
5: 那怎么办呢？
3: 要用专用的电灯接入羊圈，多接几盏，用灯光的热度慢慢地把羊毛烘干，羊才能逐步地暖和起来。
4: 那怎么保证羊冬天不生病啊？
3: 这个呀也简单，羊是食草动物，冬天山上的草啊基本都枯黄了，营养呢会差一些，消化也会差一些，就要添加青草增加营养，喂干草帮助消化，这样搭配起来喂，营养方面就没有问题了。
6: 那这冬天哪来的青草？
3: 你们门口这些青菜白菜呀、啊、都可以用作青饲料吗？再说了，我们流转土地不就是要多种草储存起来冬天用吗？
7: 我算是听明白了，你这说来说去还不是在哄我吗？要我拿土地流转，别说了，没有用，我喝酒去了。
2: 喝酒？
7: 对呀、啊，你们来一个玩我们一回，来一个又玩我们一回，我们可经不起玩哈，还是能喝一口是一口好。走了。
3: 哎，龙头，你
7: 我什么我啊？不跟你们玩。
8: 哎，龙头，你太不给县长面子了。
3: 龙头，哎，龙头，
8: 县长。他太固执了，不给他点颜色看看，他都不晓得政府的权威，不晓得县长的厉害。哎，我看呢，干脆把他的苞谷苗给拔了呗。
4: 拔，
7: 你要不就拔了他苞谷苗。
2: 不行。
4: 嘿嘿嘿，县长，我们以前遇到这种问题也是强行拔苗逼迫就范的嘛，怎么现在就不行了？
2: 过去我们可能没有真正体会到群众的感受，经常用一些野蛮的方法去处理群众中间存在的问题，这些野蛮的方法不但解决不了实际问题，反而更加伤害了群众的心，这不可取。
4: 县长，那怎么办呀？他也太不给你面子了。
2: 不给我面子？我想问问大家，我们政府官员的面子是什么？
3: 是权威。
8: 对，田乡长说的对，是权威，
4: 还有威信。
8: 如果这些都没有了，你们就不好开展工作了。
2: 你们说的都很好，但作为贵州省最穷县的县长，我的面子就是我的任务，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全心全意创造好条件，就是带领大家脱贫致富，和全国人民一起奔小康。今天龙涛的这种情况说明我们的工作还没有做到位。
3: 县长，我明白了，我应该检讨。之后呢，我们会加强各方面的工作。
2: 知道就好。我们脱贫是脱老百姓的贫，我们必须用实际行动感化他，说服他，让他加入到我们脱贫攻坚的道路中来，和全国人民一起奔小康。
3: 是，县长，我明白了，您放心吧。
2: 不好意思啊，
9: 哦，安经理，
2: 今天是星期天，占用大家休息的时间开会，我首先给大家道个歉，请大家原谅啊。通过这几天对大田、长流、沙子等乡镇的调研，我发现，除了群众思想观念落后的因素外，人才是阻碍我们勤农事业和产业发展的最大瓶颈。我认为未来的竞争既是市场的竞争，更是人才的竞争。人才 融入了事业，事业就会如虎添翼。秦龙各项事业发展靠的是人才，政府要制定适合秦龙发展的人才规划，出台引进人才的相关政策，吸引高端人才加入秦龙的建设中来。
4: 是
2: 的，大家有什么意见都说出来，我会酌情采纳。
10: 县长，我们县农务局有话说。
2: 好，你说。
10: 那天在大田乡，我只是简单的给您汇报了一下，现在当着大伙的面，我想详细给您说说。
2: 好的，你说。
10: 从这个2000年开始，国务院、省政府、州扶贫等部门一直在大力的支持我们秦龙发展草地生态畜牧业产业化扶贫项目。我们还专门成立了正科级的事业单位县草地畜牧中心，专门对口抓这一项目。
2: 哦，发展状况如何？
10: 一开始效果还是可以的，但后来由于兽医缺乏，许多羊一生病没人医治就死掉了，养羊户的积极性遭到了极大的打击。

0: 又加上缺乏草地种植开发的专家，山上的青草被吃光了，就没有人进行栽种，羊没有草吃了。还有，老百姓养的羊大部分都是从外面引进的，缺乏和秦农本土相符的秦农羊，稍不注意，引进的羊由于水土不服，产生瘟疫，很快的死了。这三个严重的问题，导致最适合养羊的秦农反而发展人社局给予配合。
1: 人社局的同志来了吗？
2: 来了，县长，我是县人社局办公室主任戴伟，我们几个局长都在乡下，我代表县人社局来开会。
1: 好，县草地中心的人才缺乏问题就由你来解决。你要想办法调出指标，最好是事业单位编制的，一定要有吸引力，有了吸引力才会吸引人才来嘛。
2: 好的，县长，我们尽快解决。
1: 还有需要解决问题的吗？
0: 哎，县长，我这还有。
1: 说。
0: 我们县现在需要建设一个成规模的羊产业企业。
1: 哦，为什么？
0: 成立一个羊产业企业，集中打包销售，既可以集中收购养羊户手中的羊，又可以收购草地中心的羊，解决养羊户和草地中心无人收购的问题。最主要的是可以树立真正的秦农羊品牌，发展壮大秦农羊的事业。
1: 大家的意见呢？
3: 这样最好。
1: 好好好，既然大家都说好，那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列入政府常务会议讨论，形成决议后。
4: 我是县人民医院的院长魏仁敏。
1: 你好，你好。
4: 我看你满头大汗，是不是你身体不太舒服呀？要不休息一下再继续开会？
1: 没事没事，脱贫攻坚输不起，继续吧。我这几天可能是痛风发作，忍一忍就过去了。大家还有没有需要解决的问题？请毫无顾虑地提出来啊。
0: 没有了，谢谢。没了。
1: 好好好，今天耽误了大家的休息时间，请大家原谅，对不起了啊。散会。
0: 好，那走吧。
1: 刘局长。
0: 哎，
1: 等会儿你留下
0: 啊，
1: 到办公室再讨论一下，看看怎么样尽快的建立起这个羊产业企业
0: 啊。好。县长，我看您这儿满桌子的药都是治疗心脏方面的，您千万注意身体啊。
1: 不怕，人吃五谷杂粮，哪个不会有点小毛病呢？脱贫攻坚是大事，一点都不能耽误。这样吧，我们开始聊聊吧。
0: 行。
1: 刘局长啊，
0: 哎，
1: 我一直在想啊，为什么我们发展了六年多的秦农养畜模式，在外省发展得很好，可在我们秦农本土却越来越不行了。
0: 那我直言不讳了。
1: 说。
0: 我想主要就是两个问题。一个是我们领导层有问题。另外一个是老百姓的思想观念的问题。
1: 那你具体说说。
0: 领导层的问题主要是认识的问题。以前呢，大家都在追求项目大，认为只有大的项目才会带动老百姓脱贫致富。殊不知我们秦农山高坡陡，许多客商一看全部都是石磨化的山区，水源缺乏，交通不便，电力缺乏，不利因素导致客商积极性尽失，不愿意到咱们秦农来投资。而对我们已经基本成熟的种草养畜的模式，总是觉得是农业项目来得慢，收益小，所以啊，就听之任之，任其自由的发展，最终导致了今天的状况。
1: 现在好了。
0: 现在怎么好了？
1: 现在县委许凤伦书记和我都认识到这一点，都非常重视我们秦农的种草养羊项目。许书记还要求我要当好我们秦龙养羊户的领头羊
0: 啊，
1: 做秦龙养羊户的羊司令。
0: 羊司令？您是怎么想的？
1: 我也是这么想的。 那天在大田乡调研时，我就暗暗地做了这方面的决定。
0: 太好了，太好了！
1: 现在的关键是要尽快扭转老百姓的思想观念。
0: 是啊，
1: 赢得他们的信任，树立他们脱贫致富的信心。
0: 嗯，
1: 发动他们进行种草养羊，实施种草养羊项目，充分利用这个项目脱贫致富。
0: 你说的对，说的对呀，这个才是关键。
1: 还有，我们的脱贫是要脱老百姓的贫，我们目前是要排除一切困难，让种草养羊项目发挥作用，汇集全秦龙县的老百姓，带领全秦龙县的老百姓脱贫。
0: 好，
1: 那我们就一步一步的来。第一步，先建设我们自己的羊肉加工厂。第二步，动员秦龙县大部分农民种草养羊。
0: 那第三步，
1: 第三步，向外推广秦龙羊。
0: 嘿嘿，真不愧是杨司令，方法步骤全有了。
1: 那就
0: 立说立行。
1: 对，立说立行。
0: 好。
5: 小时候常坐在父亲肩头。
0: 哎，县长，这都快十一点了，怎么还有人打你电话？
1: 哼，这是我和女儿约定的通话提醒闹钟。
0: 哦，
1: 平时太忙了，只有晚上才有点时间陪女儿电话聊聊天，了解一下她和她妈妈的情况。
0: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就不耽误你了。
1: 没事没事，我们谈完再和她通话。
0: 嗨，咱们不是都说完了吗？太晚了，您早点休息吧。啊，那我先走了。好，再见。
1: 喂，子慧啊。
6: 嗯。
1: 现在下自习了？
6: 早就下了。老爸，今天是星期天，你还在加班？
1: 是啊，不加班就不能尽快地推进老百姓脱贫呢。
6: 那你已经忘了和妈妈的约定了？
1: 我没有忘啊。
6: 没有忘，那你再复述一遍，我让妈听电话。
1: 好。
6: 妈，老爸电话。
7: 世坤啊。
1: 啊。
7: 你药吃了没？
1: 吃了。
7: 哎，我就是怕你忘了。
1: 怎么会忘了呢？我要好好保护好身体，和你一起回到老家，把房子翻修一下，哎，弄个宽敞的院子，种点你喜欢的花草，在花园里啊，再盖个小茶室，喝喝茶，聊聊天，哎，还可以到地头，摘摘瓜，种种豆呢。
7: 好了，别贫嘴了。刚刚人家魏仁敏院长还给我来电话说，你这几天呀，身体不对劲儿，你要赶紧抽时间去医院看看。听到了没？
1: 听到了，听到了。放心吧，啊，这两天正在进行全县种草养羊项目规划，弄完这个我就到医院去啊。放心吧，哈。啊，对了，好好带好子慧啊。
7: 哦，会的会的。
1: 哦，对不起了，我先接电话。
7: 好吧，好，你去吧。
1: 喂，哪位啊？
8: 是我，李安珍。
1: 哦，别急。李主任，你别哭，有什么委屈你说给我听。
8: 书记，现在的羊价太低了，老乡们都在怪我，您听听，他们正在我家里闹。我最难受的是我家里那个死鬼，他跟着一起起哄，逼我辞掉村委副主任的职务，跟他去城里生活。
1: 你别哭，李主任，你别哭，我明天一大早就赶过来。
8: 嗯，你一定要来。
9: 接完李安珍的电话，江世坤心里五味杂陈。李安珍这个时候要是真的离开麻山庆，麻山庆的羊产业就失败了，麻山庆的小康就难以实现了。在农村要找到一个带头人真的不容易。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江世坤就赶到了麻山庆。

0: 大家好，
1: 是
2: 来了，
1: 是
2: 来了，来了，
3: 好。哎呀，这目前呢，全国的羊市场都在波动。就全国的市场来看，绵羊的价格是每斤12到13块钱，羊的价格是由市场决定的，不是公司，更不是政府来决定的。我们目前养的羊啊，多数是山羊，山羊的价过去是高，现在受到绵羊价格的影响，山羊的价格也就跌下来了。
4: 那我们刚开始养羊的时候，李主任说过的呀，县委保证收购价格按照原来的价格呢。
3: 那现在价格是多少？
5: 十块。
3: 我们自己核算一下，就现在的价格养羊划不划算？买进羊羔时，就算每斤20元，一只按照25斤计算，就是500元。到出栏时，不会低于100斤吧？
4: 长得好的话，可以到120斤。
3: 嗯，好，我们就算100斤，也是1200到1300元。那么一只羊吃多少粮食呢？30斤包谷足够了吧？我们再与一头猪对比，养一头猪不会低于300斤包谷，也就是说，一头猪的成本是10只羊的成本。那么卖价呢，也是10元一斤，300斤猪也就是3000元。10只羊是多少啊？最少也是12000元呢。你看这样算来，养羊划算多了。
4: 哎，是啊，我们怎么就没这样算过呢？
3: 那是因为我们祖祖辈辈都喂猪，养羊是才开始的，大家还不习惯，对不对？
6: 对呀，我们怎么就没有这么算呢？看来是我们错怪李主任了。
7: 看见群众的疑惑得到化解，姜世坤赶紧和乡长田志敬一起把李安珍叫到旁边，做李安珍的思想工作，打消李安珍的顾虑，让他放下心来，继续留在麻山庆带领群众脱贫致富。
8: 刚才您听到的是4集广播连续剧《脱贫杨司令》第2集，感谢您的收听。
9: 家庭式小餐饮、小商铺、小作坊等将生产、储存、经营与居住混合的多合一场所，在日常生活中十分常见。这类场所面积不大，人员不多，伙伴却不少，多数由自建房、门脸房甚至违章建筑改造，耐火等级低，易燃可燃物密集，火灾荷载大，疏散通道经常被堵塞占用，消防设施大多缺乏，从业人员消防安全意识不高，违规用火用电，一旦发生火灾，往往形成大面积燃烧，烟雾密集，逃生困难，易造成人员伤亡。火魔固然可怕，并非不可预防，配齐灭火器、独立式感烟探测报警器等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保证防火间距符合要求，不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人走时做到关电、断气、关门窗，电动自行车不在室内停放充电，万一发生火灾千万不要惊慌，防盗窗拦留逃生出口，关键时刻有生路，弯腰捂鼻快速离开火场，尽量不朝室内躲避，最重要的是多学消防知识，掌握逃生技能，牢记消防安全，长久平安相伴。
1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 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0: 夜深人静，汉语广播提醒您早点休息。现在是北京时间一点整。
1: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林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0: 小王，怎么闷闷不乐的呀？
1: 张哥，周末看球，我和对方球迷吵起来了，一冲动我就把人家的姓名啊、电话呀、住址啊，还有车牌号都给发网上去了。
0: 结果呢？
1: 结果人家报了警，警察同志说要依法对我进行处罚。
0: 该罚。个人隐私如果不受法律保护，别人冒用你的信息办个信用卡、套个假号牌什么的，你得受多大损失啊？
1: 嗨，我想这互联网上都是虚拟的，没那么多讲究。
0: 这现实生活中的法律法规啊，在虚拟空间里一样适用。你看啊，合肥网民柴某发微博说，记者在庆安事件中收取好处费，后来发现他是造谣诽谤，结果呢，柴某因涉嫌寻衅滋事罪被依法刑事拘留了。所以说，上网也得遵法守法呀。
2: 懂法守法，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学法用法，平安幸福。
3: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夜寂静，人入眠。北京时间2点整，汉语广播全天节目结束。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节目预告。4点，开始曲节目预告。4点05分，高原晨曲。5点，金曲回放。6点30分，新闻和报纸摘要。7点，名著经典。7点30分，健康相对论。8点，新闻和报纸摘要。8点30分，西藏新闻联播。9点，新闻早世界。10点30分，百家讲坛。11点，新闻快报。11点05分，广播剧场。12点，西藏新闻联播。12点30分，魅力西藏。14点，口述中国。15点，健康相对论。15点30分，百家讲坛。16点，档案揭秘。16点30分，广播剧场。17点30分，口述中国。18点30分，全国新闻联播。19点，名著经典。19点30分，西藏新闻联播。20点，品味书香。21点，新闻快报。21点05分，口述中国。22点，今夜有约。23点，西藏新闻联播。23点30分，档案揭秘。0点，新闻快报。0点05分，广播剧场。凌晨1点，音乐心情。凌晨2点，全天节目结束。

0: 里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0: 这个城市人多车多，随手丢弃的垃圾，飞窗而出的易拉罐，还有
1: 哎呀，拉完就快走吧。
0: 可是我们每天看到草色青青，道路依旧整洁如新，享受着干净整洁的环境带来的愉悦和舒心。这一切都源自每一位环卫工人的辛勤劳动，城市的新鲜，你们的辛劳，向辛勤工作的你致敬。
2: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北京雷阵雨，36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习近平颁发命令状，并向晋衔的军官表示祝贺。
0: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1: 应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总统将访华。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各地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丁薛祥出席。
0: 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赵乐际主持并讲话。
1: 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0: 中央和国家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1: 李希主持召开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
0: 韩正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1: 国务院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
0: 世界气象组织称，全球多地出现极端天气可能性加大。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昨天在北京八一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总台记者李林报道。
2: 上午10时30分许，晋衔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敏主持晋衔仪式，宣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曙光、空军司令员王刚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佩戴上将军衔的两位军官向习近平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晋衔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军委机关各部门、军队驻京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晋衔仪式。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将于7月5号到11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砥砺初心使命，书写时代答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全国各地引发热烈反响。

0: 激励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大家表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总书记的铿锵话语直抵人心，凝聚起磅礴的奋进力量。江西省井冈山市茅坪镇党委副书记叶飞
2: 聆听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殷殷嘱托，催人奋进。2017年，井冈山在全国率先脱贫摘帽，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我们将扎实做好产业提质、民生增效、群众增收，以实干实际回应总书记对老区的牵挂与厚望。
1: 宁夏银川市金凤区凤仪社区居民马玉莲
3: 听到总书记说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我特别激动。国家从积贫积弱走向伟大复兴，老百姓感受最深。如今孩子上学、老人就医都特别方便，社区建得像花园，有党的坚强领导，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1: 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独龙江乡党委副书记江斌，
4: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边疆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独龙族彻底告别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实现一步跨千年的历史性跨越。我们将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以党建为引领，深耕特色产业，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民族团结、强边固防各项工作。
1: 105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波
5: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深刻体会到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攻克一切难关的根本保证。我们将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在科研攻关一线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再立新功。
1: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世尧
6: 身处乌蒙山区，我亲眼见证了乡村面貌实现蝶变升级，民生事业取得长足进步，这些变化充分印证了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我们将把六个始终优秀特质传承好、发扬好，带领乡亲们一起发展现代三地特色高效农业，让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1: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从科技创新的攻坚阵地到改革开放的前沿门户，从乡村振兴的广袤田野到民生改善的基层一线，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今天的中国人民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中交天津航道局天鲲号研发工程师杨正军
7: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我们要自觉扛起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使命担当，坚定不移地把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打造更多大国重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1: 海南省委深改办国际合作处处长齐静文
8: 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内心充满自豪感与使命感。党中央赋予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的重大使命，我们将结合岗位职责，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奋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
1: 雄安新区党工委委员刘志亮
9: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领导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总书记四次来到雄安新区考察调研，为新区发展把脉定向。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崭新篇章。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党组书记李强7月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国务院党组和国务院各部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深入领会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全面贯彻到政府工作当中。会议强调，要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更高标准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深化对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的认识与理解，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要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真抓实干、担当作为，奋力跑好历史的接力棒，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毫不松懈推进政府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提供坚强保障。丁薛祥、何立峰、张国清、刘国中、王晓红、吴正龙、慎怡琴出席。
0: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昨天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党组书记赵乐际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振奋人心，是引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要深入学习领会讲话精神，结合人大职能职责，认真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要深刻认识党105年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立足本职岗位，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智慧力量。要准确把握党的优秀特质的丰富内涵、时代特色、实践要求，贯彻体现到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全过程各方面，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提出的5个必须重要要求，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国人大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要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领会把握14个坚持核心要义，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人大党的建设，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
1: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昨天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党组书记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
1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催人奋进，是新时代新征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夺取中国式现代化新胜利的政治宣言，具有强大政治引领力、理论说服力、历史穿透力、实践推动力，必将激励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以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刻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要深刻把握这一思想是党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概括和凝练，是内涵丰富、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的有机整体，是具有鲜明理论品格的科学理论，是指导新时代新征程强党强国的思想武器，增强贯彻落实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会议指出，全国政协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更好引领和推动人民政协履职和党的建设，要加强对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宣传阐释，扎实做好政协各项工作。
0: 本台消息，中央和国家机关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中央和国家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蔡奇指出，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我们要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不断发扬光大党的六大优秀特质，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做到五个必须，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蔡奇强调，要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要求，掌握看家本领，用以指导和推进机关党的各项建设，整体提升机关党建质量。要以这次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为榜样，在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对党忠诚、竭诚为民服务、砥砺实干担当、保持清正廉洁上走在前做示范。蔡奇要求各部门党组党委要认真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机关基层党组织要加强党员教育管理监督，激发干事创业、攻坚克难的精气神。会议表彰了中央和国家机关123名优秀共产党员、126名优秀党务工作者、285个先进基层党组织。
1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昨天主持召开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保障。李希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彰显了百年大党创造世纪伟业的自信豪迈，续写强党强国新篇的坚定决心，是指引全党全国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重要文献。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105年来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 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和关键密码，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在新征程上的使命任务和责任担当，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传承因党而生、为党而战的红色基因，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李希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纪检监察机关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落实，要加强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监督检查，推动全党坚决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夯实党长期执政的群众基础，持之以恒，正风肃纪，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坚定不移惩治腐败，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刘金国出席会议。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清华大学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此起彼伏，各种风险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稳定性和正能量。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定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作用，忠实履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职责和使命，愿同各国共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二是深化拓展多边机制合作，中国将以主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三是推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中国提出平等、开放、合作、共享的全球经济治理观，主张构建和维护公平、公正、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同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四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治理，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倡导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中方将以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为契机，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巴基斯坦参议院国防委员会前主席穆沙希德、韩国前外长金星焕等外国前政要、驻华使节、中外学者等约400人与会。
1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规划部署了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面实施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行动，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等7方面重点任务，提出了大气污染防治提升、水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修复、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土壤污染源头防控和治理、工业固体废物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综合利用、新污染物协同治理等重大工程。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最美科技工作者代表围绕勇担历史使命、建设科技强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他们自觉胸怀国之大者，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积极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感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的良好风貌。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 今年第三批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资金安排已于近日下达，支持能源、电力、物流、教育。

0: 与养老机构、线下消费商业设施、老旧营运货车、住宅老旧电梯等领域设备更新和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至此，今年全年2000亿元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全部下达完毕，共支持22个领域约1.1万个项目。
1: 昨天是海军舰艇编队南宁舰、衡阳舰抵达香港后的首个开放日，众多香港青少年学生登上舰艇参观武器装备，聆听官兵们执行撤侨行动、联演护航等任务的经历，真切感受人民海军现代化建设风采。
0: 中央网信办日前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集中整治娱乐团播在账号注册、成员行为规范、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压实相关平台和机构管理责任。
1: 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印发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围绕推动电影院业态创新、模式创新、服务创新等，提出3方面10条举措，进一步激发电影院经营活力，打造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
0: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雪龙二号、极地号昨天从辽宁大连起航。本次考察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及其影响为核心，将在北冰洋重点海域开展多领域综合调查监测，预计10月上旬完成考察任务。
1: 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昨晚已登陆海南陵水，预计今晚将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之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和台风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湖北东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广西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南部局地有特大暴雨。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2级防御响应，应急管理部针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俄罗斯国防部的最新战报，6月27号到7月3号，俄军打击行动摧毁了乌克兰多处军用设施。俄总统普京3号表示，俄军近期完成了对卢甘斯克地区的全部控制。为执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40天对俄行动，乌国家安全局3号称，使用无人机对克里米亚2座军用机场实施了打击。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表示，约100个国家派遣官方代表团、公众团体或知名人士，当天出席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今天，伊朗将在德黑兰举行公众悼念活动。
0: 世卫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主任3号说，刚果金每周新增埃博拉病例数已达疫情爆发以来最高水平，疫情仍在持续扩散。中国第2批埃博拉抗疫医疗专家组3号抵达刚果金首都金沙萨，接力开展埃博拉疫情防控国际合作。
1: 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表新闻公报称，厄尔尼诺状态已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未来几个月将迅速加强，从而增加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
0: 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埃及通过点球大战淘汰澳大利亚。今晨6点，卫冕冠军阿根廷迎战队史首次闯入世界杯正赛的非洲岛国佛得角。上午9点半，哥伦比亚将对阵加纳。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雨欣、葛少奇、陶玉洲，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5: 怒放邪光，烟雨再造，烽火不间断，永远值得骄傲。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 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转播完了，请您继续收听我台汉语广播其他节目。
8: 幸福是一种感觉，幸福是一种心态，幸福是萃取点滴快乐后的丝丝满足。起床吧，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幸福。汉语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0: 这里是中国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你看你，中国偏重农村年轻劳工的，嫁给农村人。
2: This is Chinese broadcast from China Xizang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漫步文学长廊，聚焦经典，深入有声世界，演绎名著，名著经典，精彩呈现。
1: 从被创造出来的那一刻，他就被世人当做一个疯子，但他是一个有梦想的可爱的疯子。堂吉诃德，一个无畏的梦想者，他简单仁慈，以梦为马，以高傲的姿态飞翔。他挥舞着长矛，在自己的世界里勇敢地战斗，不顾一切地向前，完成了常人难以想象的伟大征程。在他的心灵深处，人类最本真的善良依旧闪烁着耀眼的光芒。听众朋友，请收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经典作品《堂吉诃德》，作者塞万提斯。

第五十五集，那俘虏的一番遭遇，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惊心动魄，险象环生啊！当时啊，客店里的人都凝神屏息，眼巴巴地听着他接着往下讲。那俘虏说：“我们呢，在大海上，约么夜里三点以后，因为是顺风不用划桨，正拴上桨扯足风帆航行，忽见晶莹的月光下，一艘方帆大船驶进前来。那船上张着大大小小的帆，偏着舵，绰着风，在我们面前斜穿过去，两船挨得很近呢。我们怕相撞，连忙收帆，那边也用力扳舵放我们过去。有人就到船边上来问我们是什么人呢，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啊。叛教徒听他们说的是法国话，就说这些人呢，一定是法国海盗，他们见什么抢什么，咱们呢谁也别回话。我们听了这番警告，都一声不言语。我们开往前去，那只船就落在了我们的下风。猛不防，那只船上双炮齐发，打的呀好像都是连锁弹，一个炮弹把我们的桅杆从中间折成两截儿，桅杆带着船帆都掉进海里去了。另一门炮是同时放的，炮弹正中船心，别的没打坏，只是把船身打穿了。我们眼看着这船要下沉呢，一起大声呼救，要那只船收容我们，因为我们快要淹死了。他们就卸了帆，放下了船上的小艇，十二个法国人带着火枪和燃着了的火绳，下了小艇，到了我们船边。他们瞧我们人数不多，船呢又在下沉，就让我们上了小艇，一面说呀，我们不答话太无礼，活该落得这么个下场。我们那个叛教徒趁人不见，把索莱达的钱箱抛进了海里。长话短说啊，我们呢都上了法国人的船，他们盘问得非常仔细，然后就像死冤家似的把我们的东西全都给抢光了，索莱达身上连脚镯都抢了。我瞧着索莱达受惊，很为他担心，尤其怕他们抢了他贵重的珠宝还不算，还剥夺他身上最贵重、心中最珍惜的宝贝。幸亏那些人啊，要的只是钱，他们贪得无厌呢。假如我们穿的俘虏衣服能值上几文钱，他们也会给扒了去的。他们有人主张啊，把我们用一幅船帆包了，扔到海里去。原来啊，他们冒充布列塔尼的商贩，要到几个西班牙港口去做买卖。假如饶了我们的性命，把我们留在船上，他们抢劫的事情就会败露，难逃惩罚呀。可是我心上人索赖达所有的东西恰好是船长亲手抢的，他表示啊，对这次俘获心满意足，不想再到任何西班牙港口去了。他准备啊，趁着夜里或者别的机会过直布罗陀海峡到罗切拉去，他们呢原本就是从那儿出发的。当时他们讲明啊，把船上的小艇给我们乘坐，我们呢还有个短程的航行，所需要的东西呢也归他们供给。第二天西班牙的陆地在望，他们呢就如言照办了。我们一望见西班牙的国土，把所有的愁苦穷困都忘得一干二净，好像没经历过一样，重获失去过的自由，那真是天大的喜事啊。
我们登上小艇的时候呢，已经将近中午了。他们呢，给了我们两桶水和一些饼干。船长呢，在美人索莱达下船的时候，不知动了什么慈悲心肠了，竟给了他40个金艾斯古多，还禁止手下的兵扒掉他身上的这套衣服。我们上小艇的时候，感谢他们的种种照顾，表示感恩而不怀恨。他们出海往海峡航行，我们呢，只把眼前的陆地当作归宿。我们拼命地划船呢，到太阳西落，已经离岸很近了，估计不到夜深就可以靠岸了。当夜没有月亮，天色昏暗，我们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觉得向岸上撞去不妥。可是有许多人呢，却主张把船撞上去。他们说，尽管啊，沿岸尽是礁石，荒无人烟，上了岸就不用提心吊胆了，因为德土安的海盗船经常在这一带出没。那些海盗在蛮邦过夜，早起呢，照例到西班牙海岸来抢劫，然后回家睡觉。我们呢，采取折中的办法，打算慢慢的靠岸，如果海上平静，能够登陆，就找个地方上去。将近半夜，我们到了一座极险恶的高山脚下。这座山呢，并不直伸到海里，山边呢，还有一片平地，上岸很方便。船撞上沙滩，大家跳下船，稳了陆地，含着欢欣的眼泪，感谢上帝的洪恩呐。我们把粮食全搬下船，把船拖上岸，大家登山，走了好一段路。我们还不放心呢，不相信已经登上了基督教国土了。我觉得我们是盼了好久才天亮。我们爬到山顶上，看看有没有村落或者牧人的茅屋啊，极目四望，并不见一个村庄，也不见一个人，也没有山径，也没有大道。我们还是决计往内地走，料想不久总会碰到可以问询的人呢。我最难受的是瞧着索莱达一脚高一脚低的登山越岭啊，我驮了他一回。他瞧我劳累，尽管自己省了脚步，却心里不安，反而越加觉得吃力，就不肯再让我拖。他很有能耐，和颜悦色地和我搀着手一同走。我们走了不到1/4里瓦，听得铃铛声，这分明是附近有放牧的牛羊啊。大家留心寻找，只见大软木下，一个年轻牧人正悠闲自在地拿着把刀子削一根木棍。我们大声叫唤，他一抬头，立刻噌的一下跳了起来。我们后来啊才知道，他第一眼看见了那个叛教徒和索赖达，一瞧他们是摩尔装束，以为蛮邦人都来抓他了，就飞也似的逃进前面的树林，大声喊着，摩尔人上岸啦，摩尔人来啦，快拿起武器，快拿起武器。我们听他这样叫喊都慌了手脚，不知道怎么办了。我们估计这牧人的叫喊声会惊动当地居民，沿海巡逻队马上就会赶来查看究竟。我们就想到啊，真该叫那个叛教徒脱掉土耳其衣服。我们中间一个人把俘虏的外衣脱给他穿，自己呢只穿衬衫。我们一面祷告上帝保佑，一面顺着牧人逃走的路往前走，随时准备沿海巡逻队来截住我们。我们的猜想啊，还果然不错。没过2个钟头，我们刚走出树林，到了一片平原上，就看见50来个骑兵纵马驰来啊！我们连忙站定了，等待。他们跑进前来，不见他们寻找的摩尔人，却看到一群穷困的基督徒，都莫名其妙。
其中一个人呢就问我们，刚才一个牧人喊啊，拿起武器，是不是因为看见了我们？我说是的。我正要诉说自己的遭遇和我们的来历，我们同来的一个基督徒却认识问话的骑兵，他不等我多讲就说，各位先生啊，我们真应该感谢上帝把我们带到这个好地方来了。我要是没弄错，我们脚底下踩的应该是维雷斯马拉加的土地呀。如果我做了几年俘虏，没有记忆模糊，这位问话的先生正是我的舅舅贝德罗台布斯塔曼德呀。被俘的基督徒话犹未了，那个骑兵已经滚鞍下马过来，抱住了这位年轻人说，我想着念着的外甥啊，我认识你啊，我和我姐姐、你的妈妈和你现有的亲人一直在哭你，以为你死了，多亏上帝让我们今生还能想到和你重逢的快乐呀。我们知道你是在阿尔及尔啊，瞧你和

其他的骑兵让我们骑在他们鞍后。那个基督徒的舅舅鞍后带了索莱达，有人已经到城里去传了消息，大家都出来迎接。他们见到了逃回来的俘虏或者被俘的摩尔人，都不以为奇，因为这一带海边上常常见到这两种人。可是他们见了索莱达的美貌，大为惊讶呀。索莱达到了基督教国家了，不再担惊受怕，心里舒畅，又加上呢走路劳累了，这时两颊红晕，越显得妩媚。也许啊，我是给爱情迷了眼睛了，我敢说世界上没有比她更美的人，至少我没见过。我们立刻上教堂去向上帝谢恩。索莱达一进教堂就说那里有许多脸，和雷拉玛丽安的一样。我们告诉他那都是雷拉玛丽安的圣像。叛教徒尽力向他解释圣母像的意义，叫他呢把每个圣像都当作和他说过话的雷拉玛丽安真身那样崇拜。他心思灵敏，听了有关圣像的话马上就领会了。我们从教堂出来啊，就被分配到城里各家去住。和我同来的那个基督徒把叛教徒索莱达和我带到他父母家里，他们呢是小康之家，对我们热情款待，就像对自己的儿子一样。我们在维雷斯住了6天，然后叛教徒打听了他需要办的手续，就到格拉纳达城去准备由宗教法庭的媒介重新皈依圣教。获得自由的其他基督徒选择了自己的道路，各自走了，那里就只剩下了索莱达和我。我们所有的只不过是法国人好意给索莱达的几个艾斯古多。我用这笔钱买了他骑来的这头牲口，我一直是以父辈和侍者的身份伺候他，还不是他的丈夫呢。我打算呢去看看我的父亲是否还在，我的兄弟是否有比我运气好的。不过天既然让我做了索莱达的伴侣，任何别的运道随他多么好我都不稀罕了。索莱达耐得了贫穷，顶得住艰苦，一片至诚的要做基督徒，这都是我很敬佩，甘愿终身为他效劳。可是我不知道能否在国内为他找到个角落容身，也不知道我父亲和兄弟的生命财产有了什么变故。假如找不到他们，我就举目无亲了。这些忧虑不免搅扰了我和他相依为命的快乐。各位先生，我的经历呢讲完了，是否新奇有趣凭你们高见酌定吧。我但愿呢还能讲得短一些，我免得你们厌烦，已经略去了好些事情了。客店里接着发生的事以及其他需要说明的情节，俘虏讲完了。唐费南多说，上尉先生，你那异常的经历很新鲜，你讲的也很动听，事情从头到尾都是少见罕闻的，情节都惊心动魄，我们听得津津有味，即使到天亮还讲不完，我们再听一遍也乐意。他说罢了，卡迪纽等人都表示愿意为俘虏出力，他们言辞恳切，上尉呢对这番好意非常感激。唐费南多特地邀请俘虏随他回家，他可以叫袭侯爵的哥哥在索莱达受洗的时候做索莱达的教父，而他自己呢要资助俘虏像模像样的回乡，不失身份体面。俘虏呢很客气，对这番厚意表示心领，不过都谢绝了。天已经黑了，黑暗里有一辆马车和几骑跟从的人马到客店借宿。客店主妇说呢，整个店里挤得连手掌大小的空隙都没有了。

0: 进来的那几个人是骑马的，一个人说：“随你怎么样，来客是大理院的审判官，总得留他住吧。”店主夫听到这个头衔就慌了，说道：“先生啊，是店里啊没有床铺了，审判官大人呢一定是带着铺盖的，他要是随身有铺盖呢，请进来吧，欢迎得很，我和我丈夫的卧房可以让给他大人。”那个侍从说：“好吧。”这个时候车上出来一个人，一看他的装束就知道他是什么官职，他穿着长袍，袖子上打着大褶子，显然是他佣人所说的大理院审判官。他呢搀着一个十五六岁的穿旅行服装的小姑娘，那小姑娘非常秀丽高贵，大家见了都惊讶。如果没有看见客店里的多诺泰、路申达和索赖达，一定觉得这样的美人很难找到第二个。审判官带着这位姑娘进来的时候，唐吉诃德恰好在旁边，他一见到审判官就说：“
1: 您放心进堡垒休息休息吧，这里地方很小也很简陋，可是不论多么小多么简陋，来了文武两职的人总有招待的余地，像您这样还有美人引导的更不用说了，不但堡垒要开门严请，连岩石都要列出道，山岭都要张开口子哈腰弓背的来欢迎他呢。我说呀，您请进这个乐园来吧，这里许多美人像灿烂的星星和太阳，您这位姑娘好比晴朗的天，正好可以和他们作伴，这里都是英雄盖世的武士和艳丽绝伦的美人。”
0: 那审判官听了这套话不生诧异啊，他对唐吉诃德仔细端详，觉得这个人的形状和谈吐同样的古怪，正不知所对呢，忽见路申达、多诺泰和索赖达等人进来了，又大为惊讶。他们呢是听说呀来到了新客，又听店主妇形容啊小姑娘美，特地来瞧那小姑娘并且欢迎她的。唐费南多、卡迪纽和神父也亲切欢迎，只是不像唐吉诃德那样说话古怪。这位审判官到了店里，人生地不熟，又见这群美人来欢迎他美丽的闺女，觉得莫名其妙。不过他看准了这许多旅客呀都是有身份的人，只有唐吉诃德的状貌举动叫人摸不着头脑。大家客套了一番，估计啊客店的设备决定还是照原先的安排，让女眷在那间顶楼上安置，男客呢仿佛守卫他们似的在外间休息。那小姑娘是审判官的女儿，她跟其他女客在一起很高兴，审判官呢也很满意。他们呢有客店的一张窄床，又拼上审判官带的半份铺盖，这一夜可以过得比预料的还要舒服一些。那俘虏一见到审判官就怦然心动，觉得这位审判官正是自己的弟弟。他就向审判官的佣人打听啊，他东家的姓名籍贯，那个人说了自己的主人是胡安贝瑞斯台维德马学士，听说他家乡啊在雷翁山区的一个村子里。那俘虏听了这话，又凭着自己的观察断定这个审判官就是听了父亲的主意选择了笔杆子那一行的那个弟弟。他又激动又快活，就把唐

0: 费南多、卡迪纽和神父叫过一边，把这件事情告诉他们，说呀，这个审判官肯定正是自己的弟弟。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经典作品《堂吉诃德》，作者塞万提斯，感谢您的收听。

0: 般呢？
1: 这里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2: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1: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2: 西藏不再遥远，
1: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3: 心脏内科医生、心脏外科医生，
4: 病情呢也分成特殊和不特殊，疾病也分成常见和少见。那么越常见的疾病，可能在术前
5: 是什么？
6: 健康是一种承诺，拥有健康
7: 是一种守护，
8: 健康是一种
2: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
1: 健康相对论，以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2: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9: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欢迎来到健康相对论，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安阳，嘉宾是来自北大口腔医院第二门诊部主任医师贾慧梅大夫。你会刷牙吗？其实讲的不仅仅是刷牙的姿势时间，另外呢还有比如说牙刷的选择，还有牙膏以及牙线等等的运用，另外还给我们普及一下有关牙周炎、牙龈炎的知识。
1: 健康相对论，
2: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9: 贾大夫您好。
7: 您好。
9: 其实我做了好多年的节目，我记得印象当中是做过牙周的节目啊，但是今天让我说牙周的时候，对牙周是什么我还是有点说不清楚。因为从小比如说我们会说牙龈、牙床，老百姓自己是除了说牙周炎，很少去用牙周这个词儿的。那么牙周指的是我们口腔里的哪一部分？它指的是什么呢？
7: 的确是这样的，像临床上呢，有一些病人到医院的时候啊，牙体、牙周也会搞不清楚，
9: 嗯
7: 啊，你比如说像牙体指的就是牙齿本身的问题，你比如说牙齿上面有龋洞，或者是牙齿里面的牙髓发炎了，这些呢都是属于牙体的问题。那么牙周的问题呢，顾名思义，牙周就是指牙齿周围的一些疾病。那么什么是牙齿周围组织呢？牙齿周围组织啊，在我们照镜子的时候呢，能够看到牙齿周围呢是有牙龈。啊，那么牙龈下面呢是骨头，也叫为啊牙槽骨，啊，那么牙周组织呢，它对牙齿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保护作用。我们用一个比喻呢，比如说像大树，大树呢之所以能够稳固，是因为周围呢有泥土。那么牙周组织就类似于大树跟泥土的关系，
9: 等于我们的牙体像那个树，
7: 对，
9: 其实我们的牙周组织就是泥土，
7: 它起到非常重要的保护作用。
9: 保护作用，我们老百姓说那个牙床和里边的这个根部的这个叫什么？牙槽骨，这都属于牙周。
7: 牙周组织，
9: 牙周组织啊。但是生活当中，比如说我自己其实牙不好嘛，很小很小的时候我就注意到我的牙不好的时候，我是看到了那个牙体上虫子牙了，有洞洞了，我知道我的牙不好，很少注意到这个牙床的问题、牙周的问题。但是牙周往往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这些问题会有什么样的表现？跟我们讲讲好吧。
7: 这个在临床上是这样的，你比如说像牙体上面有洞的话，我们能够看到，牙齿变颜色了，发黑了，有洞了，甚至呢感觉疼痛。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往往会去医院去就诊去治疗。但是呢，牙周出现问题，比如说像牙周有炎症的时候呢，我们往往呢并不能够及时的去做治疗。原因就是因为牙周出现问题的时候啊，临床的表现还是比较少的。
9: 临床表现很少。
7: 对，它刚开始的时候呢，不会引起一些明显的疼痛这样的症状。那我们最常见的是什么呢？就是牙龈出血。你比如说在刷牙呀，或者是咬硬物啊，吃苹果的时候呢，会出现牙龈的出血，这是临床上最常见的表现了。但是呢，
9: 牙龈出血，
7: 对，但是呢，往往并不会有明显的疼痛，这也是牙周炎往往治疗不够及时的原因。
9: 谁这辈子刷牙的时候没出现过牙龈出血的问题啊？我觉得绝大多数的人都出现过，怎么就叫病了？怎么就是偶然的一个现象呢？
7: 牙龈的出血呢，这是 牙周出现炎症的最早的表现。
9: 最早表现。
7: 哎，最早的表现呢，这个时候呢，炎症不是很重的时候呢，只是牙龈的炎症，所以会出现出血。如果我们治疗不够及时的话呢，炎症呢还会影响到深部的牙槽骨。
9: 哦。
7: 啊，这样呢，如果

0: 牙周炎治疗不够及时的话呢，慢慢的会出现一些情况，逐渐的出现有牙齿的松动，或者呢感觉牙齿变长了，牙龈退下去了。
1: 啊，你往下退，
0: 往下退了，
1: 牙齿看得长了，
0: 牙缝呢看着就变大了，甚至呢还会出现牙齿的移位，觉得牙齿不齐了。那么牙齿的松动度逐渐加重的话，到最严重的时候呢，牙齿也会松动，会脱落的，或者是需要拔除。哦、所以呢，牙周炎的危害呢是很大的，它会导致牙齿的缺失。那么牙齿缺失的话，比如它会带来一些问题，首先是对我们的身体的健康有影响，比如呢咀嚼功能啊受到影响，消化的能力呢会受到影响。另外呢，如果前牙出现缺失的话呢，也会影响美观，或者是引起一些心理上的一些影响。
1: 有的人可能从来没出现过虫子牙，但是牙齿就缺失了，它主要是由于这个牙周出现问题的，是吧？
0: 对，牙周出现问题，其实呢，牙周炎它的发病率是非常高的。在我们国家呢，牙周疾病发病率其实高达70%到90%，也就是说绝大多数的人都有不同程度的牙周问题，轻重不一样。
1: 牙周常见的问题有什么呢？
0: 牙周常见的问题呢，包括有牙龈炎、牙周炎。牙龈炎是相对来讲炎症比较早期的这个炎症呢只是局限在牙龈组织内。那么牙周炎呢是进一步发展炎症没有及时得到控制以后呢，炎症呢向深部发展，会引起深部的牙槽骨的破坏。
1: 牙龈指的那一部分？
0: 牙龈就是我们所说的牙床。
1: 牙床。
0: 牙肉。
1: 就是紧挨着牙齿的这一部分，
0: 对，紧包绕着牙齿的这一部分。那么牙槽骨呢，我们看不见的，这个是需要拍片子才能够看得见。所以在我们治疗的时候呢，经常需要拍片子看一下下面的深部的牙槽骨的破坏的情况。
1: 好，今天呢我们先从牙周讲起啊，牙周健康讲起，然后之后呢会讲一讲你会刷牙吗？那如果牙周出现问题，我们怎么去发现，会有哪些表现，牙周问题的危害有哪些呢？我们继续为大家讲解。
2: 健康相对论，
3: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前面我也提到了，其实我们牙齿出问题啊，比如说牙体出问题是特别特别容易发现的，但是牙周出现问题呢，它就不像牙齿似的啊，有个黑洞啊，或者说崩了一块了，我们特别容易发现。它一般会有哪些表现，会让我们及时的知道说，哎，我牙周可能有问题了。
0: 牙周出现问题呢，它还是有个体的差异的。总的来说呢，牙周炎症它的原因呢，主要的是口腔内的我们口腔内有很多的细菌，当然包括牙周致病菌。那么如果在我们刷牙不够方法掌握的不够好，而且呢没有定期的进行这个洗牙呀这些治疗的话呢，那么口腔内呢会堆积着很多的我们叫做菌斑。那么菌斑啊、牙石啊这些刺激物会造成一个局部的一个刺激，会导致牙龈发炎。如果呢每个人呢个人的这个抵抗力是不同的，那么当这个身体的抵抗力比这个牙周这个局部的这个致病因素造成的这种影响更弱的时候，就是抵抗力弱的时候，
1: 更差的时候，
0: 那么就会导致牙周发炎了。
1: 你刚才讲到一个刷牙、一个洗牙的问题啊，问问这个刷牙的事儿。几年前我们开始知道了，哦，原来我们拿着牙刷嘶嘶嘶嘶横着刷，这方法是不对的，要竖着刷，是这样吗？
0: 对，刷牙方法还是有讲究的。
1: 有讲究的，给我们讲一讲正确的刷牙方法。
0: 这个刷牙方法呢，其实非常的重要，是呢我们很多人并不是能够掌握的很好。因为在临床上很多时候呢，病人恍然大悟说，哎呀，我刷了一辈子的牙还刷的不对。其实呢我们在平时的时候呢刷牙，比如说横着刷牙和竖着刷牙，它的差别是什么呢？考虑的就是竖着刷牙应该说是觉得对牙齿的损伤比较小。
1: 对牙齿损伤比较小，
0: 这是我们过去的观点嘛。竖着刷的时候对牙齿的损伤比较小，横着刷牙的时候呢怕把牙齿刷坏了所以呢建议大家呢就是平时的时候多用竖刷法。但是呢其实刷牙的方法有很多种的，竖刷法呢是其中的一种。
1: 一种
0: 一种、哦、对，漱刷法是其中的一种、嗯、漱刷法呢，它就是在我们刷的时候这个力量呢比较轻，对牙齿呢避免做对牙齿造成一个过度的一个损伤。但是呢对于牙周炎的这种情况，牙周炎我们知道啊，它是牙龈周围发炎了。
1: 嗯，
0: 那么牙龈周围为什么会发炎呢？其实真正的原因就是我们平时刷牙的时候方法不得当。
1: 方法不对，很多人去看口腔科的时候，口腔科医生说你刷了半辈子牙，刷牙的姿势不对，方法不对，大家都很惊讶，说怎么回事，我连个刷牙都不会吗？其实仔细想想，可能真的是我们习以为常的一个习惯，但是我们真的就不太会。所以真的给我们讲一讲什么是正确的刷牙姿势，什么是正确的刷牙方法，这个最基础的问题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常识普及。我们方法不当是没有清洁干净还是刺激到它了？
0: 对、
1: 嗯、
0: 牙龈的周围没有清洁干净，因为口腔内有很多的致病菌嘛、
1: 嗯、
0: 啊我们张开嘴的时候呢可以看到牙龈的周围呢，如果刷得不干净的话会有一些软垢啊，会有一些软垢。那么这些地方呢，这都是我们刷牙要给它清洁干净的。
1: 那我们竖着刷不对，怎么刷？
0: 哎，竖着刷的时候呢、嗯、它呢就是虽然力量很轻柔，不会对牙齿造成一个过度的损伤，但是呢我们可以发现竖着刷的时候牙龈的周围刷的并不是很彻底。要想控制好牙周炎的话，要把牙龈的周围给它清洁干净。
1: 那怎么刷比较合适？嗯，
0: 其实呢有一种专门针对牙周炎的刷牙方法、嗯、我们叫做 BASS 刷牙法。
1: BASS
0: 刷牙法
1: 哪几个字儿？
0: BASS
1: 啊 ，BASS，
0: 它的中文名字呢叫做水平颤动法。
1: 水平颤动，
0: 对，
1: 哎，
0: 水平颤动法，什么叫水平颤动法呢？首先，我们说这个水平呢，它指的就是横着刷，
1: 横着刷，
0: 对，
1: 哦、
0: 就是说呢，并非啊，横着刷牙都是错误的，只要我们方法得当的话呢，既能够避免它对牙齿造成的过度损伤，又能够发挥横着刷牙刷得比较干净的这样一个优势。因为我们在横着刷的时候呢，这个肌肉的运动方式啊，能够有效地把牙齿清洁干净的。但是呢，横着刷的时候呢，一定要注重的一个问题就是力量不能过大。
1: 不能过大。
0: 我们刷牙的时候呢，目的是为了把牙齿表面的这些菌斑啊、软垢啊清除干净，而并不是说把牙齿能刷掉的。所以刷牙呢，并不需要特别大的力量，用轻柔的力量。而且呢，刷牙呢，我们要选择的是软毛牙刷。
1: 软毛牙刷，
0: 对，这样的话就可以避免呢，我们在横着刷牙的时候，对牙齿跟牙龈造成一个过度的损伤。
1: 我们以前像我小时候就是横着刷，
0: 对，
1: 后来长大以后听说需要竖着刷，改过来了啊。但是现在又说横着刷也可以，只是力度减轻，还是要有一些动作上有一些变化吗？
0: 有变化的。首先呢，当然是动作要减轻，
1: 减轻，
0: 就是说我们要知道刷牙的目的是刷干净，所以力量轻柔就可以了，要轻柔。而且呢，牙刷毛呢，一定不要选择硬毛的牙刷，
1: 嗯，
0: 软毛的牙刷，因为有人担心呢，软毛牙刷刷不干净。
1: 对对对，
0: 啊，
1: 嗯。
0: 但是呢，软毛牙刷如果我们时间充足的话，
1: 嗯，
0: 是能够刷干净的。
1: 时间、嗯、
0: 哎，时间很重要。如果想快速的把这牙齿刷干净、嗯、我们用的力量就过大了、嗯、一般刷牙的话我们需要3分钟的时间，当时间充足的时候力量轻柔同样能把牙齿刷干净。另外呢，水平颤动法，那么颤动呢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并不是说像我们快速的像拉锯一样去刷牙，而是呢幅度是非常小的，
1: 小的、嗯、
0: 幅度非常小的时候呢，你的力量自然就控制下来了、
1: 嗯、
0: 就能够用轻柔的力量把牙龈的周围刷干净、
1: 嗯
0: 在刷牙的时候呢，我们常见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尤其是牙周的炎症比较重的这种情况的时候呢，好多人刷牙的时候故意就避开了牙龈。
1: 对
0: 啊，在刷牙的时候呢故意不敢刷牙龈，
1: 一刺激它流血了嘛，
0: 哎，对，一碰就出血、嗯、所以好多人呢就不敢刷牙龈了啊，只是呢绕开牙龈刷一刷牙面。实际上呢，牙龈出血呀，它并不是因为我们刷牙造成的，根本原因呢是牙龈周围已经出现了炎症，炎症导致牙龈在碰到它的时候它会出血。那么要想控制这种情况呢，一方面是需要治疗的，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要把这个牙龈的周围呢清洁干净。
1: 其实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又是一个就是我们搞清楚因和果的问题啊，不是因为我们刷牙刺激了牙龈，是因为牙有问题，恰恰是跟我们清洁不当有关系的。当然如果已经出现炎症的话，我们先要治疗，同时要加强平时的清洁，而不能够因为有这个问题我们根本就不敢触碰它了，这恰恰是把因果给搞翻了。但是这就面临另外一个问题啊，比如说，哎， 可能牙龈经常出血，他不愿意刺激，可是又要刷，有没有一个什么方法？我们可能哪一些方法是容易刺激他出血的？有没有什么合适的方法可以避免这个出血的存在，可以减少对他的不当的刺激啊？
0: 所以在我们刷牙的时候务必要把牙龈的周围刷干净。
1: 刷干净。
0: 啊，我们越是因为这个牙龈周围出血不敢刷呢，越会造成一个恶性循环。那么炎症呢没有办法去控制，炎症越重我们越不敢去碰它了。
1: 刷了一辈子牙不太会刷。
0: 对，刷牙呢确实是还是比较需要去仔细的去体会。那么刷牙呢需要足够的时间，刷牙的力度。
1: 力度。
0: 另外呢刷牙的这个牙刷毛放置的方向也是有讲究的。
1: 牙刷毛放置的方向
0: 啊，也是
1: 怎么放？
0: 对，这个牙刷毛放置的方向呢，刚才我们提到了，好多人在刷牙的时候呢，不敢碰到牙龈。实际上呢，我们用八字法刷牙的时候呢，这个牙刷毛的方向啊，是朝着牙龈的方向。
1: 朝着牙龈，
0: 也就是说，牙刷毛的方向呢，跟这个牙齿的表面是成45度角的，
1: 斜着的，
0: 斜着。这样放置的时候呢，那个牙刷毛呢，尖端就自然伸到牙龈的下面去了。那么好多人不敢刷牙的时候呢，就是不敢把这个牙刷毛伸到牙龈下面去，认为这样刷牙的时候呢，会把这个牙龈给滋开。
1: 对对对，
0: 啊，会把脏东西呢刷到牙龈的下面去。实际上呢，并不会的。我们刷牙的时候呢，毛的尖端也就伸到牙龈下面1毫米。正常的呢，牙龈跟牙齿之间，它的这个牙龈的沟的深度也是有这个深度的。所以呢，我们在刷牙的时候呢，可以按这个方法啊，让牙刷毛尽可能的把牙龈的下面去给它刷干净，这样的话能够最有效的控制炎症。
1: 但是这就涉及到您刚才提的那个问题，一定要选择这个软毛的
0: 牙刷。
1: 对，我们去超市那么多那么多的牙刷，我们怎么能判断出来它是软毛的还是硬的？
0: 牙刷这个盒上面呢都有标注的，
1: 有标的，
0: 哎，有软毛的啊，中等硬度的毛的，还有
1: 普通的，
0: 哎，对，还有超软毛的，
1: 好，还有超
0: 软毛
1: 的，
0: 我们选择软毛的就可以了，
1: 就可以了。
0: 对，超软毛的呢，一般像牙周手术以后，牙龈比较脆弱的这个阶段，可以选择超软毛的。就是说刷牙的时候呢，我们也不能单纯一味的用最软最软的那个牙刷毛，这样的话它还是需要有一定的清洁作用的。
1: 软毛的就可以，
0: 可以。
1: 这里刷牙这事儿有意思啊，首先得会刷，其次刷牙因为涉及到工具和配合的一个材料的问题，所以事儿还挺多的。咱们接着再多问一问啊。除了牙刷之外呢，咱们还有牙膏的问题啊。这个一个一个来讲吧，咱们还是要先回到这个牙刷的选择。我最近是改了这个电动牙刷了，这问到专家了，这合适吗？
0: 电动牙刷呢，跟手动牙刷，实际上清洁的作用也没有太大的差别，
1: 没有太大差别。
0: 对，对于普通人的话，没有太大的差别，可以根据个人的喜好去选择。但是呢，对于一些比如手的动作不够灵活的一些特殊的人群的话呢，是选择电动牙刷要优于手动牙刷的。
1: 我倒不存在这个问题，就是体验过一次电动牙刷，体验过以后觉得当时，因为第一次体验你会感觉刷得特别干净，那个刷完了以后感觉比自己手动刷得干净，所以就有点偷懒嘛，就有点使用了。然后后来有一个担心，因为直觉觉得它刷得比手动刷得狠，会不会有更大的一个刺激？
0: 这个呢，就是还是根据个人的喜好，
1: 个人喜好。
0: 哎，从清洁的角度，就是清洁的角度来讲的话，二者没有差异。只是根据个人的喜好，因为有的人呢，电动牙刷它是可以计时的，更方便。然后呢，有的人会倾向于选择电动牙刷，
1: 没有大的差别。
0: 对，也有的人呢，希望电动牙刷呢能够刷得更快。但是呢，就像您考虑的，电动牙刷的力量呢可能更大。这个呢，根据个人的喜好去进行选择就可以了。
1: 这是刷牙的牙刷的选择啊，刷牙这么个小事儿啊，其实挺复杂的。我们去超市里边看到，在这个口腔护理方面呢，除了牙刷之外呢，还有牙膏、牙线等等一些东西。好，我们休息一下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继续请我们的嘉宾啊，是来自北大口腔医院第二门诊部贾慧梅大夫，为大家讲一讲你会不会刷牙这件事情啊，讲讲我们的牙周啊，其实我们主要是讲牙周的这个健康的。好，稍事休息，继续回到我们的健康相对论。
2: 运动让生命更加生动，科学让运动更加美好。健康相对论提醒您，科学锻炼让生命充满活力。
4: 健康相对论，
3: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欢迎继续回到健康相对论。提到了牙啊，只要你活得足够的长，人都难免会遇到一些口腔问题。当然现代人呢，为了追求生活质量呢，也会进行一些锦上添花式的口腔治疗。所以关于口腔科呢，我们介绍过很多很多的专业，比如说呢，我们介绍过正畸，介绍过种植，各种各样的修复。除了这些之外呢，口腔科其实还有我们非常常见的要补牙呀，要拔牙呀。但是不管怎么说，所有这些呢，它都需要有一个基础，这个基础呢就是我们的牙周基础要好。牙周基础和我们的牙齿保护是分不开的。我们哪怕一辈子你从来没有看过口腔科医生啊，现代人啊都是要刷牙的。我们今天呢就从刷牙讲起，讲讲如何刷牙，刷牙的姿势，刷牙的那些牙刷怎么选择，牙膏怎么选择。那嘉宾蒋慧梅大夫呢是来自北大口腔医院第二门诊部。我们还会讲到一些大家非常关注的牙线等等的问题啊。好，继续我们的讲解。刷牙还得有牙膏嘛？这个有没有讲究？比如说牙周有老出现问题，老出现问题的。
0: 牙膏呢还是有不同的选择的。你比如说像针对牙周的问题，比如有牙龈的炎症啊、出血这种情况的话呢，可以选择一些针对炎症的这种牙膏。你比如说像云南白药牙膏啊，类似于这样的，它是有一些相关的这方面的消炎呀、止血呀这样的作用的。也有的人呢，牙齿的问题是有敏感。
1: 敏感。
0: 那么对于敏感的人群呢，可以选择一些含氟的脱敏的这一类的牙膏，它都针对敏感是有作用的。还有的人呢，牙齿的问题是容易长龋齿，那这样的情况的话呢，都可以长期的选择一些含氟的防龋的牙膏。
1: 含氟牙膏，
0: 这是属于一些药物性的牙膏。
1: 如果没有这些问题，普通牙膏就可以是吧？
0: 对，各种牙膏都是可以选择。牙膏呢，它其实主要起的就是一个清洁的作用。
1: 它其实是个清洁剂，
0: 对，它是一个很辅助的，就是很辅助的一个作用。最关键的还是要我们刷牙的方法要掌握得当啊，要把牙齿周围的这些菌斑呀、刺激物啊，这些要清除干净，这是最重要的。
1: 这有没有点像我们洗碗呢？最干净。最关键的是我们得洗干净，但是加一点这个洗洁精啊什么的，油腻的东西就更容易洗掉一些哈。其实过去我们没有洗洁精的时候不照样洗碗吗？
0: 就是说呢，我们药物牙膏呢选择得当的话会起到一些作用，但是也不能完全的依赖于这个药物牙膏。你比如说像牙周有问题的话呢，你选择一些牙膏，感觉用这个牙膏之后牙龈的出血状况有好转，但是呢要想把这个牙周的炎症彻底控制好的话，还是需要治疗的。
1: 我曾经听一位大夫讲过啊，牙周呢有点像大树的树根，这个树根出了问题呢，树也不会长好的。所以呢，我们牙齿健康的基础就是要牙周好，而牙周好呢和日常的保护是分不开的。很多朋友都知道日常保护啊，起码说每天的刷牙，几次的刷牙。另外呢还有就是我们的洗牙的问题。哎，关于洗牙这件事儿，蒋慧梅大夫是如何看待的？另外现代人啊经常会用到一些清洁牙齿的工具，比如说呢牙签儿，还有牙线，那这些我们又怎么样合理科学的使用呢？这也是大家非常非常关心的问题。在这里我们提醒一下大家呢，如何看牙这个话题啊，现在医学分科越来越细，大的口腔中心或者说口腔诊所呢，往往是有那种类似于口腔全科的医生。当我们是要去看牙病，而不是做一些比如说像正畸等等锦上添花式的治疗的时候呢，我的建议呢，首先寻求一位医生呢给你做一个整体的规划。整体规划这个当中呢，比如说哪一些牙是需要先拔，或者说先去做某一些基础治疗，那在下一步我们该推进比如说种植、烤瓷，在下一步的去做。那如果说涉及到正畸的话呢，这个时候我们的建议就是正畸医生和你的修复医生呢要共同给你一个方案的啊。因为比如说我们做了种植或者是做了烤瓷之后呢，是很难再做正畸了，这个工程就比较麻烦了，所以这个逻辑顺序不能搞错。 在这里特别提醒一下，就是如果你要做这类综合治疗的话，一定要到大的口腔中心。什么叫大的口腔中心呢？除了口腔医院之外呢，综合医院里边比较大的口腔科，比如说这口腔科规模比较大，这一般呢都是有分科的。当然很多朋友就会问到说，你如果都推荐我们到大的口腔中心，那普通的口腔诊所对我们的帮助是什么呢？我们日常比如说比较单一的一个治疗，哎，补某一颗牙，或者说我们日常的洗牙，日常的牙齿保健，可以去普通的口腔诊所。还有就是年轻人整体口腔都比较健康的情况下，只是做哎单一的某些治疗的时候，可以去单一的口腔诊所。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建议。
2: 健康相对论，
3: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洗漱请节约用水，出行可安步当车，保护环境从我做起。汉语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